0: 在农业生产当中带来的变化，使他们更有动力去继续深造。一届一届的学生啊，接过这个接力棒，促进我们智慧农业装备的发展。
1: 种麦的人会老，但总有年轻人接过接力棒。这些年轻学子就是这样把自己的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青春种进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
2: 让大家想到种田这件事，不但是首先想到白居易的一个《关忆麦》，还是首先想到那个李健的《风吹麦浪》。
3: 山东、河南的小麦已经收获，而甘肃的冬小麦正在陆续进入灌浆抽穗、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小麦条锈病也进入到高发期。
1: 小麦条锈病俗称麦田里的黄疸，可通过气流传播，具有分布广、传播快、危害大的特点。在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试验站，科研人员正利用当地环境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以此考验周边品种的真实抗病性。
4: 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条锈病。这些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就像缝纫机压过的针脚。
5: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那么使小麦失去光合作用，影响它的籽粒灌浆，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1: 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因海拔差距大、气候温凉，成为小麦条锈病菌繁育和越夏越冬的天然温床，也是国家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当地先后引进国内外种质资源10000余份，建成全国最全最大的小麦抗条锈病基因库，并成功培育出100余个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清水县王河镇种植有3.62万亩小麦，主要种植的就是抗条锈病的新品种。目前小麦长势很好，
6: 种麦麦种了半辈子了，种了几十亩就种麦就这个黄锈皮都在这个多，给说产物子大大还是大不错。现在你知道采购这个麦之后，不大了还拆掉这个沟，
7: 拆掉小都可以。去年才改旱，就是拆掉能达到就少，最低就是个8米多9米斤。晓得今年雨水旺，到时候材料估计能达到1100多1200。
3: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8号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8号至9号，华北北部和东部、东北地区南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华南、江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受到新一轮强降雨天气的影响，6号至7号，贵州18个县区出现了大暴雨天气，其中黔南州多地道路积水严重，有群众被困。
1: 7号凌晨，在长顺县长寨街道和白所镇，降雨导致多处地势较低的房屋被淹，一些地段积水深度超过2米，有群众被困，急需转移。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后，连夜安排人员逐户搜救，将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儿童抱出。目前被困群众已得到妥善安置。
8: 全部安到家里面了嘛，冰箱、桌椅板凳全部安放。已经到人的这起路了吗？
1: 在惠水县甘昌村，受强降雨影响，迅猛上涨的洪水漫入村庄，部分房屋的一楼被洪水淹没，最深处积水约3米。救援人员携带救生衣、救援绳索等工具，驾驶橡皮艇逐户搜救。
9: 现在第几趟了？
10: 现在是第6趟了，救了有20多人过来了。
1: 经过近12小时的紧张救援，救援人员将58名被困群众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
3: 此外，贵州铜仁的部分地区7号的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区道路受损，农田被淹，民房进水，当地迅速开展转移群众等工作。
1: 在铜仁德江县，部分低洼地段出现积水，多条国省干道发生路面塌陷、边坡垮塌，道路通行受到影响。在京角乡，多户群众家中进水，当地迅速组织人员赶往降水集中的乡镇转移群众，排查隐患。截至6月7号晚10点，德江县已累计转移140户347人。

0: 6号至7号，铜仁印江县木黄镇多个村寨遭遇暴雨袭击，最大降雨量达181.9毫米。在降雨量最大的金场村，山洪裹挟大量泥沙冲毁了进村的主干道和便民桥，造成10余户民房进水，农田受淹。村干部迅速组织大家开展自救，尽力减少财产损失。
1: 就你看，就弯到这个位置了，看这个家里这个电器换的东西很多啊，有洋芋减少损失，他们就全部呢就摇出去受水。
2: 山里高的时候雨量最大，我们就看到水河不对头，就紧急转移，就是滴水围的群众就帮他转移了13人。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7号到9号，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湖南省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7号，湖南凤凰县千公坪镇关田山村附近遭遇洪水侵袭，洪水涌入民房，一对夫妻与一名1岁幼儿被困。救援人员抵达现场，看到现场路段水深超1.5米，水流湍急，车辆无法通行，只能使用橡皮艇开展救援。当救援人员艰难靠近被困房屋时，屋内洪水不断上涨，情况危急。他们小心翼翼将一家三口依次转移至橡皮艇，并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经检查，一家三口身体均无大碍。8号凌晨，广西百色乐业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乡镇农田被淹。在乐业县，受强降雨影响，河流水位不断上涨。在同乐镇6围村，由于地势较低，上百亩的水稻和玉米被泡在水中。
3: 周边的这个有些地下涌动啊，下雨了以后啊，导致这个地下河的水流量也上涨，所以消得比较慢，导致的这个河流啊部分的田区域啊被淹没，大部分是水稻，一小部分是这个玉米。
4: 积水消退完，给水稻、玉米这些，补充一个叶面肥，让它不影响生长。之后如果还有下雨的情况的话，农业保险会派工作人员到实地来核实这个受灾的情况，进行一个补救。
0: 7号，广西南宁兴宁区一个物流园仓库的屋顶铁皮被大风吹飞，铁皮在空中飞舞并挂在高压线上，导致附近多个区域停电。故障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抢修人员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开展紧急处置。截至当天23时30分左右，高压线路上的铁皮已清理完毕，受影响用户已全部恢复正常供电。6月8号清晨，广西桂林市遭遇了极端强降雨，城区多处低洼路段积水严重，部分区域的积水深度及腰。正值高考，恶劣天气导致多名考生被困家中或途中。面对险情，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奔赴积水点位、交通要道等区域接送受困考生。在秀峰区中引路路段，路面完全被淹。为保障考生顺利赴考，消防救援人员当即使用橡皮艇涉水开展专项救援。据了解，本轮降雨期间，桂林消防累计帮助40多名受困考生顺利抵达考点。7号上午，重庆市合川区遭遇了短时强降雨引发的大暴雨，当地多措并举，高考的第一天考生没有受到大的影响。截止到7号12时，合川3小时最大雨量180.6毫米，合川区出现22处积水，其中18处位于各个街道。
5: 把道路原有的就是排水管网的井盖和水帘子全部打开，让它排泄的能力加强。而一个就是通过我们强排把它那些水抽排了。
6: 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多储备了呢1000份的盒饭。合川中学的安检点是在场外，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7: 警察叔叔啊，还有这些老师啊，都给我们提供了便利，一点风雨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0: 截止到7号20点，合川区18处道路积水已经恢复通行，当地对全区。

0: 区三处高考考点、考生驻点及通行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落实专人值守，确保高考安全。我国已经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洪水、内涝等自然灾害风险进一步增加，农户可以提前购买农业保险，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
1: 最近刷到一条热搜，说是在湖北，洪水冲走了黄先生家20000多只鸭子，预计损失超过70万元。不少市民、沿江巡护队都出动，帮着黄先生找鸭子。有新闻报道，已经找回了2000多只，算是挽回了一些损失。还能怎么帮像黄先生一样的养殖户、种植户应对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减少损失呢？农业保险就是其中之一。湖北有一款养鸭的商业性农业保险，一只鸭子每年保费是1块多钱，如果遭了灾，最多可以赔20多块钱。为了减轻老乡们的负担，在商业性农业保险之外，不少地方还推出了政策性农业保险，都会给当地特色农业保险提供补贴。像湖北荆州小龙虾保险就有财政的补贴，每亩保费60元左右，政府拿大头60%，个人拿小头40%。如果遇上灾情，每亩最高能赔1500块钱。不久前，大水把湖北荆州不少虾塘的小龙虾冲走了，虾农们在灾后不到3天就收到了60万元的预赔款。截至6月3号，湖北省保险机构今年已经对小龙虾等水产损失支付赔款4800万元。类似这种有补贴的特色农业保险，很多地方都有，广东的荔枝、浙江的杨梅、福建的茶叶、江西的脐橙等等。而在国家层面，稻谷、小麦、玉米、棉花、油料作物、育肥猪、奶牛等16个大宗农产品都能享受农业保险，老乡们投保都是有补贴的。咱们国家现在已经是全球农业保险保费规模最大的国家了，老乡们不管是种地还是搞养殖，都可以问问当地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给咱们多一份保险保障。
0: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业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36.68亿元，为0.36亿户次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其中，为种植业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1.23万亿元，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0.59万亿元。近日，在四川木里县上麦地村，一名村民在自家农田劳作时发现了一只落单的野生动物，经鉴别确认其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毛冠鹿的幼崽。该幼崽无明显外伤，初步判断是跟随母鹿在觅食时误入农田，与母鹿走散后滞留田间。随后工作人员将幼崽带回喂养，待其能够自主觅食后再放到马鹿场驯化养护。近日，在江西共青城市，一只国家2级保护动物灰鹤受伤掉落地面，被当地市民及时发现。由于其翅膀受伤，无法正常飞行，工作人员现场对灰鹤进行简单处置，并送往相关部门进行专业治疗与照料，待其伤势痊愈后，将适时放归自然。8号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活动主题是守护蔚蓝，向海图强。我国是海洋大国，全国共有海岛超过11000个。自然资源部2022年启动开展和美海岛创建示范工作，2023年首批33个海岛入选，其中最南端的是海南三沙的赵树岛。赵树岛位于海南三沙七连屿，眼下不少海鸟会来到岛上的人工生态荷花池里休憩，池中淡水是它们固定的水源。然而7年前，这里还因淡水稀缺，鲜有鸟类光临。
2: 自己动手挖的，底下铺了防水的布，通过收集雨水啊，形成了这么一个池塘。一方面呢，是就是水啊可以对岛上的绿化进行一些浇灌；另一方面呢，主要我们是为了海鸟的一些小的这个野生动物啊提供水源。
0: 近年来，三沙市七连屿持续推进海岛生态综合治理，赵树岛的植被覆盖率从40%提升到90%，近海海域水质一直保持一类标准，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也使得多种珍稀海洋生物频频现身，海龟逐年登岛产卵， 优美的生态环境也让这里的海产品成为了畅销货。赵树社区专门将渔民组织起来，发展集体经济。

0: 起，便民超市、瑜伽工房、鱼货直销等多元业态不断涌现。今年50多岁的谢胜清是赵树社区的老渔民，加入合作社这几年收入不断增长，家里添置了全新的冰箱和彩电，日子过得越来越有滋味。
1: 疫情以后都是拉到永兴小麦好的品种加工批发外地，现在有社区统一收购统一销售，新的以后在岛上就能卖完。
0: 自然资源部8号发布了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公报显示，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生态系统被誉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在维持海洋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让我们跟随记者去南海西沙的永兴岛，看一看海洋工程师是如何围绕珊瑚礁展开工作的。这里是北纬16度的西沙永兴岛，自然资源部三沙海洋中心的调查团队常年在这里进行海洋观测监测。这一天，他们计划去往14公里外的海岛进行珊瑚礁调查。
2: 好的海况，那个空隙，你很难去抓住的，你要时刻做好准备才行。
3: 今天主要是第一个是做那个珊瑚礁调查，第二个是有一套水下设备，我们需要做一下维护。
0: 北岛一带是西沙群岛附近珊瑚礁覆盖率最高的地方之一。找到设备时，一只化作拟态的乌贼藏身其中，设备维护按计划完成。而在这复杂的地形中，拍摄珊瑚礁进行观测更加吃力，需要精准的拉齿固定，队员们还要时刻警惕礁石擦伤、毒害生物攻击和海水暗流。此时船上的王浩展时刻关注气泡走向，为队友们提供安全保障。
3: 因为内容比较多的话，我们会游得比较快，游得而且来回游的次数比较多，然后就比较费气，不然我根本不想上来的。
4: 我们每次下去，我们看到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对大海的喜爱这个事情是没办法被磨灭的。
0: 座头鲸是海洋生态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西从1988年开始推出座头鲸计划，设立海洋保护区，限制捕鲸，推动生态旅游等。现在巴西海域的座头鲸数量已经恢复到约25000头。座头鲸是一种大型鲸类，以超长的胸鳍、跃水表演和雄性的复杂歌声而闻名。它们还是迁徙路径最长的海洋哺乳动物之一，最远可达15000公里。每年5至8月，巴西沿海都会有大量座头鲸从南极摄食区迁徙而来，寻找温暖海域繁殖和哺育幼鲸。
5: 当迁徙时，座头鲸会携带从极地储存的能量，并在迁徙过程中扩散到海洋中。它们的排泄物为浮游植物提供了营养。当鲸鱼死亡时，残骸会沉入海底，为海洋带来更多营养。所以在迁徙过程中，座头鲸就像是海洋的园丁，将营养物质运送到整个海洋。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芒种时节，在乡村田间，瓜果蔬菜、时令作物陆续迎来了盛产期。在广东连江，胭脂红、番石榴进入到了成熟采收阶段。这里温润的气候、丰沛的雨露、充足的阳光，番石榴的美味都藏在当地的气候里。胭脂红、番石榴非常喜欢光照，而连江截至到今年的五月，总的日照时间较往年更加的充足，阳光通透，果树光合作用旺盛，可以更好的积累有机物和糖分，也就酝酿出了果实的色泽、甜度和香气。中国天气提示您，未来几天包括连江在内的广东南部这一带

0: 时有降雨出现。那其中9号到10号雨水不多，即使下雨也是以小雨或者是阵雨居多。预计从11号开始，广东南部等地雨势将会逐渐的增强。在强降雨到来之前，建议果农朋友们抓紧采收。而在东北地区，未来几天同样雨水频繁，并伴有着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涉事农业要做好防风加固工作。与之相反，未来几天北方冬麦区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晒，各地要抓紧抢收成熟小麦，以收地区及时的整地趁商播种。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7到26摄氏度。天津阴转多云，17到26度，黄南阴10到19度，突泉阵雨转晴13到24度，遵义阴16到22度，安庆阴转多云17到27度，中卫晴12到28度，林芝小雨12到23度，张家界阴转多云19到26度，黄冈多云19到28度，烟台小雨转多云17到24度，邢台多云转晴18到29度，邯郸多云转晴17到30度，淮南多云转晴19到30度，鄂尔多斯晴10到22度，昭通阴11到18度。
2: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苍岭，下收正当时。

0: 从北极到南极，从海岸到海底，
1: 可以在上面找到很多乐趣。
0: 他驰骋大海，深情专一，
2: 甚至为了搞这船还把自己房子给抵押了。
0: 三农群英会今天为您讲述一位热情阳光的小伙子义无反顾投身海洋环境保护事业的感人故事。
1: 海洋环保不是你一个人一个组织能干的，它是有亿万的人来参与进来的。选择这条路其实是挺难的，但你其实越走越有意思的。
0: 云听话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多这边想。
1: 走啊，好。
2: 他叫深见，是民间非营利组织一角鲸海洋研究中心的创始人。从2017年开始，他参与了南极海洋微塑料污染调查，发起了珊瑚种植和海底废弃渔网回收等一系列海洋环保活动，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眼下，在海南省万宁市，他正在组织实施又一场海洋环境保护活动。在前半的帮助下，把看到的垃圾一点一点收集起来。深见在水下一待就是一个多小时，等到返航时已是夜色朦胧了。
0: 这种餐盘，
3: 对，
0: 这种你看，就是游客
3: 剩下吃的。
0: 嗯，还有很多，你看像
3: 眼镜、
0: 墨镜，
3: 嗯，
0: 对，那种浮潜的墨镜，
3: 嗯，
0: 喝剩下的啤酒罐，像这个是最复杂的。我在下面搞这个至少搞了有20分钟吧。
2: 海洋垃圾形形色色，其中废弃渔网是很常见且破坏性很强的一种存在。动辄十多米、数十米的渔网，给鱼虾、珊瑚等海洋生物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4: 它基本就长期存在，如果挂住了一些珊瑚礁的话，那它就会覆盖在上面，那这样整个珊瑚礁就会被窒息嘛，窒息的话就会白化死亡。
2: 为了呼吁更多的人关注海洋垃圾污染，并积极参与到保护海洋环境的行列中来，这次深见发起的是一场连续12小时不出水清理海底垃圾的挑战活动。
0: 12小时它是一次潮汐，一次起落，就看看我这12小时当中能清理多少，这是第一点我们想做的。第二点，12个小时就是大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这个时间。你可能早上出门上班了，你看到我们再去做这件事情，晚上当你下班回家以后，就可以眼见着看到下边其实可以变得越来越远。
2: 然而，要12小时连续在水下作业，对任何一个潜水员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4: 可能1-2个小时问题不大，12个小时你的体温会大量的流失。怎么解决室温的问题？怎么解决你体能的问题？就用什么方式来解决供气？都是我们这几天要慢慢的去摸排的。
2: 为了达到连续12小时水下作业的目标，深见要进行一系列的训练和准备工作。
1: 先上啊。
4: 去码头，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去码头了，然后下午就准备出海。
1: 下午开始。
4: 对，要下水。那个静哥，你手上的东西多吗？那炮哥帮我那台机子拿一下。
2: 第二天，深见带领大家继续前往舟仔岛海域。
5: 快把空调开大。
4: 好的。
0: 我来抹点防晒，不然今天这天会很惨。
2: 从临时租住的农家小院出发，大约半小时的车程，深见一行抵达码头。每次他们都是从这里出海的。
4: 你们先去大船上吧。来，你到那边。
6: 好嘞，我兄弟，你先拿好。
7: 我给你递
6: 去。好的。
2: 利用小艇把人员和各种物资摆到大船上，这是深见每次出海的第一步。
6: 好，这个贴纸也留给你们。
4: 跟我小船呼叫的话，777，那个信号里面已经设置过了。
1: 啊，777就
4: 不对，信号里面有设置。
1: OK。
4: 抽真空。

0: 因为又把它带到海里，然后抽个真空是可以让整个相机壳它密闭的更好。
1: 它那个风吹我这个头有点重，要有的话
0: 我来推，我来推。
2: 办理出海手续，协调好各种工作的细节，一个小时之后队伍才从码头出发。
0: 舟载这一块呢，本身就是我们跟同济啊还有万宁市政府合作的一个产学研科研基地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下面的生态其实特别好，生物多样性也挺丰富的，但是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幽灵渔网，也很漂亮很美的一个地方。那能不能通过我们力所能及的能力先把这片岛给清理干净。
2: 又航行了将近一个小时，深见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舟载岛海域。
0: 强哥，强哥，再往前靠近那个废弃的那个站台那边。
3: 啊，知道了，
0: 这是昨天那个位置。
2: 两船汇合之后，他们开始做下潜之前的准备。
4: 石头，二船往后，船要翻了，别探着。
5: 好了，我的。
2: 在进行了一系列细碎的准备之后，留下两人留守小艇，其余四人两两一组，很快就潜入海中工作了起来。过了差不多两个小时的时间，四人才陆续浮出水面，回到船上。
6: 刚刚下去把我们接下去准备的行进的这个路线规划我们做了一下，包括呢也去做了一点素材，因为也想让大家看一看之前是怎么样的，之后是怎么样的，它的变化是怎么样的。
0: 磨的
2: 顶着毒辣的太阳，仅多半天的时间身剑就被晒伤了。
0: 四条眉毛随便用点东西就是先磨一磨，让它稍微舒服点吧。虽然会做一点保护，但基本也没什么用，这是原先的肤色，这是现在的肤色，那就习惯就好。
6: 我真饿了，午饭吃的那个能量胶
7: 怎么管用？不管用，
6: 不管用。
2: 在海上忙碌了大半天，连午饭都没吃的深见这才感觉到了饥饿。
6: 从小家里面吃面食也吃得多，
8: 面牙。
6: 小时候家里吃面食，挺喜欢吃面食。
8: 专门是快递了一批过来，
6: 对，就往直接从山东寄过来。我就差这张煎饼钱吗？
7: 你不差这煎饼钱吗？
2: 深见，1984年出生于上海，大学毕业之后，先是从事广告策划工作。偶尔的一次机会让他喜欢上了潜水，喜欢上了大海。
0: 他就报了一个团去进行了一次潜水，就那一次下去以后，就一上来我就跟当时带我的那个教练，我说我想成为一个潜水员，我说我喜欢那种感觉。
2: 第一次潜水，深见就完全被海洋世界所吸引。
0: 我觉得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可能原先在网上啊，在电视里面啊，在媒体啊图片看到过其中的一点零星吧，但是你真的下去以后，你会看到完全不一样，而且你可以在下面找到很多乐趣。
2: 之后深见报了潜水培训班，成为了一名有资质的潜水员，一有机会就外出潜水，尽情感受海洋世界给自己带来的快乐。
0: 自己平时也喜欢拍拍照啊什么的，然后就拍到了很多很美丽的珊瑚，你觉得特别漂亮。
2: 然而两年间在同一地方两次潜水看到的不同景象却深深地触动了深见。

0: 就同样的地方啊，原先那些红色的、绿色的那些珊瑚，只剩下一些白色的骨骸，然后可以看到周围抛洒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垃圾。就从那个时候吧，就是开始种下一颗种子，就觉得自己应该去做些什么。
1: 2018年，申健辞去原来的工作，申请成立了一角鲸海洋研究中心。这是一个民间非营利组织，专门从事海洋环境保护及科普宣传工作。
0: 在北极有种生物叫一角鲸，它有一根非常长的左门齿，它是非常神圣、非常纯粹的一种象征。那我们觉得，哎，做海洋环保这些事情，就本身就是应该很纯粹，它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件事情。所以后来我们想，就用一角鲸来作为我们的这个组织的名字。另外我们又想到，海洋环保不是你一个人、一个组织能干的，它是要亿万的人来参与进来的，所以干脆就把一二三四的一去改成了亿万的亿，所以就有了一角鲸这个名字。
1: 因为有潜水和水下拍照的特长，所以申健首先想到和科研院所合作，为他们提供水下取样及拍照等服务。
0: 陌生拜访，去了很多的高校，去了很多的科研机构，人家其实也会觉得你很多的不理解、不了解你到底要做什么。你是带着很多商业的目的，还是带着很多其他的一些目的过来的？甚至一开始我是被骂走的，你到底想来干什么？这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
1: 但申健并没有气馁，而是坚持自己的做法。
0: 两次、三次，一直到第四次，我觉得小伙子你是真的想做些事情，来我们坐下来聊一聊。然后我们开始慢慢打开了这扇门。
2: 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对。然后那个
1: 从事海洋环保需要工具和手段，怎么办？除了四处化缘之外，很多时候都是申健自掏腰包。
0: 就这两年光在上面投入大几百了吧，最早时候靠自己积蓄吧，也没想这么多，用积蓄开始去做这事儿，慢慢的投入要更大，甚至为了搞这船还把自己房子给抵押了嘛。
1: 有了船，申健就能定期出海，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海底清理活动，慢慢就有一些志同道合的志愿者加入进来。
3: 我们来都没有工资，而且我们都有家要养的，但是为什么我很多时候我们愿意自己来帮他做这些事情，因为挺佩服他，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义。
4: 申健的这种固执，这种拉不住的劲儿，其实这个也是他的个人魅力啊，我觉得他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劲儿的话，可能他也坚持不到今天。
1: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海洋环保，申健经常会想出各种奇特的点子来。
0: 这台就是我们当初用了24.5万个废弃的塑料瓶盖做这台钢琴，但这台钢琴还是能够弹奏出很漂亮的音色的。
1: 利用这台钢琴，申健邀请了音乐家，举办了多场以海洋环保为主题的沙滩音乐会。
0: 对，因为我觉得艺术才是能够最容易去跟大众沟通的，通过这样的交流方式，总比我在那边老生常谈的去用教育式、说教式的方式跟大家沟通来得好吧。
5: 对一下现在的时间。
1: 近一个星期的强化训练，
5: 你好，申健。
1: 12小时的连续挑战，
5: 快睡着了。刚才有一个，还有2小时，最后2小时最难熬。
1: 申健能否顺利实现自己的目标？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6: 追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

0: 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烧鸡公，匠心秘制，鲜香醇厚。坚果生香，油沙豆酱。高山云雾出好茶，夔州真名。
1: 磨出来先磨。
2: 关键最大的能力就是化缘。
3: 嗯，这太重要了啊，
1: 是。
2: 嗯，然后我问他，我说你们怎么不买个新的，没多少钱？他说他舍得。
1: 为什么能省点是一点？咱到现在还没什么收入呢，这么多年了。
2: 不是你要收入干嘛？
1: 收入扩充团队啊。
4: 哎，那你这是对我们不满，走。
1: 不是，这不是更多人要做这事吗？不然为什么叫一脚金，对不对？要越来越多人做这事儿啊。你这蹬一下，车蹬一下，
2: 我蹬着呢。
1: 不是，你蹬一脚。
0: 为了把四处化缘争取来的有限的资金用到刀刃上，申健在生活上也是极其节俭的，冰箱、洗衣机等都是淘来的二手货，吃饭更是能省就省。
1: 你们像动物园喂食一样啊！
5: 哎，拉海了。
3: 我们中午没吃饭吗？
1: 没吃呢。把生活环境摆在这里，就是从小对物质上的需求也没有那么大，对吃啊或什么的，哎，吃饱就行了，也没有太大的需求吧。
6: 有一次有一个朋友就问申健说，哎，说你们做公益自己能吃饱吗？然后就说你们每个月能发多少？申健就不好意思在那乐，说我们每个月能吃饱，但是吃不好。这吃不上饭是很正常的事儿，比如早上起来出来吃口东西，然后一干干一天，到晚上八九点钟都不见得能吃到饭。
0: 生活是简单的，但工作却是认真严谨，不能有丝毫马虎的。

0: 随着训练的进行，申健对能够完成此次任务有了更足的信心。
1: 交流。
2: 好嘞。
3: 看大家是比较那个尺寸吗？
0: 在进行水下适应性训练的同时，外围的一系列准备工作也在有序展开。企业友情赞助只收成本价的潜水用干衣到了，为保证活动而添加的气瓶也到了。
1: 师弟，你跟翟哥碰一下，翟哥第二棒给你带什么？
4: 我跟上面说吧，尽量节约气瓶，我下面气块不够了，接下一棒的人上来帮我换。
0: 为了能在早上7点左右到达舟仔岛海域，凌晨4点，申健和他的伙伴就起床出发了。为了应对水下失温的问题，申健穿上了厚厚的2层潜水服，同时一次携带3个供气瓶，以保证供气。
1: 对一下现在的时间，7:37，
5: 7:37，
1: 对，准备。下了啊，
5: 加油。
0: 下潜没多久，申健就碰到了一张大渔网，于是拿出剪刀，小心翼翼一点一点地剥离起来。等申健清理完这张渔网，时间已经过去了1个多小时，而在不远处又有一张大渔网等着他去处理。
6: 我因为珊瑚的结构是非常复杂的，那所以它错综复杂的结构里边就会错综复杂的那些网线会缠绕在里面。那你这个时候你要去看，你不能直接拽，生拉硬拽。如果是生拉硬拽的话，你可能就是把它给直接把珊瑚给拽断了。那你这一次的行动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7: 大家看到觉得，哎，你就下去去捡个垃圾，然后你就去拽个渔网，是吧？然后你就觉得这个事儿好像就手到擒来，啊，但其实真的不是，啊。然后它里边有好多的专业的知识，然后呢，以及一些专业的技能，还有一些训练，我们需要前期做大量的工作。
0: 据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统计，被遗弃在海洋中的。

0: 幽灵渔网数量庞大，每年至少造成数十万只鲸、海豚、海豹、海龟等海洋动物的死亡，因之受伤害的海洋生物更难以计数。
1: 渔网对于整个珊瑚系统，它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打击。那如果说有渔网它覆盖住了这些珊瑚礁的话，那要不就是把珊瑚礁给掰断，要不就是让珊瑚礁窒息。幽灵渔网确实是一个目前全球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2: 我们做了音乐会啊，做了各种各样的传播，包括这次深圳要挑战一个在水下连续12个小时去清理渔网的这件事儿，都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和关注到海洋保护当中来。
3: 对于海洋的保护，不能只是口号，一定要你亲自来做。哪怕你捡上来一个瓶子，你捡上来一块渔网，你在做，那海洋里就少了一个瓶子，少了一个渔网。
0: 背着沉重的气瓶，努力保持身体平衡，深健一点一点前进，仔细地打扫着自己看到的一个个垃圾。中午时分，略感疲惫的深健补充了一点能量胶，很快又投入到清理的工作中来。晚上8点多，在水里忙碌了12个小时的深健终于浮出水面。
4: 你好，深圳。
5: 他没问题，他状态好得很。
4: 成功，成功，成功，成功。
6: 给我推一组。
7: 快睡着了，刚才有一个。
8: 什么时候快睡着了？
7: 还有2小时，最后2小时最难熬。
9: 比8小时怎么样？比起来？
7: 比8小时难熬一点。
9: 有一点吗？
0: 凭着顽强的意志，深健实现了自己连续12小时海底清理的目标。跟他一起上来的还有200多千克的绳索、渔网等各种海底垃圾。
1: 因为你热爱的东西，你希望它变得越来越好。一脚金刚刚成立的时候，会认识一些朋友，他们会对你会有很多的误解，会觉得啊，你来做公益，你家里有矿吧？你是不是富二代？你是不是已经财务自由了？那对于我个人来说，富二代这种事情是看你的命的，可惜我不是，从小条件还挺差的，家里面。
0: 在上海崇明岛长大的深健，从小跟父亲一起生活，父亲含辛茹苦四处打工养家的艰难经历，塑造了深健吃苦耐劳、坚韧顽强的意志品质。
2: 有很多人去关注环保，那他可能是说，哎，我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基础了以后，对吧？那我来回馈社会。那很少有人会说，我把我自己的身家性命压在这个上面来去做这件事儿。
3: 说实话，我做不到。我会主动去爱护海洋，但是你想让我像深健这样，我把房子抵押掉，而且上有老下有小，我做不到。
0: 从热爱潜水、热爱海洋，到保护海洋，深健已经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行动者。
1: 选择这条路其实是挺难的，但你其实是越走越有意思的。将来有一天孩子长大了，他会为他父亲的工作而感到骄傲。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生当中最大的成功吧。
0: 当晨光穿透薄雾的黄连山，清脆的鸟鸣划破寂静，唤醒万物舒展生机，封猴、窝蜂猴、猕猴等灵动的身影在枝间穿梭，共同奏响生命的交响曲。近年来，云南黄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力提升科技监测水平，红外相机、无人机巡航、智能监测系统、一体化网络协同发力，24小时无声守护，记录下野生动物活动的珍贵影像，以科技之力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青山如黛，梯田如镜，

0: 群山回响，绿水长歌。云南黄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它古老而年轻的律动，谱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交响。聚信心，塑未来，致力于建设美好的商业世界。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0: 精心照料的火龙果却有三成变成了大花脸，品相不佳，卖不上价，令种植户愁眉不展。
1: 变成这样的斑斑点点，我们今年就全白干了。
0: 专家进园调查，竟锁定一个藏在暗处、白天几乎看不见的真凶，他究竟是谁？
2: 你还有一个更大的杀手隐藏在这里。
0: 专家现场支招，能否让花脸果再现好品相？敬请收看《火龙果美颜记》。盛夏时节，瓜果飘香，广西南宁市19万亩火龙果陆续成熟上市，果农们忙着采摘果子供应市场。当地通过火龙果种植，让曾经的一座座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看着眼前挂满枝头的火龙果，农户们心中充满了喜悦。可同样是火龙果种植户的李小红，却因为有大量花皮果卖不上价而着急。求助人李小红，种火龙果3年，求助问题：火龙果花皮严重。接到求助，栏目组赶往实地了解情况。
3: 这一大片都是您种的这个火龙果呀？啊，
1: 对的对的。
3: 这面积可够大的。嗯，您这有多大面积啊？这一共？
1: 130亩。
3: 100多亩。
0: 火龙果因为外表像一团红色火球。

0: 球，又有类似蛟龙鳞片一样的外表而得名。火龙果是仙人掌科植物，起源于热带沙漠，植株的叶子都已退化，主要靠枝条进行光合作用。火龙果营养丰富，经济价值高，种植范围广，主要分布在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随着设施农业的发展，部分北方地区实现了南果北种，火龙果种植已成为带动村民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
1: 现在这是在干嘛呀？这是
2: 在采果。
1: 是怎么采呀？这个火龙果？
2: 那你看，像这样子，我们上面来一刀，然后下底下再来一刀，就可以剪出来了。
0: 在当地，火龙果种植一般第二年开始结果，每年从五月到次年二月都是采果期，平均每个月可以采收两批果，一般每年亩产六七千斤。广西优良的自然条件非常适合火龙果的生长，种出的火龙果口感也非常好。
2: 小哥，咱们来尝一下火龙果。
1: 好好好，好，哎呦，你看一切开这颜色感觉是深红的，这是什么品种啊？
2: 这个是京都一号。
0: 京都一号是一个当地普遍种植的红心火龙果品种，果肉鲜红饱满，皮薄多汁。
2: 尝一下。
1: 好好好。
2: 怎么样？口感？
1: 啊，很好，很好吃。它的那个水分特别足，而且呢，一口咬下去就是特别丰富的那种果香，而且呢，这个靠皮的位置和中心口感几乎没有区别。
0: 火龙果含有一般植物少有的植物性白蛋白，以及花青素和水溶性膳食纤维，药食兼用，具有润肠通便等作用，糖度可以达到18度以上。
1: 看看这个糖度到底有多少？哇，20.5。哇，这个甜度真的可以了。现在是20，最高的话，这个甜度能到多少？
2: 22左右。
0: 火龙果不仅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搭配其他食材制作出不同的美味。李小红的火龙果之所以口感好，这都得益于她是一个勤奋好学的人。
2: 我是属于那种用尽我所有的努力去改变啊，去提高，直到能够把它解决为止，不放弃。
0: 李小红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努力，也获得了不少田间管理的经验。他用有机肥改良土壤，提高果实甜度和风味，用诱捕剂防虫，今年才把凋谢的火龙果花变废为宝。
1: 为什么要把这个花也还甜啊？
2: 这样的话呢，它也是增加这个地里面的这个有机质啊。
1: 那看来为了照顾这个火龙果，把这个火龙果弄得更好，您这也是花了心思了。
0: 李小红一家四口人，丈夫是普通上班族，两个孩子都在上学，平时主要是自己在基地忙活。本以为自己足够用心，今年会有个好收成，但结果还是遇到了无法解决的难题。
2: 小哥，你看，在这儿，来，像这些，这花皮果，你看。
1: 哦，花皮。
2: 那这里，孔啊，花啊，白色的斑点呐、啊，在果子面上全部花完了。
1: 看到了，就面上这些发白的地方是吧？
2: 对对，都是。你看，特别像这个果子，你看，长这么大了嘛，非常可惜。每一批果，它一旦有了这个斑点，它就没有，就永久性了，它就不可能恢复的。
0: 李小红注意到，这些花皮从幼果期就开始出现了，而且一直到果实转色成熟都会存在。其实这个现象去年就有，但是并不多，所以李小红也没在意。谁知今年花皮果越来越多，已经有30%左右的果实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花皮。虽然花皮果肉质口感和正常果一样，但是卖相差，销售价格也就更低。
1: 那像这种带斑的果子能卖到多少钱？
2: 这个的话呢，只能卖个几毛钱，5毛钱
1: 一斤。那正常的果子呢？
2: 2块钱。
1: 有，这影响确实还挺大的。
2: 变成这样的斑斑点点，我们今年就全白干了。我们付出了那么久，我们维护了那么久，那么终于盼到了那个收获的那一刻，收果的那一刻，但是收果回来以后，我们整个人都懵了。花皮果赶上这个好果了，我们该防了，该治了，该

0: 的，感觉自己都没落下。可是问题出在哪里？找不到。
1: 如果花皮果的问题不解决，李小红将损失20多万元，付出的辛苦也可能白费。他将凋谢的火龙果花还田，好心竟然办了坏事。
2: 地上这花你为什么不处理还丢到这里呢？
0: 我摘下来了，丢在地上做根部的肥料啊。
2: 这个的话它的危害其实是很大的。
1: 深夜制作诱饵，专家能否助他走出困局？
2: 你看这个正在吐泡泡，药效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
1: 火龙果美颜记正在播出。
3: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为了帮李小红摆脱困境，栏目组通过帮帮团专家户找到了一位火龙果种植高手。帮帮团专家韦文慧种植火龙果十年，有4000亩火龙果基地。
1: 普通消费者怎么挑选火龙果会比较甜一点呢？首先看鳞片，这个鳞片的话是比较薄的，你看这样，它的自然的会贴在这上面。如果鳞片比较软的，它相对熟度要更足一些。还有一个是这沟壑比较深，这种的话就是还不够熟，像这个的话就比较浅了，你看比较光了。像这种果的话是很好吃的。
0: 韦文慧来到李小红的基地实地调查。
1: 让我看一下，你这个枝条养得倒不错，果也个头也还可以，但是你这个花皮啊确实挺严重的哦。真的，
2: 而且这花皮大概占到总量的得有个1/3。
1: 它那里确实严重，然后正常的花果率的话大概10%左右，如果这样子的话持续下去的话它肯定是亏本了，因为我们也经历过这些东西，损失很大。
2: 您说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呀？
1: 我再看一下吧，这个园整个园子看一下吧，
2: 等一下我 再看看其他的是吧。
0: 为了了解整体情况，韦文慧开始全园的随机排查。能造成火龙果花皮的主要是病害、虫害、日灼、酸雨等多种原因，但是形成的花皮症状也各不相同。韦文慧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发现，这里的花皮果症状都相对统一，应该属于同一类因素导致。那这个因素到底是什么呢？
2: 韦老师，
1: 哎，
2: 怎么样，您这转了一圈？
1: 转了一圈的话问题基本找到了。
2: 是什么原因啊？这主要
1: 是虫害。
3: 虫害、
2: 虫害。
1: 来，你看这鳞片都啃出一个洞了，你看啃的深度也比较深、你看这个都是虫子咬的，这些
2: 像这个锯齿状了一样。
1: 对，如果是病害等其他危害的话，多数呢是一些霉菌啊，或者水蛭或腐烂等斑痕。而虫害一般的话是不规则的，缺失啊，或者啃食后的一些斑块。
0: 害虫喜欢啃食嫩枝、花和幼果等植物的幼嫩组织，而这些斑块其实是害虫早期啃食后窗口逐渐结痂形成的，这与病害等其他原因导致的花皮果有明显的区别。那到底是什么虫造成的花皮呢？此时韦文慧又有了一个新发现。
1: 你看这个苗上面刚刚危害的，你看它咬过了坑洞，还有虫的粪便呢。这里
2: 哪个是粪便？
1: 这个小小的黑点吗？
2: 这是什么虫子咬的？
1: 这个是夜蛾类的幼虫。
0: 在当地，造成火龙果花皮的夜蛾类幼虫主要是斜纹夜蛾和草地滩夜蛾，它们觅食时会把火龙果的幼嫩组织啃食成一

0: 个个的坑洞，是影响火龙果较为严重的一类虫害。但是夜蛾类的幼虫和成虫都比较容易发现，李小红也早有防备。
1: 这个夜蛾我知道，因为的话呢，果园里面我还专门进行了防治，然后又挂了很多的一个诱捕器。
2: 你防的确实是不错了，夜蛾类危害的话相对是少很多了。你还有一个更大的杀手隐藏在这里，你看这个也是花皮果，然后我们看了这个花皮果，然后我们把它拧下来看一下，
3: 对比一下，
2: 你看哦，有没有发现哪里不一样？
1: 这个花皮果的面比较广一些。
2: 对了，两个的危害症状其实有区别的，虽然都是花皮，这个的话它是比较深的一个坑洞，而且这个是面比较大，薄，比较浅表了。你这个地块的话，大部分都是这个，很常见。
1: 是什么虫咬的呢？这个样子。
2: 果园里面的另一大害虫蜗牛，它的牙齿是长在舌头上面的，所以的话它在进食的时候它是刮
3: 蜗牛去舔食这个皮的过程把它给刮伤了，
2: 然后对，
3: 所以留下这样的斑点。
0: 蜗牛是世界上牙齿最多的动物，虽然它的嘴大小和针尖差不多，但是却有26000多颗牙齿，而且这些牙齿长在它的舌头上，所以称为齿舌。自然界到处都有蜗牛的存在，火龙果园也不例外。在当地，蜗牛除了冬季要冬眠之外，其他季节都会对火龙果产生危害，主要取食火龙果的幼嫩器官。进食时，它们的齿舌可以将食物一点点地刨下来。幼果被蜗牛取食后会逐渐形成花皮果，但是李小红却对蜗牛危害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1: 蜗牛，那平时我们学员也从来没发现它在那个果实啊，或者是这个鳞片上面都没有发现过蜗牛的痕迹啊。
2: 蜗牛的话呢，你白天寻的话你是看不到它的，因为蜗牛的话它有一个天性昼伏夜出，一般会躲到隐蔽的地方。我们看一下，你看这里都是有爬过的痕迹，亮晶晶
3: 也是发白的是吧？
2: 对，它会分泌那个粘液，粘液干了以后就会形成那种，这个你看，这都是它爬过的痕迹嘛。我们沿着它足迹会找到它，这个花，这都是它爬过的痕迹嘛，银白色的痕迹嘛。然后这些你看，应该是近段时间危害的啊。
1: 伤疤是吗？
2: 对，它初期是这样子的。
1: 看见这个，它吃下来的。
2: 这里都还有蜗牛了，你看那个蜗牛躲在背面了。你看。其实它躲在背面，你不注意看的话看不到它。
1: 这样子一看我们就明白了。
0: 蜗牛是一种软体动物，在雨天或潮湿环境比较活跃，但环境干燥时身体会分泌粘液来降低摩擦力以帮助爬行。这些粘液被风干后形成明显爬痕或白色物质。白天蜗牛的活力比较差，为了不被晒干一般都会躲起来休息。但是根据蜗牛留下的痕迹，人们可以提前判断是否有蜗牛的存在，提早防治。虽然蜗牛是造成花皮果的主要原因，那为什么李小红的花皮果今年比往年严重了呢？维文会认为这与李小红的一个习惯有关。
2: 地上这花你为什么不处理还丢到这里呢？
1: 我摘下来了，丢在地上做根部的肥料啊。
2: 这个的话它的危害其实是很大的，因为蜗牛的话它不光吃新鲜的植物，其实蜗牛也很喜欢吃这个，所以我们丢在地上的话会把蜗牛聚集在这里，引来这里会更多的蜗牛在这里。
0: 火龙果花也叫霸王花，一般在晚上开放，白天凋谢。这种花不仅好看还可以食用，当地人常拿来煲汤。那火龙果花到底是不是吸引更多蜗牛的罪魁祸首呢？为了让李小红眼见为实，维文会决定晚上再来。
2: 这不是蜗牛吗？对吗？丢下来这些腐烂的花都在爬着呢。
1: 这边还有一只，
3: 在这儿也有。
2: 对，
3: 蜗牛还挺多的。
2: 对，
1: 原来是晚上出来活动。
2: 晚上了，天气凉爽了，都开始出来活动了。它爬上去了，你看它正在吃这个腐烂的花呢，你看。
3: 就是把这个花留在地面上，也是导致蜗牛比较多的其中一个原因。
2: 对，
0: 火龙果花凋谢后会逐渐。

0: 腐烂分解形成腐殖质，腐殖质含有多种养分，不仅是土壤有机质的重要组成，也是蜗牛爱吃的食物之一。李小红今年把这些花放在地里，很容易让蜗牛找到和取食，吸引更多蜗牛，这也大大增加了蜗牛上树危害火龙果的几率。蜗牛有硬壳保护，直接用药难以解决，人工抓捕又费时费力，那该如何对付它们呢？维文会决定将计就计，再次利用火龙果花。
1: 刚才我们看到那个蜗牛啊，特别喜欢吃那个花。
2: 哦，
1: 我们把那个花收集起来。然后的话，我们做成诱饵。
0: 为了让李小红尽快了解诱饵的效果，维文会决定用天黑前准备好的防蜗牛药剂现场制作诱饵。诱饵制作非常简单，就是将火龙果花等蜗牛爱吃的食物浸泡四聚乙醛药液20分钟，再放到植株下面，引诱蜗牛自投罗网。这种诱饵防虫的方式避免了药液接触火龙果植株，而且用药量很少，即便落入土壤中也会被降解掉，是一种农业绿色防控方法。那这个诱饵真的会有效吗？
1: 你看它来的时候应该是比较活跃的，可以伸长它的头的，现在你看它都躲到壳里面了，或者是想伸出来但是又不能伸出来了，它现在已经其实已经不能自主的爬行了，这些都是它中毒的一种表现。你看这个正在吐泡泡，药效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
3: 而证明它已经把这个毒素吃掉了，
1: 对，吸收出来，开始死亡了，脱水死亡了。
0: 火龙果花皮的原因终于找到，李小红在维文会的建议下清理废弃的枝条和花果，集中掩埋，减少蜗牛躲藏的环境，在有花皮果和蜗牛痕迹的地方放置诱饵，又在果园周围用生石灰和诱饵建立起了一道隔离带，防止外界的蜗牛进入果园。李小红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下，对于她来说，这次的遭遇不仅只有损失，也是一次收获。琳琅满目的火龙果新品种让人大饱口福，
2: 燕窝果味道非常丝滑好吃。
0: 小小火龙果竟然可以制作出如此之多的美味佳肴，火龙果美颜记正在播出。
4: 你以为火龙果只能切开直接吃？那你可能低估它了。一颗成熟的火龙果切开瞬间，鲜红果肉像被阳光浸透，汁水丰盈，甜度高的时候甚至能达到20度以上，轻轻一咬，果香立刻在嘴里散开。但真正会吃的人早就不满足于切块装盘了，红心火龙果最适合拿来做饮品，切块加冰打成果昔，不额外放糖也足够清甜，搭配酸奶、燕麦和坚果，就是高颜值早餐碗。天气热时冷冻后打成冰沙，一口下去清凉又解暑，喜欢甜品的人也能把火龙果玩出花样。天然的玫红色让它自带滤镜，做成果冻、双皮奶、奶冻、慕斯，甚至千层蛋糕，不仅颜色漂亮，还多了一股清甜果香。有人甚至会把火龙果揉进面团里，做成火龙果馒头、吐司和手工面，切开一瞬间粉紫色的纹理特别吸睛。更让人意外的是，火龙果不只有果肉能吃，它的花也能上桌。火龙果花又叫霸王花，花朵硕大洁白，可以煲汤、炖排骨、煮瘦肉汤，口感清润，在不少地方还是餐桌上的时令美味。好吃之外，火龙果还富含花青素、水溶性膳食纤维和植物性白蛋白，有人把它当作肠胃友好型水果，有人偏爱它低负担又高颜值，下次可以多解锁一点火龙果的不同吃法哦。
0: 面对越来越多的花莲火龙果，帮帮团专家晋元仔细查看，最终锁定了昼伏夜出专爱偷偷下嘴的真凶——蜗牛。原来种植户用来肥田的火龙果花竟无意间成了蜗牛的深夜食堂，一番对症防治后，李小红面临的虫害危机得以解除。为了让李小红更直观地学习全新的火龙果种植和经营模式，维文会邀请她来到了自己的火龙果基地参观。 这些是维稳会最近尝试种植的十来个新品。

0: 品种，很多还没有名字。比较独特的是燕窝果，果实不大，没有鳞片，而且有刺。这些火龙果不仅外表颜色和大小有区别，果肉也各有千秋，有的籽粒大，有的果肉呈粉红色。
1: 把你俩尝一下。
2: 可以可以。
0: 有了这些新品种，可以解决目前火龙果市场品种比较单一的问题，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
1: 你们两个觉得品尝过后这哪个比较好吃呢？
3: 我更喜欢这个。
1: 这个
3: 啊，燕窝果味道非常丝滑好吃。
2: 我觉得每一个都特别好吃。我刚才已经吃了都分不清哪个是哪个了。
1: 你们喜欢的话是很好了，说明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对的。这边呢就是我的基地了，这批果子已经熟了，这批有100来万斤吧。哇，
3: 又多又漂亮，颜色很鲜艳。
1: 您可以随便看看，看看我这里有没有花皮果。
3: 嗯，好的。他田间地头的管理非常的细致，所以他的果非常好。我逛的地方确实没有花皮果，他的这个样子就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
1: 这个就是我们防治蜗牛的一款成品的诱饵，它其实是蜗牛的饲料。哦，蜗牛的话，我们要防治它，我们一定要找到它的弱点。
0: 这种成品诱饵也是用四聚乙醛药剂和蜗牛饲料制成，成本高，比较适合规模较大的基地。其实不管是哪种诱饵，原理都是一样的，关键是要学会举一反三，才能根据自己的情况找到最适合的方法。
3: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
1: 以后如果还遇到什么问题的话来找我。
3: 好，非常感谢。
1: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4: 很多人觉得火龙果属于仙人掌科，好养耐旱，种下去就能结果，但真要种好火龙果，门道一点不少，尤其这几个细节很容易踩坑。第一，别以为越施肥越好，火龙果喜欢疏松透气，富含有机质的土壤，过量施肥反而容易让枝条疯长，果子品质下降，尤其结果期营养要均衡，甜度和果形才更稳定。第二，别忽视果园卫生，很多人只盯着树上的果，却忽略地面。残枝落花腐烂果如果长期堆在地里，潮湿环境容易招来虫害，一些昼伏夜出的小家伙甚至会顺着枝条爬上幼果，留下永久性伤痕，影响卖相。第三，水分管理很关键，火龙果耐旱，但不代表不需要水，干旱会影响生长，积水又容易伤根，尤其连续降雨后更要注意排水通风。第四，学会观察比盲目打药更重要，果面出现斑点，枝条有啃咬痕迹，地面出现银白色爬痕，都可能是在提醒你果园里有情况。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点，火龙果开花多在夜间，幼果期往往决定最终品质，很多问题等到成熟时才发现，其实已经晚了。种火龙果从来不是拼运气，而是拼耐心，果甜不甜，果面漂不漂亮，往往都藏在日复一日的管理细节里。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这个多少钱？3000万。
1: 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2: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哇！
1: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3: 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4: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5: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超级顶尖的大国科技，
8: 我们抵御12级台风。
9: 试一下吧，我们来验证一下，全是鱼。这群鱼竟然也在看我。
7: 超级多的海鲜。
1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新鲜的河豚了哈。
7: 超级严格的标准。
11: 哇，这一轮算大丰收了已经。
12: 对，这是比较大的鲍鱼了。
7: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的地方，距离陆地80公里的大海中央，是我们亚洲最大的深海鱼塘。
1: 眼前这个庞然大物就是鲸海005号，它是亚洲单体最大的深人海智能网箱，在烟台长岛南皇城岛海域已建成8座鲸海系列网箱，分别是鲸海001至008号，在远离陆地80公里的大海中央，依托优质海域资源、国家一类海水水质，打造纯正野生环境，让鱼儿们可以尽情地野蛮生长，是名副其实的深海鱼塘。
0: 我们已经到了今天的目的地鲸海005号，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寻找今天的超级农人。我已经看到他了，在那儿。
1: 我们今天的超级农人人称刘工，也是鲸海系列深人海网箱平台长。为了让传统渔业实现现代化养殖，刘工结合自身20年的传统养殖的经验，组建全国第一支深人海智能海洋开发团队，3年时间带领伙伴们将8座网箱逐一建成。看他细心检查每一处设备的样子就知道，这一座座网箱就是他的宝贝。
0: 刘工，见您一面太不容易了。来都来了，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鲸海005吧。
2: 没问题，咱们到上面去，鲸3也好，视野。

0: 好，走，请你。哇，平台上视野更好一公。
1: 对，
0: 俯瞰整个网箱跟大海。而且我们周围这半个网箱都能看到。啊，对对对，是都能看到。那下面就是我们的这个超级大网箱了，是吧？对。它有多大呀？
1: 我们的网箱是68米乘以68米。
0: 大概就是我换算一下，11个篮球场那么大。
1: 差不多。我们的高度是40米，水深35米，大概7万立方左右。
0: 养了多少条鱼？
1: 100万条鱼。
0: 100万条鱼。
1: 对。
0: 就是我一天吃一条，能吃100万天。
1: 对。
0: 刚才来的路上，就那个船，是这样的。
1: 对。
0: 但是我上来之后，虽然风也还是挺大的，完全没有这个晃的感觉。
1: 肯定不会有，我们在海里边，这是一个小岛，坐地式的，完全蹲在海底上，跟岛一样。
0: 那它能抵御多少？比如说，如果有大风来了，这些鱼会有危险吗？
1: 不会，我们抵御12级台风，经历过了已经，没有问题，很安全。
0: 试一下吧，我们来验证一下，到底我们的这个网箱它稳不稳？我们通过一个小实验。观众朋友可以通过镜头感受一下，因为这个地其实有一点不平的，所以我们垫上一个手机，我们来试一下啊。我觉得只要没有风就应该没问题，可以。
1: 你看，很稳。
0: 平台这个稳定性是毫无疑问的。
1: 对。
2: 在暗流涌动的深海之中，究竟是什么技术能使巨大的网箱稳如泰山呢？原来是因为它独特的坐底式结构。首先由勘探人员进行深海勘测，找到适合坐底的海床位置，在陆地建好钢体架构，再由专门的拖船将几千吨的钢结构框架运送到海域，钢体下沉完成坐底，所以才有了可以抵抗12级台风的超级网箱。
0: 刘工，但是我还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就是你看我们走了这么一圈，我没看到人呢。
1: 人肯定是有，我们每个网箱只需要2位工程师，
0: 2个人就可以解决。
1: 对。

0: 我们一个网箱两位工程师就够了，一个运维工程师就是负责我们的仪器设备的，另一个是养殖工程师负责这个我们的鱼。
1: 那怪不得。那其他的东西都是智能化的吗？
0: 都是智能化的，所有的东西上面都有，这工程师根据这些参照啊，状态调整，实时的看着鱼群状态多好。
1: 好先进啊。我能不能去看一看水下的情况？
0: 平时的去看鱼只能是我们的潜水员下去
1: 人下去。
0: 对，
1: 真的会有人下去？
0: 真的会有啊。我们可以有一个东西，
1: 有一个
0: 替代潜水员，
1: 一个东西可以替代潜水员。
0: 对，我们管它叫小青蛙。
1: 小青蛙？
0: 对，就是小型的水下机器人。
1: 哦，小型水下机器人。
0: 对，
1: 可以，这个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0: 连接好了以后就可以往水里放了。
1: 直接放。你确定？
0: 我确定。对，没问题。
1: 往下放，
0: 拽着线啊，
1: 拉着这根线。
0: 对，
1: 哇，还挺沉。下去了，要进去了。
0: 放就这边就可以操作了。
1: 哦，看到鱼了，
0: 知道吧？
1: 哇，
0: 看这群鱼，
1: 这群鱼竟然也在看我，他们真的在看我。
0: 对，
1: 哦，好多鱼啊。
0: 那毕竟上百万条鱼了。
1: 这鱼也太多了吧，有点密集恐惧症了，刘总。全是鱼。
0: 对，你看。
1: 哦，我看到网了。
0: 对。
1: 哦，还有贝壳，我看到了。
0: 海虹。
1: 他们为什么会靠在这个网这儿？
0: 抵抗那个海水的流和浪嘛。
1: 偷懒鱼，摸鱼的鱼。让它回来吧，让小青蛙回家了。它在上面游了好一会儿呢。刘工，我们俩歇到了。啊？吃饭了吗？
0: 他们要吃饭了。
1: 哦，他们要吃饭了。
0: 对。
1: 我以为我们要吃饭了呢。
0: 那咱们就来操作一下喂鱼，看看咱们的操作。
1: 就在这儿喂。
0: 对，就在这儿，一键操作，一个方向一个流向，建议投喂。打开发电机以后，打开投喂模式，然后就可以点这个投喂了。根据它这个网箱里边鱼总的数量、平均重量，能算出它总的鱼的重量来。按照现在这个季节最合适的一个投喂比例测算出来，它喂多少饲料合适，一点就行，马上就出来了。
1: 哦，那我们快。
0: 好。
1: 是那个吗？刘工，

0: 那白色的那个
1: 不是那个，那个是风车，那个风力发电。
0: 这个是吗？
1: 这个就是我们的声呐探测那个装备，这个绳在下面绑着。
0: 不是，那喂鱼是？在哪儿？
1: 这个，你的头顶，这个黑色的管道。
0: 这个？
1: 对，这是我们的耳流管。方形的那个东西，那是我们的耳流舱，
0: 就放鱼饵的地方。
1: 对，我们的饲料通过我们的设备传输到耳流管里边，然后通过透气口喷洒到下边，它会360度的旋转。
0: 好、嗯、啊，来了。啊，这个就是饲料过来的这个声音。
1: 对，
0: 它这个你看，它现在已经在旋转了。
1: 对，它是风力输送的，把饲料吹过来的是。上百万条鱼啊，那是。好，现在就喂完了。
2: 现在的一键操作是来之不易的，在网箱建设初期，刘工和他的伙伴们每天亲手喂鱼，装备没有就自己研发，经营没经验就不断试错，这样才换来了现在的深远海智能网箱。
3: 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坐落在神奇的北纬39度，渔业资源丰富，是有名的河豚养殖区。超级农人秀要去见的这位是能给河豚解毒的高手，让河豚做到美味与安全兼得，让我们去一探究竟。
4: 看那儿，有一个人正在打鱼，我们去问问他是不是我们要找的超级农人。大哥，您是周大哥吗？
1: 对对对。
4: 哎，你好，我是超级农人秀的小谢。
1: 你好。
3: 周玉杰，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人，今年已经是他和河豚打交道的第38个年头了，成功将河豚体内毒素含量控制在极低水平，是当地有名的河豚养殖带头人。
4: 您这是干嘛呢？
1: 我去那个池子里边打捞河豚鱼，看一下河豚鱼的长势。
4: 打捞活的河豚？
1: 是啊。
4: 那我能跟您搭把手吗？
1: 可以啊。哎
4: 呦，太谢谢您了。
1: 好。小心。你了解我们那个曹妃甸区的河豚鱼是什么情况吗？
4: 这个听说是别有奥秘，但是确实不够了解。
1: 曹妃甸河豚鱼啊，是我们那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我们那个曹妃甸的一个特色农产品。它品种是红鳍东方豚。为什么叫红鳍东方豚呢？它的受刺激的时候，它这个鳍会充血，然后呢，在黑色的斑点都跟其他的品种不一样。哇，
4: 那我们就发动起来吧。
1: 好。
4: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水中央了，周大哥，您这有没有信心说这一网下去能有鱼？
1: 我今年55岁啊，14、15岁的时候就是这个打过这个
4: 打鱼啊，那你这实力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你开始吧，施展吧，
1: 来我试一下啊。你说这个网还扔的还挺圆。
4: 哎，
1: 好，有。哎
4: 呀，哇，太厉害了，这第一网就出了活的河豚。哎，已经涨起来了，快，河豚说我生气了，打扰我睡午觉。哇，这个好大呀，
1: 来，
4: 我怎么拿呀？这样拿，它好像一个钢丝球。哇，这河豚好鼓啊，它的样子很萌啊，感觉。那我们这么大一片养殖区有多少只河豚？
1: 我这块水面了是30亩，放的是3万尾。
4: 3万尾？
1: 对。
4: 哇，好多呀，感觉。像这么大小的河豚鱼，它就可以上市了吗？哦，
1: 这个是啊，今年养的小苗。
4: 这么大还是小苗？哎，哇，那成年的河豚得什么样？
1: 1公斤以上。
4: 您能带我去看看吗？
1: 当然可以啊，我们这个正在大量的捕捞1公斤以上的河豚鱼。哇，
4: 太好。

0: 好了，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1: 好的，出发，
2: 出发。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新鲜的河豚了哈。
3: 天哪，我们看到这个这么大的鱼，鼓起气儿来做，是不是能多做两道菜？看见
1: 这个鱼皮啊，是富含小分子胶原蛋白，是非常好吃的，非常有营养，
0: 是不可多得的美食。但是是美食，但是我们更知道它还是一个剧毒的鱼种。
1: 我们人工养殖的红鳍东方豚，它是无毒的。河豚鱼的毒素是外源性的毒，它内源它不产毒。在海里边这个比较复杂的这个饮食环境当中，它可能吃到有毒的海藻或者有毒的贝类，它积攒的毒素，就是饮食环境决定对它的有毒还没毒。
0: 也就是说，现在从根源上就控制了它。如果我们投喂一些无毒的饲料的话，红鳍东方豚它本身不会产生毒素。
1: 是是是。
4: 想要给河豚解毒，需要严格把控河豚鱼的食物来源，喂食应季的提鱼、米格等，防止河豚摄入产生毒素的食物，使其在安全无害的室外环境中长大。周宇杰还另外精心搭建了室内暖棚，在这里，周大哥巧妙地将天然海水引入暖棚之中，成功解决了河豚不能在北方越冬的难题，保证了河豚的安全和健康，进一步为河豚解毒提供了良好基础。高效的养殖模式提高了河豚鱼的品质，但经过18个月的养殖周期，河豚就真的安全无毒了吗？周大哥说，河豚解毒的最后一步就在他的加工厂里，我们赶紧去看看。
0: 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河豚鱼的加工车间了。周大哥，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哪一步？
1: 现在是就是去内脏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把这个肚皮绞开，这块有一个隐藏的这个肾脏，必须把这个白色的薄膜给它划开，然后把这里边这个红色的这个肾脏给它去掉。
4: 周宇杰给河豚解毒的最后一步是切除河豚的所有内脏以及它任何可能有毒的部分。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以其精准的手法对河豚进行专业处理，每道工序都经过精心设计和严格把控，半小时时间，鲜活的河豚鱼就完成了去脏留鲜的蜕变。在曹妃甸区这座渤海之滨的神奇小城中，生存着数以万计的红鳍东方豚，一尾河豚鱼从以毒闻名到美味佳肴，不仅是一场河豚鱼的美食之旅，也是周宇杰的河豚控毒养殖的创新之路。

0: 我们这一站来到山东威海，这位手握海中绿宝石的鲍鱼书记会有怎样的故事呢？
1: 这是墨本啊。
2: 书记您好。
1: 哎，你好，鲍鱼。
0: 李长青在海洋养殖领域研究了20多年，尤其对鲍鱼养殖有着独特心得。他研发出了皱纹盘鲍巡山一号新品种，不仅建成了10万亩海上养殖基地，还带动了周边400多家养殖户共同创收致富。当地的养殖户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鲍鱼书记。他培养的鲍鱼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
1: 都在呀，这个板子下面藏着。
2: 这个板子下面呀、啊？
1: 对对对对对，你看，我让他们那两个，你看一看啊，那两个你看看，嗯。
2: 哇、哦，好多鲍鱼！
1: 对对对对对对，它为什么要藏起来呀？它主要是避光生长，它怕光。你看它非常健康，每个都非常健康。
2: 那这个鲍鱼一盘能有多少个呀？
1: 7-8百粒。
2: 整个池子里面有多少？
1: 我们这个池子在13000粒，这边在800万粒。
2: 您说的这个鲍鱼，它有什么就是特别之处吗？
1: 3个秤一斤的，可能就得3年以上。现在3个头的，2年。1年半就可以了，那么这样就是人工成本和养殖成本大大的降低，那么这个效益就上来了。
3: 大家好，我是皱纹盘鲍，我的鲍鱼爸爸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叫巡山一号，我是土生土长的山东威海鲍。

0: 过了30年的优中选哟，才有了现在的我。
1: 李长青告诉我们，这片海里养殖的鲍鱼不仅品质好，还有个头超大的。

0: 我们定个目标嘛，就是找我的手这么大的，可以吧？
1: 我们都可以。
0: 好期待，这是我第一次出海哎。
2: 马上就可以看到了。嗯。你看我们这个整个像个大草原一样，到处。嗯，
0: 一望无际的。
2: 一望无际的。
1: 我们的这种氧气放气叫立体氧气放气，也叫71氧气放气。
3: 生态立体养殖模式分为七份藻类、两份贝类和一份鱼类。通过这样的养殖方式，使单一的养殖变为上层养海带藻类，中间养贝类，底层养鱼类。在这样的养殖条件下，我们今天能寻找到多大的鲍鱼呢？
0: 我们现在就去那边收吗？
4: 就在家收。
2: 今天早上几点出来了？
5: 早上两点。
2: 你看，在今天早上两点就出来了，我们是六点。哎，哎，很重的。
0: 好沉啊！
2: 所以他们很辛苦啊。哦，你看，这里边是很可能有水。
0: 好，这一笼会不会有大鲍鱼呢？
2: 来，
0: 您觉得有没？
2: 来，咱们看一看，
0: 看一个
2: 什么样的规格呢？拧开，
0: 全都扭开，
2: 哎呦，再就打开，
0: 怎么打开呀？哦，
2: 这样就是
0: 在这边了，
2: 嗯，这个就比这个大一点，哦、对、哦，这个鲍鱼管理的不好，这个鲍鱼你看，嗯，你们看来管理的不怎么样啊？你看这个鲍鱼后面这个牡蛎，这么多的牡蛎，这就很一般了，海螺配少了，表层啊就长了很多这种。寄生的牡蛎呀，或者一些吃蛔虫啊，因为这个东西放多了，它就把这个吃掉了，消化掉了，就很干净了。非常大鲍鱼。
0: 好，我们继续寻找。好，这一箱。
2: 哎，你现在干起来比我熟练了。
0: 我已经可以来这儿打零工了。
2: 你去看快点。哎呀。
0: 哎呀，啊，您这手可以呀、啊！哦，嗯，我先来找一个啊。哎，啊，我这个好好呀，我这个还在吃海带呢。哇，这一笼算大丰收了，已经。
2: 对对对，这是比较大的鲍鱼了。
0: 看来这一片的这个鲍鱼，感觉跟刚刚那箱比起来，其实都是很大的鲍鱼了，已经。
2: 应该说，这是我们工人啊，就非常辛苦啊，
1: 养到这么大是非常不容易的。你看到处都是我们养殖户在捞鲍鱼，
0: 看到了，他们都在那儿收。

1: 他们在进行分解，他手里都有个小起子，你看小薄薄的起子，他们在进行分解。
2: 这个犀利
3: 200公斤，
2: 200公斤啊，
3: 管都掰不下来，
2: 这是力量非常的强。
3: 对，
2: 这个鲍鱼真的太大了，
3: 所谓的一头鲍。
2: 那这一个大概得多少钱？
3: 这个应该得300块钱。
2: 300块钱以上，
3: 参与这个产业的人很多，就是有钱挣了，大家都挣到钱了，所以这个产业越来越壮大，越来发展越好。
1: 我每天早上都到这里转一转，特别是看到丰收的场面，每天我们的船来船往，你看我们海上的受我的船只，我的心情啊，应该说是这个非常幸福，也非常高兴。

0: 听着你们喊，我感觉那画面一幕一幕都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那我就想问您的就是，怎么把这些村民啊，就大家都整合过来一起来干这个事儿的呢？
1: 我们还是通过这个让增加他的定的授予，一起带刺儿共同富裕。通过几代人的这种这里边传承啊的坚守，通过品种的改良，才有现在这种丰收的结果。
0: 那祝我们全国的海上粮仓都能够
2: 大丰收！
1: 谢谢，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
3: 嘿呦，来好，嘿呦。
4: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在这片蔚蓝的慷慨馈赠中，沿海村民世代守护着这片流动的牧场，凭借着海中绿宝石过上了美好富足的生活。

0: 放了三年的陈年废料，他为何当成宝贝挨家挨户抢着收？
1: 当时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要花钱买这个已经没有用的牛粪？
0: 不卖牛肉，只养牛，他的账本里藏着一份投入两份财的秘密。
2: 我们这个现在然后比制药上面能多出来20块钱，现在能达到30几块钱。
0: 看似不值钱的废料如何华丽转身？
3: 老百姓一顿饭1块钱就能解决。
0: 看三位主人公如何找到省钱、提质、循环利用的财富密码，走出一条生态致富的新路子。在乡村，养殖废弃物处理是很多产业绕不开的难题，也是隐藏的成本黑洞。要么花钱请人清运，要么胡乱堆放污染环境，左右都让人头疼。今天三位主人公却偏偏从这棘手的难题里找到了三条截然不同的生财之道。我们先从青藏高原说起。在青藏高原东部的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这里海拔3600米，拥有大片优质草原，世世代代的牧民都以放牧为生。我们的第一位主人公扎西群佩是土生土长的牧民孩子，找到他时，他刚和一位牧民简单聊了几句，两人便转身走向牛群。草场上散养的全是高原特有的牦牛，可扎西对牦牛却毫无兴致，反而蹲在地上专心致志地翻找着牛粪。
4: 你们在聊什么呀，扎西？
5: 我们在聊这个牛粪，他就是给我信心的，我信心都不行，我有3年以上的。
0: 牛粪还分年限，这事儿别说咱们第一次听说，当地的牧民也觉得新鲜。在草原上，牛粪随手就能捡到，本身不值钱，晒干了就是牧民做饭烧水

0: 最方便的燃料。
1: 就是我们大家都靠这个牛粪做饭呀什么，还有烧水什么。
2: 如果这个牛粪放了3年以上的话，你们还会用吗？
1: 不会用，已经变成土了呗。
0: 对牧民来说，放了3年以上的牛粪早就风化得像土一样，连烧火都用不了，就是没人要的废料。可扎西偏偏挨家挨户找这种陈牛粪，还花钱收，大家都觉得纳闷。
1: 当时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要花钱买这个已经没有用的牛粪？
3: 对于他们来说，旧的牛粪其实是没用的。
4: 对，没用。
3: 哦，
0: 扎西说，这些放了3年的陈牛粪就是他创业成功的法宝。那他收这些牛粪到底要用来做什么呢？出生在大草原上的扎西群佩从小就在马背上长大，和大多数人一样过着风吹草低现牛羊的生活，可扎西却有点与众不同，他始终在寻找创业的方向。有一天正在和家人吃饭的扎西看着碗里的羊肉和面片，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他想种蔬菜。
4: 我们本地人，我们这边的人都是自己吃的是经常是牛羊肉蔬菜呀，或者是这种菌类的，好的菌类很营养的东西，他们经常就吃不到，经常本身就没有。
0: 原来牧民的饮食结构相对单一，主要以牛羊肉为主，很少能吃到蔬菜。扎西却敏锐地瞄准了牧区餐桌上的这一缺口，于是他跑到菜店里去了解市场情况。
4: 那辣子怎么了？
2: 辣子呢
4: 4块。哦，那您这边买的最快的菜是哪一个？
2: 最快的菜
4: 啊，
2: 属于剩菜了。
4: 您这全部是从甘肃临县那边拿过来
2: 的？那些菜都是那边拉来的。
0: 经过了解，市面上的蔬菜都是从外地运输而来的，本地几乎没人种植。在扎西眼里，这便是创业的机会。他专门从外地请来了老师，指导大棚的建设和员工培训。毕竟他们都是牧民出身，虽然个个是骑马的高手，可真正蹲下来跟土地打交道还是第一次，根本摸不着门道。
4: 以前就放牧的，他们这光菜是怎么种出来的，看都没看过，什么都不懂。老师教的是，就晚上洒水，或者是早上洒水。他们就什么时候就来，想什么时候洒水就洒水。他们不动的，也是他们不是故意的，也是不动。白菜、油菜、生菜呀，都是。
0: 最后10个大棚的菜，一颗都没卖出去，扎西赔了5-6万元钱。钱赔的不算多，可对他的信心打击很大。
4: 我内心打击多一点，就。全村的人就他们看我吧，当时我也想过是不是我选错了东西。
0: 原本一直反对他创业的父亲，这时候反倒劝他出去走走，学学先进的技术。就这么着，扎西跑了10几个省市，行程上万里路，四处学习种植技术。也就是在这时候，他了解到一种经济价值很高的农作物——羊肚菌。
4: 因为这个经济收入特别高，一个大盆能值5-6万，我们种菜的话也特别好的话也达不到这个收入，所以这个我去试一下吧。
0: 可是羊肚菌种植成本高，种植难度大，它对温度湿度要求苛刻，稍不如意就根本长不出来，更何况这里是海拔3600米的高原。到底能不能种出羊肚菌呢？大家都在观望。
4: 我们是11月份种的，11月份，然后14月份就才出来了。那时候刚出来一个就很高兴，发个朋友圈或者是那样，特别高兴。
0: 原以为成功了，可没两天，冒出来的小羊肚菌突然接连死去，眼看着20多万元要打了水漂。扎西赶紧跑到西宁向专家请教。原来羊肚菌怕高温，超过20摄氏度的时候容易造成死亡，所以到了中午温度升高的时候，扎西特意找来风扇给大棚降温。温度是降下来了，可风扇让原本就干燥的

0: 环境变得更干了，这才把羊肚菌都吹死了。原因找到了，扎西赶紧关掉风扇，增加了喷灌设备，请工人分两班日夜监控温度和湿度。第二批羊肚菌又种了下去，这回总该相安无事了吧。可新问题又来了。
1: 当时刚出的时候很高兴，因为说明叫它能长出来吧。后来它慢慢长出来，后来又长得不大。但那时候我想过是什么原因。
0: 只有高度超过6厘米的羊肚菌才能上市销售，可是扎西的羊肚菌却怎么也不长个儿，卖不出去就意味着赔钱，这可急坏了扎西。一个种蔬菜的朋友建议他增加肥料试试看，可连年赔钱已经让扎西身无分文，怎么办呢？他急中生智，想到了自家的牛粪。
1: 刚开始是我们自己家的牛粪，那时候我们挖那个的话，他们很好奇，你这个挖干嘛呀？是他们也就不懂了，所以他们我去那边擦呀，啊，你种的是牛粪吗？是他们这样的感觉。
0: 扎西很怕再失败，顶着巨大的压力，在众人怀疑的目光中，还是把牛粪拉了回来。
2: 所有的牛粪都堆在这儿了，是吧？
3: 对对，堆在这里。
2: 已经看不出什么牛粪的样子了，更像是土，是不是？
3: 对对，这是三年以上的牛粪。
2: 哎，那你为什么要一定要用三年以上的牛粪呢？
3: 这是三年以下的牛粪很容易那个长草，还有里面有虫子。
0: 成败在此一举，扎西比以前更加谨慎小心了，还在牛粪的用量上做了科学性的试验。
3: 就一个大粪里面就放一个，然后第二个大粪里面放两个，第三个大粪里面放三个。那时候这个羊肚菌这个事情，放多的也它长不出来，放少的也是这样长得没有那么好。我觉得我们实验出来的是二点是最合适。
0: 自从用了牛粪以后，扎西的羊肚菌果然长大了许多，他的这一做法也得到了专家的肯定。
4: 本身沤熟的牛粪它就是有机肥，那它给土壤中补肥呢，用有机肥提高土壤的这个肥力，那么它的菇的生长就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长得比较饱满，比较粗壮。
0: 有了牛粪，扎西的羊肚菌终于大丰收了，他还把羊肚菌分了等级卖，价格翻了一番。
1: 这个我分成三级，这是第一级，10到12公分的，这是买一斤的话160，第二级的话就这么大，8到10公分，这是买120，然后这是最小的，
2: 这是三级，
1: 这是三级，6到8，这是买80，干的还有分层的，这是一级的，这是一级的话我买1600。
0: 看到扎西成功了，很多年轻人也跃跃欲试，想来学习种植技术。
5: 现在大家都想跟着他那个学习技术，怎么种那个羊肚菌，跟着他一起赚钱。
0: 在青海草原堆放了3年的陈牛粪，摇身变成种出高价羊肚菌的有机肥，这不仅打破了牧民仅靠放牧的老传统，还带动大家一起增收。而在宁夏永宁县，养殖户张山虎的做法就更奇怪了，他养牛却不为卖牛肉，那他图啥呢？在宁夏银川永宁，当地养牛的农户不少，大伙养牛都是为了卖牛肉赚钱，可张山虎养牛却是为了收牛粪。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牲畜市场买牛，我们一到这里就被一种特别的交易方式吸引了，这个动作叫做捏马子，是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的方式。市场上的牛不明码标价，买方看好哪头牛，就会和卖方在衣角下通过捏手指谈价格。讨价还价的过程外人无从知晓，但衣角里面在激烈较量。张山虎今天准备买7-8头架子牛，买牛要挑选后期容易育肥的品种。
6: 相比较这头的话，这头相对较好，因为这个大粪说明很久能长肉，能够长更多的肉的。
0: 买牛很考验眼力，

0: 同样的价钱，买不好就容易赔钱。张山虎性格内向，不太擅长砍价。
1: 我这个不太善于讲，还是感觉讲不下来的样子啊，基本上就不知道给人怎么还，别要了那么多，然后不知道怎么还。
0: 同行都觉得像他这样买牛在这行根本赚不到钱，可张山虎却能靠养牛一年销售额3000多万元，并带动当地60多农户一起养牛致富。他到底有啥本事呢？其实最开始张山虎养的并不是牛，而是蚯蚓。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家乡永宁县胜利乡，准备自主创业。他在网上了解到，四川有农户养蚯蚓当作中药材售卖，一斤能卖到10元，一亩地一年能赚8000元左右。他觉得是个好机会，专门跑到四川考察，发现整个西北都没人养蚯蚓，这是个空白市场。
1: 当时的话，西北是没有的，特别宁夏基本没，根本就没有，然后也没有人想象到蚯蚓还能用来养，所以我觉得这当地没有嘛，所以他可能机会更多一点。
0: 回家之后，张山虎找父母借了13万元钱，在自家的10亩土地上建起蚯蚓养殖场，又从四川购进2700公斤种蚯蚓，正式开始养殖。在我国已记录的蚯蚓品种大约有300种，常见的人工养殖品种有10几种。张山虎养殖的是太平2号蚯蚓。
1: 你看，人工养殖的这个品种，大概成年的商品也大概在5厘米左右。啊，颜色呢，它主要以红褐色为主。
0: 这种蚯蚓生长3个月成熟，成熟后每月都能繁殖产卵。一亩地一年可出产蚯蚓1000公斤左右，活蚯蚓大多作为药材卖给制药厂，每斤售价10元左右。而张山虎另辟蹊径，挖掘出蚯蚓的新销路，每斤价格是别人的3倍。
1: 一般往制药厂的话，一般是10块钱一斤左右，但是我们这个现在然后比制药上面能多出来20块钱，现在能达到30几块钱。
0: 张山虎正在分装的是钓鱼用的蚯蚓鱼饵，一斤蚯蚓能分装成20几盒，这样的鱼饵产品一盒批发价1.5元，一斤就能卖到30多元，一年销售额能达到400万元。可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突如其来的变化让这些原本不愁销的蚯蚓在接下来的2年内不仅没赚到钱，反而损失了100多万元，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我们现在是给这个蚯蚓在加这个粪，加牛粪。牛粪呢是养蚯蚓最好的肥料。来，我给大家掰着铲出来，让大家看一看。它们正在吃牛粪，啊，这个吃的可香了。
0: 这些是经过发酵的牛粪。刚开始养蚯蚓时，张山虎每个月都要从当地各个养牛场买牛粪回来喂蚯蚓。可后来当地发展水果产业，增加了果林面积，牛粪作为肥料需求量巨大，尤其到了春季和秋季，由于牛粪紧缺，不仅价格翻倍的涨，有钱都买不到。
1: 因为是没有牛粪了，就等于说你拿钱也买不到牛粪的样子。
0: 牛粪供不上，只能眼看着养殖场里的蚯蚓越来越少。到年底，养的蚯蚓几乎收成惨淡。2年时间，张山虎损失了100多万元。
1: 蚯蚓它就好多就饿瘦了，跑散了，饿瘦了，就严重影响我的产量，根本就收不出来蚯蚓，就没东西了。每天想的问题就是到哪找到牛粪。
0: 天天找牛粪也不是办法。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自己养牛产牛粪。可是要满足养殖30亩蚯蚓地的牛粪，至少要达到500头牛的存栏量，总共需要投入将近1000万元。身边的人都担心风险太大了。
2: 他一头牛，他成本就那么高，我们也不能说是因为没牛粪，然后就直接说是养多少头牛也不现实。
0: 尽管家人担心风险较大，但张山虎的父亲养了几十年牛，经验十分丰富。 张山虎经过再三考

0: 考虑，认为把牛养好能增加收入，于是下定决心养牛。他拿出自己卖蚯蚓攒下的全部积蓄300多万元建起了养牛场，又买回30头西门塔尔架子牛，正式开始养殖。
1: 这个就是咱们现在国内主流的一个肉牛品种，西门塔尔。
0: 西门塔尔牛原产于瑞士，是乳肉易兼用的大型品种，成年公牛体重可达800至1200公斤，出肉率高达50%以上，经济效益显著，深受养殖户青睐。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张山虎购买的30头西门塔尔牛，不仅让他赔了本儿，还使他成了大伙眼中的笑柄。
2: 不卖贵能卖便宜嘛，对着嘛，这是个小队的嘛，你不让他锻炼，不卖这个贵的能卖合适吧？也得让他锻炼锻炼。
0: 父亲养了几十年的牛，对牛的生长习性非常熟悉，因此张山虎一有机会就跟着父亲学经验。
3: 没办法嘛，好多师傅就把我父亲带上，给我做一些参谋，不然的话我经常有时候经常就买亏，买的就出的价格高了。
0: 自那以后，张山虎买牛总带着父亲把关，还经常去当地大型养牛场学习养殖技术。短短几年，他一共出栏200多头西门塔尔牛，每头售价约2万元，销售额达400多万元，而养殖场的牛粪也成了他的宝贝。
3: 这是我们铲车现在在轻放，作为蚯蚓养殖饲料去喂蚯蚓了，等于说对我们来说是宝贝。
0: 脚下的牛粪有足足30厘米厚，养殖场的牛粪已经基本能满足养殖蚯蚓的需求了。养蚯蚓的问题解决了，蚯蚓一年销售额也有400多万元，到如今整个合作社一年销售额3000多万元，带动当地60多户农户一起养牛致富。青海的扎西靠牛粪种出高价的羊肚菌，宁夏的张山虎更是把牛粪变成宝。这还没完，牛粪还有妙用，在节约能源上也立了大功。

0: 停止，现在是11分57秒，续勤奋变成了
1: 去氨化牛粪燃料的压块，就是没干透，它需要下一段需要进行晾晒车间进行晾晒一个水分蒸发，然后它就更加固化了牛粪压块的一种承受力。一吨75的它能节省一堆燃煤的热量
0: 啊，
1: 但是我们现在卖是450块钱一吨，两吨是900块钱，我们现在这个煤含量是1089，老百姓同等相对比的情况下，烧它两吨相当于的煤的同比下节省1000块钱人民币。
2: 邹凡弟是土生土长的安叶村人，搞了多年养殖的他，前些年最头疼的事儿就是养殖场里越堆越多的粪污。直到一次外出参观，他看到矿山的生物质燃料加工工艺，突然来了灵感。牛粪主要成分就是没消化完的草料，能不能也做成清洁燃料呢？可这个大胆的尝试开场并不愉快。
3: 就是说咱拉回来以后，就是面临几个困难呢，就是首先第一点，工人不愿意干这个活，太脏，味儿太大，太味儿了，这人都到不了跟前去。你想想，温度太阳30多度一晒，那散发出牛粪那个苍蝇嗡嗡满天飞，那个环境没人愿意干。勉勉强强的给你干完以后呢，拿去燃烧，它还是有满屋子都是味儿。
2: 要把牛粪变成清洁燃料，首先就得除臭。为此，邹凡弟往返省城10几次，最终找到了省城农科院的专家冯老师。冯老师带来的不是简单掩盖臭味的方法，而是一套化臭为宝的核心技术，从源头转化氨气，让牛粪脱胎换骨。
4: 它不臭的这个机理哈，就是说，就是咱们知道氨气是有臭味的嘛，哎，它把这个氨气转化成这个硝酸盐的一种形态。就没有臭味了，立竿见影。这一大桶是25升，能处理50方的粪便。到冬天，它拉的粪便它都是湿的嘛，含水量比较高。

0: 大概在80%几的水分，它先那儿它就动了，不久它就动了。用完这个以后呢，喷上又没有臭味，这个牛粪便是热乎的粪便。
1: 拿到技术的邹凡弟立刻回村建了粪污集中处理站，把全村的牛粪以及畜禽粪污都拉到这里，先喷药剂除臭，再压成燃料块，最后晒干定型。短短十几分钟，臭烘烘的牛粪就变成干干净净的燃料块。
2: 哎，这么好烧呢？这个
3: 对，这火苗特别大，而且现在还没到旺火期呢。你看现在咱这个炉子里哈，咱就拿这个炉子说话。现在这里边的块是12块，12块，咱们现在按咱们现在卖和那个一吨是2000多块左右，是它一块现在够2毛多钱。12块算上人民币，它是2块4毛多钱。如果是同等这样体积的，如果没放里的情况下，这得将近20斤，2到25斤。你现在20块，这里头就得18块钱。我这里现在是2块多钱，跟18块钱比，它你说它俩价差得多大？
2: 这个20块能烧多长时间？
3: 1个小时没问题。就是说，就这个12块，咱们老百姓平常做个饭、炒个菜、取个暖，2块钱一顿就解决了。所以说他特别认可，因为老百姓是最认实惠的。
1: 没有臭味，火苗还旺，最关键的是比烧煤省了一大半钱。邹凡弟手里的牛粪真真切切变成了燃料，不仅解决了村里粪污污染难题，还让老百姓实实在在省了钱。从粪污除臭做成清洁燃料，到用尘粪培育羊肚菌卖上好价钱，再到用牛粪养殖蚯蚓串起循环经济，三位主人公靠着敢想敢干的创新，把过去乡村里又脏又臭无人问津的牛粪做成了实实在在的致富产业，也让我们看到乡村振兴里藏在细节里的大生机。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你感觉怎么样？好点了没有？生活还闷吗？
1: 程顺，这俊杰，他要是有个好歹，我真的就活不成了。
2: 花儿，你别这么说，别吓我啊！俊杰不会有事儿，你也不能有事儿。
1: 当年战良没了，我这魂儿就跟着也没了。后来是俊杰宝宝把我这口气儿愣是给吊起来了。如果他不在，我冯振辉就真的是没了。可是张叔，我舍不得你呀。
2: 儿，别这么说，你还有我，还有我啊！俊杰一定会找回来的，一定能找回来。
0: 你别着急，
2: 海燕和铁军他们也都在找。你可千万不能怪他们啊！
1: 不怪，我不怪海燕，也不怪铁军。可是你知道，他们终究不姓冯啊。只有我俊杰宝宝他姓冯，他是战良留下的每一股血，是我的命根子啊，俊杰。你在哪儿啊？你快回来呀！
2: 花儿，别哭了，别哭了，花儿啊！俊杰会找到的，会找到的。
3: 过来，兄弟们！
4: 阿姨您好，这车是去省城的，对吗？
5: 对。你的票呢？
4: 阿姨，我没有票，也没有大人陪，但是我一定要去省城。
5: 那不行，小孩没票，不能坐车。
4: 阿姨，我求您帮帮我吧，我要去找我爸爸，我不小心和他走散了。他是人民警察，正在省城执行任务，到我省城就能找到我爸爸了。
5: 你爸爸是省城的警察？
4: 阿姨，您瞧，这就是我的爸爸。

0: 阿姨，我就坐在司机叔叔的旁边，我保证听话，保证不给你们添麻烦。阿姨，您就让我上车吧。
1: 行，那你在这等我，我去跟领导请示一下啊。
0: 谢谢阿姨。
1: 等我啊，等会儿。

0: 同志，你好。是这样，我现在啊找一个小男孩，
1: 大概也就这么高吧，
0: 大眼睛小圆脸，挺精神的。
1: 那这我这有照片。
2: 讨厌。来了来了，哎，好了，上车了上车了。这孩子哪儿
0: 去？哎，同志你好，你说什么孩子呀？我也正找孩子呢，你看这是他照片，就是这孩子，见过吗？
2: 啊，这孩子刚才说他要去省城。
0: 他去省城了？
2: 没呢，他说啊他爸爸是省城的警察，要去省城啊找他爸爸。
0: 那他走了没有啊？坐的哪趟车你知道吗？
2: 没呢，这车这还没开呢嘛。这孩子啊想坐车但没票，我刚才去请示领导了，人领导意思说这孩子自己一个人坐车这不安全，我这还想跟他说呢，回来人就不在这儿了。
0: 哦，明白了，谢谢啊。找着你了，你说你这么跑出来，家里人多着急啊，都快急疯了，知道吗？
3: 我不回家，你放开我，佟建军，你放开我，你大坏蛋，你个讨厌鬼！
0: 你听叔叔说，先跟叔叔回家，有什么事儿咱们回家再说，啊？
3: 佟建军，你个大坏蛋，我不想看见你，你抢走我的妈妈，我讨厌你，我讨厌你！
0: 先跟叔叔回家，啊？
4: 啊！军机，
5: 谁的钻石？

0: 军姐，军姐，军姐，军姐，军姐，
1: 我的小木桥，
0: 军姐，别动，军姐，
2: 大姐，军姐，
3: 你受伤了。
4: 俊杰，
5: 俊杰，
4: 俊杰，俊杰，妈妈在这儿，妈妈在这儿啊！
5: 俊杰宝宝，俊杰宝宝，你倒是说话，说
4: 妈妈在这儿啊！
5: 俊杰，医生，
4: 哥，他怎么样了？
6: 你们都先别着急啊！刚才我一直在里边看着呢。

0: 手术做得很顺利，他现在是因为麻醉上没过，所以还没醒。啊，俊杰啊，腿上有两处骨折，还有就是皮外伤，嗯，其他都没问题。
1: 会不会有后遗症？
0: 放心吧，不会的。俊杰真是幸运，听目击者说啊，他是从两层高的楼顶上掉下来的，幸亏是铁锯挡了他一下，要不然这后果真是不敢想。
1: 两层楼，我想想就后怕。
0: 哥，那铁军怎么样啊？我们现在能去看看他吗？铁军他是脑震荡，啊，还在昏迷中。阿燕，张文杰，你们都别着急了，急也没有用，都会好起来的啊。

0: 君，田君，快躺下，快躺下。你终于醒了，
1: 海燕。俊杰呢？他怎么样了？
0: 俊杰没事儿，他刚刚做完手术，睡着呢，腿部骨折了。
1: 俊杰他骨折了呀，是我不好，我不该追他，他就不至于爬到房上去了，都是我不好。你快点带我去看看他。
0: 哎呀哎呀，你快别动了，快躺好，躺好。你也受伤了，知不知道？脑震荡。你躺好了。你们两个吓死我了。
1: 海燕，你别在这儿了，你赶紧去照顾孩子吧。啊，吃得这么小，就伤得这么重。哎呀，真是我该死，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占良。
0: 哎呀，
1: 对不起你们全家人。你骂我吧。
0: 哎呀，骂什么骂呀，铁军，没人怪你。俊杰是你找到的，俊杰没走丢，你把他找回来了，就比什么都重要。不多想了，你好好养着啊。
2: 海燕，别担心了，铁军呢再观察一下，明天就能出院了。俊杰还得住一阵子，但没事，他只要好好养着，肯定会没问题的啊。我都跟同事打好招呼了，有什么情况他们随时会来找我的。
0: 雅哥，你赶紧回去吧，今天没有参加成你的婚礼，真是对不起啊。
2: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这当舅舅的，俊杰出那么大的事儿，我都没能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我都愧得慌。
0: 哎呀，你这个婚礼都没有参加完就赶到医院了，我还愧得慌呢。新郎哥，你赶紧回去吧，然后替我还有姐夫铁军向美香道个歉。你们人生这么大的事情，我们一个都没有到场，回头美香肯定得生气了。
2: 不会的，咱们都是一家人，我回去之后啊把原因跟他说一下，肯定不会生气的啊。

0: 你还知道回来啊？今天是咱俩结婚的大日子，他林海燕不来参加，你说走就走，你们林家是怎么回事啊？
1: 整场喜酒你心不在焉，客人都还没走光，你倒是先回医院了。
0: 医院，你到底是个医院结婚还是跟我结婚？你给我住在医院别回头了！
2: 夏夏，你先别生气啊，别生气了啊，对不起啊，都是误会。哎，今天有件事儿我应该跟你说的。
0: 你有啥不能跟我说的？你有啥说不出口的？你是不是有句线逃春没了？林海燕帮你俩继续勾搭了吧？他没脸来见我，
3: 疯了吧你烫头匠？那么难听的话你能说得出口？俊杰今天不见了，你知道吗？海燕、战花姐、姐夫还有铁军都快急疯了。海燕为了不影响咱们两人婚礼，千叮咛万嘱咐跟传龙说，不让他告诉咱们俩。后来我知道了，我一看你那么开心，我就没跟你说嘛。

0: 是我承认，婚礼上我是有点心不在焉的，可俊杰是我外甥，我是他亲舅舅，我能不揪心吗？
1: 俊杰不见了，但是你说走就走，你也没告诉我呀。哎呀，
0: 我走的时候，客人是还没走完呢，那是因为俊杰跟铁军受伤了，他去医院了，我得去啊。再说了，我找你了，没找着啊。那会儿你去哪儿了？你去哪儿了？杨姐说你在厕所里边数红包呢。
2: 不问青红皂白的就怪海燕，还把陶春美也扯出来，真行！我现在真是不确定，咱们俩人这婚到底是结对了还是结错了？
3: 腿还疼吗？俊杰，妈妈惹你生气了，对不对？妈妈知道啊。
2: 是妈妈没有照顾好你，对不起啊。妈妈，你还会要我吗？妈妈怎么会不要你呢？你是我最亲最亲的人，妈妈永远永远爱你。
3: 可是我不要佟铁军当我的爸爸，我看到他抱你，我讨厌他，我讨厌他。
2: 俊杰，现在咱们不说这些，好不好？乖乖的，先把伤养好了啊。
3: 妈妈，你真的不要我爸爸吗？
2: 太姑说你和我爸爸感情可好，谁都比不上我爸爸。可是你为什么要理佟铁军？俊杰，这件事情是妈妈没有处理好，妈妈不对。可是俊杰，大人的事情太复杂了，你现在还不懂，我们以后再说这些，好不好？我懂，我什么都懂。妈妈，我知道很多人都喜欢你，连川宫叔叔也喜欢你。
3: 可是你都不要他们的呀，你只喜欢我的爸爸，那你为什么要理那个佟铁军？

0: 铁军叔叔，他是个好人。
1: 就算他是个好人，我也不要他做我的爸爸，就是不要。
2: 海宁，我的好海宁，我道歉，我错了，都是我的错。我乱说话了，牛，要不你打我一顿，打我！
3: 你干嘛呀？
2: 海宁，我是因为太爱你了，咱俩结婚，我觉得比啥事儿都重要。海燕不来，我是挺生气的，可是俊杰的事儿你也没告诉我呀，你别怨我了好不好？
3: 知道你生气。那你也不能把话说那么难听吧？
2: 那是因为我满脑子都是你，除了你我就没有顾及别人。我一着急就乱说话了，我嘴笨，但是我心好呀。
0: 我保证，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这样了。我明天就去找俊杰，我给他买好多好多的东西。
2: 海宁，我的好海宁，我最爱的海宁，你别凶我了好不好？你转过来，你转过来，你转过来嘛！
3: 你想，你以后能不能讲讲道理啊？
0: 好，好，好，我讲道理，我一定讲。
3: 文香，对不起了，我不应该冲你发脾气。今天这事儿呢，我也有责任，我是应该。早一点告诉你的，
0: 就是啊，你本来就应该告诉我，我是你爱人。海宁，今天是咱俩洞房花烛夜，我不要和你吵架。你抱抱我，你抱抱我，你亲我一下，亲我一下，快！
1: 不要我爸爸吗？大姑说，爸爸永远活在我们心里。妈妈，妈妈，我求求你了。

0: 求求您了，您不要离开我们。
1: 俊杰，不离开啊，不离开，你永远是妈妈的宝贝，妈妈不离开，我向你保证。
0: 我求求您，千万不要抛弃我爸爸。
1: 妈妈没有忘记你爸爸，一直记着，一直记着。
0: 那你叫童眼睛走啊，叫他走啊！我不准他抢东西。
1: 我什么情况啊？

0: 陈龙，
1: 哎，
0: 这次出口产品的面料用的是新面料，熨烫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温度啊。
1: 我知道，我会盯紧啊。
0: 嗯。这几天我家里事儿比较多，一会儿还要去医院，厂里的事情你帮我盯紧。
2: 厂里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有我呢。哎，俊杰这次是怎么了？怎么突然还离家出走了？
0: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1: 我好听说是铁军哥救了俊杰。
0: 是。
1: 那个。
0: 嗯，你就别多问了，这厂里的事情一定帮我盯好了啊。
1: 行，这事交给我，你快回休息吧。
0: 行。那谢谢你了，陈龙。

心里。妈妈，我求求您，我求求您了，您不要离开我。那你叫童姐姐走啊，叫她走啊。我不准她叫童姐。

0: 俊杰宝宝，大姑给你剥个橘子吃啊。
1: 我不吃。大姑，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0: 哎呦，别哭啊。行行行，你想要啥大姑都给你去买啊。
1: 你替我把童铁军赶走。
0: 这样不好吧，这次如果没有他的话，那你可就危险了。
1: 他救了我，我可以给他写表扬信，一封很长很长的表扬信，但是我就是不要他做我的爸爸，就是不要。
0: 俊杰宝宝，你听大姑说啊，这事儿说到底得你妈妈自己做决定啊。
1: 我问我妈妈，她也不回答我，她就知道哭。我想爸爸，大姑，我想我自己的爸爸，爸爸，爸爸。
0: 俊杰宝宝，不哭啊，大姑也想你的爸爸，想我的战亮呢。
1: 我不要童铁军做我的新爸爸，如果我妈再理他，我就走，我一定还会走的。
2: 哎呀，俊杰宝宝，你别动，别动！哎，你不能走啊！你要去哪儿？你别再吓大姑了。
0: 童铁军和你妈妈的事情，咱以后再说，好不好？以后啊，
1: 不好。
0: 哎呀，我的俊杰宝宝，你这不是要大姑的命吗？

0: 姐，您这是干什么呀？来来来，快起来，快起来！
1: 哎，我不能起来。
0: 您可别吓唬我呀！这是出什么事了？到底怎么了？这是，
1: 铁军，谢谢你救了俊杰的命。海明都跟我说了，说如果不是你的话，俊杰就危险了。
0: 哎呀，姐，能找到俊杰呀，已经算是我给您赔罪了。可是我没想到他还受伤了。您不怪我，我就已经够无地自容的了。您说您还这么给我跪下了，我这，您这不折煞我吗？姐，咱们起来，有话好好说，行吗？
1: 哎呀，我不能起来，不能。
0: 呀，姐，那您这样，我也给您跪下了。
1: 你快起来，起来！
0: 我不管。
1: 当年，佟婶儿救了俊杰的命，我都没有来得及跪谢，他老人家就走了。这次，可是你救了俊杰。救了我们老冯家的根儿，俊杰要是出了事儿，我也活不了了。铁军，我就算是在这跪上一天一夜，也不足以表达我对你的感激之情啊！哎
0: 呀，姐，别，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我知道俊杰他是战粮的骨肉，在您心里的分量和位置，我知道有多重。我向您保证。我尽我所能的，我尽我一切的能力，我保护好孩子，行吗？
1: 铁军，
0: 啊，
1: 你真是这么想的？你真的会保护这个孩子？
0: 是是是，放心吧，啊，姐。
1: 那铁军，你能不能答应姐一个请求？
0: 姐，别说一个请求了，您就说吧，啊，您说什么我都答应您，但是您现在能不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咱们别跪着了。咱们起来，坐下来慢慢说，行吗？
1: 行。

0: 姐，您坐。
1: 铁军啊，你跟海燕分开吧。

0: 家都好吗？童总一定和你们全家聚会过了吧？他会对你提起我吗？我不想让你知道我的情况，我希望他没有说。就算说了也没关系，我本来就是个死人了。十多年了，你早就把我给忘了。忘了也好，振良，只要你幸福，只要你过得好，我就安心了。
1: 我知道你对海燕是真心的，海燕也愿意重新考虑你，
2: 也说明她想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3: 可是要不是俊杰反对，我肯定不会阻拦你们俩的。
4: 这样好不好？您给我一点时间，就当给我一个机会，我希望能让俊杰这孩子接受我，行吗？
3: 哎呀，不行啊，你知道这孩子跟我说什么？他说这个家有你没他，有他没你，多吓人呐！这不是要我的命，要海燕的命吗？如果这个孩子再出什么事儿的话，我冯占花也活不下去了。
2: 你就当你占花姐给人自私，
3: 你恨我怨我都没关系。
2: 但是铁军，我求你了，你就跟海燕分开吧，行不行？

0: 当年海燕突然怀孕，跟谁都不说这孩子的爸爸到底是谁，就算是丢了公职，
1: 就算是别人在后面骂他指指点点，他都没说。直到后来湛良亲口承认了，我们才知道
2: 他是为了保护孩子爸爸的前途才这么不管不顾，顶着这么大的压力受了这么多的委屈。他们两个人很快就结婚了，我们谁都没有想到。
1: 后来湛良走了，海燕也没有再嫁，直到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海燕对湛良的感情有多深。
3: 其实他跟林阿姨结婚之后我就没怎么见着他，他不是警察吗，总值班要么就出差，几乎就没来这住过。
4: 这个东西你一直留着？
5: 啊，我一直留着呢。
4: 这些年心里还有我？
5: 对，一直有你。
6: 孩子们早就认了真相，说你亲生没人不信。
0: 看来我们这个俊杰宝宝啊，这点不像湛良，倒随了铁军。
5: 这是你铁军叔叔，去给叔叔问个好。
7: 铁军叔叔你好。

铁军，等你回来啊，还要告诉你一件事儿，一件你绝对意想不到的事儿，珍宝啊，吓你一跳。

0: 铁柱，你在等我。怎么了？你怎么了？
1: 敏杰是我们的孩子，我。也是我的孩子，对吗？

0: 战亮说他有一个办法，
1: 先堵断那些流言蜚语，这样的话你的工作那肯定没有问题，不会受影响，之后孩子也能名正言顺的出生。哎，等铁月回来了，咱俩再去办个离婚手续，到时候我保证用不了一分钟就能跟铁俊走了。
0: 张亮还说你和铁俊要把我姐当亲姐啊。
2: 这个世界上我就我姐这么一个亲人，你和铁俊一定要对我姐好，这孩子以后也要永远对我姐好。
0: 后来张亮和我约好了，说等你一回来就把这个秘密告诉大家。

0: 可谁知道，命运就是这么捉弄人。展亮突然就离开了。展亮走了以后，姐整个人彻底的崩溃了，完全垮掉了。只有我们的俊姐，只有小俊姐可以安慰她。她每天就呆呆的抱着孩子不放手。她说，俊杰的身上有湛良的血，所以俊杰哭，他就觉得湛良在哭；俊杰笑，他就觉得湛良在笑。只有俊杰让他觉得湛良没有离开，他才能撑着活下去。所以孩子的事儿，我再也说不出口了，我什么都不能说呀，永远不能说。
1: 明白，都明白。你做的对，你做的非常对。
0: 原谅我，一直没有把孩子的事情告诉你，对不起。
1: 海燕，这么多年背负了这么大的一个秘密，你承受太大的压力了，真的是我让你受苦了呀。
2: 来，胜利睡了。
1: 啊，是啊。
2: 这两天为这孩子的事儿把你给累坏了。
1: 累。海燕把胜利带到这个程度不容易。
2: 嗯。
3: 看来海燕在胜利身上没少花心思。怎么睡啊？这两天连惊带吓的，你也累了，赶紧睡吧。
2: 哎，长顺啊，我把话跟铁军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他会不会答应啊？
3: 真想知道我的想法
2: 啊。
3: 我刚才
2: 啊，
3: 还真的仔细想了想这件事儿。我觉得这回吧，你是有点过
2: 啊。那你不支持我呀？我这不都是为了咱家俊杰吗？
3: 我也疼俊杰呀。俊杰不但是你的心头肉，也是我马长顺的心头肉啊。可是花儿，海燕和铁军这些年的遭遇一茬接一茬，现在他们好不容易都安稳了，要是他们还能在一起，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儿啊。
2: 我也知道这是好事儿啊。我对铁军说了那样的话，我心里也不好受，可是这不是咱们俊杰反对吗？我一想到咱们的俊杰如果再出什么事儿的话，长顺啊，我这两腿就发软，我受不了，我真的受不了。
3: 我知道，咱肯定不能让俊杰受委屈啊。但是孩子还小，他的想法会变。你这一棒子把海燕和铁军的事儿给砸死了，对他俩是不是不公平啊？
2: 哎呀，那现在我也没法子了，狠话我都已经甩给铁军了，他走不走就看他自己的了。
4: 我又不会拿着枪逼他走啊。
2: 可是俊杰啊，他一直揪着我的心，我只能晚上睡觉睁着眼睛，我死死的盯着他。
3: 花儿，这事不能急啊，得慢慢来。我知道我们那会儿是最善良的。
2: 我不善良，我对海燕和铁军都太狠了。

0: 这些年，姐变了好多，外人看不出来，觉得她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铁娘子。可是我和姐夫知道，她不一样了。她一喝就醉，一说就哭，就像是个陶器，看着挺结实的，可是轻轻一推，她就要摔碎了。
1: 我不能再拿孩子的事情去推他了。对，绝对不能啊！是我欠湛良的，我欠湛花姐的，我也欠你欠的太多了。都是我不好，
0: 没有，
1: 都是我不好，对不起。
0: 你没有对不起我。 铁军，你知道吗？有了俊杰，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也是最安慰我的事情了。俊杰，是我和你的孩子，为了他，我什么都能做，什么都能做。但我最大的遗憾是，我不知道妈在临走的时候有没有听到我跟他说的话。我告诉他了。
1: 我说：“君姐，是你的亲孙子。可是妈，妈再也不能回答我了。咱妈如果知道这件事，肯定会支持你的。你是最好的海燕，最好的。”铁军。
0: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我不知道姐如果察觉这件事情的真相之后会是个什么样子。她越依赖俊杰，我越害怕。
1: 有我呢，都有我呢。

0: 您前段时间回原平了，那是不是见到了很多朋友啊？有没有见到战良他们啊？
1: 战良他十年前就牺牲了。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6: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我不知道姐如果察觉这件事情的真相之后会是个什么样子。她越依赖俊杰，我越害怕。
1: 有我呢，都有我呢，不害怕啊。咱们就跟以前一样，这件事儿无论如何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一起想办法，一定会有办法的，一定。

0: 陈良啊，突然知道这么多事儿，
1: 所以有好多话我想跟你说。原来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大恩不言谢，说谢就轻了。但是兄弟，我真得谢谢你，我太感谢你了。
2: 既然说了不言谢，以后啊就别在我面前说这个谢字。
3: 等哪天啊，你找回原品了，咱俩好好喝一场，喝他个一醉方休。

0: 战良，兄弟我敬你，感谢你为我和海燕所做的一切，我干了啊！ 海燕最艰难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帮到他，都是你替我做了一切。俊杰都长这么大，我真是没有尽过一天当父亲的责任。他生病，不知道会跑会跳了，我也不知道。这都是战花姐在替我照顾他们母子俩。俊杰，这孩子。 都没看见，这个小家伙，他有多想你，他有多崇拜你。我就看着他那自豪的样子，说实话，真的为你高兴，我甚至都羡慕。好兄弟，你是他的骄傲。
1: 但是你相信我，将来有一天，他也会成为你的骄傲。
2: 战良，这辈子，俊杰永远幸福，他永远是冯家人，他永远就是你冯占良的儿子。
3: 你就放心吧，海燕，俊杰那伤啊，恢复的还挺好的，他不会影响他以后走路啊、运动什么的。
4: 哎呦哥，你这么说就放心了，我就怕他落下什么后遗症。
2: 哎，对了，你最近见着童铁军了吗？
3: 哦，对了，他那个脑震荡恢复的也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哦，
2: 没什么事儿。嗯，
3: 但是他那个头上跟手臂上的外伤得过来复诊一下啊。
2: 哦，行，那回头我见着他，我跟他说吧。嗯。
3: 哎，对了，哥，你那个大衣尺寸合适吗？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应该给他大一号，那个版他偏小。
2: 大衣，啊，什么大衣啊？哎，
3: 嫂子不是说你们要去北京，从我这儿给你拿了件大衣啊？这个汤米小子真是，真有一套，找你拿大衣去了。
4: 哎，没事没事没事，我就说那个尺寸不合适的话，可以来换。
2: 不是，
4: 我们那儿
2: 这北京那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呢，真是服了他了。回头把这衣服的钱给你拿过去啊！
3: 哎呦哥，你跟我还算什么钱啊？
2: 那不行啊。
3: 你我这劫一场婚，啊，你是又出钱又出力的，我已经够不好意思了，那衣服钱我得给你了。明白了，哥，你这是有小金库啊！哎呀，哥，你的钱不都在我嫂子那儿吗？
2: 放心吧，我有办法。
3: 哥，只要你和我嫂子能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其他的什么都别说了，还跟我算什么钱啊？
2: 海燕，真是我的好妹妹啊！
3: 哎呦，
2: 你看别人家都是哥照顾妹妹，咱们家可倒好，反过来了。

0: 哥，你这不管谁照顾谁，能相互关照，那就好呀。
1: 这样不疼吧？
2: 不疼。
1: 来，大姑啊，把你的小手擦一下。咱吃春饼啊，大姑父特意给你做的。
3: 太好了，我最爱吃春饼。
1: 嗯，香吧？
3: 真香。
1: 嗯。哎，多搁点鸡蛋。哎呦，再来点。
4: 小花姐，
3: 你走开，我不要见到你。
1: 哎呀，去见爸爸。那个，铁军有啥话，咱俩到外面去说吧。走，
4: 姐。
1: 啊，
4: 我就想问俊杰说几句话。
1: 俊杰，
4: 怎么样，还疼不疼？看看这是什么，给。你这个小木枪啊，摔坏了，叔叔给你修好了，不过这儿呢还是有一道裂缝，没法修好了。
3: 小木枪坏了，是爸爸送给我的小木枪
4: 啊。叔叔啊，照着你那枪的样子给你做了一把新的，你看。说的没错，你爸爸给你的就是最好的。这样吧，叔叔给你做这把枪啊，你也留下来，想玩你就玩一会儿，不想玩呢你就收起来，都行，没关系。
1: 啊，是。哎，你看，铁军叔叔做的这个小木枪也挺好的，是吧，俊杰？
3: 我不要他的东西，大坏蛋，是抢了我妈妈的大坏蛋，坏人，大坏蛋，大坏蛋！
1: 哎呀，俊杰宝宝，不能这样没礼貌。哎呦，铁军，
4: 俊杰，好好养伤啊，听妈妈的话，听大姑的话，乖乖的啊。我先走了。
3: 我恨他，我讨厌他，你让他走，你让他走啊。
1: 好好好，大姑听你的。
5: 哎，春龙。
6: 哎，
5: 那个金旭公司那批订单完成的怎么样了？
6: 进度肯定没问题啊。赵四发现在带着好几个组，连着好几天加班加点干呢。哎
5: 呦，这个赵四发终于恢复正常了。
6: 哎，对了，海儿姐，你说那赵四发找你麻烦，你怎么提前跟我说呀？那我要早知道他这么着，饶不了他，太混蛋了。
5: 这不没事了吗？以后你也别再提了啊。
6: 嗯。
5: 他现在肯这么卖力的干活，说明啊，这事儿过去了。
6: 是。
5: 那我就放心了，皆大欢喜。
6: 哎。
5: 哎，这批订单对咱们厂太重要了，必须让客户满意啊。
7: 肯定的呀。哎，这个雅美公司也是深圳那个外商介绍给咱们的。
5: 对呀，雅美的秦总说，就是这个肖总把咱们日出厂推荐给他们的。
6: 这个肖总还挺仗义。
5: 是啊，上一次面料的事情也是他帮了大忙，真是仗义。
6: 啊，对了，那个雅美公司说咱们这批货呀，必须得送到他们火车站指定的仓库，但是那个仓库的价格挺高的。
5: 他们是想尽快装车吧？
6: 嗯。
5: 价格高就高吧，满足客户的需要是第一位的。这件事情，就按他们说的办。
6: 行。
5: 但是啊，这个重点是在产品上。一定得盯紧了。
7: 放心，这质量肯定没问题，我跟战花姐天天盯着。
5: 那产品包装一定要到位啊，完成以后尽快发货。
7: 是。海燕姐，你说你最近里里外外那么多事儿，公事私事一大堆，你有什么事儿你千万跟我说，你别自己扛着啊。

0: 谢谢你啊，春龙。
1: 喂，铁军啊，啊，还有事吗？
2: 没事。
1: 啊，今天啊，行，那下了班之后我过去。
2: 佟铁军，你怎么还不回深圳啊？
1: 回头见。

0: 海燕，
1: 你这是干嘛呀？
2: 就等你了，把包给我。来吧，林大厂长，快请上座。今天啊，好好尝尝我的手艺啊，这可都是我的拿手菜，看见没有？
1: 这也太丰盛了，这么多菜！哎，你这快赶上姐夫的手艺了。哎呦，
2: 这跟姐夫肯定是比不了。
1: 怎么学会做菜了？
2: 哎呀，在广东这么多年嘛，那我看也看会了。隆重给你推荐一下啊，这个是我的绝活。
3: 来，我给你包一个，你尝尝。
2: 我知道你爱吃甜的，你看看怎么样啊？来，试试，行吗？
1: 嗯。
2: 啊。
1: 真好吃。
2: 这好多年以前啊，我跟自己呢就许下了一个愿望，我得跟姐夫好好学学他那个手艺，把你每天给喂得饱饱的，喂得白白胖胖的。你不是爱吃面食吗？我就给你做面条，做饺子，你想吃什么菜，哎，你只要点得出来我就给你做。吃完饭呢，我刷碗，你在旁边啊跟我聊天。
1: 是，一定会很幸福很幸福，别人比不了的幸福。
2: 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这原来呢还老说对你好对你好，真是食言了，这真心没做到。这么多年我这是头一回，竟然是头一回给你做饭，我挺惭愧的。
1: 你想说什么呀？
2: 其实我想说什么，你大概应该已经猜到了，对吗？
1: 打算要走了。
4: 爸爸，我又想你了，你要是还活着，该多好啊。

0: 你以后跟叔叔还当好朋友，行不行？
1: 不行，这几天我见了俊杰，也见了战花姐，我深深的体会到你跟我说的那种害怕。我要留下来的话，就相当于每天都是在冒险。我不敢，更不能去冒这个险。说万一
2: 伤着了，占凉的家人，我会很难过的。我也做不到。是，我们都做不到。今天啊，我做的这顿饭呢，我想也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算是咱们俩的喜宴吧。 怎么样？就当是我们的告别酒。在我的生命中，不管我们是聚还是散，你林海燕是我永远的爱人。
1: 残相逢。 铁军，你的决定是对的。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可以自私。生活除了爱情还有很多很多，生活不能自私。

0: 支持你的决定。
1: 好。祝福我们最爱的家人。

0: 慢点。哎呀，太棒了，俊俊宝宝，你太勇敢了。
1: 我当然勇敢，我是冯占良的儿子，我一定勇敢。
0: 哎呦，太棒了，大姑真高兴啊。来来来，慢点啊，慢点，还行呢。
1: 嗯，
0: 累了吧？
1: 对。
2: 俊杰，我亲爱的孩子，就算你永远不想见我，爸爸也永远爱你，永远。好好长大吧，我的孩子，你一定是个了不起的男子汉。今天我做的这顿饭就是我们最美好的喜宴了，就当是我们的告别酒。在我的生命中，不管我们是聚还是散，你林海燕是我永远的爱人。
3: 海燕，给。
4: 哎，姐夫，
3: 传达室有你一封信，我的顺手给你拿过来。
4: 谢谢姐夫。
3: 我给他们娘俩送饭去，我先走了。
4: 姐夫辛苦你了啊。
2: 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经上了火车，我提前走了，对不起。我不愿意再看到你哭，不愿意再经历一遍那种撕心裂肺的离别感受，原谅我，燕儿。虽然我们又一次分别，又一次天隔一方，但我相信，珍藏在心底真正的爱，可以超越时间，超越空间。

0: 间可以超越一切。我留了联系方式，你永远知道我在哪儿。如果你需要我，随时可以来找我，但我就不再联系你了，就让一切恢复平静吧。燕儿，你说的没错，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儿，可以自私，但生活却不只有我们两个。对生活，我们无法自私，我们不再年轻，但正因为更加成熟，我们才有更大的勇气去面对，去承担生活给予我们的一切。燕儿，你们永远是我最爱的家人，祝福你，也祝福我们的孩子，你们都要好好的。
1: 铁军，你也要好好的，我们都要好好的。

0: 停，人哥咋刚才看你这画的，你这画的哪像个猪蹄子嘛啊？你这不画的个茄子吗？这
1: 咋了嘛？我说画不了，画不了，你就非让我画，烦死了，烦死了！
2: 我用手擦脏不脏嘛？
3: 那黑板擦，给。
0: 管你的事。哎呀，
4: 董事长，这是我们老家原平的一些土特产，我特意带回来给您尝尝。
5: 好好好，小童啊，你总算是回来了。
4: 这次确实请假请的时间有点长，希望没影响到工作。
6: 工作都是在有条不紊的在进行，
5: 看来你这个电话遥控的水平也挺高啊，啊！哎呀，就是我这个老人家，有时候想找人聊聊天，整理整理经营思路，就一下子不知道找谁说了。哎呦，
4: 这次请假呢，请了这么长时间，以后我再不会请这么长时间的假了。公司和工厂的事儿，我一定全力以赴地完成，不会离开阵地半步了。
5: 千万别这么说，
6: 人又不是机器，好好的休息，才能更加好好的工作。
5: 工作的目的呢，也是为了能更好的生活嘛。家乡不管多远，也要经常回去看看。
4: 主要这次回去把该办的事儿都办完了，所以以后呢就不回去了。董事长，明天我去车间和厂子里看看，了解一下这段时间的工作情况。
7: 爸。
6: 哦，小雅。
7: 哟，童总回来了。
4: 啊，肖小姐，我中午刚回来的。
6: 一下火车就到公司来了，和你一样是个工作狂。
4: 哎呦，这我可不敢当董事长，我主要是啊，前段时间落的工作太多了，所以现在我得跑着步的往回赶。肖小姐，怎么样？您这回市场调查的成果还满意吗？
7: 挺满意的，这次市场考察对我的帮助很大，也感谢你的配合。爸，我这次来是想跟您说一下，我已经订好了要回意大利的机票了。
4: 肖小姐这是要回欧洲啊？
6: 是啊，这才回来几天，又要走。

0: 小童，帮我劝劝他，最好劝他留下来。
1: 哟，董事长，肖小姐是您女儿，您都劝不动，我怎么劝？肖小姐，
2: 您这回这么急着赶回去，是对我们国内市场大有信心，急于回去推进落实吧？
3: 难怪我的爸爸这么赏识你，看来童总的判断力真的很强。
4: 你看看你们两个年轻人聊得这么投机，那就应该多接触接触啊。
0: 小童，我这个女儿那是我最大的骄傲，她比我还能干呢。小雅不但聪明而且善良。
3: 哎呦爸，
1: 哎，董事长您说的没错，
2: 我觉得呀，肖小姐呢确实是非常有智慧的女企业家，确实很优秀，而且在工作方面我有很多地方还得向肖小姐学习。肖小姐，您这回回欧洲之后啊，如果呢想了解国内市场的情况，您可以随时联系我，如果能帮到的我一定尽我所能。
3: 好的。对了，我听我的助手阿兰说你们之前认识啊，那以后工作上的事情你们就多联系。爸，你们先聊着，我先回酒店了。
4: 好吧。哎，小雅，你看小童给我送来了这么多的土特产，你带些回去尝尝。
3: 这些都是从原平带来的
2: 啊？对，这都是我们老家的特产。
3: 哦，那您这次回去应该见到了很多老朋友吧？
2: 见到了不少，而且呢还遇到了很多好多年前都没见到的老朋友。
3: 童总，如果一会儿您没有事情的话，我可以请您喝杯咖啡吗？
4: 哎，小童啊，那你们去喝咖啡吧，年轻人就要跟年轻人在一起接触，我这儿没什么事儿，没事儿啊。
3: 童总，今天把您叫出来其实是想向您道歉的。
2: 道歉？肖总可别这么说呀。为什么呀？
3: 也许您也看出来了，我爸爸正在撮合咱们俩，也许等我走了之后他还会跟你提这件事儿。我知道这是他对我的关心，也是一片苦心，可是我必须要明确地告诉你，这不可能。当然您别误会啊，不是因为你不好，只不过我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打算。我不知道我这种态度会不会伤害到您，所以先给您道歉了，不好意思啊。哎呀，
2: 肖小姐您千万别这么说，您的意思呢我收到了。实不相瞒，确实啊，肖总呢他虽然没跟我明说，但跟我表示过，希望我呢能够永远的照顾你。肖小姐，感谢您的坦诚，我也很坦诚的向您表个态，我呢会为咱们森龙集团全心全力的工作，也会尽我所能的为咱们董事长去分忧。至于咱们俩之间呢，确实不可能有别的关系，我们只能是好朋友。您看我这个态度您放心吗？
3: 太好了，谢谢您啊童总，我相信我们能成为很好的朋友的。
2: 来吧，那咱们这样，拿着这咖啡，我们为了好朋友干一杯好不好？
3: 好。您前段时间回原平了，那是不是见到了很多朋友啊？有没有见到湛良他们啊？他们过得还好吗？啊，
2: 湛良他，他十年前就牺牲了。
5: 几天后，小灵通乘坐火箭回到了未来世。回到家之后，他把他的所见所闻记录了下来，写成了一

0: 本书，就是这本《小灵通漫游未来》。
1: 那未来世界会跟故事书里写的一样吗？
0: 未来肯定比书里写的好啊。
1: 那未来世界也会有大英雄吗？像爸爸一样的大英雄？
0: 肯定会有。
1: 那

0: 我们都无名英雄，他们都很了不起。铁军叔叔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童铁军叔叔，他现在在干什么？不知道，妈妈也不知道。
1: 海燕，你好吗？俊杰好吗？今天我和一个深圳的朋友聊起了湛良，他曾是湛良兵团的战友。得知湛良牺牲了，他难过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一刻，我就想起了湛花姐。是啊，湛良离开了，旁人的悲伤尚且如此。 更何况湛花姐，我希望湛花姐永远安心，永远快乐。海燕，我们也都要好好的生活，让苍天之上的湛良安然长眠。

0: 10年前，湛良为了抓捕罪犯，光荣地牺牲了。他永远离开了我们。
1: 我的湛良已经牺牲了。死的那个人不是我吗？湛良，你不是生活得很幸福吗？你竟然

0: 这几个技术要求要改一下。
1: 嗯，
0: 这里哈，明天给我就行。
1: 是。
0: 太晚了，你赶紧回去吧。
1: 我没事儿，姐。你刚从医院陪完小俊杰，你又来厂里边，这么晚了，你抓紧回去休息。
0: 看完这个合同我就走了。

0: 潘姐，
1: 嗯，
0: 铁军哥去了深圳之后有来信吗？
1: 啊，铁军没有联系。
0: 啊，那他还回来吗？
1: 说不回来了，他在那边要照顾几个厂，可能就留在南方了。
0: 啊，
1: 你还有事儿吗？
0: 我有话想跟你说。
1: 说。
0: 林海燕，我喜欢你，我一直喜欢你，你会喜欢我吗？
1: 我一直挺喜欢你的。
0: 姐，你也喜欢我。
1: 春龙，从小到大我一直挺喜欢你的，我都像喜欢亲弟弟一样的喜欢你，信任你。春梅对你有什么样的感情，我就对你有一模一样的感情。
0: 但是不是我亲姐啊，
1: 春龙。这件事情，我要向你郑重的道歉，是我不对。你的心意，其实我可以感觉得到，

0: 但当时我就想着避免尴尬，想这件事情过一阵子就烟消云散了，所以我没有第一时间表明自己的态度，把话跟你说清楚。春龙，对不起。
1: 海燕姐，我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吗？我
0: 春龙，你是我最好的弟弟、同事、朋友，其他的不可能。我希望这件事情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姐弟情谊，我希望我们之间永远有着家人一般的感情。
1: 我明白。再见，我去忙了。

0: 赵春龙啊，就是你不够，无论是当年的王占良，还是如今的佟铁军，都根本没法跟他们比，比不了啊！你呀，还是好好当海岩姐的兄弟吧。
1: 肖总，你把回意大利的机票给退了，你要去原平。
2: 对啊，我想去看几个战友，你陪我一起去吧。
3: 好呀，没问题啊，什么时候去？
2: 明天。
1: 肖总，您就是肖总，快请坐，请坐。
2: 在深圳的时候，就想向肖总当面道谢的，没有想到您出差了，
1: 你们能来原平太好了。<笑>
2: 谢谢啊。
1: 我这次来呢，是想拜访几个朋友，顺道过来看看。也没有提前跟您打招呼，有点冒昧，不好意思哈。千万别这么说，能在原平见到你，我太高兴了，荣幸之至。林厂长，本来我们肖总都买了回意大利的机票，临时说要来原平，一想您也在这儿，我们就直接过来了，也算是给您个惊喜吧。
3: 是，是惊喜，大惊喜。<笑>那这次到原平来。
2: 好好玩几天吧，我陪你们到处逛逛，你们不知道这个季节啊，我们这里的白桦林可漂亮了。不用麻烦了，其实我这次来原平是有一件事情，我也是最近才知道，我以前在东北兵团待过，我有一个战友，他叫方占良。
3: 啊！
2: 我刚刚得知，他已经牺牲了。 听说您是他的爱人，所以就顺道过来看看。
1: 哎呀，肖总，你是占良的战友啊？啊，
2: 曾经是，不过我很早就离开兵团了，也是最近听别的战友说起占良的消息，所以想过来祭奠他一下。呀。
4: 有客人啊，
5: 姐，你来了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常给你提起的深圳的肖总。哦，哎，
4: 肖总，这是我们厂主管技术还有生产的冯占花冯主任，也是占良的姐姐。姐，你知道有多巧？这位肖总是占良的战友，兵团的战友。真的，这就是帮了我们日出厂大忙的肖总。原来是占良的战友。 那就是亲人呐，亲上加亲的亲人，肖总你好，
2: 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0: 干粮，你俩，是我的爱人。小阿姨，我很想去意大利看一看，可是我现在还不能走，我要留在这里保护妈妈，我走不开。海燕，怎么回事？咱的仓库怎么了？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六成，河南农业大学学生扎根麦田，攻关机收减损新科技。今年前四个月，农业保险为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为农业生产降低损失。世界海洋日，看海南三沙七连雨，推进海岛生态综合治理，守护生态，发展多元产业。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我们先来关注麦收情况。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7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这几天，山东德州多地出现了降雨、冰雹、大风等天气，给机收小麦带来一定的影响。在武城县，趁着降雨暂停，老乡们连夜抢收。
1: 晚上8点，在山东德州武城县鲁泉屯镇的一处连片麦田里，种粮户郭艳芝找来3台履带式收割机连夜抢收。受前期降雨影响，麦田泥泞松软，普通轮式收割机根本难以下地。
2: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雨点能进去。现在过了3个，收获效果就是慢一点。这一台机子一天也是100多亩地。
1: 晚上10点多，当地再次迎来降雨，收割机只能暂停作业，雨停后再继续抢收。
2: 停下雨就抓紧时间进地收，只要是能进地就得抓紧时间收，就抢收。收了之后回去就立马上路就轰。
1: 目前，当地已紧急调配了140余台履带式小麦收割机，帮助农户抢收。此外，30多处粮食烘干点配备了124台套烘干设备，24小时运转，保障小麦能及时烘干。
0: 在河南滑县的麦收现场，有一群年轻人的身影格外亮眼。他们挽起裤脚，跟着农机走，收麦粒、算损耗，把课堂搬进了麦地里。这群河南农业大学的年轻学生在一线收集一手数据，接力攻关减损新科技。
3: 油门加载，
4: 啊，
3: 课台下降，
4: 下降高度21，挡把往前推。
0: 在河南滑县的这处麦田里，农机手正手把手教学生操作收割机。学操作只是一方面，学生们最重要的活是跟在收割机后头，把遗落的麦粒收回来，算出一亩地到底损失多少粮食。这也是他们这次实习的核心课题：机收减损。
5: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搓取啊，搓取，搓取之后看看它有多少残留。
6: 那机收减损0.5%，相当于增产了几万吨的粮食。通过那种传感器啥的，这种 AI 识别，这种通过排槽口观察这个麦粒，然后如果说它的损失的比较多，它能够及时通过终端通知那个机手，让它调节一下那行进速度啥。
7: 比如说早期麦子生，它转速快一点。

0: 了也没关系，到了那倒伏的地方你转速慢的话，那就麦子就吃不进去了，影响收割。但是到后期这个薄荷齿轮转得过快的话，那就会打掉很多麦子。现在整个是靠的经验推进。那下一步你们如果能研发出来那种机械，每秒钟出来多少个籽儿，超过多少个籽儿，它那个柴油就会报警，那个减损那就最好了，就不用人工检测了。
1: 杜焕勇是这家合作社的理事长，他已经连续4年接待学生来这里实习，久而久之他也成为学生们的校外老师，把种麦收麦的经验全掏给了年轻人。
0: 每当麦收的时候，这帮学生就跟候鸟一样，到时候就来了。有的人说70后80后以后干不动农业了就会断档，我认为不是。
2: 学校这个课堂是我们的理论老师，但是到了乡间之后，你们发现农民伯伯农机手，他们实际上是我们在这个农田作业上的一个实践老师。
1: 实践就得真干实干。现在到了小麦抢收的关键时候，天气预报说要下雨，杜焕勇干脆安排学生跟着一起夜战抢收，给这些年轻人上了生动的一课。
0: 天气预报明天不是有雨吗？
3: 对啊，
0: 今天晚上我们安排4台车一会儿抢收。那个场景很辉煌的。让你很高压的一种状态，
3: 我能想
0: 啊，那车突在地里一直跑，
3: 对，
0: 有运粮车，有拉粮车。
4: 我想说为什么这个晚上也要去抢收，就是野麦的很容易，你像秋收的时候容易掉粉，潮汐一上来的话，这个麦子比较湿啊，它容易噎，噎的话最倒霉
2: 啊，好苦啊，这太阳那么毒，然后还让我们下地干活，但是我们做完之后，哎，感觉只要我们就是用心，土地肯定会很好的就回报我们。
1: 实习这些天，学生们的手机里存着数据，也记着这些实实在在的感动。问起以后还愿不愿意干农业，每个孩子的回答都很肯定。
5: 坐在地里挥着手，那种感觉就感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 希望以后可以有老百姓可以看上我知道的收割机啊、拖拉机或者播种机什么的，然后在田地里工作。
6: 有些同学呢，就是说体验到，这个我们这个科技成果给我们这个在农业生产当中带来的变化，使他们更有动力去继续深造。一届一届的学生啊，接过这个接力棒，促进我们智慧农业装备的发展。
1: 种麦的人会老，但总有年轻人接过接力棒。这些年轻学子就是这样把自己的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青春种进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
5: 让大家想到种田这件事，不再是首先想到白居易的一个关忆麦，还是首先想到那个李健的风吹麦浪。
1: 山东河南的小麦已经收获，而甘肃的冬小麦正在陆续进入灌浆抽穗、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小麦条锈病也进入到高发期。小麦条锈病俗称麦田里的黄疸，可通过气流传播，具有分布广、传播快、危害大的特点。在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试验站，科研人员正利用当地环境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以此考验周边品种的真实抗病性。
7: 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条锈病。这些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就像缝纫机压过的针脚。
8: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那么使小麦失去光合作用，影响它的籽粒灌浆，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1: 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因海拔差距大、气候温凉，成为小麦条锈病菌繁育和越夏越冬的天然温床，也是国家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当地先后引进国内外种质资源10000余份，建成全国最全最大的小麦抗条锈病基因库，并成功培育出100余个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清水县王河镇种植有3.62万亩小麦，主要种植的就是抗条锈病的新品种。目前小麦长势很好，
9: 种麦嘛，种了半辈子了，种了几十亩就准备就这个黄锈病在这个多，给说产物子大还是大不错。现在你知道经过这个米之后，大了还产量这个高，
10: 产量小都可以。去年前干旱，就是产量能达到就少，最低就是个800多9百斤。现在今年雨水旺，这时候产量估计能达到1100到1200。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八号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八号至九号，华北北部和东部、东北地区南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华南、江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受到新一轮强降雨天气的影响，六号至七号，贵州十八个县区出现了大暴雨天气，其中黔南州多地道路积水严重，有群众被困。七号凌晨，在长顺县长寨街道和白所镇，降雨导致多处地势较低的房屋被淹，一些地段积水深度超过两米，有群众被困，急需转移。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后，连夜安排人员逐户搜救，将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儿童抱出。目前被困群众已得到妥善安置，
1: 全部就安到家里面了嘛，冰箱、桌椅板凳全部安放。因为到人的走起路了嘛。
0: 在惠水县甘昌村，受强降雨影响，迅猛上涨的洪水漫入村庄，部分房屋的一楼被洪水淹没，最深处积水约三米。救援人员携带救生衣、救援绳索等工具，驾驶橡皮艇逐户搜救。
2: 现在第几趟了？
3: 现在是第六趟了，救了有二十多人过来了。
0: 经过近十二小时的紧张救援，救援人员将五十八名被困群众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此外，贵州铜仁的部分地区七号的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区道路受损，农田被淹，民房进水，当地迅速开展转移群众等工作。在铜仁德江县，部分低洼地段出现积水，多条国省干道发生路面塌陷、边坡垮塌，道路通行受到影响。在京角乡，多户群众家中进水，当地迅速组织人员赶往降水集中的乡镇转移群众，排查隐患。截至六月七号晚十点，德江县已累计转移140户347人。六号至七号，铜仁印江县木黄镇多个村寨遭遇暴雨袭击，最大降雨量达181.9毫米。在降雨量最大的金场村，山洪裹挟大量泥沙冲毁了进村的主干道和便民桥，造成十余户民房进水，农田受淹。村干部迅速组织大家开展自救，尽力减少财产损失。
4: 就你看，就挖到这个位置了，看这个家里这个电器化的东西很多啊，有洋芋减少损失，那么就全部呢就摇出去受水。
5: 三里河的时候雨量最大，我们就看到四河不对头，就紧急转移就是低水位的群众，就帮他转移了13人。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七号到九号，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湖南省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七号，湖南凤凰县千公坪镇关田山村附近遭遇洪水侵袭，洪水涌入民房，一对夫妻与一名一岁幼儿被困。救援人员抵达现场，看到现场路段水深超1.5米，水流湍急，车辆无法通行，只能使用橡皮艇开展救援。当救援人员艰难靠近被困房屋时，屋内洪水不断上涨，情况危急。他们小心翼翼将一家三口依次转移至橡皮艇，并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经检查，一家三口身体均无大碍。八号凌晨，广西百色乐业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乡镇农田被淹。在乐业县，受强降雨影响，河流水位不断上涨。在同乐镇六围村，由于地势较低，上百亩的水稻和玉米被泡在水中。
6: 周边的这个有些地下涌动啊，下雨了以后啊，导致这个地下河的水流量也上涨，所以消得比较慢，导致的这个河流啊，部分的田区域啊被淹没，大部分是水稻，一小部分是这个玉米。
7: 积水消退吧，给水稻、玉米这些，补充一个叶面肥，让它不影响生长。之后如果还有下雨的情况的话，农业保险会派工作人员到实地来核实这个受灾的情况，进行一个补救。

0: 七号，广西南宁兴宁区一个物流园仓库的屋顶铁皮被大风吹飞，铁皮在空中飞舞并挂在高压线上，导致附近多个区域停电。故障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抢修人员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开展紧急处置。截至当天23时30分左右，高压线路上的铁皮已清理完毕，受影响用户已全部恢复正常供电。6月8号清晨，广西桂林市遭遇了极端强降雨，城区多处低洼路段积水严重，部分区域的积水深度及腰。正值高考，恶劣天气导致多名考生被困家中或途中。面对险情，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奔赴积水点位、交通要道等区域接送受困考生。在秀峰区中引路路段，路面完全被淹。为保障考生顺利赴考，消防救援人员当即使用橡皮艇涉水开展专项救援。据了解，本轮降雨期间，桂林消防累计帮助40多名受困考生顺利抵达考点。7号上午，重庆市合川区遭遇了短时强降雨引发的大暴雨，当地多措并举，高考的第一天考生没有受到大的影响。截止到7号12时，合川3小时最大雨量180.6毫米，合川区出现22处积水，其中18处位于各个街道。
1: 把道路原有的就是排水管网的井盖和水帘子全部打开，让它排泄的能力加强。而一个就是通过我们强排，把它那些水抽排了。
2: 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多储备了呢1000份的盒饭。合川中学的安检点是在场外，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3: 警察叔叔啊，还有这些老师啊，都给我们提供了便利，一点风雨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0: 截止到7号20点，合川区18处道路积水已经恢复通行，当地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考生驻点及通行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落实专人值守，确保高考安全。 我国已经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洪水、内涝等自然灾害风险进一步增加，农户可以提前购买农业保险，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
4: 最近看到一条热搜，说是在湖北，洪水冲走了黄先生家2万多只鸭子，预计损失超过70万元。不少市民、沿江巡护队都出动，帮着黄先生找鸭子。有新闻报道，已经找回了2000多只，算是挽回了一些损失。还能怎么帮像黄先生一样的养殖户、种植户应对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减少损失呢？农业保险就是其中之一。湖北有一款养鸭的商业性农业保险，一只鸭子每年保费是1块多钱，如果遭了灾，最多可以赔20多块钱。为了减轻老乡们的负担，在商业性农业保险之外，不少地方还推出了政策性农业保险，都会给当地特色农业保险提供补贴。像湖北荆州小龙虾保险就有财政的补贴，每亩保费60元左右，政府拿大头60%，个人拿小头40%。如果遇上灾情，每亩最高能赔1500块钱。不久前，大水把湖北荆州不少虾塘的小龙虾冲走了，虾农们在灾后不到3天就收到了60万元的预赔款。截至6月3号，湖北省保险机构今年已经对小龙虾等水产损失支付赔款4800万元。类似这种有补贴的特色农业保险，很多地方都有，广东的荔枝、浙江的杨梅、福建的茶叶、江西的脐橙等等。而在国家层面，稻谷、小麦、玉米、棉花、油料作物、育肥猪、奶牛等16个大宗农产品都能享受农业保险，老乡们投保都是有补贴的。咱们国家现在已经是全球农业保险保费规模最大的国家了，老乡们不管是种地还是搞养殖，都可以问问当地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给咱们多一份保险保障。
0: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业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36.68亿元，为0.36亿户次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其中，为种植业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1.23万亿元，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0.59万亿元。近日，在四川。

0: 木里县上麦地村一名村民在自家农田劳作时发现了一只落单的野生动物，经鉴别确认其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毛冠鹿的幼崽。该幼崽无明显外伤，初步判断是跟随母鹿在觅食时误入农田，与母鹿走散后滞留田间。随后工作人员将幼崽带回喂养，待其能够自主觅食后再放到马鹿场驯化养护。近日，在江西共青城市，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鹤受伤掉落地面，被当地市民及时发现。由于其翅膀受伤，无法正常飞行，工作人员现场对灰鹤进行简单处置，并送往相关部门进行专业治疗与照料，待其伤势痊愈后，将适时放归自然。八号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活动主题是守护蔚蓝，向海图强。我国是海洋大国，全国共有海岛超过11000个。自然资源部2022年启动开展河美海岛创建示范工作，2023年首批33个海岛入选，其中最南端的是海南三沙的赵树岛。赵树岛位于海南三沙七连屿，眼下不少海鸟会来到岛上的人工生态荷花池里休憩，池中淡水是它们固定的水源。然而7年前，这里还因淡水稀缺，鲜有鸟类光临。
1: 自己动手挖的，底下铺了防水的布，通过收集雨水啊，形成了这么一个池塘。一方面呢，是就是水啊，可以对岛上的绿化进行一些浇灌；另一方面呢，主要我们是为了海鸟的一些小的这个野生动物啊，提供水源。
0: 近年来，三沙市七连屿持续推进海岛生态综合治理，赵树岛的植被覆盖率从40%提升到90%，近海海域水质一直保持一类标准，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也使得多种珍稀海洋生物频频现身，海龟逐年登岛产卵。优美的生态环境也让这里的海产品成为了畅销货。赵树社区专门将渔民组织起来，发展集体经济，便民超市、渔家工坊、渔货直销等多元业态不断涌现。今年50多岁的谢胜清是赵树社区的老渔民，加入合作社这几年收入不断增长，家里添置了全新的冰箱和彩电，日子过得越来越有滋味。
2: 以前以后都是拉到永兴销卖好的品种加工批发外地，现在有社区统一收购统一销售，新的以后在岛上就能卖完。
0: 自然资源部八号发布了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公报显示，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生态系统被誉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在维持海洋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让我们跟随记者去南海西沙的永兴岛，看一看海洋工程师是如何围绕珊瑚礁展开工作的。这里是北纬16度的西沙永兴岛，自然资源部三沙海洋中心的调查团队常年在这里进行海洋观测监测。这一天，他们计划去往14公里外的海岛进行珊瑚礁调查。
3: 好的海况，那个空隙，你很难去抓住的，你要时刻做好准备才行。
4: 今天主要是第一个是做那个珊瑚礁调查，第二个是有一套水下设备，我们需要做一下维护。
0: 北岛一带是西沙群岛附近珊瑚礁覆盖率最高的地方之一。找到设备时，一只化作拟态的乌贼藏身其中，设备维护按计划完成。而在这复杂的地形中，拍摄珊瑚礁进行观测更加吃力，需要精准的拉齿固定，队员们还要时刻警惕礁石擦伤、毒害生物攻击和海水暗流。此时船上的王浩展时刻关注气泡走向，为队友们提供安全保障。
4: 因为内容比较多的话，我们会游得比较快，游得而且来回游的次数比较多，然后就比较费气，不然我根本不想上来的。
5: 我们每次下去，我们看到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对大海的喜爱这个事情是没办法被磨灭的。
0: 座头鲸是海洋生态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西从1988年开始推出座头鲸计划，设立海洋保护区，限制捕鲸，推动生态旅游等。现在巴西海域的座头鲸数量已经恢复到约25000头。座头鲸

0: 是一种大型鲸类，以超长的胸鳍、跃水表演和雄性的复杂歌声而闻名。它们还是迁徙路径最长的海洋哺乳动物之一，最远可达15000公里。每年5至8月，巴西沿海都会有大量座头鲸从南极摄食区迁徙而来，寻找温暖海域繁殖和哺育幼鲸。
1: 当迁徙时，座头鲸会携带从极地储存的能量，并在迁徙过程中扩散到海洋中。它们的排泄物为浮游植物提供了营养。当鲸鱼死亡时，残骸会沉入海底，为海洋带来更多营养。所以在迁徙过程中，座头鲸就像是海洋的园丁，将营养物质运送到整个海洋。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5: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芒种时节，在乡村田间，瓜果蔬菜时令作物陆续迎来了盛产期。在广东连江，胭脂红、番石榴进入到了成熟采收阶段。这里温润的气候、丰沛的雨露、充足的阳光，番石榴的美味都藏在当地的气候里。胭脂红、番石榴非常喜欢光照，而连江截至到今年的5月，总的日照时间较往年更加的充足，阳光通透，果树光合作用旺盛，可以更好的积累有机物和糖分，也就酝酿出了果实的色泽、甜度和香气。中国天气提示您，未来几天包括连江在内的广东南部这一带时有降雨出现，那其中9号到10号雨水不多，即使下雨也是以小雨或者是阵雨居多。预计从11号开始，广东南部等地雨势将会逐渐的增强。在强降雨到来之前，建议果农朋友们抓紧采收。而在东北地区，未来几天同样雨水频繁，并伴有着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设施农业要做好防风加固工作。与之相反，未来几天北方冬麦区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晒，各地要抓紧抢收成熟小麦，以收地区及时的整地趁商播种。
4: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5: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7到26摄氏度。天津阴转多云，17到26度。黄南阴10到19度。突泉阵雨转晴，13到24度。遵义阴16到22度。安庆阴转多云，17到27度。中卫晴，12到28度。林芝小雨，12到23度。张家界阴转多云，19到26度。黄冈多云，19到28度。烟台小雨转多云，17到24度。邢台多云转晴，18到29度。邯郸多云转晴，17到30度。淮南多云转晴，19到30度。鄂尔多斯晴，10到22度。昭通阴，11到18度。
6: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7: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在距墨西哥海岸160公里的海域，军舰鸟正在仔细搜寻猎物。3米长的旗鱼也在向猎物靠近。近100条旗鱼包围了这群耳鱼，上百条旗鱼汇聚一处的场面极为罕见。旗鱼张开大大的背鳍，将猎物驱赶到一起。旗鱼不恰当的攻击会严重伤害到同伴，所以每条旗鱼不断变换着颜色，从蓝色到条纹再到黑色，这样可以警示同伴，同时也可以迷惑耳鱼。当耳鱼被赶上海面时，它们又进入了海鸟的攻击范围。在这片空旷的海域中，这群小鱼无处可藏。旗鱼耗能极大，为了生存，它们必须每天四处狩猎，所以它们终生都在海洋中奔波。海洋还有精彩的一幕。这群真海豚的数量竟然达到500只。

就开始加速追赶。消息一传开，大量真海豚加入了这支狩猎队伍。海豚利用声呐搜索大海，它们已经接近目标了。这就是猎物，竹荚鱼。单独捕鱼是十分困难的。为了提高捕食效率，海豚进行团队合作。他们将鱼群赶上海面，准备进行诱捕。然而，海面也有掠食者在等待鱼群。一群猛户正在等待被海豚赶上水面的猎物。

户出动了，他们可以潜至水下20米深来捕捉鱼群。海豚们锁定了从海面撤退的鱼群，饱餐之后海豚就迅速离开了。最后幸存的竹夹鱼也逃出了猛户的攻击范围。

0: 在川渝地区，没有什么饮食比火锅更能体现这片大地上人们骨子里的性情。一张桌子上众口难调，火锅是最具包容性的选择。它既是一种美味佳肴，又是一种烹饪方式。川渝麻辣火锅是火锅江湖中一支强大到无法忽视的力量。无论是快意恩仇的重庆火锅，亦或神光内敛的成都火锅，都有着自己的一席之地。
1: 重庆跟成都
2: 在我看来就见不得的离不得，
1: 因为川渝很近，
2: 谁也不服谁。
1: 成都呢可能性格要柔和些，然后呢成都火锅呢要更柔和些。
2: 就重庆火锅在一些菜品上面，在一些甜饮品上面，它可能会做的会更丰富一些。
0: 若要探寻二者气质迥异的源头，

0: 腾的底调，便是各自风骨最滚烫的宣言。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川渝地区盆地居中，四周高山，河网密布，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这片土地上冬季湿冷，夏季闷热，而花椒和辣椒恰恰有驱湿除寒的作用，因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麻辣的口味情有独钟。辣椒也称海椒，因其源于海外。花椒也称蜀椒，产自中国本地。一份站得住脚的锅底，表面浮着火红的麻辣，背后是各种香料之间各种争奇斗艳的相互扶持。这些新香之物在大锅混煮之间，各种香味的调和、强化、固定，各种味道相互交织，气味繁多，它们的冲撞和融合相得益彰。香料是成都火锅的密码，八角、桂皮、草果、香叶，这些叫得出名字和叫不出名字的香料，经过精心配比和处理，加入到辣椒和花椒之中，混合产生的复合味型香到每一个人的心坎里。在过去，成都火锅多用清油味底料，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醇香厚重的油脂有了更大的渴求，现在的成都火锅也加入了大量的牛油。
2: 有成都豆瓣的酱香，有豆豉的豉香，然后呢掺杂了这个我们用的香精料，然后可能体验的味道出来呢更为柔和，不像这个重庆可能大麻大辣的感觉可能更突出。
1: 二三十种香料甚至中药材，并且在调和平衡了麻辣的燥热干裂之后，突出花椒的香味儿。这一锅汤料辣而不燥，醇和绵长，有岁月沉淀、心情安宁的辣汁酱香。这种和谐了大麻大辣，保留了麻辣之香的成都火锅，似乎更适合五湖四海的人群。更国际，有人情。

0: 重庆的火锅讲重庆的性格，大麻大辣火爆。成都呢有点像大家闺秀的感觉，可能它更柔和，然后呢包容性更强，可能没有那么激烈或者刺激的感觉。这火锅哈，我就是这样子的。
1: 我作为成都人，我肯定比较喜欢成都火锅。

0: 成都的那火锅喜欢重庆的火锅。
1: 火锅这个东西，它确实还是要重庆就更具备代表性，辣可能是重庆味道的最大的一个记忆点。他喜欢重庆这口味道的人，他会接受这样的，他会接受他比较有理，他会接受他比较麻辣。我觉得这是他在做选择的时候他就会知道的。
2: 除了更麻更辣以外，重庆火锅还有一个与成都火锅最大的不同，底料中不加入任何香料。重庆火锅耿直热烈，他们不讲究风花雪月，也搞不懂什么叫浅唱低吟。三斤的花椒，18斤的辣椒，配上80斤的牛油，浩荡而粗犷。在重庆人看来，在麻辣中加入太多稀奇古怪的东西，不够纯粹，不够耿直。在辣椒的处理上，在辣椒的选择上，在辣椒和花椒的配比上，狠狠地下功夫，使辣椒的辣和香单纯中见丰富，激烈中见深厚。
1: 重庆在我们重庆话来说就是耿直，耿直嘛，就比较直爽，它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城市，它不啰嗦。
2: 正是这种直接简单中的醇厚，使重庆火锅在火锅江湖中脱颖而出。一口下肚，大汗直冒，全身通红，但也肚子圆滚，心满意足。这样的饮食养育了百年来山城中无尽的英雄儿女，养育了激荡在山谷之间的川江号子，而这最滚烫的源头正是重庆火锅的起源。自宋代起，朝天门因长江和嘉陵江在此交汇，就逐步成为重庆最主要的客货流通码头，而重庆的码头文化也因此兴起。码头上日夜涌动着南来北往的客人，码头工人及小贩因做生意的缘故，推崇勇敢、仗义和诚信。时代不论如何变迁，码头上曾经的故事也为这座城市里的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个性。在江河航运兴盛的大背景下，一些挑担子的灵脉小贩将水牛毛肚、肝脏等洗净，切成小块，在担头置泥炉一具，炉上置分隔的大铁盆一只，盆内翻煎捣滚着一种又麻又辣又咸的卤汁。于是河边桥头卖劳力的工人便围着担子受用起来，每人占据一格，且烫且吃，吃若干块，算若干钱，既经济又能增加热量。九宫格火锅也因此诞生。从重庆火锅诞生的那天起，嘉陵江的激荡与锦江的温润便注定了两种不同的命运。重庆火锅是山的儿子，成都火锅是平原的知己，同一条味觉的根，因为两座城市不同的性格，一个养出豪杰，一个养出生活，成就了火锅江湖里最迷人的一菜两味。初春是成都最美丽的时节，空气中散发着轻柔温热的香味，温柔的晨光渗透进这个小院。早上9点，小院里的火锅店刚刚开门，扫去夜风拂过的落叶，放下木质的门板，准备营业后所需的佐料，一切井井有条。但这宁静的背后，却是一阵快要

0: 按捺不住的躁动。对于火锅店老板费志强而言，每天开店后的头等大事并非检查后厨，而是俯身去问候店里几位毛茸茸的贵宾。
1: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咱过去出来了。哦，来来来来，
0: 给这些贵宾准备早饭，是他作为一名合格铲屎官最基本的职业修养，也是一天烟火生意前最暖心的一道序曲。
1: 什么？
0: 招财、进宝、毛肚、黄喉是四只小猫的名字。啊。也是费志强作为一名火锅店的老板，发自肺腑最深爱的名词。喂完猫，今天最重要的工作就要开始了。倒出茶叶，沏上热水，稳定的生活节奏从来不允许任何事情打破。城市的另外一个角落里，忙碌的是梁希同生活的常态。
2: 现在基本上就成都、重庆两个地方跑，然后重庆差不多一半时间，成都一半时间。
0: 想把重庆味道带到成都的他，正在赶往还在装修的分店路上。这个地道的重庆崽儿，不久前在成都刚开了第一家火锅店，由于生意过于火爆，迅速开启了第二家分店。
1: 我的想法是把重庆火锅就往不光是川渝吧，我希望就是它能在全国就有发光发热的余地。
0: 在开火锅店之前，梁希同曾经在广州打拼过几年服装生意，后来因为实在吃不惯清淡的口味，于是毅然决定回到重庆加入餐饮业。
1: 在重庆做餐饮，你首先就会想到就火锅，对，因为重庆人就火锅但真的就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事情。
0: 在梁希同看来，重庆火锅不应该只留在本地，也应该走出家乡，这样的味道其他的城市也值得拥有。厚重又大气的川菜，香艳又热烈的火锅，成都的饮食艺术是舌尖感受的百转千回。只有在这样极富包容力的城市中，饮食英雄才能有真正的用武之地。凌晨两点，成都这座城市的夜生活尚未结束，有的地方却翻开了新一天的篇章。白家农贸市场是成都最大的肉类交易市场，鸡鸭鹅牛羊猪，这里是大部分可食用动物的终结之地，也是众多餐饮人餐饮梦开始的地方。即使作为成都人，费志强也从来不会玩物丧志。
1: 西哥，我干毛肚。
3: 哎，毛肚，到现在进的，到现在进的，毛肚，这，到现在进的。
1: 可以，这个要的。你，我拿着过去的。啊。
0: 优秀的牛羊肉是一家火锅馆必备的待客之宝，店里没有人比在饮食行业经营多年的费志强更懂得什么叫做品质。
1: 哎，底下这个我就不要了，实际上我最喜欢的是在这儿，要的这个油。哦，这个油
3: 必须的菜那种，
1: 主要是我拿回店上，这个肉干燥嫩起，价格高低点都无所谓，这个不存在。哦，一定要这种品质的干肉。来，袋子，我的锅底，我现炒的料，还有我每一道食材，我觉得它是我对生活的诠释，它是我自己认为我所有的特色都在里面。

0: 源红豆酸奶、红丝绒碎碎冰组合在一起，是梁希同的奇思妙想。甜品在火锅中从来都是不可忽视却又不过分喧宾夺主的存在，但在传统川渝火锅的解读中，只有冰粉和凉糕称得上是绝佳的甜品。在他看来，这样的观念属实有些过时了。
1: 就为什么吃火锅就一定要非常传统，它为什么里边它不能有一些比较特色的一些菜品，不能为什么不能有甜品和饮品？吃了辣的过后，吃了烫的过后，你天生的你需要去吃一些就是甜的冰的一些东西来解决掉。
0: 出品的造型上还欠佳，
2: 太丑了，这个好丑哦。
0: 对于提升甜品在火锅江湖中的地位，梁希同已蓄势待发。
2: 实在是挺好吃的。
0: 再好吃的甜品都不可能涮进火锅，品质优秀的菜品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锅底的魅力。毛肚，川渝火锅江湖中不可撼动的老大。早上刚从市场拿回来的毛肚，在费志强上下翻飞的手中被撕成单张，棕褐色的外形和饱满的颗粒叫嚣着自己的新鲜。黄喉来自猪牛的大血管，一般为主动脉，又称心管，没有破损，片片均匀，3毫米的厚度保证了腰片嫩而不骚的口感。
2: 越流水来的糖火锅怎么样？
3: 流水来糖火锅的话，
2: 麻辣味儿啊，藤椒味儿啊，或者泡椒味儿啊，还有这种味型。
0: 传统菜品在川渝火锅中遍地开花，只有独特的口感才能真正唤醒老饕的味蕾。牛的舌头是梁希同独树一帜的表达。
2: 有三个味道吧，就麻辣、蒜蓉和藤椒，还有那油干了。我觉得刚刚这边还可以，还有点香。
1: 我实话实说，我不会做菜，我是做广告出身的嘛，可能就我比较清楚就市场它需要什么东西，就可能厨师这一块它是确实有很好的就是技术啊，但是可能它对这一块的感知会弱一些，更多的可能是我来提方向，找一些就是灵感类型的一些东西。
2: 这个味型是最香的，
0: 不管是麻辣还是藤椒，不管是甜品还是牛舌，谁说不会做饭的重庆崽儿开不了火锅店呢？
4: 抓你嘛，
5: 找到他，
4: 找到他，回牙小时候，这个雪梅的嘛，是吧？还可以，聊聊聊聊，
6: 实际上。店家我真的没得安排，当时我也不想去，就说是去这种大张旗鼓的做活动啊这些的，因为我觉得没必要的。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伴手礼，就这么简单。伴手礼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这些虾条啊、薄荷糖啊、大大泡泡糖啊，就是我能找到的东西嘛。这个院子是我对小时候生活的一个回忆，那这些东西也是我童年的一个回忆吧。所以我给大家准备了。有娃娃的回去告诉他，这个就是妈儿小时候吃过的。
4: 哎，让我。来吧。我也到这了嘛。那你先吃，我先忙一下。等会儿过来，等会儿过来，等会儿过来。
6: 开这个店店呢，也纯粹是个人情怀，可能自己对生活的一种理解吧，就是想打造。

0: 个有这种成都生活的感觉。这个院子就有点像我小时候的这种生活场景，他住一个属于这样子的火锅。我小时候咋吃的你们就咋接受我，喜欢我就来圈，这就行不了了。我在用我的东西阐述对成都我自己认为的生活。
1: 北京的包子就一个做
2: 二十七杯，
3: 好香呀。自己动手炒制火锅底料，在自己的小院中如同年轻时同兄弟饮酒，让豪情与火锅胡搅蛮缠，一台又一台，一波又一波，那是火锅的豪情岁月，是豪情的火锅岁月。
4: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1: 谢谢各位兄弟们抬爱。
5: 一次有一年半接近两年没回重庆，就非常清淡。就我曾经就试过吃了一个星期的辣椒拌饭，我重庆带上去的那个油辣子海椒，就两勺辣椒，然后拿了拌饭，就这样吃了一个星期。对，这就是你的家乡能够带给你的，在我看来就是一些触点，一些回忆。

0: 当时我在广州的时候，你能够吃到一顿那个味道比较接近于重庆火锅的火锅的话，你都会觉得非常非常开心。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家乡，对，就是从骨子里边你抹不掉也挪不开的东西，这就是你的根，它可以通过一个点然后联想到很多，你的小时候，你的亲人，你的成长，你会联想到很多，这个东西只能家乡给到你，任何一个你去的外来城市它都给不了你这样的感觉。
1: 我个人比较喜欢重庆的老火锅，
2: 重庆火锅就一个辣，
3: 这地道的重庆火锅还是很巴适。
4: 成都火锅就是香。
5: 川渝地区人民对于各自火锅风格的相爱相杀，在筷子提起毛肚的瞬间，在腰花入口的当下，一切的矛盾烟消云散。
6: 川渝现在越走越近，
0: 我觉得更多像就是两兄弟
6: 火锅的这个味道，可能大家都是在取长补短吧。
0: 成都和重庆其实关系非常非常好的。
5: 这种起源于重庆长江码头的麻辣火锅，本身就是江湖的象征，其中暗含着文化交流、文化融合的密码。各种食材在变来换去的旋转中肌肤相亲，人的美食欲望大面积裸露，唇齿间的火辣与香艳，无不使人迷恋着热气腾腾的氛围。在推杯换盏间，熟知的是彼此生活中所有的酸甜苦辣，在烟雾缭绕中浮现的是红火、张罗、欢聚、人情以及人生百态。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汨罗粽子香，长乐甜酒醇，人必食故居，中国汨罗欢迎您。
4: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5: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我要调动申请，多姐已经签字了。
7: 两辆车，有枪手，热络的时候进去的，现在抓紧出发，应该能赶上。
8: 跟他们正好错开了半天，伤口靠吗？
7: 牧民给的消息，八九不离十。对，你干什么？你已经调走了。
6: 你让我进山，我就不走了。
9: 尽管被多杰拉下车，负责补给的东志巴还是带着白菊踏上了和巡山队会合的路。这是白菊第一次和博拉穆拉见面。
10: 姐，你看，等了呀。
11: 真漂亮。
10: 现在是藏羚羊迁徙的时候，也是羊毛最好最好的时候。等繁殖期过了，羊也特别特别的多，那些多来的会在固定的路线上等着，一打就是上百只死者。我们开一个晚上，明天刚好能梗到卓云湖，正是太阳出来的时候，那个湖水啊特别特别的美，每次我都会早起去看。进山里你那个大衣不管用，穿这个吧。

0: 有点臭是吧？
1: 不臭，暖和。
2: 柏拉木拉的藏羚羊震撼了他，冬至巴的贴心也让人温暖。

0: 头疼了。啊，
1: 要的。
0: 实在是疼受不了，就吃这个，让你脑部血循环一下。
2: 正当他昏昏欲睡，东志八却突然踩了刹车。
3: 您好，欢迎收看《光影田园》。上一期咱们说到呀，白菊递交了调职申请，多杰签了字儿，但是故事没有停在那儿啊。有的人留下是因为别无选择，而有的人留下只因为一次亲眼见证。白菊属于后者。这一集里他所看见的东西让他这辈子都忘不掉，也会让他这辈子都走不了。他到底看见了什么？这一集我们继续来看。

白菊他们看到的是一只死亡的藏羚羊。而这只藏羚羊还是被枪杀的。

0: 只有吃的和汽油。你是新山队的人？嗯。怎么找到这儿的？碰上的。 其他队员呢？不知道。老问，大汉子孤男，你是公安？
1: 是。

0: 往鼻子中，
1: 上。

Yeah.

0: 我要回家，资金可以断，但是这件事情不能没有人做。阿姨，公办办的。
1: 白驹得救了，冬至八却永远留在了柏拉木拉。

0: 巡山队也因为这件事人心开始散了。
1: 我要回家，
2: 别抓他，别抓他，
3: 干什么？干什么？为什么打架？
1: 不
3: 要跟他打了，让开，我要回家。
1: 高娃怎么装的东西？
3: 又装有什么用啊？今天是同志吧，明天不知道轮到我们哪一个了。
1: 哎，你也不干了？
4: 那你们说，羊的命重要还是人命重要？
1: 打他的人还在山里面，你这么做就不是东芝巴的兄弟。
3: 还要听你们去吗？他们人手一把冲锋枪和半自动，子弹打不光，咱们呢就这几把破枪，子弹没等出山就打光了。就是让你找到他们，用什么？用石头吗？像东芝巴那样？
1: 我今天不下去了。
0: 而另一边，因为这次的事件，县里专门召开会议，多杰也来参加了。
5: 出发的太仓促，来不及准备足够的物资，导致了东芝巴和白举同志遇险。组织上怎么处分我都接受。
6: 巡山队的困难县里都清楚，县里的困难多副县长肯定也清楚。这个会不仅要分责任，还要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李县长，你先说说吧。
7: 马志县经济开发公司成立了一年半时间，县财政共拨款四次，总计23.68万。没错，成立之初您入过外部企业，尝试开过银矿，但是因为勘测报告不准确，矿石质量不达标，

0: 最终失败了，还欠人家企业100多万。除此之外啊，没有出具过任何一份有价值的探测报告。所以我想问问多杰副县长，你们在干什么？
1: 我的工作有失职，我承认。但是随着工作的开展，我们发现无人区并不是想象的那个样子，所以工作的计划和内容必须改变。 现在的博拉姆拉不是什么无人区，里面的人多得很，打羊的、捞蠕虫的、采沙鲸的，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利益。所以现在最迫切的，并不是发展，而是在这个里面连最基本的法治和规则都没有办法得到保证。
0: 谁拦着你打击犯罪了？谁拦着了？
1: 我也知道里面乱，可为什么会乱？还不是穷闹的？
2: 还不是因为县里的经济发展不起来，大家都想过好日子。
0: 请你告诉我，什么是好日子？
1: 人有满足的时候吗？人的欲望就跟无人区一样，无边无际。
0: 好了好了，吵架不解决问题。
2: 林县长，说说你的意见吧。
0: 我的意见。
2: 裁撤巡山队，把县里边对巡山队的资金支持都节省下来，重新组织地质勘探队，迅速交出一份勘测报告来。那就按组织程序，民主投票决定吧。同意林县长意见的，举手。

0: 通过，下一个议题。刀先生，刀先生，刀先生！正当大家寻思多杰是不是愤然离席的时候，门突然被推开了。我给你们带了一些波澜不老的土特产，大家分一下。好东西，值钱。
1: 土森，你这是干什么？
0: 我不浪费大家时间，你们没法自己去看，我就拿来给你们看。波拉姆拉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藏羚羊是青藏高原上的珍稀物种，在东直巴牺牲的现场，盗猎的打死了364只藏羚羊，有100多只还没有剥皮子，这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就这一张羊皮子，黑市上卖80美元，折合人民币600多块钱。老百姓干一年才挣多少钱？这是多大的诱惑！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盗猎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过不了多久，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打绝了。那剩下来是哪个？沙狐、野牦牛还是雪豹？等到这些都被他们杀光了，青藏高原上还能剩下些什么？ 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我是说过，光靠牛羊，我们搞不上现代化。马知县只盯着牛屁股、羊屁股，没有出路。可是现在的问题是，连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牛羊都保不住了，同志们！我是马知县县委常委副县长。
2: 我服从县委民主投票的决定，资金可以断，但是这件事情不能没有人做。
3: 多杰的发言在县里暂时将巡山队保了下来，但有些巡山队里的人却还是要离开。
2: 你干什么？你走！你是双方的科班汉子。
3: 怎么？你为什么要走？你已经怕死了吗？
2: 我不怕死，但是我来这里工作就是想要一个编制。
3: 难道你们不想要吗？
4: 我就不想了！站住！队长不是说了吗？等集体开完就成立，我们大家都有编制。你不是县长吗？
2: 从队长提告上那天我就来了，说好的一年成立进去。

0: 开发区高运输技术开发公司烟叶公司，我们都会有工作有编制，可是从半年以后到现在我们在做什么呀？追那些打烊的人，抓淘金的人，今天干出来100个，明天进去200个，先里给的钱花光了，一个月200块钱的工资，每次要拖到15夜才给。我想在队里考上成人资格，以后当不了经理就当个办事人员也可以，现在就是考出来的，难道还要进去跟你们抓到来的吗？抓到来的能抓来编制吗？现在还跟我说编制，你们信吗？
1: 我今天我就是你
2: 都疯了，
0: 我
1: 打错不许打人。
2: 什么？你天天横着出，杀到你的血脑口倒出来去了吗？我问你，队长是不是好人？
0: 当然是。
2: 你一看这样，队长跟这藏。
0: 哎，不要啰嗦了，快说。
2: 好人跟这好人，你不跟这好人，难道你想当坏人吗？
0: 队长去县里开会了，我们都知道，这一次我们一定会被撤销的。那现在做和明天做有什么区别呀？
3: 谢谢。
4: 只要你在队里，就是我的队员，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3: 明白了。
5: 林县长您好啊，马背上的县长，久仰久仰。
6: 马背上的县长不敢当，我现在啊是中部县长。
7: 有要离开的人，但也有人遇上了危险，还是要往博拉木拉里钻。
3: 让开！
8: 下来。
3: 你上边吃饭的时候什么时候打过招呼啊？我知道白吉干了那些事情，他就该死在里面，可那是我弟呀，不管是死是活我都得把他带出来，不然我没法向我妈交代。
4: 你们原计划什么时候进去？
9: 原计划东珠包葬礼之后就进去，现在该走了。
4: 他的这些东西都有用，都带上。
9: 哎呀，你是不是以为队长会把白旗扔在里面不管？
10: 当时情况太乱了，应该把东珠包都倒在地上，我们只能先把你们俩运回来。
7: 多杰要进山找白旗，只能让白菊的心放下一半。那天的景象实在太过惨烈，他至今仍在后怕。
11: 白菊看到的那个血肉横飞的颌骨是20世纪末藏羚羊盗猎猖獗时期的缩影，但今天当我们再次走进可可西里的时候，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
12: 一个好消息分享给您，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啊，中国的藏羚羊保护取得了全球瞩目的显著成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已经把藏羚羊的受威胁等级从濒危下调到了近危，虽然还没有彻底摆脱危机，但是这个调整足见我国保护的成效。
13: 原来我们就提前到了。
14: 这位是啊，
13: 我介绍一下，这就之前给您提过的腾达矿业公司的赵玉吉赵经理。
7: 多杰之前和县长林培生当面争执，但林培生也有自己的无奈。
6: 马背上的县长不敢当，我现在啊是中部县长，就是乞丐县长。哎呀，真幽默。
13: 林县长，您这屋怎么感觉比走廊还冷啊？
6: 坐炉子旁边吧，暖和点。
15: 林县长是发扬风格，他把自己的牛粪啊送给县门的小了。
6: 采购牛粪的车跑得慢，还没到。哎，
15: 林县长，我去我那屋拿来。
6: 对你去。
13: 哎，不用不用，你看这不是巧了吗？赵经理来的时候啊，特意拉来两车煤，都是最好的无烟煤，车就停楼下了。啊，
6: 是吗？啊，
13: 你看，
16: 喏，
6: 两车呢，
16: 满满两车，10吨，这下够您过冬的了吧？
6: 可太好了。哎，小张，哎，快，你这样，你把这两车煤啊分成3份，一份给县满小送去，一份给县医院送去。哎，
15: 放心，我马上。
6: 快去，快去。赵经理，感谢啊。哎呀。我就，确实有点不好意思了。你说咱们，合作还没有达成，就收你这么重的礼物，
17: 你这不是客气了吗？
6: 我给你倒点水。
17: 谢谢。

0: 早就听小冯说你们县里困难。
1: 哎，谢谢，
2: 坐，我来。哎呀，
0: 不来不知道啊，没想到这么困难。小冯给我的那一份地质勘测报告我看了，博拉穆拉地区的金、银、稀有金属很多嘛。哎，那怎么？李县长，我说一句您不爱听的话，你们这是捧着金饭碗要饭吃呢？
3: 其实啊，愿意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地方来投资的企业家，我们都欢迎。嗯，而且我们相信小冯介绍来的都是有能力、负责任的企业。
0: 您说的对，我们西海商会啊，确实有几家优质企业。
4: 穷困的马志县终于迎来了投资的希望，林培生的心激动了起来。
5: 在这一集之前呀，白菊只是一个边缘人，一个想走却被留下的借调干警。可这一集之后，我想他再也不是了。下一期啊，白菊将面临更艰难的抉择，他要不要说出盗猎者当中有自己的弟弟呢？而更大的压力其实来自县里，探矿脱贫的希望还能不能继续呢？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光影田园》，这些问题我们下期再聊。

0: 的是瞠目结舌。我看这个您的年纪，应该不小了吧？
1: 啊，我今年52岁了，已经练了40多年了。我也是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我要守住我的记忆。
2: 哎呦，
0: 哎呦！
2: 登记北宋《东京梦华录》中就有记载，说这个登记是市井风俗的体现。你看我们魏姐姐把这个千年的记忆带到了咱们的舞台上，我觉得她双脚蹬起的不光是重量，更是一种传承。
0: 哎呦，说得太好。
3: 这个魏姐确实很厉害啊，就是我想问魏姐，就是还能转点什么难度稍微更大一些的？
1: 能抬起来的东西我都能放在我脚上，把它转起来，
3: 哎，
1: 那些转出花样来。
2: 哎呀，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总结，万物皆可登。

0: 哦，
1: 对，
2: 这个太厉害了。
0: 那我看旁边有个水缸，咱给姐整过来。
1: 哎，杰哥，你也好意思出这难题？四个男士都抬着这么费劲，你让我们一位女士蹬起来。

0: 行吗？等等，
1: 啊，
0: 动手了啊！
1: 首先来个三起三落。
0: 三起三落。
1: 看看缸底，再看看缸口。
0: 哎呀！
1: 哎，来个老牛下山，大炮大颠。这叫跑范啊！好，缸口拜四方，哎，祝所有的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哇，好，
1: 下面要用这个双脚把这个大缸直立在双脚之上。哎，刚才这个动作是竖缸底啊。哎，下面这个动作叫老牛下山。哎，上山容易下山难，咱来个把大缸恢复原状。

0: 到的，只有你们想不到的。
1: 累死我了。
0: 你咋的了？
1: 我不抬杠了吗？
0: 我们还有更不错的呢。
1: 还能怎么升级？您说说。
0: 您坐在缸里边比较合适。
2: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1: 不是，
0: 不是那个姐姐，那个泳姿它200大多呢，没问题。
2: 再来几个人，要不整不动呢，这人太沉了。
0: 现在是七位男士要把这个大缸，并且缸里有一个大活人。一个男人抬着都费力，现在我们魏姐姐要一个人用双脚把它蹬起来。永志现在在上边已经吓出表情包来了。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永志一个人200斤的体重，再加上刚你想想几百斤，但是这都不是魏姐姐的终极挑战
0: 啊。魏老师您还能再升级？
2: 对，还能再升级。咱下面呢拿上一个铁杆杆的两边呢坐上两个人，咱把它蹬起来、转起来。

0: 本来我想说点什么，但是我觉得此处无声胜有声。姐姐行了，感觉如何？
1: 我感觉姐姐太厉害了，就我们两个人坐着都能把我们给悠起来，终于有绝活。
0: 谢谢，谢谢魏老师。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培补肺丸。
2: CCTV17 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您放心。
1: 好，路上小心点啊。
0: 哎，慢走啊。
1: 好，这我就放心了。

0: 老婶问一下，这有人坐吗？
1: 没有。
0: 啊，那坐了啊，谢谢。
1: 小峰，
2: 啊，
1: 你怎么来了？
2: 跟你当保镖啊。这云南省格斗冠军跟你当保镖，这便宜可占大了。
1: 谁要你当保镖啊？你怎么跟来的？
2: 身为一个预备警察，盯梢跟踪这种事儿基本不可。
1: 你把我当贼啊？
2: 我可不敢。哎，不过有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啊，这如果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的心给偷了，算贼吗？
1: 你。

0: 厨子，
1: 嗯，
0: 听说老冯回来了，你咋不在家多陪陪呢？
1: 老五那是因为找银童回来的，有我妈啥事儿？
2: 咦，这咋啥话到你嘴里面都不是个味儿？
0: 童子咋的了？
1: 孔大爷，您还没看明白呢，老五是想把我嫂子变成我弟妹。这彪子真是没看出来啊，也是个情种。不过话说回来嘛，他俩这也不算是啥光彩的事儿，您咋想的呀？
2: 你少胡说啊！当年你拿着户口本跑到人家宿舍去找人家，你就光彩了？
1: 我俩那是正常搞对象，再说我也是明媒正娶啊。
2: 人家怎么不是正常搞对象了？我看啊，只要人家两个人愿意，谁也甭说三道四。
1: 哎呀呀，妈，您现在这么想得开了？我看只要是赵云彤愿意的事，然后你们不支持，
2: 你赶紧干活吧。这件事情啊，外人我管不了，如果家里人敢说闲话，我就用家法。
1: 谁也不服，就服我吧。
2: 月如啊，我已经想好了，就让彤彤跟老五在一起吧。甭管别人咋说，我觉得这都不是事儿。只要两个人的心在一块儿，就啥也不用在乎。你放心，我小儿子好着呢，一定能把彤彤和瑶瑶照顾好。我现在担心的倒是他的工作能不能够给分配回来，要是分配到南方就麻烦了。不过走一步看一步吧。小杨，你也别有意见，妈知道你也盼着瑶瑶跟彤彤能过得好，对吧？
3: 我一会上课，我同位啊，林老三又睡着了。你说他睡就睡吧，还打呼，被我们全校最严厉的一个老师看到了。我们老师是个山东人，非常生气的走过来跟我说：“周小峰，作为班长，他就在你旁边睡觉，你管都不管吗？”我当时没反应过来啊，我老师您别生气，作为班长我肯定管。于是我就把外套给他披上了。
4: 这真事儿，有那么好笑吗？
5: 太好笑了，我很久都没这么。你这么看着我干嘛呀？
6: 小峰，这大白天的你干嘛呀？松开！
3: 你还没告诉我你为啥突然不理

0: 你松开！
1: 你告诉我，我就松开。
2: 你知道吗？你的心对我有多重要？没有你的心，我每天过得毫无意义。你今天啊，必须告诉我为啥。
0: 你松开！
3: 因为高沙给我写了一封信。
2: 他给你写信干啥？他说啥了？
4: 你不说，我也能猜到。
2: 你看着我。你看着我。你看着我。你看清楚了。我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小屁孩了。我是个爷们儿了。此刻在你面前的这个男人，能够想清楚事儿，也能够扛得住事儿。什么道德压力，什么别人的眼光，在我心里啥都不是。我心里最重要的是我的承诺，我要一辈子照顾你和瑶瑶，我要让你幸福，我要让瑶瑶幸福。只要能够给你们幸福，就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骄傲和自豪。萌萌，我能做到，你信我吗？

0: 哎呀，真冷啊！今天，冷的，大哥，咱今天还得多忙活会儿。今天是小年儿，按照惯例呢，咱要把邻居们请到这儿来吃一顿。
1: 你放心，我都准备好了。一会儿啊，我就把田野通知贴出去。今天呢，咱请客。
2: 妈，哎，骚草满回来了，
3: 真要的擀面杖也给您带回来了。
0: 哎呀，这雪花飘飘，年来到，我这几个臭小子也该回来了。
2: 又想儿子了？你想想我，我天天在您跟前晃悠，您看看我就没空想他们了。
1: 又挑理喽！
0: 说的是道。
4: 大哥，
0: 在想啊，咱上个新项目。
4: 啥项目？
0: 铜火锅涮羊肉，你看咋样？

0: 行啊，咱这人呢都爱吃口热乎的，到时候你再配上点白酒，驱风散寒，肯定行。
1: 那就推了。
0: 推。
2: 王子姐。
3: 呀。
2: 哎呀，斌子大哥，
3: 来来来，坐坐坐，
2: 快来快来，快坐坐坐。小柳小柳，哎，给阿姨倒杯水。
4: 哎，好。
1: 你咋来了呢？今天？
2: 就是来你这儿看看，你还缺人不？
1: 嗯，你啥意思？
2: 哎，你还不知道吧？咱们那个纸盒厂黄啊，我们现在都自己出来找活干了。我听说你这儿挺忙的，我寻思能不能在你这儿找个活干干。
1: 我这儿后厨倒是缺个人，你要是愿意来的话，你就来吧。
4: 哎，那个纸盒厂咋就黄了呢？
2: 哎呀，你走了，老张也退休了，纸盒厂就没人管了。我们糊了一大堆，根本就没人收，街道上干脆就给我们都放假了，说要等通知。这都过了好几个月了。哎呀，我看是没指望了。
1: 那纸盒厂其他的人都在干啥呢？
2: 都愁着呢。朱子姐，还是你本事大。那我回去收拾收拾，下午就来上班。
1: 好，行，那就一会儿见。
2: 那我先走了啊。
1: 哎哎，
2: 好，谢谢啊。哎
1: 呦，咋就糊了呢？
5: 那你不回来，你爸咋办？
6: 我爸他只要有酒，咋过都行。我回不回来，他根本无所谓。
7: 你回不回来，你爸是无所谓。我和我二哥要是不回来的话，我妈肯定就得有所谓了。
5: 对啊，我妈在家等着我们哥仨回去过年呢。
7: 是啊，也不知道老五今年能不能回来了。
5: 他呀，说不定已经回家了。
7: 是。
6: 哎。我觉得你们不应该那么对周叔叔。他都亲自去学校找你们了，就是想让你们去他那儿住两天，晚回鹤山几天也没啥。
5: 其实要我说也是，咱爸的脾气都已经放下身段来找咱了。这就
7: 我爹，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在我面前提那个陈世美。
6: 小小，我听说你们学院要挑几个好苗子留校任教，你想留下吗？
7: 当老师啊？
6: 嗯，
7: 没意思。
8: 咱们照上次的，给我们来一桌四个热菜，两个凉菜，外加一个汤。
1: 啊，吃白食又来了，可不能让他们这么嚣张。上次点的啥菜不记得了？
8: 水晶肘子、罗汉朵、小鸡炖蘑菇。
1: 小李子，你可在我这儿白吃半年了，我可都有记账了。小柳，去把账单拿给他们。
9: 哟，小柳越来越漂亮了啊！大江不在家，寂不寂寞呀？
10: 要不要哥哥陪陪你啊？哥
11: 陪你大爷我！
12: 反了你了，给我砸了！
13: 没事吧，妈？
1: 没事，妈带你们几个打了一场自卫反击战。
14: 都到齐了，跟大家说个好事啊。上边给咱们厂子里边配额了一台电视机。经过班子讨论，厂里决定把这个指标啊奖励给咱们去年的劳模。这狼多肉少，咱只能抓阄啊！黑莲，你先来。
15: 哦，我来。

0: 我们瑶瑶真是长大了，都能自己放学回家了。走，回家吃饭啊！
1: 张医生，肚子疼，给点药呗。
0: 哎，来了。
2: 小峰，你回来了。
3: 回来了。
4: 小峰叔叔，你咋才回来？
1: 小峰叔叔一放假呀就回来了。哎，阿宝，想我没？
4: 想。你为啥比我放假早呢？
1: 是啊，为啥比你早呢？那需不需要我跟你校长说说去？
4: 不用，今天我也放假了呀。
1: 那太好了呀。哎，抱抱。
2: 咱们回家吃饭吧。
1: 哎，走，找奶奶去。哎，
0: 走
1: 走。哎，走吧。
5: 说时哪是快，你们猜谁来了？
6: 谁呀、啊？
7: 谁呀、啊？
5: 我家老五。只见他抱头环眼，面如刃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来了一张黑。
8: 什么呀？
9: 什么呀？什么呀？
5: 黑虎掏心，水中捞月，大风展翅，一个大杯胯，摔了个狗吃屎。厉害了！我家俩都是生
10: 的，有你们了，给我带的。
11: 衣服脱了，
12: 小姐了，
13: 回来了，回来了，
14: 回来了，
15: 放假了，
14: 放假了，
15: 过得好，
16: 长高了，
17: 长高了，
18: 回来了，
19: 回来
18: 坐吧，
19: 坐吧，
14: 回来
20: 了，回来了，
21: 回来了，
22: 回来了，
23: 快快快坐，
24: 坐，
25: 回来了，
26: 回来了，
27: 坐，坐，坐，
28: 坐，
29: 坐下，坐下，
30: 快坐，快坐，快坐，快坐，
31: 来来来。各位旧友，大家好！今天是小年儿，我的儿女们呢也都回来了。那今天咱们又一次的团聚了。在这儿呢，我借助小年的这杯酒，祝愿大家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来，
32: 好，
33: 干杯！
34: 干杯！
35: 干杯！
36: 干杯！
37: 好，干杯！好，干杯！子，你可真有福气。
38: 哎呀，福气过你的大大学生呢。哎，快吃！
39: 今天要多吃啊！
2: 妈，上期奖励我们厂子一台电视机，厂长让我们几个劳模抓阄，没想到我给抓到了。
40: 哎呀，
41: 嫂子，你抓了一个电视机啊？
40: 你手这么壮呢？
42: 对呀，嫂子，你这手气也太好了。
43: 这电视机在哪边？
2: 妈，买不买您做主。要是不买的话呢，咱们可以让给别人。啊，那个吴师傅说，要是让给他的话，他愿意出50块钱呢。
43: 50块钱？
2: 嗯。
43: 那买电视机要多少钱呢？
2: 这我不清楚，怎么着也得好几百吧。
42: 哎呦，
41: 妈，要是有人买的话，要不咱就转给他们吧。
44: 对呀，妈，卖了吧，好几百块钱呢。反正我也不爱看电视。
40: 你不看有人看呀？那哥这让顾客看呢。
45: 哎，行，搁店里还招了客人呢。
41: 妈，可能是贵了点，但是最近过霍元甲呢特别火。
44: 什么甲？
41: 霍元甲。
4: 奶奶买个电视机。
40: 就是妈买的。
46: 对呀，买个电视啊。
47: 买了买了，
48: 妈买了
49: 买了
48: 吧。
43: 好，买了。
41: 好。
44: 妈，看您是赚了不少钱吧？
40: 不回应就是不回应。
50: 妈，今天大家都高兴，我要为您吟诗一首。
40: 哟，就是文学系的啊。
50: 莺啼燕语。报新年，
41: 好，
50: 马上就有电视看。
44: 什么呀，二哥，你这都不挨着，你上大学上的越读越回去了。这
50: 曾经沧海难为水，小小你赶紧闭嘴。

0: 哎，你二姐别再说小小，小小一会儿该哭了。
1: 学习不刻苦，不如卖红薯。不信看岁书。
0: 从小爱舞。行行行行行，都合着伙来挤兑我是不是？不就是打油诗吗？我也来一个啊。春眠不觉晓，
2: 处处闻啼鸟。
0: 我叫周小小，还可以吧？过年买电视，大家都说好。
3: 哎哎，
0: 令糕令糕厨艺高，美味佳肴锅里炒，炉火烧的通天旺，生活煮的更美好。
3: 啊，这天在树在大地在，哥在姐在童年在，妈在和在岁月在，我在你在家就在。

0: 都准备好了没？
1: 哎，稍等，稍等，稍等，稍等啊！
2: 好嘞。
3: 哎呦哎，
4: 好了，
5: 靠拢点啊，笑一笑，保持住啊，靠拢点，都靠拢点啊。那个戴眼镜的那位，往里站点啊，回来。哎，过年了，三二一。
3: 相亲，相亲，相亲！
6: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7: 我们是共同的子弟，
6: 我们是人民的武装，从不畏惧，绝不屈服，英勇战斗。

0: 这几个儿子回来啊，老板妈高兴。没见过他们爱花钱呢。
1: 咱妈这两年啊，是活出了精气神了。
0: 你不也活出精气神了吗？头也烫了。
2: 我就说吧，大波浪适合你，
1: 还是你的眼光好。
3: 啥事
4: 儿？我爸他……
3: 你爸咋了？你爸咋了？
4: 我爸想回来过年。
3: 你爸真是想瞎了心了，不行！
4: 哎，妈。
5: 小安已经回鹤山了，
3: 回去了。
5: 那小小呢？
3: 也回去了。

0: 八二，越是节假日，领导就越得在岗位上。
1: 哎呀，算了，他们那边人多。
0: 哎呀，那一大家子人，你回去，他们指定高兴。
1: 有我没我都一样。
2: 那能一样吗？你都多少年没回去过过年了？再说了，回去看看孩子们。
1: 一群白眼狼，我回去。
2: 服从命令。

0: 一年前我就看好了，他特别陪你，看，多剔透。哪儿来的？
1: 反正不是偷的。哎，我给你戴上。
0: 哎，你先说哪儿来的？为了他，我利用休息时间帮老乡挽了3个月的前妻。
1: 还什么？海王菜农种了半年的菜呢。
2: 小峰，你怎么能这样啊？应该以学业为重啊。
1: 学业我也没耽误呀。我告诉你，我期末考试成绩全班第2名，综合成绩第1名。你这下放心了吧？

0: 小风叔叔陪我出去放鞭炮。
1: 哎，好，走，走喽。

0: 东西都给你准备好了。
1: 要不还是算了，在哪儿不是过年呢？不去了。
2: 我看你还是回去吧，省得天天闹心，大过年的跟我这耍脾气。
1: 你这话说的，我干啥跟你耍脾气啊？我
0: 回不回？
2: 再不走来不及了。

0: 我呀，就是不知道该咋进这个门。
1: 你们虽然不是夫妻了，可还是亲人啊。你还是孩子的父亲，过年了就是要亲人团聚，
2: 全家团圆怎么能差你呢？回去吧，主子会同意的。
0: 听你的。
3: 老吴，你慢点啊！
4: 哎，
3: 啊，行，慢点，慢点啊！来，你往后，你往后，注意安全啊！
4: 哎，
3: 慢点，
4: 哎。

0: 灵儿啊，我想大将了吧？别哭啊，反正大将这不也快回来了吗？他回来啊，看到你有这么大变化，肯定高兴。
1: 是，这一不留神，咱也变成了一个勤劳肯干的人。
0: 哎呀，咱们柳变好了，大爷替你高兴。
1: 孔大爷，这段时间谢谢你。哎
0: 呀，谢啥呀？啊，不用。
2: 有影了，哎，姐，快快快，霍元甲，霍元甲出来了。快走了，别磨
3: 叨，
2: 霍元甲，快快！我不想看霍元甲，我想看第一十八年。
0: 哎呀，
3: 哥，
0: 爷，罗回来了。哎，刚才老厂长家来人，把彤彤喊过去了。老厂长恐怕不行了。
4: 哎呀，老厂长人很好，这些年对咱们家没少照顾。到了这个时候，咱们能做啥就做点啥，尽点心。一会儿我跟彤彤讲，给他好针好药的都用上，争取帮他过了年三十，给他增一年的岁数。哎，大哥，要么今年你陪老张过年吧，他一个人怪孤单的。哎，回头你把这个挂鞭和这个灯带上。
0: 竹子，你要不想让我在这过年，那我一个人回饭店过去。
4: 得得得，你要不愿意去就随你吧。反正你们也没有拜堂成亲呢，
5: 那走吧，反正是。
4: 你看看，
5: 哎呀，
6: 真好看啊！
5: 好，
6: 都好了。
7: 我要是不给你做好这些衣服啊，年你都不能让我过，我敢不都给你做好吗？
6: 那倒是，孩子们都在家等着穿呢。
7: 哎呀，你说这孩子们都做了，就差你一个。哎，你说说，你怎么就在自个儿身上抠啊？
8: 奶奶，你也做一件吧。
6: 奶奶穿啥都一样。这孩子们在外面啊，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孩子们穿体面了，我这个当妈的脸上不就体面了吗？
7: 哎，那倒是。
6: 好，
7: 来包好。
6: 哎，好，谢谢。
9: 姐，你慢点。

0: 吃饭了，吃饭了。哎，我跟您申请个事儿。
1: 啥事儿？中饭我就不在家吃了。我答应小蝶去庞他们家贴窗花了。
0: 我晚饭一准回来吃。
1: 行行，去吧去吧去吧。
0: 哎，
2: 好啊。哎呀，哎呀，大哥，
3: 不行。
2: 哎，
1: 啊，
2: 吃饭吃饭吃饭。
0: 来来来来，
1: 趁热吃菜，来来来来来。

0: 哎，哎，张叔，
1: 小小，再帮忙呢。
2: 哎呀，
1: 小平好，你过来接气氛。哎，小小，一会儿留下来跟江叔喝两口啊。
2: 你晚上在这吃饭呗。你家那么多人，那么热闹，不差你一个。我家就是跟我爸多冷清啊。
1: 不行啊，就我妈那脾气，你还不是不知道啊。她要知道我不回去，还不得杀过来啊。
0: 哎呀，
1: 那你还是回去吧。
2: 哎，这一会儿你快毕业了吧？啊，这能分哪儿去啊？啊，我肯定是留省里了，但是现在至于是商业厅还是这个百货大楼，我还在得想想。
1: 哎呀，这口气，这好单位得紧着你挑啊。那分配去哪儿不得国家说了算吗？
2: 江叔，国家的政策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我总觉得事在人为嘛。嗯，要想得到最好的岗位，就得多动动脑筋，把所有的利弊想清楚了，再决定。
3: 那行吧，那我就先回去了啊，
1: 江叔，过年好啊！
3: 啊，走吧。爸，你干嘛呀？你查户口呢？你那么多问题呢？你，
2: 闺女，我得提醒你啊，这个小小心眼可是够多的，跟他处朋友，你小心点儿。
3: 我就喜欢他这样的，都跟你跟我哥似的傻乎乎的。
1: 嗯，傻乎乎傻。
3: 哎，对了，爸。 竹子阿姨说明天要去监狱看我哥，你去不？
1: 我就不去了。你带点钱，替我看看你哥。
3: 你真不去啊？

0: 你好，你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
1: 来，给他贴上嘴唇。
2: 小安叔叔，这是什么呀？
1: 这是眼睛。小小，有影了没？
3: 没有。你往那边转。
1: 哪边？
3: 你的左边。来一点，转。哎，有了！哎，别动，别动。
1: 有了。好。
3: 哎，你慢点啊。
1: 没事。
2: 小叔叔，小心点。
1: 放心吧。一会儿夹个鼻子。冯大爷，
4: 哎，
1: 我妈昨天说啊，让你请张爷一起吃年夜饭，您别忘了啊。
4: 忘不了，忘不了。
3: 哎，你咋下来了？
1: 咋了？
3: 没影了？
1: 又没影了？
3: 霍元甲中毒了！你快去去去去快！哎呀，算了，行了，我来，闷死了你！霍元甲中毒了，
5: 你来你还能看着霍元甲了吗？
3: 不是，那现在没影了呀！
1: 你慢点，
3: 你去盯着点啊！
1: 去快着点。

0: 还有我的呢，
1: 换上这个，脱了。
2: 试一下。
0: 哎，妈，快上座，我给您拿副碗筷去啊。
3: 等会儿，咱们家好像没有给外人准备碗筷吧？
4: 你妈让送回来啊？我不是，啊，不是，是我。
5: 再给我一点时间，等瑶瑶大一点，再考虑咱俩的事儿。
4: 行，都听你的。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大江，妈跟小柳把饭店经营得不错，生意越做越好，等将来你出来了，妈就把这个饭店交给你们两个打理。既然你们乐意做生意，咱就堂堂正正地做。
1: 妈，您为我付出这么多，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0: 什么感谢？妈是你们的妈，你见过天底下有不管孩子的妈妈吗？你呀，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服刑，啥也不用操心，妈在家等着你回来。
1: 嗯，
2: 哥，你再忍一忍，刑期都已经一半了，马上就能出来了啊。爸说他不来看你了。
1: 我没有爸。
3: 小蝶，你说那些不开心吧。
4: 妈教我织了毛衣，过年了，穿上新衣服。

0: 二哥，姐夫进去之后，咱妈对他越来越好了。我可记得妈之前贼烦他呀。
1: 妈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妈心软，见不得谁受灾受难。
0: 妈呀，就一活菩萨，对别人多好，对自己啊不管不问的。咱们以后毕了业挣钱了，也得让妈享几年福。
2: 哎呀，这你们还有半年就毕业。

0: 业了，毕业分配你们都咋想的？
1: 孔大爷，我都已经实习半年了，但我还是想回鹤山，能离家近一点。
0: 哎，老吴，那万一你这分配的离家远了怎么办？
2: 只要是在天底下，无论我在哪儿工作，到时候啊，我都把妈接过去，让妈也见见世面。
3: 哎，怎么咋了？
4: 不是，大过年的，别哭哭唧唧的。
3: 这是
2: 部长，
5: 这是霍强死了，
4: 咋死的呀？
5: 小日本子，
6: 万里长城倒了。
0: 那个毕业分配的事儿，你是咋想的呀？
6: 分配就是我们专业的就业面还挺大的，我们这届的毕业生更是供不应求，可是选择多了吧，这也是个丑事儿，什么商业厅啊、百货公司啊、物价局啊、供销社呀、啊、我也不知道选择哪个更好。
4: 这不都是好单位吗？
0: 你得先知道这些单位的特点。哎，对了，你说起来商业厅，我想起来了，之前我去爸那儿的时候，他跟我提了那么一嘴，说是有一个什么副厅长啊，还是副书记，好像是他之前的一个老部下。
7: 副厅长，爸的老部下。
0: 啊，
7: 他叫啥呀？
0: 那我哪记得住啊？那这爸当时就随口那么一提。你不行，你去问问爸呗。
7: 我问他，我跟他说不着。陈世美，
8: 行了，二哥，别光说我们了，你有啥打算？
0: 我没什么打算，我就考研，然后争取留校任教，继续做学问呗。
9: 哎呀，你们仨都能奔个好前程。你妈以后就享福喽。
10: 孔大爷，孔大，哎呦，孔大爷，张姨病了。
9: 啊？我，
11: 哎，孔大爷，你慢点。霍元甲，
12: 没心没肺。
13: 老张，
4: 哎呀，老张。这大过年的咋还生病了呢？
14: 哎呀，没病，装的。
4: 那啥，我陪你上医院吧。
14: 哎呀，劳驾不起啊，使唤不起您。
4: 别，快上医院吧。
14: 不去。
4: 小明呢？
14: 哎呀，我真不去。那什么，小爱送那对联啊，麻烦你帮我贴上，浆糊我都打好了。
4: 哎。

0: 干啥呢？磨磨蹭蹭的。
1: 这哪个是上联，哪个是下联啊？
0: 仄起平收嘛。
2: 不，什么是仄，什么是平啊？
0: 懒得跟你解释。天增岁月人，这上联儿。春满江山福满门，这不下联吗？你今年过年还过那边去啊？
1: 啊，那个一大家人等着呢，我这刚开始准备饭菜啊。
0: 去吧，一大家人热闹有人气儿。
1: 哈，那个我呀，做完饭就回来啊。
0: 做完饭就在那儿吃了，还能回来？
1: 你放心，我保证回来，咱俩一起吃年夜饭啊，等着我啊。
0: 谁信呢？

0: 你们在给电视台写信，你竟然把霍元甲给弄死，我要骂死你！霍元甲被毒死那是历史史实，好吧？那我要骂死你！
1: 哎，
0: 妈，
1: 烦死我了！
0: 妈，哎，岳芳，哎呀，妈，我给你买了一件新衣服，问您看喜不喜欢？
2: 真好看，哎呀，不过妈这辈子都是青衣青袄的，没穿过这么红的，不行不行不行！
3: 哎呦妈，没穿过您才要穿呢！
4: 试试才知道合不合适。
5: 好看，你妈，
6: 红色好看吗？你试试吧。
7: 穿
6: 这
7: 才知道合不合适。
8: 纯羊毛的，这对多贵呀！
9: 啊，还行。
10: 奶奶，你再说不要，姑姑就该要了。
3: 对，哎，对对对，
11: 真是，我穿肯定好看。
12: 别别别，别说了，别来了，快去吃面条去。
13: 是我儿媳妇给我买的，
14: 合适吗？又真合适！哎呦，好看好看好看好看！
15: 真应了那句话呀，人靠衣装马靠鞍，狗带铃铛跑得欢呢。
16: 你才是狗呢！
17: 不是，
18: 阿姐，
14: 我给你包开啊！
19: 把你们穿惯，你们真乖，行了，妈也有礼物送给你们
20: 啊！
21: 来，拿出来看一看，试一试。
22: 新棉袄。
23: 新棉袄，一人一件。哇，
24: 谢谢妈。
25: 这得多少钱？
26: 哎呀，这是阿姨的。
27: 那我的呢？
28: 哎，这是你嫂子的。
29: 妈，我的呢？
30: 这个，这是你弟的。
31: 这是我的。
32: 这个，这个也是你弟的。小峰，
33: 哎，
34: 男的最特别了。小爱，
35: 男的是你的。
36: 我是男的。
37: 你的。
38: 这，
39: 哎，妈对我最好了，粉的好看。
40: 来得正好，正好，快把你这个衣服脱了，小峰，帮忙。
41: 还有我的呢，
40: 换上这个，换上这个。
42: 脱了，脱了，脱了。
40: 是呀，试试。
43: 来来来，
40: 让
43: 我
40: 让
43: 出来。
40: 大小孩，哎呀，试试看。
44: 好看，好看，好看，别动。
45: 霍元甲。

0: 哎，江叔来喽！江叔来了！哎呀，过年好啊！过年好啊！我跟我说我不来，完了这小脚非让我给小爹来，哪有大年三十给人家过？
1: 什么别人家？这话说的，咱可是亲家啊！只要小柳跟大江在一起，没人把你当外人。
2: 那是，不是外人。那个，
3: 爹，
4: 咱都帮着干点活啥的吧。
3: 干啥活呀？咱帮不上人家。
5: 菜都做好了。
6: 对，
7: 什么都忙活好了。
3: 人齐了，咱们妈放鞭吧。
6: 啊，
3: 好。
6: 等一下，小安，先供桌上，搭蜡点燃，香插上，请祖先回家过年。

0: 别拘着，嫂子家就是你家啊。
1: 炉子，我装了点饺子和菜，过去陪老张过三十啊。
2: 快去吧，
1: 慢点啊。
3: 慢走啊，大爷。
4: 哎，老婆，这咱俩还是分两口。
1: 哥，你快喝吧，我上那边陪老张去了啊。
5: 给妈还有倒酒。
2: 哦。
0: 坐吧。
2: 嗯。哎呀，今天大年三十，妈心里高兴。我这儿子们都回来了，这一晃啊，就都快毕业了，个个有出息。小柳这两年呢也变化大，变得踏实，能吃苦了，脑袋瓜子也好使了。小蝶呀，可是越长越标致了。哎呀，我这个大孙女呢也上小学了。彤彤就更不用说了，天天乐呵呵的，妈就愿意看着你笑。老姜，来，为了咱们这个大家庭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干了这杯。
6: 来，
7: 干杯。
8: 来，过年了。
5: 爸，
9: 爸，
10: 爸，
11: 哎，爸，
5: 快上座，我给您拿副碗筷去啊。
2: 等会儿，咱们家好像没有给外人准备碗筷吧？
9: 这本来啊，没打算回来，这孩子们说回来团聚一下。
12: 对，妈，是我让爸回来的。您要觉得不合适，您就骂我。
2: 不是小爱，你啥意思啊？他不回来就不叫过团圆年了？
9: 主子，你看，这我也没啥过分的要求，就是回来跟孩子们聚一下。这咋的？还得我跪下求你啊？啊？
2: 你现在有自己的家。你回到我这儿过年，这算咋回事？
9: 主子，就算你不认我，那甭管咋说，我是孩子们的亲爹呀。我回来跟孩子们过个团圆年，这有啥不行的呀？
13: 老周，主子，按说我不该插话哈。这个老周就是有千错万错，他毕竟是孩子们的亲爹呀。你多少都给个面子，大过年的。
5: 妈，您看这大过年的，要不您今天就破例让我爸。
2: 你们是串通好了是不是？我看你们谁还敢帮他说话。周青，今天是大年三十，你把你媳妇一个人扔在家里头，跑到这儿来跟我们过年，这算咋回事？你是年纪大了，脑子不好使了。当初你离开这个家，是你自己选的。你自己选的路，你就得走到底。

0: 专问啊。
1: 甜蜜的工作，甜蜜的工作，无限好了喂。甜蜜的歌，甜蜜的歌。老张啊，老张，快来吃饭了，一会儿饺子都凉了。哎呀，快快快坐。
2: 喝一杯，新年快乐啊！
3: 还喝酒啊？
2: 这大过年咋能不喝酒呢？啊，来，尝尝我做的菜，可好吃了。
3: 怎么感觉都是剩的呢？
2: 这都他们一筷子没动的时候，我提前给你剥出来的。
3: 那也是觉得他们吃不了才剥出来的。
2: 你这个人咋这么歪？
3: 感觉你是上几辈子欠人家的。
2: 对，我欠人家的。
3: 啥时候欠的？欠的啥呀？
2: 上辈子欠的，忘了。
3: 你们家竹子可说了啊，过完年找个时间在小柳饭店把咱俩的事儿办了。
2: 哎呀妈呀，办，多大岁数了，不嫌磕碜。
3: 你什么意思啊？怎么磕碜呢？我们是光明正大、明媒正娶的，干什么偷偷摸摸的呀？
2: 呦，这头不疼了？
3: 感觉没那么疼了。
2: 你呀，就是跟我装，还不知道呢。哎呦，
4: 小蝶。嫂子给你买的雪花膏拿着。
5: 你又买，这都第四盒了，
4: 你拿着用。我说你现在学这一行了，你就得知道保养行吗？
5: 香的，下次给我买双鞋啊。
4: 行，
6: 破照两家的声誉。
4: 你个女孩知道照顾自己。
6: 爹，我来。
7: 又拿牙咬。我
8: 不要了。给你啊。哟，
3: 你江叔说啥呢？约彩会了。
9: 你江叔聊聊政策。
10: 是这样的，根据今年一号文件的精神啊，国家现在鼓励农民投资入股搞企业。
9: 我听说这两年从中央到地方都对前年的那次经济秩序的整顿有所反思，很多人都觉得搞得太宽太重。
3: 啥意思？你别净跟妈说那报纸上的话
9: 啊。这通俗易懂的讲就是投机倒把啊，现在要有新的说法。国家呢现在是鼓励物资流通，承认以前管得太严了。
5: 那你那意思是大江灯早点出来了？
9: 我这正跟江叔说的呢，咱们现在可以写申诉材料往上递，没准能有用。
5: 啊，真的？
9: 哎，那我写，我明天就写。竹子你往上递。
11: 好的，我来递。
5: 行，递妈，我跟您一块儿去。
9: 对，依现在这个形势，咱往上递应该是能给说法。
3: 哎呀，只要大江早一天出来啊，咱们当老人的就放心了。
12: 我这个当爹的跟你这个当丈母娘的差远了。
3: 哎呀，这说啥话呢？
4: 你这个贺山包公，把大江过继给我妈得了。
3: 小安，来吃苹果。
9: 哎，谢谢。
4: 我也要，
3: 自己拿。
9: 来。

0: 老张，
1: 嗯，
0: 那个碗筷啥的我都收拾好了，也快十二点了，咱俩去放挂鞭呗。
1: 别放了，动静那么响，我这脑袋更得疼了。

0: 这也不发烧啊，没事儿，走吧。
1: 你说咋那么好使呢？你说没事就没事啊？这么晚了，别回去了，在这凑合宿得了啊。
0: 这还没扯证呢，这要让别人知道了得笑话死了。
1: 多大岁数了，谁笑话呀？
0: 明天早上是大年初一，小凤这些孩子都给我拜年，这要看见我没在家住你这儿，我以后咋见他们呀？
1: 哎呀，行，回去吧，他们比我重要。
0: 那你早点睡啊。那你早点睡啊！
1: 你就死要面子活受罪吧你！

0: 小安，
1: 妈，
0: 估计你爸这会儿在守备团呢，你去看看他，给他带盒饺子去。

0: 啊？
1: 干嘛？
0: 啊，我肚子有点饿，我去找点吃的。
1: 啊？饿了。

0: 二哥，你装饺子干啥呀？没吃饱啊？
1: 没有，妈让我给爸装点送回去。
0: 妈不是刚把爸给赶走？
1: 妈的心思你还不知道，刀子嘴豆腐心。行，我走了。
0: 哎，二哥，外边太冷了，我替你送吧。
1: 你不是不愿意见爸吗？
0: 我这不是听你的话吗？
1: 什么话？
0: 你总跟我说让我理解吧，理解吧，理解吧。那我现在啊，我就好好的理解他一下。啊！理解吧。

0: 进来。
1: 少长，您不说话，您想吃点啥，我去准备。
0: 不用了，你去忙吧，有事我叫你。

0: 你咋来了？
1: 啊，我来，你从哪儿吃的？

0: 我不吃，啊，不是，是我，我是看见一个人走了，知道您肯定没地儿吃饭，就给您。
1: 瞧您说的，您是我亲爹，我当时啊，就是一时转不过来弯儿，还真能生您一辈子气啊！在我儿子面前，吃点儿，
0: 来，
1: 饺子，
0: 还有这个鸡肉。

0: 您带了瓶酒过来，我拿肚子捂的，不凉。咱爷俩喝点。
1: 您吃吧。

0: 落不下的穆桂英，这咋没影呢？
1: 我去看看。
0: 行，你过去吧。
2: 再给我一点时间，等瑶瑶大一点再考虑咱俩的事儿。
3: 行，都听你的，但是有一件事儿你得听我的。等我分配了工作，无论天涯海角，我都接你跟瑶瑶过去。
4: 彤彤，快，你张姨出事了，快去看看
0: 啊。

0: 哎呦，嫂子来了！哎呦，首长过年好，快进来，快进来！
1: 哎，周行还没回来啊？
0: 哎呦，还没回来呢，估计跟家人呢正高兴着呢。哎，
2: 该带东西了吧？
0: 走走走。哎呦，老周回来了！
3: 哎呦，首长，嫂子，过年好！
0: 咋样啊，老周？
3: 啊？
0: 怎么样？
3: 啊，对，挺好，挺好的。那，哎，哎呀，你说这过年啊，啊，哎呀，这个人多呀。昨天晚上啊，

0: 孩子们陪我喝酒包饺子放鞭炮可热闹了，这过年就得人多。
1: 别吹了，我给贺山团部打电话了，说你在招待所待了一宿。
2: 啥？咋回事啊，老周？
0: 一言难尽，哎，一言难尽呐。
3: 哎呀，都多大年纪了，还在乎这个那个的？大哥，我告诉你啊，你在这么磨磨唧唧、不冷不热的，我就不认你这个大哥了。你俩这事儿啊，不能再拖了。等老张一出院，赶紧把事儿给办了。你看，我大哥有了，大嫂有了，多好！咱两家鱼帮水，水帮鱼。咱别的不说，咱就图个快乐晚年。哎呦，你瞧瞧，你咋快哭上了呢？
2: 没有，
3: 这甭哭了，你咋的呀？你上花轿之前还整几滴姨娘泪啊？
2: 谁呀？
3: 别哭了啊！哎，你给个痛快话行不行？说话呀！
4: 我没说的，啥时候办事儿，听你们的。
3: 行了，同意了。你别再哭丧个脸了，你给妹子我笑一个。
2: 干啥呀？
3: 我大哥的存折你拿着，几个月的工资都在里边，趁着正月清闲。你俩上街该买啥买啥，把东西置办全了，我让大哥搬过来住。
2: 搬不搬过来不差这两天。哎呀，先别说我这事儿了，说说你，我怎么听说你昨天把老周撵走了
3: 啊？
2: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虽然离婚了，那也得当个亲戚处啊！啊，哪能说大年三十的把人撵走了呢？
3: 哎，我瞒你说，把他撵走了，我就后悔了。母亲小小说，这老头子一个人窝在招待所过了个年三十。哎，我就这脾气，我转不过弯来。
2: 哎呀！你这属鸭子的嘴硬，你听我的啊，这不是还没到正月十五呢吗？还算年里头，趁孩子们都在，把人找回来聚一聚啊！你说这么僵着，以后咋见面啊？
3: 不见面最好。
2: 你咋这么犟呢？

0: 这事儿啊，不怪竹子，是你心里觉得对不起人家，在他们面前直不起腰杆子。没有我，竹子和孩子过得都挺好，我也就放心了。往后把咱俩的日子过好。
1: 老周。 跟你说实话，自打咱俩结了婚以后，你头一次不在家过年，我这心里啊，空落落。

0: 准了吗？看东西。慢点啊！
1: 大猫，大猫。
2: 大猫，等着你就这张，三个尖。
1: 三。
2: 还有吗？
1: 不是你等会儿。
2: 妈，
0: 妈，

0: 你这咋还撒娇？妈，你这大过年的咋还唉声叹气的呀？哎呀，你说这大年三十的，我把你爸给撵走了，是不是有点过分呢？不过分啊，您没错。 这平常不露面，啊，他需要我们了来了，那我们需要他的时候呢？他管了吗？咋没管呢？管了。他管啥了？哎，妈，您，我咋听不明白您什么意思呢？您还替他着想了？行，打你牌去吧。不是您，
1: 妈，我觉得我姐说的对。
0: 您看。
1: 他周星确实负了您呀，他活该。但是呢，这大三十晚上呢，把老头给赶出去了，连个年夜饭都没吃上，这事儿吧，确实有点咋说呢，有点狠。你这国民党战犯还能得到特赦呢？再说了，咱们这只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吧？
2: 妈，爸其实挺可怜的。
3: 觉得您也得替他想一想。
4: 你们哥仨都变色龙了，还国民党战犯？我看你们仨像特务。但当初那人不要妈的时候，你们咋表态的？忘了，变了。
5: 姐，两年了，啊，
1: 哎，你可别没良心啊！爸打小对疼谁，你自己心里面没数吗？
3: 而且说句公道话，姐夫那事儿，我觉得爸没错，这爸当干部。
0: 不让走后门是应该的呀。是啊，那饭店的钱不也是爸给你拿的吗？
6: 哎，行，你们不用劝我，他什么人我太清楚了。再说，这两年我想明白了，退一万步来讲，他也是我爸。我这是替妈担心，替妈着急，我替妈心里憋屈。
0: 行了行了行了，
7: 咱就当他们是咱们的远房亲戚，然后正月十五的时候让我爸跟刘阿姨一起过来串个门儿。
1: 哎，我二哥这主意好，人多热闹。
6: 你们都长大了，都有主意了，有些事情该咋办咋办吧。
1: 行，那我们商量商量啊，我们好好商量商量啊。
8: 这该咋办咋办呢？
1: 姐，你们都核桃白吃了，这还看不明白啊？同意了呗。
6: 同意了。
1: 哎，打牌。哎，姐，我得提醒你一下啊。咱们来的时候啊，别掉脸子。
6: 我去学做炸元宵，他最喜欢的。

0: 奶奶给你准备了大红包。
1: 我已经有奶奶了，我不能管你叫奶奶了。
0: 这叫啥呀？那就叫二奶奶吧。
2: 这是老来俏哈、啊。
3: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4: 待到山花烂漫时，我俩从中笑。
5: 你想，有了这层关系，我就不用从小科员做起了。领导器重提拔，这可是捷径啊。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科学教育

0: 亮美好未来。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二哥，这一大清早在这鼓捣啥呢？
1: 啊，
0: 我给爸做个新年礼物。
2: 哎，老四，我有一件事没想明白，你是什么时候想通的？
1: 我想通啥了？
2: 你跟爸之前是要断绝父子关系的，你现在怎么一提到他这么兴奋？
1: 三十那天，他不是让妈给赶走了吗？我就给他送饺子，看见老头一个人那样吧，别提有多可怜了。他是犯过错误，但是他现在毕竟岁数大了，咱们一家人嘛，闹得太僵也不好。再说了，你就敢保证你以后没有用得着爸的时候？
3: 小小小安，
2: 哎，妈
4: 妈。
3: 快开学了，妈想给你们说个事儿。
1: 啊，您说，
2: 您说。
3: 快开学了，妈想呢让小峰跟你们一起走，一起去省城，去看看你爸，在你爸那儿住一宿。
1: 啥？
5: 啥啥呀？那是你爸呀。再说了，你爸年岁大了，身体又不好，还是个暴脾气，糟老头子一个，咱不得可怜可怜他，对吧？
2: 哎，行，听您的，都听您的。
1: 哎，妈，他当了陈世美，把您伤得那么深，我不去看他。
5: 你说你这孩子咋说话呢？毕竟父子一场，对吧？哎呀，以后你们该咋对他就咋对他。另外，你爸老了，那还不是得你们养？你们要是不孝顺，我可不高兴哈。
1: 妈，我们孝顺您呢，那是天经地义。至于他周大政委嘛，孝不孝顺的，就观其言，看其行，看他以后表现再说吧。
5: 那可不行，我可不能让人家说我养了一群白眼狼。
1: 白眼狼看是跟谁了，那朋友来了有好酒，那至于那豺狼来了吧，就得有猎枪。
5: 混小子，咋说话呢？你爸是豺狼，你是啥？
1: 豹呗。
5: 哟，你这又弄啥呢？
1: 啊，我雕个小人给瑶瑶的。
5: 小手艺人，啥时候整个啥送给你们？

0: 好了，我回去了。
1: 哎妈，您慢点。
2: 妈，我完了给您撩一个，给您送您。
1: 哎，小小
2: 啊，
1: 我想起来一件事儿，爸在商业厅的那个部下好像不是副厅长。
2: 啥？不是副厅长？
1: 好像是一把手，正厅长。

0: 那好利索了吗？不出院，要不咱再住两天？
1: 不住不住不住，大夫说了没大毛病，我可不想在这儿过失误。
0: 那回家。
1: 回家你跟我一起过呀？
0: 这话说的，我不跟你过，谁跟你过呀？
1: 还差不多。
0: 啊，坐。啊，那我
1: 坐，不用不用，我能拿，我能拿，坐坐坐。

0: 进去等吧。
1: 等？我等谁了？
0: 你不等我爸呢吗？
1: 我等他干嘛？我在看放花呢。
2: 来了，
3: 来
4: 了，来了。
3: 呀，妈，
4: 妈，
5: 准备吃饭。
3: 妈，不等了。
5: 来，来了，
3: 妈妈。不错味儿。
5: 今天是元宵节，元宵节也是个大节，咱得好好过。过了今天，明儿开始，上学的准备上学，上班的上班，咱的饭店也该开业了。
3: 妈。真不再等会儿了，
5: 等啥等啊？该来的都来了，不想来的等也等不来。
3: 哎，
5: 吃饭之前呢，妈说几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年一过选个好日子，把你孔大爷跟张姨的婚事办了，就在咱的饭店办。到时候啊，把左邻右舍、亲朋好友都请来。等你孔大爷跟张姨的婚事办了，也去了妈的一块心病。你孔大爷啊，也算是成家立业了。
6: 成家立业？不是，孔大爷这成家立业有点晚吧？
7: 不是，那是不是得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啥的？到时候我来给他当这个高堂啊？不是，
6: 哎、
7: 我来当司仪，
6: 可以、啊，这活你可以。
5: 行，好。第二件事儿，这个电视机呢，妈准备搬到饭店去。
8: 奶奶不搬饭店去。
9: 妈。咱买这个电视机花了不少钱呢，咋放饭店了呀？
7: 是啊，妈，您看您那饭店吧，就那么大点地方，您又加了几张桌子，这人多的时候连转个身都转不开，电视放哪儿啊？
5: 哎，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件事。秋天的时候，妈就把咱饭店旁边那间大屋子给租下来了，我就想着呢，把这两间屋子打通了它。这一打通，你看这实际面积大了不止一倍啊，能多摆出好几张桌子来呢。到时候装修完了，咱们再开店的时候，那就是新店面了。那地方大了，摆个电视机还不容易吗？啊！不过话说回来啊，现在有电视机的人家还真不多，就凭咱这个电视啊，就能给咱拉来不少客。
6: 对。
9: 但是妈，人多归人多，那万一人家只看电视不吃饭呢？
6: 哎呀，你个书呆子吧，不懂了吧？你说这做生意最重要什么？就是聚人气儿。再说了，也不会每个人都进来只光看电视不吃饭吧？
7: 姐，你核桃没白吃啊。
5: 还有啊，妈想过了，咱这个早餐不做了，太辛苦，又挣不了啥钱。我就想啊，等咱这个新店面开张的时候，差不多天气也暖和了，到了那个时候呢，咱就以凉菜跟啤酒为主，到时候咱把桌子跟电视的。

0: 搬出去，这客人来了，在咱这儿是又吃又喝，又聊又看，你看这多好。
1: 哎呦妈，你是怎么想到的？
2: 老佛爷英明啊！
1: 什么老佛爷，这叫穆桂英，不拽他。
3: 是不是我爸回来了？
1: 来吧，赶紧进屋暖和暖和。哎，
4: 然后叫爷爷。
5: 哎，大孙女儿，
1: 爷爷给你买的玩具。哎，
6: 竹子姐，我们来看看你和孩子们，
0: 来看看我们娘儿几个活得狼不狼狈，还能不能过下去，是吧？
5: 这话说，
0: 让你儿失望了。坐吧，坐吧，坐吧。
1: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哎，爸，往这儿坐，往这儿坐。衣服给我，衣服给我。
6: 哎，谢谢谢谢。
0: 周青啊，我今天可是看在刘院长的面子上，就不撵你走了。
5: 对，今天是个好日子，爸，您得多喝点。啊，
3: 对对对，多喝点。
2: 元宵我炸的，你尝尝。
5: 我大闺女都会做饭了。
2: 那你以为呢？我现在都是江柳饭店老板娘了。
7: 不对，你是老板，奶奶才是你娘。
8: 哎呀，甭管咋说呀，爷爷都得谢谢你奶奶不往外撵我啊！
5: 我的这些儿女们还认我这个爹。
3: 爸，
5: 您说啥呢？您是我们的爸，这是客观事实，永远不会改变，是吧，妈？
0: 刘院长，咱俩还没喝过酒呢。
6: 啊，没有。竹子姐，我敬你。
0: 别，你敬我反客为主，我敬你。干了。

0: 都别看着，快敬你吧。哎，对，来，爸，敬您。哎，来，一起敬你妈啊！你妈劳苦功高啊！来啊！
1: 这酒可不能白敬了，你们快给你爸还有刘阿姨磕头，把压岁钱磕出来。既然带来了，就不能带回去。啊，
2: 行行行行行，来，走，
3: 这头就别磕了啊，压岁钱呀，一人一份。
1: 谢谢刘阿姨。
2: 行。
4: 哎，谢谢刘阿姨，
2: 谢谢刘阿姨。
1: 小六，这是你的。
2: 哎，瑶瑶。
1: 今天啊，你必须得给你爷爷磕个头，要不然的话就没有压岁钱拿。
5: 哟，奶奶给你准备了大红包，
6: 我已经有奶奶了，我不能管你叫奶奶了。
1: 这叫啥呀？
5: 那就叫二奶奶吧。
1: 二奶奶，
5: 哎，来拿着。
2: 哎，对对对对，二奶奶，好。
5: 来来来，给二奶奶倒一杯酒。慢点啊，瑶瑶。
1: 好好好，哎，谢谢。
5: 来，这没出正月都是年。今天人到齐了，元宵节快乐！
2: 来，元宵快乐！来，哎爸，
7: 新年快乐吧。
8: 新年快乐！哎呀，你等等我呀！小心，你走那么快干啥呀？这我要是竹子，你都能背着。
9: 说啥呢？
8: 又说啥呢？我说咱们下去，
9: 你看一下，这都跨上了，进展挺快啊。 这是老来俏哈、啊，
10: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11: 待到山花烂漫时，我俩从中笑。

0: 啥时候结婚呢？
1: 这先吃萝卜淡操心。
2: 快了快了，这不正商量着吗？嗯，到时候帮着张罗张罗，随个份子啥的。嗯，走来。
3: 你们几个，这书念的咋样啊？跟爸汇报一下啊。
4: 爸，爸，我对古典文学比较感兴趣，而且我的研究课题呢也得到了老师的认可，所以我接下来打算考研究生。
5: 研究这玩意儿啥工种啊？
6: 研究僧，僧人。二哥要出家
5: 啊？
4: 别瞎说。
7: 二哥，我觉得研究生啊可以边工作边读，我觉得还是先解决就业问题。这么多年了，咱们也该撑起这个家了。咱不能再让妈这么辛苦了。
8: 行了行了，你给我闭嘴吧。小安，别听老五瞎咧咧，你给我好好的考，考上博士才好呢。将来啊，只要你肯读书，妈就供你，你读到哪儿妈就供到哪儿。
4: 我知道妈。老五你放心，研究生呢也算工龄，有补助，而且凭我的成绩肯定能考上。
5: 对，甭跟妈客气，妈现在万元户了。
3: 哎，别说你二哥了，你是咋打算的？
7: 爸，我下半年就毕业了，我是做警察的，要服从分配，到时候我想申请回咱们本省的公安机关，离妈近一点。
5: 不光是为离妈近吧？啊，
8: 哪儿那么多废话，
5: 是替您说句心声吧。
9: 爸，到我了啊。那我们系主任找我谈过话了，说省里的商业单位还有政府部门啊，对我们这些应届毕业生虎视眈眈，所以呢，我想留在省里。
10: 你们商学院也是要统一分配的吧？
9: 对。
10: 如果你有中医的单位，早点打招呼。需要找熟人的话，我可以帮忙跑一跑。
3: 哎呦，刘姨，您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得先谢谢您了啊。儿子，
9: 哎爸，
3: 好好干，长能耐啊，上哪儿咱都行。光明正大的，走后门那套不整啊！
9: 哎呦，爸，您说啥呢？咱那成绩在那儿摆着呢，到哪儿都是香饽饽。
10: 别听你爸的，这事儿啊，我做主，听刘姨的啊。
9: 来来来来来，谢谢刘姨啊，谢谢您啊。

0: 佟林刚同志和张兰芬同志结婚典礼正式开始。下面请主婚人石璐大姐讲话。
1: 今天是正月16，今晚的月亮指定圆，因为今天是个好日子。今天是我孔令高大哥和我张兰芬大姐结婚大喜的日子。哎呀，这常言说得好啊，老伴儿老伴儿老来伴儿，人到老的时候啊就得有个伴儿。我孔大哥正直善良，我张大姐有知识有文化，善解人意，他们的结合啊指定是一个幸福的晚年。这人呢，不怕年轻，就怕老。年轻的时候，谁都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可到了老了，一旦有个头疼脑热的，就需要有个人端杯水，递个药，说句暖心窝子的话。就好像鱼靠水，水帮鱼，同呼吸，共患难。这睡觉呢，也有个暖被窝子的人了。咋的，嫌我话多？嫌我话多我也要说。这个起初呢是张大姐主动追求孔大哥的，那孔大哥呢起初还不同意，因为啥知道吗？因为怕配不上张大姐。张大姐呢是个有劳保有退休金的退休干部。哎，可是自从那

0: 次啊，张大姐病了，没人照顾，可把我孔大哥给吓着了。哼，这一紧张呢，就答应了。
1: 张爷，进屋不让出门啊！
0: 哎呀，他们两个呢就是这样，心里面挂念对方，虽然嘴上不说，这两口子过日子啊，就是你心中有我，我心中有你，你心疼我，我心疼你，他们就是这样的。让我们再用热烈的掌声来祝福这对老鸳鸯老年幸福。
2: 下面请刑委长韩站长为孔令刚同志和张亮明同志证婚。
3: 我为孔令刚同志、张良峰同志证婚，从今天开始，他们可就是正式的合法夫妻了。
2: 现在我宣布，孔令刚同志和张良峰同志结婚典礼已成。
0: 好，上菜，喝酒。老姜，哎呀，老姜，你咋的了？人家结婚你不高兴啊？
4: 他结婚我就得高兴啊，他也不是我儿子。
0: 看到人家梅开二度，心里犯酸呗。
4: 我一回我那个破屋子，一点动静都没有。你说我年轻时候还风风光光，这老了，我连两口都不如。
0: 你可不是不如人老孔吗？人家人缘好，有手艺，你有啥？我大江的事儿呢？哎，
4: 你别提大江啊，别往我伤口上撒盐。我知道我对不住我儿子，两年了，我一次都没去见他，我没脸去呀。再说我去了，他也不能见。哎，
0: 我是想说，为了大江减刑，那材料还都是你写的吗？对吧？哎呀，行了，过去的事儿。咱先不提了，哎，要不这样，你也找个老伴儿，我在这儿也风风光光的给你办一回，你看咋样？
4: 我找老伴儿，我上哪儿找老伴儿去？
0: 你先把腰板给直起来，你看你这没精打采的样，当然找不着了。
4: 要不，你给我介绍一个得了呗？
0: 啊，行，你容我想一想，好吧？哎，走。先进去喝酒去。是个小吃部，现在装修好了，可以叫做大饭店了。欢迎大家来光临，请进。
5: 好，欢迎大家，请好。
6: 你上一天的事儿有消息了？
7: 别提了。正愁着呢。
6: 这有什么愁的呀？你爸那老战友不是商业厅的厅长吗？找找他呗。
7: 你说的轻巧，你家老头最烦走后门这一套了。
6: 他是你爸，你是他儿子，你前程这么大的事儿，你操点心怎么了？
7: 你不了解我吧？我要是直接跟他说的话，肯定办不成。
6: 那怎么办？
7: 看来只能曲线救国了。

0: 什么意思啊？
1: 小小，
2: 哎，二哥，
1: 小小，
2: 怎么样？
3: 周小安同学，现录取你为我校1982级中文系研究生。行啊，二哥，这硕士研究生你还真给考上了，你换我想都不敢想啊！恭喜恭喜！嗯。
4: 本来呢，我也只是想随便考一下，没想到还真考上了。

0: 吧？
1: 对，
0: 你是小蝶。
2: 二哥，你们俩仅仅只是同学吗？
0: 怎么，就许弟弟上高中就谈恋爱了，哥哥上研究生都不许谈恋爱呀？
3: 什么事都敢说呢？行了，今天呢，不只有我考上了研究生，春梅也接到了通知书。这样，我请客，咱们去搓一顿。
2: 双喜临门，那今天得吃顿好的呀。小蝶，想吃什么？
0: 我想吃火锅，
2: 行吗？
3: 随你点。
2: 走。
4: 小芳，
5: 哎，主任，
4: 间歇期过了，你工作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
5: 主任，我还是想回老家，离家近一点。
4: 申请完了？
5: 申请了，现在就看家里的单位要不要我了。
4: 那还用说，你连续三年综合成绩第一，谁不抢着要啊？好好干，你小子到哪都是块好料。
5: 哎，谢谢主任。
0: 爸，开水。
6: 爸，你们公安厅什么时候去我们学校招毕业生啊？
7: 快了，就这几天。怎么，你有什么优秀人才要推荐吗？
6: 有啊，当然有了。我们这届最出色的当然是周晓峰。
7: 周晓峰，我总听你唠叨，前些日子啊，你们校长也跟我提过这个名字。还有这么好吗？
6: 好，他真的特别好。你知道我们老师怎么评价他的吗？精明干练，文武双全，将来肯定是一员虎将。
7: 人才难得。不过他好像是东北籍学生吧，那他是否愿意留在咱们南方，还是回老家呀？
6: 哎呀，爸，个人意愿不就是个参考吗？他的分配还不是您一句话的事儿吗？是不是？您想想啊，您天天念叨着缺人才，缺人才，现在咱们省辛辛苦苦好几年，好不容易培养出这么个人才，你手一松把人才送走了，那不白培养了吗？再说了，我们老师和校长也不会答应了。
7: 有点道理。我闺女啊会思考问题了。哎，丫头，你对周晓峰为什么这么关心呢？
6: 哎呀，你看你，我哪是关心他呀，我是关心您的工作。
7: 哎，
6: 哎呀，好了，我就睡觉了。你也早点歇着吧，啊，老头。
8: 连长，
9: 黄到了，哈哈，商业厅大厅长，这，你怎么有闲工夫上这儿来啊？
8: 我们商业厅啊，今天在你们军区医院体检，这不正好遇见嫂子了。
9: 我就说嘛，这大忙人。
10: 坐吧。
9: 哎，潘总，一会儿让食堂多弄几个菜啊，我们哥俩喝一杯。
11: 我都安排好了。不过今天你俩别光顾着喝酒，聊点正事儿。
9: 啊，有正事儿啊？
8: 有。
11: 今天我找王厅长来，一来是想让你们叙叙旧，二来我听说商业厅那边正缺人才，我打算给王厅长推荐个人才。
9: 哎，奇了怪了，你一个医院的院长，你手里还有商业人才？
8: 嫂子，咱有话就直接说，我和我们连长是一个脾气，说话办事从来不拐弯。
11: 那我就直说了，老周，举贤不避亲，咱们家小小马上就要毕业了，面临着分配问题，百货公司那边是抢着要了，但是我觉得能在王厅长手下工作那是更好了。
9: 潘松，小小这事儿不说不走后门吗？
8: 连长，你也别跟嫂子急，省商学院这批毕业生啊，好多单位都眼红着呢，这个也不能叫是走后门，最多就当是嫂子向着我了。咱肥水不流外人田，我还得谢谢嫂子对我的信任。得，连长，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办了。

0: 小小，嗯，小小，我还是觉得这事儿不行。为
1: 什么呀？咱俩可都排练一下午了，你可不能给我临时撂挑子不干。啊，
0: 我明白了，你要是觉得你主说不合适的话，那我来主说，你在边上替我打配合不就完了吗？
1: 这不是谁主说不主说的事儿，爸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吗？他就不是走后门的人。
0: 正因我太了解咱爸了，所以我这不是叫你过来帮我吗？你是我二哥，你是我亲二哥啊！这又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你可不能像当年高考一样又不管我。
1: 那你拉我来也没有用，那我来他就同意了吗？
0: 那我不是之前跟爸的关系一直不好吗？我一个人来的话，他指定不能同意。你要是来的话，他没准就能答应了呗。 那不是还有百货公司吗？干嘛非得求人呢？既然商业厅的厅长是咱妈的老部下，那这层关系不用白不用嘛。你想，有了这层关系，我就不用从小科员做起了，领导器重提拔，这可是捷径啊。
1: 周小小，你要是从这个层面考虑的话，那我觉得你根本不适合从政。
0: 你小瞧我不是？家国天下，我从小就有这样的情怀。
1: 哎呀，行了，你现在别孩子气。
2: 你听哥一句劝，咱别因为这种事儿去求爸和刘阿姨。
1: 什么叫这种事儿啊？说过多少遍了，这是我人生中的大事儿，他是咱亲爸，我就不能指他一点吗？
2: 你正是因为是咱亲爸，你更应该了解他的为人啊。
1: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跟江振海都是一样的人，都是大义灭亲的主。你想让他替你求人办事儿，你觉得可能吗？ 小小，反正现在商业厅还有百货公司你都能去，你去了以后就好好干，我就不信凭你这聪明劲儿干不出来个样。
0: 哎，二哥。

0: 同学，咱俩又成同事了啊！
1: 是啊，嘿，你什么态度啊？这可是咱们这些分贝最好的单位了，都成人抢着来都来不了。你倒好，一脸不开心的样子。不是我开心，必须笑出声来吗？这怎么就不能？哎，赵放，反正你是跑不了。
2: 昨天去军区了吗？见到周叔叔跟刘阿姨了吗？跟他们说你的事儿了吧？
3: 他们态度怎么样？阿姨做饭是不是特别好吃？
2: 你到底让我先回答你哪个呀？
3: 那你去了没有？
2: 没去。
3: 为
2: 什么不去？那我好歹是商学院的优秀毕业生，两个单位都敞开怀抱等着我去，我才不去求他呢。
3: 就是。
2: 刘毅。
4: 刘姨，您，阿姨找你回去吃晚饭，小弟一块去吧。哦，刘姨，我早就想去看你了，就怕你跟周叔叔不方便。哎呦，
5: 没什么不方便的，随时到家里来啊。
6: 刘姨，我二哥他去吗？
4: 你二哥已经先去了。
6: 那要不就……
4: 去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6: 嗯，好好好好。照你这么说。 现在的这些做法跟资本主义国家那一套是两回事儿，
7: 爸，我是这么认为的。我们国家呢，还是以公有制占据主体地位，但是在发展经济的一些具体层面上，会借鉴发达国家的一些成功经验。就像你们打仗嘛，你们在战场上肯定也是根据形势随机应变，不可能一成不变嘛。
6: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8: 老周，小杨、小蝶来了。
9: 哦，
8: 爸，周叔叔。

0: 来来来，坐坐坐。哎，
1: 小安又跑你们家大事儿呢。小安，你真得常来，换换你爸的脑筋。你们坐啊，跟你爸聊会儿天，我做饭去，哎，你就好了。
2: 哎哎。
3: 好，阿姨，我帮你。
4: 哎，二哥，我二嫂咋没来啊？
5: 你别瞎说。
6: 二嫂，咋回事
4: 啊？啊，叫门春梅，二哥的同学，对我二哥可好了。哦，女的。
6: 废话，有女朋友了，那咋不领来让老爸见见呢？啊？
5: 现在时机还不是很成熟。
7: 现在时机还不是很成熟，你就好好读你的死书吧。
4: 哦，对了吧？哎呀，
5: 我送你个礼物。
4: 我从过年的时候啊就开始雕了，慢工出细活。送给你，周青同志。
6: 牛。
7: 嗯。快点吧！
8: 谢谢
1: 你，乔安、小杰，
3: 谢谢你，
1: 超棒！
4: 哎，别看了，快吃饭吧。哎，
6: 好，跟我坐，坐，坐，坐。
1: 哎，今天阿姨叫你们来，是有事儿跟你们商量。
7: 阿姨啊，对不起啊，我拦您一句啊，您说事之前呢，我呀。想你先敬我爸一杯。
6: 嗯啊，给爸倒上。
7: 不行，您这身体不好，您就别喝了。我敬您啊，我想您了，爸。啊，刘爷，您继续。
1: 你爸是担心你们分配的事儿，说说你们的打算吧。
9: 啊，刘阿姨，
7: 我二哥人家考上硕士研究生了，还得继续上两年。那毕了业以后有可能就留校了，当个老师教授什么的。二哥，恭喜你，梦想成真啊。
6: 哎，我们家小安从小就是个读书的材料。小安，爸支持你多读书，能读到哪儿算哪儿。你给爸读出个周吴郑王来，咱们家这文韬武略就算都齐全了。
9: 哎，
1: 小安我是放心。小小，说说你的打算。
7: 啊，我呀，我无所谓。那既然有商业厅和百货公司两个选项等着我，那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吧。反正啊，这两个单位啊都挺不错的。
3: 刘姨，我听说商业厅的厅长是周叔叔的老部下，我建议小小去商业厅，有这个关系在，这路不也好走吗？
7: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爸从小就告诉我。不能走后门。
6: 阿松，听到了吗？这就是我周青的儿子。儿子，
2: 哎，花样。
6: 年轻人啊，这前途都靠自己，踏踏实实去闯，别搞那些歪门邪道的走后门。
2: 对，
6: 这话说得好。
1: 小小，这个事儿阿姨替你想了，和你爸没关系啊。前几天商业厅的王厅长来家里坐了坐，说他们那儿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他让阿姨做做你工作，让你到商业厅上班，你看好不好？
3: 当然行了，刘姨。小小，咱们就去商业厅啊。商业厅管着全省的商业系统，是领导机关，现在年轻干部断档，你如果去了指定提拔的特别快，到时候肯定青云直上，前途无量。
7: 刘姨啊，爸，这事儿啊我还没想好，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3: 有什么可考虑的？
7: 什么叫有什么可考虑的呀？现在我们国家的变化都非常的大，那既然我们作为新一代的大学生，那是不是更应该考虑哪个岗位能更好的为国家做贡献呢？你说是吧，爸？你踹我干啥？
1: 小小，商业厅也是为国家做贡献，而且从发展来看前途无量。咱们呀不走什么后门靠什么关系，有王厅长在多少有个照应。
3: 就是啊，

0: 你踹我干嘛？
1: 吃饭。
2: 好了好了，来吧，吃饭吧。嗯。
3: 去吧。冯，
1: 你不是早就做好决定了吗？
3: 啊，那你还装？
4: 我就是不想欠他们的人情啊。
3: 小程，觉得你变了。
4: 我变了？
3: 你这是让人把事儿办，还得求着你？你跟哪儿学的这一套？
4: 二哥，这个人活着呢是需要一定技巧的，我劝你啊还是少读点书吧，别真把自己给读成书呆子吧。
3: 我觉得你不适合商业厅。
4: 为什么呀？
3: 你的性格，你的为人处事，你的一切。
4: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不是你告诉我的吗？让我自己拿主意。那我现在决定了，你又
3: 不是小姐。我知道你可能觉得二哥是个书呆子，我不是说实用主义不好，但是过于功利就危险了。
4: 你还记得当时在你青年点河边的时候你跟我说的话吗？是你告诉我的，只要肯努力就有机会改变人生，那我一直是这么做的呀。知道你是为我好，你放心吧，一定好好干，让妈为我自豪。
3: 行吧。哎，对了，妈前两天给我来电话了，说让咱俩抽空的时候回去一趟。
4: 过几天呗。
1: 你别过几天了，就后天吧。我都跟她说好了，后天咱俩一块儿回。
4: 行。
5: 这存量酒真的挺好的。
6: 不要不要不要，
5: 您再看看，您就帮我摆在这柜台上稍微卖一卖就行。这纯粮酒，
7: 哎呀，我都跟你说好多次了，你也来好多回了，是不是？这卖不出去。
8: 哎呀，你怎么还说呀？我都跟你说过了。
9: 小柳小柳，咋回事？哎
8: 呀，这男的他非要把他们厂的酒放咱这儿卖，那咱们有自己的酒，他根本就卖不出。
10: 石大娘，

0: 我回来了，
1: 江霞，怎么了，小蝶？彤彤姐，我爸喝农药了。
0: 喝农药了？
1: 快走！
0: 你得活着，你得好好的活着。你要看一看，你儿子怎么顶天立地，怎么活出个人样来。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小柳，小柳，咋回事？哎呀，这男的他非要把他们厂的酒放咱这儿卖，你说咱们有自己的酒，他根本就卖不出。
1: 知道你啊！哎呀，
0: 梭子，
2: 是我。哎呦，
0: 大变样啊！哎呀，大娘都没认出来。哎呀，咱们家刚刚搬到扁井胡同的时候，小梭子还来帮忙搬过家呢，忘了。啊啊啊！那小脏孩儿。哎呦。
3: 不是，这辫子也太大了。
0: 哎，姐，哎呦，嘴还挺甜，行，搁我这卖，好好给你推销。
4: 谢谢，姐。哎，
0: 斌子媳妇儿，哎，来了，去把这个拿过厨房那桌子点菜。
3: 好好好，去，嗯，好。
0: 哎呀，苏子，来，跟大娘说说话。
5: 好。
0: 那我这收拾完就去接弟弟了。
5: 去吧，去吧，啊。
4: 走。
5: 小峰，小峰，我没事吧？哎呀，你这手都利落的呀！看来这警校没白念呀。
6: 那是。哎呀，
5: 可算是回来了。这下呀，咱们哥仨就都能留在省城了。
6: 对啊。
5: 我留南方了。
6: 啥？
5: 那妈要知道这事儿，不得急死啊！回去我跟妈解释。走吧。
6: 哎，小峰。
0: 快跟大娘说说。

0: 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
1: 我二叔回家以后，看我们这日子实在是没法过了，就带着我到南方干活。东混西混的这几年，也攒了点钱。后来呢，我们就遇到了一个兄弟，家里有祖传的酿酒秘方，我们就回来开了酒厂，卖纯粮食酒。
0: 哎呀，都开酒厂了，梭子真是有出息了。那酒卖的咋样？哎
1: 呀，厂子小，没名气，卖不动啊。所以我是想啊，找咱们全县有名的这些饭店，先给我摆在柜台上。要是没人买呢，过几个月我再给他拉回去；要是有人买，我再来收钱。当然，肯定不白卖，我给饭店提成。
0: 摆在各大饭店里，这个办法好。
1: 可是我都来这好几次了，我这个姐姐呀，根本不听我把话说完。
0: 啊，嫂子，你放心，这事儿大娘说了算。回头大娘把你的酒啊都给摆上。
1: 谢谢大娘，还是您疼我呀。哎，您跟我姐说，我真给提成。
0: 这个事情不提，你这不是刚起步吗？等你将来啊赚了钱发了大财再说。行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2: 其实我早就申请过辅导加工资，校领导原则上也同意了，可是后来校长找我谈话，说因为全省的公安系统从上到下都非常缺，所以公安厅领导定了个原则，说优秀的警校毕业生必须全部留在本省，还说省厅刑侦总队早就看上了，当刑警是我的梦想，这做警察的更要服从命令。
3: 也就是说你铁定回不来了呗。你这好容易熬到头了，又这不行啊。哎，
2: 要不咱们找找关系把这事儿。
4: 男子汉做事就要坦坦荡荡，老五，咱拿得起放不下。你再说了，当刑警本来就是你的梦想，当哥的支持。
2: 谢谢
3: 你先别着急支持他，
2: 你想好怎么跟妈说吧。
5: 哎呀，辛苦你，辛苦你！
6: 你净说外的话，给孩子们庆功，我能不过来帮张罗吗？哎呀，哎，都毕业了，
0: 哎，没有，还差老二。
6: 小岸，
0: 对，
6: 不可能！你要说小峰、小小没毕业，我信。小岸学习那么好，怎么可能他没毕业呢？哎，
7: 张姨，你不知道了吧？小岸是考上研究生了，还得再读两年，毕业就是硕士了。
0: 哦，考研，考研，考研，知道什么叫考研吗？
6: 小瞧我，我怎么不知道啊？那可不是一般人能考得上。嗯，有好多人毕业几年都没考上。哎呀，竹子，羡慕你，可真行。你说你生这几个孩子啊，小杨大英雄，小岸就要考上研究生了，就连那么淘气的小峰跟小小，都出息个报，天理不容，上哪儿说理去？
0: 羡慕了吧？吃醋也没用，谁让你不生个孩子的？要不然的话，哎，你跟老孔鼓捣个孩子出来，我帮你带。
6: 去去去去去！多大岁数了，再生只能生出个屁。哟，老姜，黑这个脸，谁欠你钱呢？
8: 是我。
0: 没有，那你吊这个脸干嘛？今天我可是给我三个儿子庆功宴啊，请你是来喝庆功酒的，你别给我影响情绪啊。
8: 我说我不来，你非得让我来。
0: 哎呀呀呀呀呀！坐下坐下坐下坐坐坐坐坐，快坐快坐快坐。瑶瑶，奶奶今天给你布置一个任务，来过来，去把你江爷爷给我逗笑了，快去。嗯
9: 嗯，江爷爷笑一个，笑一个嘛，小爷爷。奶奶她不笑，我去拿家法。
0: 哎呦呦呦，不行不行，舍不得舍不得舍不得。哎呀，老江你就快笑一个吧，你别难为我孙女了。
8: 你们家都是好事，我都是倒霉事，还让我笑，难为我。我笑了，我笑了好看吗？
6: 比哭都难看，费劲劲。
10: 妈，
11: 弟弟都回来了，妈。
0: 哎呀，都回来了，回来了，哎呀，今天妈要好好的犒劳犒劳你们，快坐快坐快坐。
12: 瞅瞅您，哎呀，真。

0: 了，您都乐开花了。哎呀，女儿天天跟你屁股后面，这爱答不理的。
1: 嘿，你就歪吧你，在妈心里，儿女都一样，十根指头心连心，咬哪根哪根都疼。
2: 咬我这根，您指定不疼。嗯。
1: 好了，儿子们都来给妈说说你们现在啥情况。
3: 妈，那我先说吧。
1: 好。
3: 我呢，马上就要参加工作了，这就意味着我马上就能给您往回家挣钱了。这些年啊，您辛苦了，往后我所有的工资全交您那儿。那至于我二哥嘛，我二哥从小学习好，这大家伙都知道，既然他要选择继续深造，我们也理解。妈您放心，我二哥的学费我包了。
4: 啊，不用。妈，我想好了，以后呢我可以勤工俭学，学费的问题我自己解决。
1: 好样的。
5: 哎呀，都说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你说你竹子，你也没念过书啊，你不就进个扫盲班吗？你说你生这几个孩子，除了小柳个顶个的有出息。
6: 姨，不是您咋老看我不顺眼呢？
5: 我咋能看你不顺眼呢？我不是那个意思，就我这岁数大了也不会唠嗑了。哎，你们发现没，小柳最近变化是不是特别大啊？勤快了，有正事儿了，这饭店呢干得红红火火的。哎，我有预感，小柳你肯定会成为咱们鹤山县第一个万元户。
6: 哎，别，您别打一巴掌揉三揉的，真正的万元户在那儿呢。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吧，我的孩子们都饿了，来开席吧。
5: 开席开席开席，
7: 妈您喝点。
1: 来来来来，
0: 喝，今天一定要喝。
8: 江河，你的案件改判了，免除你因为投机倒把罪被判处的两年徒刑，你的服刑期已满，现在可以出狱了。多亏了你丈母娘不停地给你递申诉材料，回家好好孝敬老人吧。
1: 小小，你说你要去商业厅，妈觉得你还是要去百货公司好。
3: 妈，这件事情啊，我其实想了挺久的，但是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去商业厅了。
1: 你的性子不适合走仕途，妈担心你不会当官。
2: 嗯，
1: 当官不容易的，吃苦耐劳要在先，事事都要想着群众。哎，不过既然你已经想好了，做了决定，妈尊重你，那你就要做一个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的好官。
3: 妈您放心吧，保证不给您丢脸。
6: 你得保证不给老周家丢脸。
1: 小凤啊，你是不是分配的不满意啊？妈怎么觉得你不太高兴？
9: 妈，我没分过来。
1: 那分到哪儿了？
9: 校长找我谈话了，说省刑侦总队点名要我，我是做警察的，要服从分配。
10: 你留南方啊？
9: 嗯。
1: 那你能不能跟领导再商量商量？妈还是希望你能够分回省里来。妈想你的时候就能看到你。你留在南方那么远，妈身体也不大好，妈还是希望你们都能够守在我的身边。
10: 彪子，你咋想？你上回咋保证的啊？你说你好不容易毕业能回来了，你咋把自己搁那了呢？我真就是不知道，我妈这天天盼星星盼月亮盼的是谁？这哥俩把自己留省城了，你呢，把自己搁那么山遥水远的，咋地？这家你不管了，妈你也不要了，是吧？
9: 妈，领导说了，现在边境的治安形势非常的严峻。在这种情况下，

0: 儿子不敢辜负国家的培养，儿子不想。
1: 行了，别说了，妈明白。自古忠孝难两全。
2: 小凤，你还管不管我和我妈啦？
1: 瑶瑶，
0: 你是孩子，我肯定管呀。瑶瑶，再给叔叔一点时间，好吗？
3: 我听明白了，孩子是好样的，咱这孩子是响应国家号召，服从组织分配。只要孩子有出息、有前途、有孝心，在哪儿都一样。
4: 南方是远点哈，那不也是中国的地界吗？
3: 他又不是国外，是不是？
1: 没事儿，妈想好了，儿子呢就是妈派出去的诸侯，往后各路诸侯都给我好好的干，做学问的呢就给我认认真真的做学问，当官的要知道进退，当个好官，当警察的尽忠职守，抓坏蛋，别像你江叔一样。
5: 对，小芳，听你妈的啊，你像江叔我似的。
1: 好了，儿子们，妈祝福你们，干了这杯。

0: 刘姨，周叔叔怎么还不回来呀？找你周叔有事儿？
1: 没有，没事儿。
2: 小蝶，有事就跟阿姨说。
0: 那我说了啊。
2: 坐下说吧。
0: 刘姨，小小留在省商业厅了，我快毕业了，我也想在省里上班。
2: 你不是还有一年才毕业吗？这离分配还早着呢。
0: 一年说过就过去了，我得未雨绸缪呀。我爸现在落魄了，指望他还不得指望到高粱地里去啊。刘姨，要不然您帮我跟周叔叔说一说，我是省艺校毕业的，怎么说也得留在省里的艺术团体啊。
2: 指望你周叔叔，也得指望高粱地去了，这事儿你指望他办肯定不行啊。小蝶，你跟阿姨说实话，你和小小这到底……
0: 刘姨，我非他不嫁。
2: 行，就冲你这态度，阿姨肯定会管。
0: 真的？
2: 当然了，阿姨不看你，还得看小小和你竹子阿姨的面子。
0: 刘姨，有一事儿我挺纳闷的，想问问您。竹子阿姨那么不待见您，您却对她那么好。
2: 你不懂，我们这些特殊年代过来的人，我们之间的感情，你怎么会懂呢？
0: 哦，对，周叔叔回来了，
1: 吃饭了吗？
3: 吃够了。
2: 喝酒啊？我不是跟你说过的话吗？你自己身体怎么回事？自己没数吧？
3: 哎呀，请王德臣在小酒馆，喝点酒。
2: 想不到你老周也懂人情世故了。小小在王厅长手底下工作，你是该好好的请王厅长喝一顿酒，让他照顾照顾。
3: 照顾个屁！哎，我跟他交代过了，我儿子坚决不能搞特殊化，啊，该咋地就咋地，按规矩办事。
4: 年轻人，
3: 吃点苦头，

0: 你这是找事儿？周叔叔、刘姨，我下午回鹤山了，有什么话给竹子阿姨带吗？
1: 小蝶，我托人从百货公司买了件毛衣，给你竹子阿姨。你跟她说，过段时间我和你周叔去看她去。
2: 哎，
1: 跟我进屋拿去吧。
2: 哎。
3: 现在我这孩子们都有着落了，心里都高兴，知足。
2: 你可不就得知足吗？全鹤山县哪家那么多好孩子呀？也就你竹子家。你说现在这大街上都什么东西呀？啊，穿喇叭裤的，戴墨镜的，跳摇屁股舞的。你就长乐吧你啊！
3: 长乐长乐长乐。等到大江这孩子呀出来以后啊，有个出头之日。我可就真的啥惦记都没了。
4: 青青，
2: 嗯，
4: 大江儿有你这样的妈，是他的福分呐。我这个当爸的不够格，混成啥样了现在？哎，
3: 什么爸呀妈的，谁跟你是一溜的？往后说话掰开来说，听着不顺耳。
2: 不是老江啊，不是我说你啊。你这个爹当的孩子进去好几年，你是不是一次都没去看过？你这个爹可真行。
4: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怎么不想去看他呀？多少次我都，可是
2: 你要想去看他，你去看他去，没有人拦着你呀。
5: 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少说两句。
2: 说的不对吗？
3: 等将来啊大江出来了，咱好日子照顾。
2: 那倒是。
6: 妈。
3: 哎，
7: 大江，
6: 我回来了。

0: 大江，姐夫，
1: 什么情况？
2: 咋回来了？
1: 啊，咋回事？哎，不对呀，不是还有两年呢吗？你不跑啊？
0: 跑什么跑？
1: 对，
0: 大江，哭什么呀？
3: 老姜，大江，没看见你爸。

0: 儿子，你回来了。他是谁啊？我不认识他。大江，你不认你爸，我也不认你。妈，天帝有这么当爸的吗？
1: 他亲手把儿子送进监狱，都没去看过我一次。而大义灭亲灭得很彻底啊，他凭什么在这儿？
2: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啊？我提前放出来
1: 你很难过对不对？
2: 你为什么要灭了我？为什么？你能得什么好处？当英雄当疯了吗？
3: 哎，行不行，
4: 说话呢。好，行行，
5: 家啊，肯定还没吃饭呢吧？
6: 啊，大江啊，大江啊，你离了阿姨多久了？你这不是刚出来吗？明天找时间呢，去酒楼去报个到啊，这是有明文规定的啊。
5: 哎呀，明天再说，明天再说，
6: 不是，
5: 明天再说，
6: 先进屋，
5: 打牌，打牌，打牌。
6: 阿姨可不是开玩笑。

0: 根据公安机关部署，对你实施抓捕。
1: 爸，
2: 儿子，爸没办法，谁让你犯法呀？
0: 好好改造，你出狱的时候我来接你。
3: 放我出去！
4: 天爹有这么当爸的吗？他亲手把儿子送进监狱，
3: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

0: 你咋这样？你咋早出来了呢？
1: 爸，您给我写的申诉上面批准了，法院改判，把我偷鸡刀把的罪名给免了。
2: 小安，这让你说对了。
1: 我就说嘛，小市场迟早会放开的。哎，
2: 没白上大学，走，
3: 喝茶。
1: 哎，谢谢。你们哥几个变化可真大，上了大学又文化了。
2: 也长大了，我这两年在监狱里，也算上了一次大学。大江，你这样想就对了，以后要脚踏实地的生活，年轻人千万不能飘着。
1: 放心吧，妈。
2: 这下好了，大江回来，咱们家算是真正团圆了，往后的日子更有盼头了。嗯，
4: 回家过日子。
5: 啊，妈没说完。啊，对了，
6: 你那个机修厂的宿舍好些年没人住了，赶紧回去打扫打扫卫生。可不是嘛，这大江回去洗个澡，换身衣服，就重新开始生活嘛啊！走。
5: 哎呀，回家有好茶。
7: 哎，姐，哎，我觉得妈说的特别的对。 那边都荒废了那么长时间了，这收拾起来得多长时间？这样，今天晚上就住这儿，明天啊，我们过去一块帮你们收拾啊。
5: 这睡你床啊，歇着吧你。
8: 那我们走了。
9: 你刚才火急火燎的样儿吧你？
2: 你咋那么多话呢？
7: 我姐这回算是熬出头了。

0: 这又不是你能决定的。等等，再给我点时间，等我发工资了，我就先租一个房子，把你和瑶瑶都接过去。
1: 咱不能把妈自己留在家里呀。
0: 妈也过去。
1: 小峰，你看你又孩子气了，这件事得从长计议。妈能适应南方的环境吗？再说了。

0: 你才刚毕业就着急结婚，也不怕别人笑话你。
1: 我能习惯南方。你少插嘴，写作业。
2: 你再考虑考虑，只要你同意了，我就跟马厂长去。
3: 小峰，你别着急，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工作干好，这样我们以后才能指望你。
4: 钟大爷，钟大爷，
3: 阿姨，
4: 小霞，小霞，
3: 怎么了，小蝶？
5: 喝农药，
3: 喝农药了，
5: 快走。
6: 老孔啊，你还磨蹭啥呢你？你赶紧上饭店等你炒菜呢，吃一口赶紧过去。
7: 早该睡过头了你。
6: 快快快，敲你一遍了，好吗？还睡回笼觉。
7: 正做着梦呢。
8: 梦见竹子了？
6: 梦啥梦？膈应谁？梦着谁？梦着江振海了，让小鬼勾走了。
8: 这才是瞎梦。
7: 哎，老冯。
6: 我们让我来给你说一声，今天饭店停业，咋的了？我这开饭店最忌讳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能说停业就停业呀！
7: 哎呀，我知道，江叔啊，昨天晚上喝农药了，一家人在医院里忙活了一宿呢。
6: 江振海喝农药了，这不想活了？
7: 可不是嘛，这人啊，差点就死了。
8: 那你快回吧，
7: 行，那我先回去了，我妈还在医院呢。
8: 哎。
3: 这么准呢？
9: 我是不是开天眼了？

0: 爸，爸，
1: 老姜，你咋样了？肚子里头闹腾吧？
2: 如子，你求我干啥呀？
1: 哪能就这么走了？你烂命一条，死活一个家。可你想想，你这么走了，那孩子们还能抬得起头吗？
2: 我回家之前想好了，我这辈子能做工作没干好，家庭没搞好，没人睁眼看我，连孩子都叫我欺负，活着太累，没奔头，不如死。
1: 江啊，不是我说你，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活明白？这满天阴云的日子都过去了，剩下的全都是阳光灿烂，你就这么走了，你舍得吗？
2: 我都到了鬼门关了，又听见你在数落我，骂我是熊宝，我想趁还年轻时候在战场上，不是凶恶，我是响当当的爷们儿。
1: 你再说你过去了啊，没有你的过去，能有你的现在吗？这人就是这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因必有果。行了，甭说过去了啊，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咱还得往前看呢。行了，我也不跟你掰扯这些大道理了，折腾了一宿了，你快睡一会儿，我们大家伙都跟着你一起折腾了一宿了。你说你老姜啊，就是个折腾人的人。

0: 行了，大江跟小柳留下来伺候你，我们都回去了。
1: 都走了，都回去歇着吧，我死不了了。哎，就是都跟嘴里。

0: 喝。
1: 行了行了，你赶紧休息一会儿吧啊！我们也都回去休息休息，
0: 你们两个留下来。
2: 好，你回去吧。
3: 爸，好好的啊。
4: 谢什么呀？一家人不说两句话吗？哦，对了，我没来得及问你们，你这周去帮刘姨做卫生了吗？
3: 嗯。
4: 跟他说了吗？
3: 说了。
4: 他怎么说？
3: 他应该是同意了。
4: 同意就是同意，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什么叫应该啊？
3: 那就是同意了吧？
4: 你确定？
5: 嗯。
4: 哦，对了，我爸在吗？
3: 刚开始不在，后来忽然回来了，吓我一跳。
4: 同意就好。
3: 小小，
4: 嗯，
3: 我还有一年才毕业呢，你这么着急干嘛呀？
4: 你懂什么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这是打个提前量。
3: 什么量？
4: 我现在毕业了，留在省城了。你说万一明年你毕业的时候啊，把你分回鹤山来，咱俩两地分居，以后该怎么办呀？
3: 我觉得你想的有点远吧，还那么久呢，你这
4: 江玲，你什么意思呀？你是没想过咱俩的以后是吗？
3: 我没有啊，我不，你怎么那么敏感啊？我没有那个意思啊。
4: 你们学校那吹口琴的男孩还追你吗？
3: 不追了，隔壁班跳舞那个追我。
4: 你没跟他们说你有男朋友吗？
3: 我说了，你别不高兴了，我都说了。哎呀，你现在怎么了？你以前不这样啊。
4: 反正我就是觉得你这妆化太浓了，以后化淡点，也不至于招这些妖魔鬼怪。
3: 嗯，我知道了，你别生气了，我回去睡觉了，你也回去吧。
4: 你们家就没我睡觉的地方呀？
3: 干嘛呢你？你是毕业了，我还上大学呢，想什么呢？睡。
6: 这些情况很稳定，有什么事情叫我们。
7: 好，谢谢您啊。
8: 水给您晾这儿了，一会儿您渴了喝啊。您刚洗完胃，肚子里肯定空吧？要不，大江，你去给整点吃的。哦，对，医生刚说不能吃东西哈。那，要不，
9: 小六啊，
8: 啊，
9: 我是没事的，你和大强回去歇着吧。
8: 那怎么行呢？我妈刚嘱咐完我们要好好照顾您。再说您这刚洗完胃，住身边得有亲人呢。
7: 再说了，啥是亲人呢？这个时候才能看出来，是不，大江？
10: 嗯，
7: 啊，
10: 嗯，对，有功之臣，大义灭亲，得照顾。
7: 哎呀，你说什么呢？
9: 小六啊，跟大江回去吧。我知道他瞅着我闹心，我不愿意找人烦。走吧，走吧。以后我是死是活，真不由你们管，不由你们管。
10: 老姜，谁想管你啊？江长。有些话我可憋两年了，今天我一定要跟你说一说。你拍拍你自己的胸脯想一想，自打我妈死了以后，

整天就说我不学好，天天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可我那时候15、16岁，正是需要有人关心、有人管着的时候。请问你在哪儿啊？没有人把我往正道上领啊。

0: 出了事儿，你倒是来劲了，直接下死手，把我送进监狱。我在里边就想，我一辈子都不会认你这个爹，就当你死了。可我没想到啊，你不仅对我狠，对你自己更狠，直接要跟我阴阳相隔。你真的死了，大家怎么办？让我们内疚吗？让我们难过？别做梦了，老姜，你得活着，你得好好的活着，健健康康的给我活着。你要看一看你儿子怎么顶天立地，怎么活出个人样来。
1: 我不配当你爸，我不配当。

这些话也是憋了这么多年了，你让他说出来，说出来就好了。你也别太往心里去，啊。

大江，都过去了，翻篇吧。就像妈常说的，日子得往前过。

0: 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无论将来有钱还是没钱，都不许干缺德的事儿。
1: 我宣布鹤山县黑水街道纸盒厂重新开张。
2: 老爷，闪人！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反复咳嗽，

0: 住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1: 超级顶尖的大国科技，
2: 我们抵御十二级台风，
3: 试一下吧，我们来验证一下。
4: 全是鱼，
3: 这群鱼竟然也在看我。
1: 超级多的海鲜，
5: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新鲜的河豚了哈。
1: 超级严格的标准，
6: 哇，这一笼算大丰收了已经。
7: 对，这是比较大的鲍鱼了。
1: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工作的地方距离陆地80公里的大海中央，是我们亚洲最大的深海鱼塘。
1: 眼前这个庞然大物就是鲸海005号，它是亚洲单体最大的深远海智能网箱，在烟台长岛南皇城岛海域已建成8座鲸海系列网箱，分别是鲸海001至008号，在远离陆地80公里的大海中央，依托优质海域资源、国家一类海水水质，打造纯正野生环境，让鱼儿们可以尽情地野蛮生长，是名副其实的深海鱼塘。
0: 我们已经到了今天的目的地鲸海005号，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寻找今天的超级农人。我已经看到他了，在那儿。
1: 我们今天的超级农人人称刘工，也是鲸海系列深远海网箱平台长。为了让传统渔业实现现代化养殖，刘工结合自身20年的传统养殖的经验，组建全国第一支深远海智能海洋开发团队。3年时间，带领伙伴们将8座网箱逐一建成。看他细心检查每一处设备的样子，就知道这一座座网箱就是他的宝贝。
0: 刘工，见您一面太不容易了。来都来了，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鲸海005吧。
2: 没问题，咱们到上面去，景色也好，视野也好。
0: 好，
2: 走，前进。哇，
0: 平台上的视野更好，李工。
2: 对，
0: 俯瞰整个网箱跟大海。
2: 而且我们周围的8个网箱都能看到。啊，
0: 对对对，是都能看到。那下面就是我们的这个超级大网箱了，是吗？
2: 对。
0: 它有多大呀？
2: 我们的网箱是68米乘以68米。
0: 大概就是我换算一下。11个篮球场那么大，
2: 差不多。

0: 我们的高度是40米，水深35米，大概7万立方左右。
1: 养了多少条鱼？
0: 100万条鱼。
1: 100万条鱼？
0: 对，
1: 就是我一天吃一条，能吃100万天。
0: 对。
1: 刚才来的路上，就那个船是这样的。
0: 对。
1: 但是我上来之后，虽然风也还是挺大的，完全没有这个晃的感觉。
0: 肯定不会有，我们在海里边，这是一个小岛，坐地式的，完全蹲在海底上，跟岛一样。
1: 那它能抵御多少？比如说，如果有大风来了，这些鱼会有危险吗？
0: 不会，我们抵御12级台风，经历过了已经，没有问题，很安全。
1: 试一下吧，我们来验证一下，到底我们的这个网箱它稳不稳？我们通过一个小实验。观众朋友可以通过镜头感受一下，因为这个地其实有一点不平的，所以我们垫上一个手机，我们来试一下啊。嗯，我觉得只要没有风就应该没问题，可以。
0: 你看，很稳。
1: 平台这个稳定性是毫无疑问的。
0: 对。
2: 在暗流涌动的深海之中，究竟是什么技术能使巨大的网箱稳如泰山呢？原来是因为它独特的坐底式结构。首先由勘探人员进行深海勘测，找到适合坐底的海床位置，在陆地建好钢体架构，再由专门的拖船将几千吨的钢结构框架运送到海域，钢体下沉完成坐底，所以才有了可以抵抗12级台风的超级网箱。
1: 刘工，但是我还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就是你看我们走了这么一圈，我没看到人呢。
0: 人肯定是有，我们每个网箱只需要2位工程师，
1: 2个人就可以解决。
0: 对。

0: 我们一个网箱，两位工程师就够了。一个运维工程师就是负责我们的仪器设备的，另一个是养殖工程师负责这个我们的鱼。
1: 那怪不得。那其他的东西都是智能化的吗？
0: 都是智能化的，所有的东西上面都有。这工程师根据这些参照啊，状态调整，实时的看着鱼群状态多好。
1: 好先进啊！我能不能去看一看水下的情况？
0: 平时就去看鱼，只能是我们的潜水员下去
1: 人下去。
0: 对，
1: 真的会有人下去？
0: 真的会有。我们可以有一个东西，
1: 有一个
0: 替代潜水员，
1: 一个东西可以替代潜水员。
0: 对，我们管它叫小青蛙。
1: 小青蛙？
0: 对，就是小型的水下机器人。
1: 哦，小型水下机器人。
0: 对，
1: 可以，这个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0: 连接好了以后，就可以往水里放了。
1: 直接放。你确定？
0: 我确定。对，没问题。
1: 往下放，
0: 往下放，拽着线啊，
1: 拉着这根线。
0: 对，
1: 哇，还挺沉。下去了，下去了，要进去了。
0: 放就这边就可以操作了。
1: 哦，他看到鱼了，看到鱼了
0: 吧？哇，看这群鱼，
1: 这群鱼竟然也在看我，他们真的在看我。
0: 对，
1: 哦，好多鱼啊。
0: 那毕竟上百万条鱼了。
1: 这鱼也太多了吧，有点密集恐惧症了，刘总。全是鱼。
0: 对，你看。
1: 哦，我看到网了。
0: 对。
1: 哦，还有贝壳，我看到了。
0: 海虹。
1: 他们为什么会靠在这个网这儿？
0: 抵抗那个海底的流和浪嘛。
1: 偷懒鱼，摸鱼的鱼。让它回来吧，让小青蛙回家了。它在下面游了好一会儿呢。
2: 刘工，午饭时间到了。
1: 吃饭了吗？
0: 他们要吃饭了。
1: 他们要吃饭了。
0: 对。
1: 我以为我们要吃饭了呢。
0: 那咱们就来操作一下喂鱼，看看咱们的操作。
1: 就在这儿喂。
0: 对，就在这儿，一键操作，一个方向一个流向，建议投喂。打开发电机以后，打开投喂模式，然后就可以点这个投喂了。根据它这个网箱里边鱼总的数量、平均重量，能算出它总的鱼的重量来。按照现在这个季节最合适的一个投喂比例测算出来，它喂多少饲料合适，一点就行，马上就出来了。
1: 哦，那我们快。
0: 好。
1: 是那个吗？刘工，是那白色的那个？
0: 不是那个，那个是风车，那个风力发电。
1: 这个是吗？
0: 这个就是我们的声呐探测那个装备，这个绳在下面绑着。
1: 不是，那喂鱼是？在哪儿？
0: 这个，你的头顶，这个黑色的管道。
1: 这个？
0: 对，这是我们的饵料管，方形的那个东西，那是我们的饵料仓，
1: 就放鱼饵的地方。
0: 对，我们的饲料通过我们的设备传输到饵料管里边，然后通过投喂口。

0: 踩到下边，它会360度的旋转。
1: 好、嗯、啊，来、啊、了来了来了。啊，这个就是饲料过来的这个声音。
0: 对，哦，
1: 它这个，你看，它现在已经在旋转了。
0: 对，它是风力输送的，把饲料吹过来的是。
1: 哦，来了，
0: 看到了吧？
1: 好多鱼。哦，
0: 你看，
1: 这里可以看，
0: 都是。这上百万条鱼啊，那是。好，现在就喂完了。
2: 现在的一键操作是来之不易的。在网箱建设初期，刘工和他的伙伴们每天亲手喂鱼，装备没有就自己研发，经营没经验就不断试错，这样才换来了现在的深远海智能网箱。
3: 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坐落在神奇的北纬39度，渔业资源丰富，是有名的河豚养殖区。超级农人秀要去见的这位是能给河豚解毒的高手，让河豚做到美味与安全兼得，让我们去一探究竟。
4: 看那儿，有一个人正在打鱼，我们去问问他是不是我们要找的超级农人。
5: 大哥，您是周大哥吗？
0: 对。
5: 哎，你好，我是超级农人秀的小谢。
0: 你好。
3: 周玉杰，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人，今年已经是他和河豚打交道的第38个年头了，成功将河豚体内毒素含量控制在极低水平，是当地有名的河豚养殖带头人。
5: 您这是干嘛呢？
0: 我去这个池子里边打捞河豚鱼，看一下河豚鱼的长势。
5: 打捞活的河豚？
0: 是啊。
5: 那我能给您搭把手吗？
0: 可以啊。哎
5: 呦，太谢谢您了。
0: 好。哎呦，
5: 好，
0: 小心。你了解我们那个曹妃甸区的河豚鱼是什么情况吗？
4: 这个听说是别有奥秘，但是确实不够了解。
0: 曹妃甸河豚鱼啊，是我们那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我们那个曹妃甸的一个特色农产品。它品种是红鳍东方豚。为什么叫红鳍东方豚呢？它的受刺激的时候，它这个鳍会充血，然后呢，在黑色的斑点都跟其他的品种不一样。哇，
5: 那我们就发动起来吧。
0: 好。
4: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水中央了，周大哥，您这有没有信心说这一网下去能有鱼？
0: 我今年55岁啊，14、15岁的时候就是这个打过这个
4: 打鱼啊。那你这实力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你开始吧，施展吧。
0: 啊，来，我试一下啊。你说这个网还扔的还挺远。
5: 哎，
0: 好，有。哎，
5: 哇，太厉害了，这第一网就出了活的河豚。哎，已经涨起来了，快看。河豚说，我生气了，打扰我睡午觉。
4: 哇，这个好大呀。
0: 来，
5: 我怎么拿呀？这样拿，它好像一个钢丝球。哇，这河豚好鼓啊，它的样子很萌啊，感觉。那我们这么大一片养殖区有多少只河豚？
0: 我这块水面了是30亩，放的是3万尾。
5: 3万尾？
0: 对。
5: 哇，好多呀，感觉。像这么大小的河豚鱼，它就可以上市了吗？哦，
0: 这个是啊，今年的养的小苗。
5: 这么大还是小苗？哎，哇，那成年的河豚得什么样？
0: 1公斤以上。
5: 您能带我去看看吗？
0: 当然可以啊，我们这个正在大量的捕捞1公斤以上的河豚鱼。哇，
5: 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0: 好的，
5: 出发。
0: 举手，
5: 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新鲜的河豚了哈。
4: 天哪，我们看到这个这么大的鱼，鼓起气儿来做，是不是能多做2道菜？感觉
0: 这个鱼的鱼

0: 鱼皮啊，是富含小分子胶原蛋白，是非常好吃的，非常有营养，
1: 是不可多得的美食。但是是美食，但是我们更知道它还是一个剧毒的鱼种。
0: 我们人工养殖的红鳍东方鲀，它是无毒的，河豚鱼的毒素是外源性的毒，它内源它不产毒。在海里边这个比较复杂的这个饮食环境当中，它可能吃到有毒的海藻或者有毒的贝类，它积攒的毒素，就是饮食环境决定对它的有毒还没毒。
1: 也就是说现在从根源上就控制了它，如果我们投喂一些无毒的饲料的话，红鳍东方鲀它本身不会产生毒素。
0: 是是是。
2: 想要给河豚解毒，需要严格把控河豚鱼的食物来源，喂食应季的提鱼、米格等，防止河豚摄入产生毒素的食物，使其在安全无害的室外环境中长大。周宇杰还另外精心搭建了室内暖棚，在这里，周大哥巧妙地将天然海水引入暖棚之中，成功解决了河豚不能在北方越冬的难题，保证了河豚的安全和健康，进一步为河豚解毒提供了良好基础。高效的养殖模式提高了河豚鱼的品质，但经过18个月的养殖周期，河豚就真的安全无毒了吗？周大哥说，河豚解毒的最后一步就在他的加工厂里，我们赶紧去看看。
1: 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河豚鱼的加工车间了。周大哥，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哪一步？
0: 现在是就是去内脏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把这个肚皮绞开，这块有一个隐藏的这个肾脏，必须把这个白色的薄膜给它划开，然后把这里边这个红色的这个肾脏给它去掉。
2: 周宇杰给河豚解毒的最后一步是切除河豚的所有内脏以及它任何可能有毒的部分。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以其精准的手法对河豚进行专业处理，每道工序都经过精心设计和严格把控，半小时时间，鲜活的河豚鱼就完成了去脏留鲜的蜕变。在曹妃甸区这座渤海之滨的神奇小城中，生存着数以万计的红鳍东方鲀，一尾河豚鱼从以毒闻名到美味佳肴，不仅是一场河豚鱼的美食之旅，也是周宇杰的河豚控毒养殖的创新之路。

0: 我们这一站来到山东威海，这位手握海中绿宝石的鲍鱼书记会有怎样的故事呢？
1: 书记你好。
2: 哎，你好，鲍鱼。
0: 李长青在海洋养殖领域研究了20多年，尤其对鲍鱼养殖有着独特心得。他研发出了皱纹盘鲍群山一号新品种，不仅建成了10万亩海上养殖基地，还带动了周边400多家养殖户共同创收致富。当地的养殖户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鲍鱼书记。他培养的鲍鱼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
2: 都在呀，这个板子下面藏着。
1: 这个板子下面啊？
2: 对，你看，我让他们那两个你看一看啊，那两个你看看，嗯，你看，
1: 哇、哦，好多鲍鱼！
2: 对，它为什么要藏起来呀？它主要是避光生长，它怕光。你看它非常健康，每个都非常健康。
1: 那这个鲍鱼一盘能有多少个呀？
2: 700-800粒。
1: 整个池子里面有多少？
2: 我们这个池子在13000粒，这边在800万粒。
1: 您说的这个鲍鱼它有什么就是特别之处吗？
2: 3个秤一斤的，可能就得3年以上。现在三个头的，2年、1年半就可以了。那么这样就是人工成本和养殖成本大大的降低，那么这个效益就上来了。
3: 大家好，我是皱纹盘鲍，我的鲍鱼爸爸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叫巡山一号。我是土生土长的山东威海鲍，经过了30年的优中选育，才有了现在的我。
0: 李长青告诉我们，这片海里养殖的鲍鱼不仅品质好，还有个头超大的。这鲍鱼的个头能有多大呢？事不宜迟，咱们一早就随着李书记一起出海看看吧。
1: 现在是早上

0: 们定个目标嘛，就是找我的手这么大的，可以吧？
1: 都可以。
0: 好期待，这是我第一次出海哎。
2: 马上就可以看到了。嗯。你看我们这个整个像个大草原一样，到处
0: 一望无际的。
2: 一望无际的。
1: 我们的这种氧气放气叫立体氧气放气，也叫721氧气放气。
3: 生态立体养殖模式分为七份藻类、两份贝类和一份鱼类。通过这样的养殖方式，使单一的养殖变为上层养海带藻类，中间养贝类，底层养鱼类。在这样的养殖条件下，我们今天能寻找到多大的鲍鱼呢？
0: 我们现在就去那边收吗？
4: 继续，正在加收。
2: 今天早上几点出来了？
5: 早上两点。
2: 你看，他今天早上两点就出来了，我们是六点。来，很重的。
0: 好沉啊！
2: 所以他们很辛苦啊。你看，这里本身还可能有水。
0: 好，这一笼会不会有大鲍鱼呢？
2: 来，
0: 您觉得有没？
2: 来，咱们看一看，
0: 看一个
2: 什么样的规格的。扭开，
0: 全都扭开。
2: 哎呦，再就打开。
0: 怎么打开呀？哦，
2: 这样就是
0: 在这边了。
2: 这个就比这个大一点。对，这个鲍鱼管理的不好。这个鲍鱼你看，你们看来管理的不怎么样啊？你看这个鲍鱼后面这个牡蛎，这么多的牡蛎，这就很一般了。海螺配少了，表层啊就长了很多这种寄生的牡蛎呀，或者一些寄生虫啊，因为这个东西放多了，它就把这个吃掉了，消化掉了，就很干净了。非常大的鲍鱼。
0: 好，我们继续寻找。好，这一箱。
2: 哎，你现在干起来比我熟练了。
0: 我已经可以来这儿打零工了。
2: 你去看快点。哎呀。
0: 哎呀，您这手可以呀、啊！我先来找一个啊。哎，啊，我这个好好呀，我这个还在吃海带呢。哇，这一笼算大丰收了，已经。
2: 对对对，这是比较大的鲍鱼了。
0: 看来这一片的这个鲍鱼，感觉跟刚刚那箱比起来，其实都是很大的鲍鱼了。已经
2: 应该说，这是我们工人啊，就非常辛苦啊，
1: 养到这么大是非常不容易的。你看到处都是我们养殖户在捞鲍鱼，
0: 看到了，他们都在那儿收。

1: 他们在进行分解，然后把这个新鲜钢材从海上嘛，海上捞上来以后运到码头，运到码头以后啊，他们用车用吊车吊上来，用车拉到这里，拉到这里，先让他们从那个笼子里面啊起下来，每个分下来，快速的拿下来。
0: 他手里都有个小小小薄薄的起子，他们在进行分解。这犀利，这个犀利200公斤，
2: 200公斤啊，
0: 一般都掰不下来。
2: 这是力量非常的强。
0: 对对对对，这鲍
3: 鱼真的太大了。
0: 所谓的一头鲍，
2: 那这一个大概得多少钱？
0: 这个应该得300块钱。
2: 300块钱，
0: 300块钱以上。参与这个产业的人很多，就是。 有钱挣了，大家都能挣到钱了，所以这个产业越来越壮大，越来发展越来越好。
1: 我每天早晨啊都到这里转一转，特别是看到丰收的场面，每天我们的船来船往，你看我们海上的生活的船只，我的心情啊应该说是这个非常幸福，也非常高兴。

0: 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出海了！来好！
8: 那画面一幕一幕都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那我就想问您的，就是怎么把这些村民啊，就大家都整合过来一起来干这个事儿的呢？
9: 我们还是通过这个让增加他的经济收入，一起带刺儿共同富裕，通过几代人的这种这里边儿传承啊的接受，通过品种的改良，才有现在这种丰收的结果。
8: 那祝我们全国的海上粮仓都能够
10: 大丰收！
9: 谢谢。谢谢谢谢
8: 谢谢嘿呦
10: 嘿呦
8: 嘿呦
10: 嘿呦
8: 嘿呦
10: 后来好
8: 嘿呦。
5: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在这片蔚蓝的慷慨馈赠中，沿海村民世代守护着这片流动的牧场，凭借着海中绿宝石过上了美好富足的生活。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爱眼护眼，创造

0: 饮食江湖中，面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其中一个小门派，凭借着一手香辣劲的绝活，在美食江湖中闯荡出一片天地。它就是重庆小面。小面之小，小到它成为每一个重庆人生活里都再熟悉不过的日常元素。小面之大，大到这座3000万人口的山城里，几乎人人都离不开它。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0: 凌晨4点，天光未起，这家位于居民区楼下的小面摊准备营业。老板要开始为忙碌的一天做上一些准备工作。洗菜，烧水，准备做料，等待每天新鲜面条的到来。不到7点，第一位客人已准备好开启麻辣鲜香的一天了。
3: 卤饭。
0: 只见挑面的师傅，3两装大碗，2两装小碗。一锅挑完正好5碗，不多不少，恰如其分。平日里的这会儿，原本就不大的小面馆已被4面8方的吃面群众填得满满当当，但突然而至的大雨使得今天的生意显得有点冷清。随着天光渐起，陆续来到店里的客人3三2两地挨坐在一起，各自吸溜着碗里的面，共同演练着繁忙而喧嚣的晨曲。
4: 到的了，不要谈，到的了。
3: 晓得。
0: 小面，山城街头市井小吃，使用碱水面，油多味重，麻辣鲜香。小面之小，一是制作简单，以调味取胜；二是价格便宜，适合大众消费。店家都为小商小户，遍布街头巷尾，砍上坡下，3两也可，2两刚好。重庆小面的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来讲，小面指的只有素面；广义则是指加了各种浇头的面。但是不管加没加浇头，只要面是碱面，榨菜来自涪陵，带上水嫩的青菜叶，加上一勺勾魂夺魄的油辣子，那就勉强称得上是一碗合格的重庆小面。对于习惯于麻辣鲜香的重庆人来说，有人的家常小面却比外面的还要多出几种味道。
5: 老板有没有啥子？哦，有没有霸王浆？
0: 李杰平，人称重庆面界老饕。

0: 车儿呀嘛。
1: 今天他要去菜市场，为自己的家常小面寻找几味不可缺失的味道。
2: 也是铁门，很香。
1: 相较于真名，他的网名一二三台灯和四十年来每天一碗小面的习惯更为人所知。对于他来说，一天之中要是没有一碗小面，就是不完整的。
3: 两块，
4: 哪个是谁这里的呀？
3: 是谁吧？让我蒸了吧，把皮我吃一下嘛。
1: 作为一个重庆人，吃小面的行为伴随着他的一生。
3: 帮我弄个小块就行了哈。
2: 要得。
1: 从他记录吃小面到现在，李杰平已经连续7年每天一碗小面，吃过的面馆上千家。一碗面，他只需尝上两口，就知道面中的调料有几种，是如何搭配的。对于重庆小面而言，猪油是必不可少的。猪油俗称荤油，与一般植物油相比，有不可替代的特殊香味，具有补虚润燥、可增进人们食欲的作用。一勺清澈透亮的猪油，也是打开重庆小面芳香的蜜月。猪油不仅增加了面条的爽滑鲜美，也使得小面的香味愈发浓郁，油而不腻，丝丝入口，在唇齿间久久留香。重庆人爱把辣椒称作海椒，海椒就像重庆的雾一样，星星点点洒在重庆人的一食一饭中。在重庆小面里，油辣子海椒便是灵魂般的存在。一碗小面的好坏在于油辣子的醇香程度。剪碎的干辣椒炒制时需使用小火，避免炒糊，导致辣椒发苦，影响口感。吃辣在重庆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饮食方式。辣椒素带来的感官刺激，在使人口腔和喉咙产生灼烧感的同时，大脑也会释放内啡肽，从而产生的愉悦感，让人感到幸福，也容易叫人迷恋上这种微弱的痛觉。最后将热油一泼，辣中带香。如果说叫醒重庆人的是一碗小面，那真正能够撩动重庆人舌头的，便是那一勺鲜亮喷香的油辣子。好辣更懂吃辣的重庆人，只辣不香绝不是他们的首选。随着时代的发展，重庆人对于辣椒的口味也更加多样化。曾在重庆辣椒江湖失宠许久的胡辣口海椒，在近年来也备受推崇。海椒晾晒干瘪之后，倒入锅中翻炒。胡辣口海椒要炒至糊而不焦，辣香浓郁的程度才算合格。晾冷后丢入石臼，这时候只需挽起袖子开通，人工受力不均。

海礁也碎得不匀，粗粗辣辣，大片小粒，整颗的海礁籽蹦来跳去，喷香微恰，辣而不燥。自小吃海礁长大的重庆人，正如这截然不同的海礁一样，简单直率，热辣豪迈。一种辣椒无法满足这嗜辣成性的舌头。李杰平用到的辣椒有三种：石柱红辣椒，味辣油足；新一代辣椒，椒香浓郁；小英椒，色红紫少。不同的辣椒承载着不同的作用，为的只是那鼻尖上的汗珠与舌尖上的刺激。在重庆，家家户户都会备上这么一个小型石臼，方便任何时候想来一碗新鲜的油辣子时都有迹可循。好的油辣子一定是新鲜出锅的，在这泼热油下，辣椒的香气、辣度、颜色也一步步地显现出来。

炒制后的花椒虽然在香味上更加浓郁，但麻度却会随之降低。因此这里李洁平是用微波炉加热后再研磨成粉，使得其味麻而不涩，醇香浓烈。

0: 蒜的辛辣，小葱的清香，榨菜的清脆，对一碗层次丰富的小面有着功不可没的作用。
1: 黑龙面老板给我提了问题，刚刚把面面条学会去，面馆一开，面一端上桌，有些客人一吃啊，筷子上老板来吃了，我说俺这才搞，你个面的味道都没得。嘿，老板高头一出来一看，才晓得那个，因为北方人不了解重庆的面，他不晓得我们的佐料全部是碗底的。
0: 吃一口麻辣入味，再吃一口爽韧鲜香，味道既干脆利落，又富有冲击力。煮一碗面的时间足以理清思绪，直到面条上桌，一切归于平静。江湖就是永远在路上，永远在等待，享受平凡的闲情。
1: 我们重庆的佐料它全部是在碗底的，如果说你不拌它的话，那个面是白味的，只有你把拌了顶上它之后，那个味道各种调料味道才能融入进去。
0: 李杰平在家做的是干溜小面，干溜的要义在于拌，筷子要将佐料从底部翻到面上，要把那些榨菜芽菜、花生颗颗、芝麻渣渣、油酥海椒与面条和得匀匀净净，拌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江湖一统的格局，才是对一碗干溜最大的尊重。对于重庆小面可以说是热爱到骨子里的李杰平，曾发起过重庆小面爱好者协会的平台，为的就是将重庆小面推出重庆。
1: 我就是个来自民间的一个面馆，喜欢吃面，那么我能做的，那么就是吃面，接茶。

0: 们重庆下面，我希望我们重庆下面的人走出去。
1: 喜爱吃面，

0: 这个为重庆小面写了首歌的人叫许珂，是重庆本地乐队的一名主唱，也是一个地道的重庆人。
1: 因为本身我作为一个重庆人，我对重庆本身的文化、重庆本身的饮食，我是特别特别的喜欢，所以我也希望把就是我这种喜欢的这个内容，通过我自己这个方式去传播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0: 热爱重庆小面的许科在家卸去了摇滚的外衣，也只是一个普通的面娃儿。同样是重庆小面，有的人在佐料上改良，有的人在海椒上改良。虽作为重庆人，但对碱面没有太大兴趣的他，选择在面条上改良。因妻子是北方人，几年前偶然去到北方，吃过一次北方的面条后，便念念不忘。
1: 我就特别喜欢吃那个手工面，然后我就看这个特别方便，就是一沾的面很快就可以做好，那我就毫不犹豫地买了一个。
0: 拥有了压面机后的许科，除了做音乐以外，最爱做的事就是自己在家制面。小小的压面机，三下五除二的功夫，便能压出全家人够吃的面条。再配上重庆小面的调料，煮上一碗属于自己的重庆小面。对许科来说，小面承载的并不仅是小面的本身，更是偌大重庆城里重庆人的麻辣生活。
1: 特别是我们出去演出，一出去几天，或者是有时候可能录节目一个月，回来之后就第一时间必须一碗小面。
0: 或许是重庆人与生俱来对于重庆小面的执念，这一碗面不仅仅填饱了肚皮，满足了味蕾，也承载着对这座城市无限的热爱。真正的好味道不一定在豪华饭店中，但一定在重庆的市井生活里。在重庆，有的面馆只开上午，有的面馆只开在夜里。因为对于重庆人而言，吃面永远是不分时段的。深夜晚归的重庆人会把吃完小面作为宵夜的传统保留项目，当作对一天辛劳的犒赏。夜里的面馆里，小面二两总比三两好吃那么一点儿。夜里或是下班或是下楼来吃面的食客，多半只是贪图一口麻辣的诱惑，于是更多的点的都是二两小面。对于这些炊烟中的艺术家来说，上下翻飞的手以同样的动作、同样的姿态，每日蘸墨挥毫，都形成了一种专属二两的肌肉记忆。但对于食客而言，深深一大碗的小面，三口五口吃下，再要一两，似乎仍意犹未尽。再约上三五好友，配上啤酒，在重庆温润的夜晚之中，笑谈人生，恣意畅快。

0: 对于曾经的重庆人而言，素面犹如一场修行，是初衷，也是空乏其身的第一步。至于加上各种浇头的面，是他们心中一时半会儿接不住的好运。牛肉面，重庆小面升级版的第一宝藏。想要吃上一碗完美的牛肉面，第一步是炒制牛肉的底料。碎牛肉入油锅后炸上一遍，使得锅中的油更加香醇。从湖广填四川到三线建设，再到三峡库区移民，移民文化造就了重庆这座城市极大的开放性与包容性。麻辣酸甜鲜，山城人民都乐于接受，就像小面里不同的浇头一样，每一款都拥有无可取代的一席之地。大块的牛肉软糯又富有嚼劲儿，既不肥腻也不塞牙。红色的汤底配上筋道的面条，浓汤重味标志着牛肉面在小面界举足轻重的地位。至于鳝鱼面、肥肠面等，则是小面各种门派各自的秘籍，簇拥着这一碗重庆小面，吸引着无数群众，荣登为重庆的名片。大小适宜、色泽正宗的土鳝鱼是首选，否则不宜入味，也不能炒得卷起来。炒制鳝鱼时，用上好的泡姜、泡海椒作以辅助。鳝鱼炒制要快，从下锅到加佐料一起炒制，整个过程不到两分钟。不管是麻辣、酸辣还是鲜香口味，各种浇头都不是孤独战斗，它们可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发展出几十上百种花样，根本不是难事。永远不要低估重庆人在吃上的想象力，因为没有哪种口味能在重庆独霸江湖。小面也许是重庆的灵魂，它是重庆人骨子里的骄傲，也道出了这座城市包容万象的气质。有了它，漂泊再远的重庆人也就有了一种情感的牵挂。这一根绵长的面，另外那一头牵着的是对这座城市味道的怀念。纵使日后吃遍万水千山，依旧想要的仍是这碗串起百态江湖生活却又依然平实温暖的小面。
1: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全国已收夏粮小麦2.19亿亩，进度近60%。加宽垄沟，铺料脚石，留住雨水，山西平陆山地长出好小麦。从早到晚电话不断，农机维修服务队跟着机手转场，为跨区机收保驾护航。广东深圳南澳海胆丰收，新鲜海胆做馅料，特色海胆粽受欢迎。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大家好，我是李七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6月8日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已近60%。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70%，山东过30%，陕西近30%，河北山西过10%。气象部门预计9日到11日，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眼下，山西平陆县的25万亩小麦进入了收获期。这里地处黄土高原，小麦大多种在海拔6-700米的山坡地上，是典型的山地小麦。靠天吃饭的山地，如何长出好麦子？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山西平陆县三门镇的麦收现场，这里的海拔在600到700米之间，种的全是山地小麦。那什么是山地小麦呢？跟平原小麦最大的不同，就是这里没。

0: 有灌溉条件，全靠天上下雨。当地人把这个叫雨养田。那既然是靠天吃饭，怎么把雨水留住就成了关键。那大家可以看这儿，当地农户在种植的时候呢，是一个沟里种了两行小麦，这边是一行，这边是一行，然后呢沟旁边有一个这么宽的这种大垄，那下雨的时候雨水就顺着这个垄流到了这个沟里，这样的话就可以存住水，保伤抗旱。当地呢把这种种植方式叫宽垄沟坡技术。那光靠垄沟呢还不够，这边地里有很多像这种带孔的小石头，当地人呢叫料脚石，这种石头呢就嵌在土里，能吸水能保伤，太阳晒不透，水分蒸发慢，相当于给麦子的根底下铺了一层天然的保水层。那垄沟收集雨水，石头锁住水分，就靠这几招，旱地里也长出了好麦子。去年玉米收完以后，虽然晚播了半个多月，但农户加大了播种量，正常一亩地播25斤种子，去年播了30多斤，这就相当于增加了5万株基本苗。再加上今年开春小麦返青以后，雨水也都跟得上，所以今年的收成比较好。
1: 去年的时候穗也短，今年你看它这个穗也长了，基本上麦子都是这么长的，这个上面都有50多粒种子，一亩地平均就是800多，快900这个样，比去年要能提升个20%左右吧。咱这个是旱地，在我们这一块的地它就算高的了。
0: 平陆当地有句话叫平陆面粉不用买，自家的面最筋道。因为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山地小麦的生长周期比平原小麦长了20多天，所以这里磨出来的面粉蛋白质含量高，做起面条馒头来都特别筋道。在平陆，大大小小的面馆用的基本上都是本地的面粉。大家看这些刚刚擀好的面片，那这个呢就是用当地的小麦磨的面粉来做的，我们来扯一下，越扯越长，我们看它能扯到多长，看这么长了它还不断。那这个呢就是山地小麦的特点，筋道有嚼劲儿。那它煮出来的面条呢也是不浑汤不糊烂，而且呢它蒸出来的馒头，像这种我们把它掰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放在水里，大家来看一下，我就简单的放了几块，它泡在水里呢它也不会散开。那这碗馒头呢我们中午可以做个泡馍吃，品质好也要晾得好存得住。为了方便农户晒粮，各村根据实际情况建了20多个集中晾晒场，还把村委会大院、村民活动广场都腾出来让农户晒麦子。同时全县还有14个烘干点，日烘干能力达到920吨，遇到阴雨天也不怕。
2: 截止目前吧，小麦收获面积已达到12.6万亩左右，已经过半，然后剩余的面积预计在6月15号前收获完成。
3: 安徽灵地县的麦收已经结束，老乡们马上就开始下种了。北部乡镇因特有的沙土地，下种最先开始。
4: 这里是安徽省灵地县北部地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片麦地呢，刚刚经历了收割，而马上呢就进入了下种的工作。刚才呢，当地的农技专家告诉我，本地的大部分下种工作将在10号之后进行。那这里为什么可以抢种呢？原因就在我脚下的这片土里。我们看，挖出来一点土，使劲一捏呢，它成块了，而轻轻的这样一拍打，它就变得非常松散。这种地呢，也就是当地老百姓所说的沙土地。这种土呢，它的透气性是很强的，可以通过毛细作用将地下的水反渗上来，同时呢，也利于保存降水，利于保伤，就是它抢种的关键。
3: 今年当地全面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播种设备也进行了升级。
5: 我今年都是大豆玉米复合种植，2700多亩。现在这个播种设备有变化，播种区安装在这个地方，它里边有一个激光摄像头，然后能探测到那个玉米种子的落下。如果发现没有种子落下，它就会滴滴的报警，这是报警器，可以警灯。播种精准，杜绝了这个缺苗断种的现象。
3: 除了精准度大幅提升，新款播种机的作业效率也大大提升。
5: 我们原先那个大豆玉米复合种植呢，是用2款播种机，一款播种机呢播玉米，一款播豆子。原先我们得在5天时间能播完，现在我们3天都播完了。
6: 我县今年共有6.5万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面积，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利用当前土壤伤情适宜的

0: 有利时机，强势保证，力争6月25日全面完成下手任务。
1: 麦收大忙期间，农机首最担心的就是机器趴窝影响收割，活被耽误，麦子也不等人。正因如此，一支支维修服务队会跟着机手转场，为跨区机收保驾护航。在安徽阜阳麦收一线，我的同事杜野遇到了跨区农机修理队的师傅刘德峰，并用镜头记录下了他从早上5点多一直忙碌到半夜12点多的一天。
2: 早上5点多，刘德峰就接到了报修电话。
0: 你在啥地方？给我发个位置啊！
3: 好，你抓紧来啊，快点啊！
0: 好，你现在用户卸不出梁来，他是关键停机，用户也着急啊，关键是。今天是大忙的时候，现在是接了有个6、7单了吧？
4: 是不是该？
2: 三下期间，为了保障下收，跟着麦克走的跨区修理服务队遍布全国麦收重点省份。仅在安徽阜阳就有37支这样的队伍，刘德峰所在的队伍有上百人，他是队里年龄最大的，
0: 53了，55左右啊，你这就不让出来了，因为年龄大嘛，队愿意在外边跑，你给用户修好了，他们高兴，我们也高兴。
2: 一上午时间，刘德峰很快修好了3台农机，到中午遇到了今天的第一个难题。
5: 跨区农机手从山东过来，昨天开始空调时好时坏，眼下这个天气空调不好是大事，不仅影响收割，严重的还会让驾驶员中暑。
6: 这天太热了，要是没有风扇空调的呀，都40多度。
5: 刘德峰判断可能是线路虚接，但难点也在这儿。如果是老式农机，机械故障一目了然，可现在的收割机越来越智能，全靠线路控制，寻找故障就更加困难了。
7: 以前是机械的，简单也好修，自动化程度高了，修的也复杂了。
5: 2个多小时，刘德峰终于找到了那根松动的线头。
0: 好了，师傅，你先开车试一下，现在好了。就是这个啊，这个线一阵，比如说接不合不上啊，这个电就没有。
2: 看空调运转正常，刘德峰来不及多停留，又奔向了下一个客户。
6: 电线那个灯不亮。
8: 灯不亮，
6: 那个工作灯也不亮
0: 啊。行，我给你到时候给你看看。
2: 刘德峰告诉我，下收时节到现场第一件事儿就是判断轻重，如果不影响当下收割，尽量利用晚上修，这样不影响农机手白天赚钱的时间。
0: 主要是用户割地，
8: 咱不能耽误人家割地。
0: 对，咱们出
8: 那这个咋办？
0: 这个就是出时间给他修呗，别没办法，他只有晚上修。
2: 下午2点多。响了一上午的电话，暂时停了下来。刘师傅也终于吃上了今天的第一顿饭。
0: 这不是有泡面，有这简单的矿泉水。
8: 矿泉水啊。
0: 对，还有咸菜。这是这个烧饼。
8: 烧饼啊。
0: 对，准备好的。
2: 手里的烧饼刚吃一半，手机又响了。
0: 来电话，来。
2: 这次不是报修。
0: 哎，媳妇。
9: 你打了好几次电话，你都不接我的电话。
0: 没这个顾得上。
9: 你只要你不在家，在家里就出事儿，水管子也漏。
0: 水管子，你先把那个开关先关死它吧。我回去以后看看我怎么修一下。行。
8: 水管子坏了。
0: 哎呀，不是电器的事儿，就是啥没啥事儿，就是想我了，媳妇想了呗。
2: 下修工作一出来就是2个月，家里人嘴上埋怨他跑太远，心里则是怕他在外边受气辛苦没人管。正说着。就遇到了棘手的问题。
0: 用户觉得如果加油门的话，它来回颤动。
10: 你先看它现在放哪？
11: 你那个驱风的时候已经关掉了。
10: 昨天你又在给我搪塞，今天你还在给我搪塞。
11: 不是搪塞，要不来。不要，你这样很危险。我说，
10: 又不是燃气，给我解决问题。我跟你说到现在问题了，你都没听明白，你一直在给我打。
11: 我听明白。
10: 一直在给我打忽悠。
2: 调试后的效果不理想，农机手提出换人，刘师傅随即联系了一名对割台更熟悉的同事到场，自己则赶往下一个报修点。
0: 如果说耽误了他收地啊，他肯定是着急，咱们也理解这个。我得叫一个这个师傅他看看，反正是这个事吧，没给他处理好。
2: 天色渐暗，一天的机收工作陆续结束。刘德峰开始挨个处理白天约好的那些不着急的活。
0: 用户也干完了，
8: 现在马上9点了。
0: 啊、 啊，你试一下，你。

0: 这个我说等你量了。
1: 好好好，
2: 他那个这不量吗？对吧？
3: 打个电话，服务来的都也快，我都写好了，
1: 服务最好了。
4: 一天的修理结束，回到住处时，已经是凌晨12点多了。
2: 天天差不多如此吧，还有同事还没回来。
4: 正说着，刘德峰看着手机笑了。屏幕上是农机手发来的信息。
5: 你看，现在用户给我发了信息。
2: 你看，这就是我给人家修好了，得到的最高荣誉吧？
5: 有成就感。
2: 对对对。
6: 山东的小麦正在收获，看着地里不同品种小麦的长势和产量，种粮大户早早就开始为秋播选种忙活了。
7: 在济南章丘区郑家村，种粮大户高山正在田间打理自家麦田。他今年种了400亩小麦，有些长势不错，但有些小麦的长势很不好，他的心里很着急。受去年秋汛的影响，当地小麦普遍晚播，为此他多种了几个品种。
8: 人家那个品种啊，不是很好，毛病非常多，它尤其是这个赤霉病，所以说呢就淘汰它了。但看我这块地啊，它这不是人家品种，你看长势就挺好，黄你看裸黄多，观鸟呀群体啊也挺大，所以说挣钱不挣钱，这个品种是关键。
7: 恰好这几天，山东省农科院在济宁市兖州区举办小麦新品种购销对接活动，他便驾车近3小时赶到现场。
9: 我们就要把这些品种呢进行一个这个全方面的这种介绍，让大家对我们品种有一个充分的了解，那么在进行后续的推广种植的时候，尽量的减少这个生产上的风险。
7: 结合自己已播种的小麦长势的对比和现场的反复观摩，高山最终选定了最符合自家地块的一个新品种。
8: 你看它都这样的灌秧灌的比较好，一个是抗病抗刀能力，你看抗刀能力它弹性比较好。我观察的一些细节，就是它这个抗病能力抗冻能力也是比较强的，它能这个带绿过冬。你像短压式的降温啥的，它这个品种啊它都能扛住了。
10: 那像您刚刚说这个产量高，怎么通过这个观察能看出来呢？
8: 一个是看磨穗数，你看它灌秧灌的多好啊，你看对，这个这是个小米头的也掉票40来个粒了。你看它是防锤型的，它那立的是防锤型的，比较大，在现场就是确实我发现了一些好的品种啊。
7: 目前他已经敲定选购意向，交了10000元的定金，准备今年买10000斤，把自己家400多亩的地块秋播时全部种上这个品种。为了给种粮大户更多更充分的选择，山东已经在近期组织60余场类似的新品种小麦购销对接活动，进一步提高小麦两种覆盖率。
6: 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到10日，南方强降雨明显减少，主要出现在台湾岛、云南等部分地区，但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仍多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8日18点发布中小河流洪水以及自涝两个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东南部处于橙色预警范围，当地中小河流洪水和自涝气象风险高，容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要加强防范。近日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雨量大，降雨集中，导致农田积水，出现塌方，道路中断。8日下午，江西泰和县江滨村因降雨导致河水水位上涨，16名村民被困江心岛。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被困村民距离岸边约150米，最深水位约1.5米，现场水流湍急，水位仍在不断上涨。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转移被困村民，经过84分钟救援，16名村民全部被安全转移至岸边。据了解，8日上午，16名村民在江心岛上种植红薯，下午3点左右突降暴雨，河道水位暴涨，导致被困。受强降雨影响，江西赣州张贡区新墟村、火然村等多个村出现道路积水、农田受淹、沟渠堵塞等内涝险情，当地紧急调度多台挖掘机、抽水设备，对堵塞的河道、沟渠、涵洞进行清淤疏通，加速积水排流。
11: 发现这个地方是特别的堵，然后就是把那个稻子淹掉了，请了挖机过来，把那个树枝这些清掉，泄痕嘛，解决那个水稻浸泡的那个，因为现在那个水稻正在抽穗的

0: 时候，抽水的时候泡一下那个碎花，全会泡掉。
1: 八日，广西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在浦北县，强降雨瞬时雨量大，县城小时雨强达81.7毫米，平木镇三小时累计降雨量达180.1毫米。降雨导致浦北县龙门镇发生内涝积水，一辆载有多人的小汽车被洪水冲走，车内人员爬窗求救，当地多名群众冲入水中将车辆拦截，并搭起人桥进行救援，车内被困人员最终被全部救出。八日，受持续降雨影响，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朝东镇石林村多处出现切坡塌方，大量泥土、碎石及树枝堆积在路面上，影响道路通行。当地村干部、群众携带镰刀、铁锹等工具，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展开清理作业，并设置警示标牌。经过干群合力，截至当天下午4时，已完成2处塌方清理，部分道路恢复畅通。近日，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阿热勒镇一名老乡为救落水马匹被困河中。据了解，被困男子因所养的2匹马不慎落水，情急之下他跳入河水试图将马匹带回岸边，却因水流湍急而受困。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利用无人机将救生衣和救援绳精准投送至受困居民身边。被困男子穿好救生衣，将救援绳绑在腰间，随后被拉向岸边。经过近15分钟的救援，被困男子安全上岸。芒种时节，四川达州的青梅陆续进入收获季。在达州达川区百节镇，除了传统的青色青梅外，还有不少果实因光照充足，逐渐由青色转为黄色或淡红色，果农们加紧采收。
2: 挂果率也比较高，亩产大概可能在3到4千斤，预计今年的收入不错。
1: 由于采收期短，鲜果不易储存运输，往年青梅萎果容易腐烂，当地依托新建的智能化烘干生产线，将部分鲜果就地加工制成乌梅产品，减少损耗。据了解，达州市现有青梅种植面积6万亩，预计今年鲜果产量超4万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5.2亿元。
0: 甘肃岷县10万亩猫尾草眼下迎来头茬集中收割，这些猫尾草是赛马、奶牛等草食动物的饲草。
1: 在岷县，老乡们正抢抓农时窗口期，抢收猫尾草。
3: 今年日肥沃，草长得也好着呢，只有该去收割呢，不是就再过一下就草就出穗了，草就着落了。
1: 仙草保鲜期短，极易霉变发黄，当地推行当天收割、当天烘干、当天加工，让牧草快速脱水。据统计，岷县猫尾草种植面积稳定在10万亩，年产优质甘草6万吨。
0: 每年4月到6月是南方海域海胆最肥美的时候，眼下广东深圳南澳海胆迎来丰收。
4: 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些海胆就是渔民们天不亮下海去捕捞的。那么眼前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大概有200多斤的海胆，每一个海胆都有我手掌这么大。
5: 这一天就是有5包海胆，大概1000多斤。
1: 在一处海胆加工点，工人们开壳取肉，这里每天要处理上100斤海胆。
6: 目前的产量我们已经取了有2-3吨的肉啊，跟去年相比的话有增长了20%到30%。
7: 今年要比往年的海胆销售量增长到20%到30%，每周的话可以去到500-600斤。
0: 在深圳，随着端午节临近，特色海胆粽也迎来销售旺季。
1: 在一家海胆粽生产基地里，工人们正铺叶、放米、加料、包粽子。海胆粽里除了新鲜海胆黄，还要有糯米、五花肉、瑶柱、虾米等配料，用芒叶包裹成长条形，最后用咸草绳扎紧，上锅蒸制4个小时以上，让各种食材的味道充分融合。进入6月，随着海胆季的到来和端午节的临近，海胆粽也迎来了全年最旺的生产期。除了有本地市民购买，还有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线上订单。
8: 5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大量的订单，

0: 基本上比平时的那个销量有增加10倍，我们的工人呢也比平时增加了1倍多，每天的发货量呢都是2000到3000单，然后发往全国各地。
1: 最近在广西百色果化镇玻璃村，一条蟒蛇闯入村民的鸡舍中，接连吞食了多只鸡。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这条大蟒蛇正盘踞在鸡舍角落。抓捕过程中，蟒蛇因受到惊扰，将之前吞食的5只鸡又陆续吐了出来。消防员瞅准时机，成功将蟒蛇控制住，并把它装进专用的笼具里，移交给当地林业部门进行后续处理，目前已得到妥善安置。在新疆额米县，天然草场的牧草进入旺长期，草原蝗虫随之进入高发活跃期，当地正推进生物治蝗工作。
2: 据了解，本轮投放采用扇形推进、由外及内分层治理的策略，优先在草田交错关键地带布设鸡群，阻断蝗虫迁徙扩散通道，再逐步向草场腹地纵深推进，实现全域草场全覆盖治理。
3: 实行牧鸡15天草场轮牧制度，目前牧鸡走过的地方基本没有蝗虫了，既能高效利用草场，均衡灭蝗进度，也便于实施掌握鸡群的长势，进行动态优化管护。
2: 地面有牧鸡巡护灭蝗，高空有候鸟安居护草。在喀拉野木勒镇草场，成群结队的粉红椋鸟盘旋栖息，翻飞觅食。粉红椋鸟是蝗虫天敌，单只成鸟每日可捕食蝗虫120至180只。
4: 峨眯县已建成44座固定人工鸟巢，每年可稳定吸引2.5万余只粉红椋鸟在此栖息繁殖，植蝗覆盖草场面积可达5万亩左右。
1: 日前，在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耿马片区内，多株国家近危级珍稀植物水晶兰绽放。通体晶莹剔透的水晶兰簇生于腐叶土层之上，水晶兰茎叶中完全没有叶绿素，不能进行光合作用，对生长环境要求尤为苛刻，只有在人迹罕至、阳光稀缺、生态环境非常好的深山丛林里才有机会看到它。8日，位于日本首都东京北部的宇都宫市宣布，由于当地首次观察到有熊出没，全市94所中小学当天全部停课。宇都宫市政府称，6日晚间，有人在一个公园附近的居民区发现熊的踪迹，但相关人员未能将熊抓获。最近一次目击到熊是在8日早晨，有人报告说，在距一所中学只有几百米的地方看到了熊。受此影响，宇都宫市94所中小学8日全部停课。日本东北部的福岛市上周也发生一起熊袭人事件，造成至少4人受伤。福岛钢铁厂的录像显示，一头黑熊在工厂入口处追逐一名工人，后将其扑倒在地。近几年，日本熊袭人事件不断增加。专家表示，气候变化导致橡果、山毛榉、坚果等熊的天然食物减产，加上农村人口减少、废弃农田增多，使得熊更加大胆地到人类居住区域觅食。近日，泰国罗永府一处海岸，约数百万只粉红色的海参被冲上海滩，绵延数百米的海岸线呈现出醒目的粉红色。经泰国海洋部门官员现场调查后确认，这些被冲上海滩的生物为粉红海参，又称粉红刺参，是栖息在海底的无脊椎动物。当地海洋专家指出，此次海参大规模搁浅是受海水升温以及季风强浪等自然因素影响，导致海参脱离海床并被冲上岸，属于较为罕见的自然现象。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5: 好的，主持人，芒种时节，麦浪金黄，果香漫溢，正是品尝时令鲜味的好时节。在四川大邑，眼下青梅迎来最佳采摘季，摘梅酿酒既是庆祝丰收，也是消夏佳选。大邑位于西岭雪山脚下，这里水源丰富，雨量充沛，昼夜温差大，常年平均气温有16.91度。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造就了当地青梅肉质柔软、果香浓郁、酸度高的特点，为

0: 青梅酒的酿造奠定了基础。芒种时节，青梅熟，麦收芒。预计未来几天，陕西关中到河南、山东等地会是晴好天气为主，气温上升，一些地方会遭遇35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暑气渐盛。大家在户外收晒小麦，要注意防暑降温，可以吃一些青梅，生津解渴，消暑去乏。而在东北、华北地区，10号仍会有雨水落下，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户外劳作要避开不利天气，注意安全。此外，10号、11号，云南西部和南部也会下起大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低洼农田要及时清沟理伤，防范自涝，雨后适时喷药追肥，确保作物正常生长。
1: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多云转晴，16到26摄氏度；天津多云，19到27度；黄南小雨，10到21度；突泉多云转晴，15到28度；遵义多云，17到25度。安庆多云转阴，19到30度；中卫晴转多云，15到31度；林芝小雨，11到23度；张家界多云转阴，18到33度；黄冈多云，21到31度；烟台多云转晴，16到22度；邢台阴转晴，19到28度。邯郸阴转多云，19到31度；淮南晴，20到32度；鄂尔多斯晴，12到23度；昭通阴转小雨，12到18度。
2: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4: 一马打正红花油，认准金活牌，金活医药集团。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7: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0: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2: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收看电视剧《我最爱的家人》。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

0: 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

0: 精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这位肖总是战粮的战友，兵团的战友。
1: 真的？这就是帮了我们日出厂大忙的肖总，原来是战粮的战友，那就是亲人呐，亲上加亲的亲人。肖总你好。
2: 你好，很高兴认识您。嗯，
3: 肖小姐没回意大利啊？她去原平了。
4: 是啊，她说去看几个战友。
3: 哦，那我就明白了，我确实跟她提起过一位牺牲战友的情况。
4: 小童啊，看来你们聊得挺投机的，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问你。啊，
3: 您说。
4: 你看你们两个可不可以也知道小雅的身体状况，请你原谅一个老父亲的自私，万一我不在了，我实在是担心小雅的未来。
3: 哎呀，董事长您可千万别这么悲观了，肖小姐她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企业家，所以她的未来一定会很好的。
4: 这么说你也觉得小雅挺好啊？哎呀，可吃亏就吃亏她的身体，如果你们俩要是能在一起，那以后整个森龙那都是你们的。
3: 董事长是这样的，我虽然是咱们公司的一个员工，但是在我这心里头呢，我早就把您当做我自己的长辈来看了，所以未来啊，不管是公司

0: 工厂还是肖小姐，只要您吩咐，我会永远的替您照顾好。
1: 好。
0: 但是刚才您这个提议呢，很抱歉，我真的是不能接受。
1: 这么说，你也不要我的小夏？我这可怜的孩子。
0: 哎呀，董事长，我拒绝您这个提议啊，并不是因为肖小姐不好，其实呢，我这心里头早就有爱人了。
1: 什么？你结婚了？
2: 湛良，你的家乡很美，你的家人也很好，只是对我来说，没有你，世界也都是没有颜色的。放心吧，湛良，我不会告诉别人我是谁。你不在了，曾经的往事就属于我一个人的回忆了。
3: 谁啊？肖总，林厂长，来来来，快请坐。哎呀，我听阿兰说你身体不舒服，我就跟你熬了点粥，做了几个小菜，让你换换口味吧。
4: 哎呦，谢谢你啊，太麻烦你了。
3: 没事。另外我在想啊，你是湛良的老战友，也不常来原平，我想明天请你到我姐家去吃个便饭，不知道肖总能不能赏光啊。
4: 你是说湛良的姐，湛花姐家？
3: 是，湛花姐家。您不知道，这湛良的姐夫呀，做了一手好菜，人称马大厨。湛良以前最爱吃姐夫烧的菜了。
4: 好，我去，我一定去。谢谢你们的邀请。
3: 那太好了。
4: 我去给你倒杯水啊。
3: 哎呀，不用客气。
4: 没事，
3: 不用了。肖总，肖总，哎呀，快快坐下。哎呀，不好意思，说了不用麻烦了。你看看，我听阿伦说过，说你这腿受过伤，会经常疼，要不要紧？我带你去医院。
4: 不用了，其实我这两条腿都是假肢。
3: 啊？
4: 站久了，走多了就会受不了，还得坐轮椅。
3: 那你这腿怎么会这样啊？
4: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还是在兵团的时候发生了一起事故。
3: 我之前听湛良好像说过，在兵团发生了一次非常大的事故，好像是说采石场发生了一次爆炸。
4: 他跟你说什么了？
3: 他说有一位战友牺牲了。
4: 是，我也听说了。
3: 那您的腿就是那次伤着的？
4: 不是不是，我是伐木的时候被鼠给砸了。
3: 哎呦，肖总，你这可太不容易了。
4: 比起那些牺牲的人，我已经算幸运的了。
3: 我们这一代人在那片黑土地上留下了多少汗水，多少血和泪啊。哎，可是我们也留下了永远无法忘记最美好的青春记忆，这一些回忆都会铭记在我们心里的。
4: 是呀，最美好的青春回忆都铭记在我们的心里。

0: 你要小心啊。舅舅说了，你这个腿还不能太使劲儿，要注意啊。
1: 知道，大姑和大姑父都叮嘱我好几遍了。
0: 那你记住就好。

0: 江总，喝水啊。
1: 啊，谢谢。冯主任，我是不是来早了呀？我看林厂长他们都没回来呢。
0: 不早不早，刚才海燕来电话了，说她开完会啊就会赶过来的。你呢，跟我们战粮是老战友，你能够在我这儿多待一会儿，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来，吃水果。
1: 哎呦，您就别忙了。
0: 来，
1: 冯主任，我见到您觉得特别特别的亲切，真的。啊，对了，今天冯占良的孩子应该会来吧？我还没有见过他呢。
0: 肯定会来的。占良的孩子叫俊杰，跟他爸一模一样，可聪明了。
1: 占良的孩子一定是特别可爱的。
0: 对，特可爱，这孩子。

0: 肖总，你爱不爱吃烤红薯？
1: 烤红薯？
0: 我让我们家老马呀，今天准备了一些烤红薯。
1: 烤红薯？哎呦，我真的太久没吃过了。以前在兵团的时候，经常跟战友们一起吃烤红薯，真的很久没吃过了。
0: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金贵东西，当时我还在想呢，会不会拿不出手。可是海燕说了，人家肖总常年在国外，什么样好吃的东西没吃过呀？好不容易回一趟东北，肯定就想吃一些记忆中的味道。
1: 是呀，真的挺想念那个味道的。叫您这么一说呀，我觉得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0: 那太好了，我现在就去看这烤红薯好了没有。你可别客气，就像在自己家一样啊，来吃水果。哎，
1: 让您费心了啊。
0: 别客气。马大厨啊，哎呀，烤红薯怎么样了？看着不错呀。哟，这香气都出来了。

0: 稍等等啊，还差一点点火候，烤红薯必须烤到外焦里软，皮脆肉糯才最好吃。别急别急啊、
1: 哦，好好好，哎，你别说，还是海燕聪明啊，他特意嘱咐我准备一份烤红薯，没想到啊，人家幸福总就好这一口。
0: 一分钟，再等一分钟。我去招待人家去，招待人家去。
1: 湛亮，我的湛亮。

人。

0: 我们本来说好一辈子在一起，一辈子都不分开。
1: 行了，小雅，就送到这儿吧，别送了。等我回来，我们就结婚。
0: 我等着你，你快去快回。

0: 我在采石场的爆炸当中失去了双腿，也失去了生育的能力，我没有办法再面对他，我也不想拖累他。他以为我死，我听说他每年都会去祭拜，
1: 对，他每年都会去兵团，说是去看战友。
2: 陈良一直就不找对象，
1: 我以为是他要求高，他还说他就这样赖在姐家一辈子，直到后来有了海燕。
0: 十年前我来过一次原平，我看到了湛良还有他怀孕的妻子，他们在一起过得很幸福，所以我也就安心了。再后来我父母被平反了，我就跟着他们出了国。
1: 可怜的妹子，虽然湛良没有跟我说起过你们的事情，可我知道你在他心里一定很重要，而且他曾经应该非常非常的爱你，你可千万不能怪他，他不知道你还活着，他才跟海燕结的婚。
0: 姐，我怎么会怪他呢？只要他过得好，我就满足了呀。我真希望，我真希望死的那个人是我，不是他。哎呀，
1: 不要这么说，别这么说。
3: 阿兰，你这性格可真好，又率真又可爱，为人还热情。海燕姐，你说的太对了，我也觉得我性格特好。这么优秀，肯定能找一个比你更加优秀的小伙子。
4: 嗯，他就是特别优秀的人。
3: 哟，那这么说是有心上人了。
4: 林厂长，等我们确定关系了之后，等有机会了，我就带给您看。
3: 行，相信你的眼光。
1: 好妹子，姐能求你一件事儿吗？
0: 你说，
1: 你能不能不要告诉海燕？你跟湛良曾经在一起过，海燕真的是一个好女人，这些年她对我们湛良对冯家真的是没

0: 说，而今他俩又有了那么可爱的儿子，我怕他知道你跟占良的事后会伤心，姐不想让他伤心，一点都不想。
1: 姐，你放心吧，我不会说的，我肯定不会说的。虽然我跟林厂长没见过几次，但是我知道她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人，我打心底里尊重她。占良选的没错，林厂长是一个值得被爱的女人。
0: 谢谢，谢谢妹子，姐谢谢你。赢了你的事儿，姐真是心疼。
2: 肖阿姨，您看，这是我画的爸爸。
1: 呀，太像了，简直跟你爸爸一模一样。俊杰，你太有才了。
3: 小帅哥，你这么可爱，阿姨下次请你吃冰淇淋好不好？
2: 我不爱吃冰激凌，谢谢阿姨。小孩子才爱吃冰激凌，我已经长大了。
1: 俊杰，你真的太可爱了。
4: 哎，还有别人吗？
2: 有。
4: 海燕姐，肖总好喜欢你们家小帅哥，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温柔过，他之前都不喜欢说笑的。之前我见到肖总，觉得他挺严肃的，这一接触，没想到是个这么温暖的人。
5: 程顺，你少放辣椒。
6: 哎，
5: 肖总他是南方人，不吃辣的。
6: 嘿嘿，好嘞。
2: 肖阿姨，您坐到这个沙发上吧。妈妈说您腿上有伤，坐到那儿应该就不疼了。我再给您加个垫子。
4: 不用了，谢谢你，俊杰。俊杰，你真的太懂事了，阿姨啊，好喜欢你啊。
2: 肖阿姨，你再跟我讲一讲，我爸爸在兵团是什么样子的？
4: 好啊。你爸爸年轻的时候啊，又能干，又愿意帮助别人。我们去伐木的时候，你爸爸总是挑最累最苦的活儿抢着干，而且还喊着号子给大家加油鼓劲儿。你爸爸还是个很勇敢的人。有一次，有一个兵团的战友不小心掉到了冰河里去了，你爸爸棉衣都没有脱，跳进冰河就去救人。
2: 真的呀？妈妈，爸爸的这些事情你怎么都没跟我讲过？
4: 妈妈也是第一次听到啊。
5: 准备吃饭了。
4: 谢谢。来，肖总。
7: 谢谢。
5: 慢点啊，
7: 怎么这么多呀？
2: 大姑，
5: 哎，
2: 肖阿姨竟然知道我爸爸好多的事儿呢，连妈妈都不知道。
5: 哎呀，老战友就是老战友啊，当然会知道很多以前的事情。
4: 对呀，那都是兵团的事情，后来兵团解散了，阿姨就不知道了。
8: 这就相当于你们小学同学就知道小学的事儿，以后中学同学就知道中学的事儿啊。
2: 肖阿姨，您是我爸爸的战友，也就是我的好朋友，那您再给我讲一讲我爸爸的故事吧。
4: 好，只要你愿意听啊，阿姨就给你讲。
8: 肖总，那你要做好思想准备了，这孩子一说起他爸爸的事情，那就停不下来了。
2: 只要是我爸爸的故事，我什么都想知道。
4: 那阿姨就不停地跟你讲，好不好？
2: 好。
1: 小雅，你说冯占良牺牲十年了。
4: 是啊，十年了，十年生死两茫茫啊。本该死了的我却活着，可是充满生机的他却已经不在了。

0: 那你这次回来，
1: 我想为他的家人做点事情，帮帮他。
2: 你想带俊杰出国？
3: 肖总，你这是 开什么玩笑啊？
2: 我没有在开玩笑，我是很认真的。俊杰那么聪明，那么可爱，我特别喜欢他，而且我也想为战友，为战友的家属做点事情，所以这次出国的费用都由我来负责。
1: 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把俊杰当做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他培养成才的。
3: 肖总，谢谢你的心意，可是让俊杰出国我舍不得，肯定是舍不得，他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跟我分开过呢。
2: 如果这样的话，你们可以一起来呀，我来安排，怎么样，林厂长？
4: 肖总，自从我们认识一直到现在，你对我的帮助我真的是感激不尽，现在又在为俊杰的未来操心，这份情谊我林海岩真的无以回报。
2: 不用客气啊，其实如果能让俊杰走出去看看外面更大的世界，对他是一定有好处的。林厂长，您是一个有见地有胆识的人，我相信您会同意的，对吗？
4: 每一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好，俗话说这好男儿志在四方，我当然是希望我的俊杰未来有一个好的发展。
3: 海燕，你同意俊杰出国你是怎么想的？
4: 不是，振华姐，我呢是想感谢肖总的好意。外面的世界很大，但是现在中国的发展也很迅速，在这里也会有无限的未来，最主要是俊杰太小了，还没有成年，他以后成长的每一步需要我来陪伴，我想这是一个做母亲应尽的责任。当然他以后长大了能够自己做选择了，我会尊重他的选择，会支持他的，但现在我真的不能同意。
2: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觉得俊杰是一个聪明的孩子，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问问他自己呢？一个十岁的孩子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万一他很想出国呢？
1: 我觉得你们是不是也应该尊重一下他的意愿？
5: 肖阿姨，你要带我去意大利，就是那个有比萨斜塔的地方吗？
1: 嗯，
5: 那我是不是可以在现场看到罗伯特巴乔踢球？
1: 当然了，俊杰，你那么喜欢画画，阿姨呀，还可以带你去佛罗伦萨，去威尼斯，去很多很多很美的地方，你可以在那儿尽情地感受艺术，感受美好，好不好呀？
4: 俊杰，妈妈今天带你过来就是想听听你自己的想法。肖阿姨说的对，你都已经十岁了，是个大孩子了，会有自己独立的想法，那你今天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我们好吗？你放心，妈妈一定尊重你的想法。
5: 小阿姨，我很想去意大利看一看，可是我现在还不能走。
1: 为什么呀？
5: 爸爸不在了，我就是家里的男子汉，我要留在这里保护妈妈、大姑还有大姑父，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走不开，妈妈很辛苦的，现在是她照顾我，以后我也要照顾她。肖阿姨，等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去意大利玩，到时候再带上妈妈、大姑还有大姑父，我们一起去看你。

0: 我这次来见到你的家人，我真的很开心。湛良，你的家真好。你有一个贤惠、善良的妻子，活泼可爱的孩子。你有最好的家人，我好羡慕林海燕啊！羡慕她曾经可以天天看到你，陪着你。 我羡慕你生命中最后的那段感情，是交给了他。我更羡慕他有了你的孩子，而这个孩子又那么爱自己的妈妈。湛良，你的家充满了爱，我既羡慕，又为你高兴。你的世界特别美好，比我想象的。 还要美好，湛良，我要走了。没有你，我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1: 卖了自己家的房子，还是你找的下家，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铁军走了这么长时间，你就一直瞒着我呀？
2: 不是，姐，你先别着急，我啥事我敢瞒着你啊？我以为你知道呢。铁军哥他卖房子那会儿，他说让我先替他保守秘密，说他回头亲自告诉你。就他那个脾气性格，我能拗得过他吗？他后来啥也没跟你说啊？
1: 一个字没提。算了算了，这事不怪你。
2: 我们先收工作吧，亚美的那批货怎么样了？
1: 都完工了，正在打包装箱呢。行，那你盯着点，抓紧时间发货。
2: 行，我现在就去。
1: 怎么想的，把自己家房子卖了？

0: 怎么能卖了自己家的房子啊？这是你从小到大生活的地方，这是你的故乡，你的家，是你的根。
1: 厂长，明远公司的钱经理来了，在会议室等您。
2: 好，马上过来。
3: 海燕，
4: 哎，
5: 你要出门啊，我正好要去找你盖个公章，就是咱们跟货运公司的那个合同。
0: 那个公章在老地方，您直接盖吧，我带客户看面料去。
5: 哦，好好好，嗯，慢点啊。
0: 好。

0: 铁军，就算俊杰讨厌你，就算杰也希望你离开，就算你决定永远都不回来了，你也不能卖掉童家的房子啊。我对这个家也有太多太多的回忆。
1: 姐，这个钱啊您收着，我把我们老童家那个老房子给卖了，但这几天时间有点紧，也没得选，只能卖这么多了。反正呢都在这儿了，您听我的，您必须收下
2: 啊。哎
3: 等等，你疯了吗？你怎么把老童家的房子给卖了？你这是不打算回来了？
1: 不回来了。
4: 海燕知道
3: 你把那房子卖了吗？
1: 我没跟他说。郭姐啊，这件事儿呢您也

0: 千万别告诉他。海燕要是知道，他肯定是不愿意输这个钱的。您不是也拿我当亲弟弟吗？这个钱就算是我给咱们亲侄子拿的教育费，这不是应该的吗？您要是不收的话，您可就是不拿我当亲弟弟了啊。
1: 主任，王主任。
2: 啊、哦、小许怎么了？
1: 啊，主任是这样，亚美那批货啊，那个出库单和入库单说是弄错了，您看一下。
2: 是错了，我去核对吧。
1: 嗯，好。
0: 洪大哥请你吃冰激凌。
3: 哎，我一回深圳就来看你，你倒好，不拿个冰淇淋打发我。哎呀，
0: 先吃个冰激凌嘛，等回头大哥有时间了我请你吃大餐，不过今天肯定是没时间了，我现在休息最多只能是十分钟，后边还有开俩会。
3: 不是，你就十分钟
0: 啊？
3: 你怎么不吃冰淇淋啊？
0: 我一大人，我哪喜欢吃冰激凌啊，这都是小孩喜欢的东西。
4: 佟大哥，你跟林厂长的儿子说的话一模一样。
0: 嗯，你见着燕儿啊，林厂长的孩子了？
4: 啊，对，你们都认识的嘛，我都忘了。
5: 回来时肖总跟我提过一句，说你和他那个牺牲战友的一家都是好朋友。
4: 佟大哥，我现在跟林厂长关系可好了，那天我们还去了冯主任家吃饭呢。
0: 你们还去了战花姐的家？
4: 嗯，林厂长他人特别好。哎，他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儿子叫
0: 冯俊杰
4: 啊。对对对对对。
0: 那现在燕儿啊，林厂长他最近怎么样，好吗？
3: 挺好的。
0: 哦，
6: 铁军啊，你说之前姐跟你说了那么多的狠话，还要赶你走，姐这心里别提有多难过了，我特别自责。
0: 这个决定呢是我自己做的，还真不是因为您赶我走，我要是不愿意走的话，您就是拿枪逼着我，我也走不了啊。这个决定啊是最合适的了，我跟海燕我们是永远的朋友，是亲人，是家人，只要你们每一个人都能生活的平安健康幸福，这就是我佟铁军最大的心愿了。

0: 姐呀，平时口口声声说海燕，你就开始你的新生活吧。可是人家海燕真的开始自己的新生活，我又拦着。湛良，姐，是不是错了？胜利哥哥，你再开动开动你的小脑筋，该避哪块了？
1: 想一想，这个，对，
2: 胜利哥哥，你太聪明了。
1: 胜利聪明，聪明。俊杰，胜利，我回来了。
0: 妈妈，吃过饭了没有？
1: 都吃了。
0: 嗯，
1: 我看到妈妈留的字条了，我们把豆肉包子还有鸡蛋全部吃完了。真的？
0: 正在陪胜利哥哥玩拼图呢，
3: 胜利乖啊！哎，怎么这么多玩具啊？这是刚才狗小山叔叔送来的，他说，童铁军在他那里订了玩具，这些都是童铁军送的。
0: 拼图，胜利玩拼图。

0: 其实童铁军他人也不坏，我以前是对他有点凶了，只要他不再抢走你，我就再也不凶他了。他还会回来吗？
1: 不会了。

0: 别着急，慢点。
1: 这事儿能不着急吗？快，快点。

0: 事情既然已经出了，我们就想对策吧。哎呀，
1: 那个亚美的货全毁了，都毁了，一箱都不剩。哎呦，这可咋办呀？这这这回损失可就大了呀！
2: 建芳，不光亚美的货。 隔壁是顶峰盐业的食盐仓库，这个救火的时候水把他们仓库给淹了，他们的损失咱也得赔。
0: 啥？食盐的仓库也给淹了？

0: 我们家海宁回来啦。
1: 哦，
0: 来看，我买了双新皮鞋，好不好看？
1: 哎呀，好看，好看。
0: 看都没看，你干嘛呢？翻箱倒柜的。
1: 咱们家存折在哪儿呢？
0: 你找存折干嘛？

0: 他要收购我们日出厂，
1: 这分明就是趁火打劫啊！他们可真是太彪了呀！
2: 君姐，叔叔以后还能跟你成为好朋友吗？
3: 如果你不回来，不抢走我的妈妈，
4: 咱们就还能做朋友。
5: 人家都是巴不得鲤鱼跳龙门，你倒好，放着龙门你不跳，臭水沟里碰上瘾来了是吧？
1: 手术台不是臭水沟，我这辈子就在手术台前干到底了。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每天按摩一刻钟，
10: 颈肩腰腿好轻松。
7: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安宁丸。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7: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辉联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0: 吴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1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1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4: 京东。
15: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我们家海宁回来啦。
1: 哦，
2: 来看，我买了双新皮鞋，好不好看？
1: 哎呀，好看，好看。
2: 看都没看，你干嘛呢？翻箱倒柜的。
1: 咱们家存折在哪儿呢？
2: 你找存折干嘛？
1: 不是，海燕他们厂子里边出大事儿，这次啊，说不定会倾家荡产，说不定还能惹上官司，我去帮帮他。哎，在这儿呢，藏挺严实。
2: 别动我东西，说好家里钱我来管嘛。
1: 不是，魏翔，平时啊，这钱你管着，我愿意。但这次这海燕不是有事儿吗？我得帮帮他。
2: 林海林，你疯了？你拿家里的钱去帮海燕，我问你，你怎么帮啊？这可是别人给我们的结婚礼金，不给。
1: 哎，我说陶美香，哎，我得问问你啊，咱们两个人结婚，海燕出了多少钱，出了多少力，你没点数啊？她现在遇上事儿了，我能不管她吗？
2: 你管得了吗？她是大厂长、大老板，她厂子里出了事儿，当然得她自己解决了，干嘛花我们家的钱呀？再说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看看他，你看看他平时给我买东西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下，那说明啥？说明他有钱，他肯定有钱，犯得上你着急吗？我告诉你啊，林海玲，你别傻，别脑子一热把家里地给刨空了。
1: 陶美香啊，你怎么那么自私啊？海燕是我亲妹妹，我不管她是有钱还是没钱，她有事儿我就得帮她，我能帮一分帮一分，能帮一块帮一块，因为她是我的家人。
2: 嘿，你这话说的，她是你家人，我不是你家人啊。林海宁，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要敢出去，你要敢把这存折给我带出去，你就睡地铺。
1: 地铺就地铺。
2: 这个书呆子蠢货，气死我了。

0: 现在我们要卯足了劲，齐心协力，把眼前的困难解决了才行。
1: 谁啊？
0: 哎，怎么样了？
2: 哦，那个雅美的秦总今天打了好几个电话，这次是咱们违约，可能他们要抽走订单，然后追加违约金。顶峰盐业的负责人明天会到厂里来聊具体的赔偿细节。
0: 看来明天有一堆事儿要处理呢。
3: 海燕啊，
4: 你赶紧给姐派任务吧，不管你派啥任务，姐都会拿命去干的。
5: 对对对，海燕，你赶紧说，
6: 我们要怎么才能帮上忙？
0: 现在就是最需要你们的时候。咱们是生产单位，那生产的问题我依旧交给您。这亚美的单子出了问题，其他的单子不能再受到影响了。厂子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职工肯定会议论的，情绪也会受到影响。姐夫，您人缘好，那就拜托您给大家做做工作吧。
5: 好，好，海燕，我一定好好的跟大伙聊。
0: 陈龙，
4: 这里还有几个应收款，你去催一下。
2: 行。姐，咱们现在账上资金就有这么大，怎么办？周一还有一批面料的钱得付，那面料付不了，咱们工厂就得停工。
0: 生产不能停，该进的货还得进。钱的事情我去想办法吧。明天一早我先去一趟车站仓库，
4: 然后呢，待回来是要和顶峰开个会。哦对，明天中午是和茂生公司要谈合作，对吧？
2: 嗯，
0: 帮我改成晚饭吧。哎，不，下午，改成下午。
2: 那海燕姐，你说你现在都忙得焦头烂额的了，你这样，明天顶峰那个会我替你去。
0: 顶峰的赔偿金额巨大，也不是小事儿，咱俩一起去吧。
2: 嗯，行。哦，对了，你知道顺兴公司那个姓孙的说什么吗？他说如果我们日出厂扛不过去了，可以收购我。
0: 他要收购我们日出厂？
2: 啊，他们还给了一个特别离谱的价格，这分明就是趁火打劫啊！他们可真是太彪了呀。
3: 海燕，你说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
0: 行了行了，你别哭了。
3: 我辛辛苦苦存那些钱干啥呀？不都是为了和你哥那个小家庭吗？他倒好，不但凶我，还非要把存折给抢走。海燕，你说我唐美香是那么小气的人吗？再说了，海燕，你缺我们家那几个小钱吗？
0: 嫂子，你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们的。昨天我哥晚上来找我，二话没说，把东西放下就走了。我知道这是你们的一番心意，但是我不会收的，拿回去吧。
7: 啊，这钱你不要呀？好好好，我就说嘛，你怎么会缺钱呢？
0: 说实话啊，我现在还真缺钱，非常缺，缺的还不是一个小数目。你们的这番心意呢，我领了，但杯水车薪的就不麻烦你们了。
7: 啥意思啊？什么属于什么心啊？
0: 意思就是说你们的钱我不要，拿回去吧。
7: 啊，那我就拿回去了啊。海燕，你还存折这事儿你千万别跟你哥说啊，要不他回头又该跟我闹了。
0: 这钱我没拿，我当然得跟我哥说了，至于怎么个说法我心里有数，不会给你添麻烦的。但有一条啊，以后不许跟我哥吵架了，行吗？
7: 好好好，我一定不吵，肯定不吵。
0: 钱主任，这次实在是对不起啊，我们一定会尽快付款的。对，哎呀，实在是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好的好的，您放心，没问题。好的，再见。杨总，这批尾款您能尽早的支付一下吗？我们这边真的是非常着急。

好吧，那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我们日出厂的订单。啊，行吧，对不起，秦总，对不起，给亚美集团造成的损失，我们一定赔偿。但这次这订单您能不能就不要撤回了？这还需要总公司决定啊？那这样，你把深圳总公司的电话给我一个。 我打电话过去，亲自给他们道歉。这怎么会没用呢？喂，喂。

铁军，我真想你，但这份思念还是永远放在心底吧。既然分开了，就是分开了，我不能让你再为我担心了。

0: 看呀。
1: 哎，姐夫，
2: 我已经跟大伙儿打过招呼了。嗯，大本职工都相信咱们厂一定能渡过难关，但是也有不少人闹着要辞职，说是厂里必须把他们的工资奖金全部结清，否则就拿走厂里的货。这会儿你姐正一个个做思想工作呢。
1: 我就料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姐夫，麻烦你再盯着点儿，职工辞职的事情，我再琢磨琢磨。啊，执意要辞职的那些工人，你就让他辞，工资一分不少他们的。另外，再补他们两个月的工资，算作是补偿，但工厂的货一件不许拿。
3: 但是要是这样的话，咱们账上资金缺口就更大了。
1: 你是有卖房子关系是吧？帮我找找看有没有下家。
3: 你也要卖房子？
1: 我现在不是住在陈家吗？厚着脸皮再住下去吧。我知道这卖了我估计也补不上这窟窿，但有一分是一分吧，把这些辞职的工人的工资补上，应个急吧。
3: 不是姐，我还有很多存款呢，我都取出来给你。
1: 谢谢你啊，春哥。你这钱先别动，等哪一天我真的走投无路了，我向你开口。
3: 我知道我那些钱也顶不上什么大用，但是这，我去找我哥借。我哥公司开的不错，他有钱肯定也愿意借。
1: 现在办工厂办公司没一个容易的，
4: 这件事儿我不想麻烦春哥。
1: 春龙，帮我把这房子卖了吧。
3: 咱们厂这次真的走投无路了吗？要不然再考虑和顺心谈一谈呢？他们可以出价，我们也可以还价吗？
1: 让我再想想吧。你赶紧忙去吧。
3: 嗯。

0: 么了，阿来？
1: 佟大哥，你可算来了。今天亚美公司的一个销售跟我说，亚美公司要撤销在日出厂的订单，这事儿可不小。
0: 撤回订单？
1: 嗯。
0: 为什么呀？
1: 说是日出厂出事儿了，他们仓库遭了火灾。
0: 什么？
1: 也不知道现在是怎么样了。你说你们是好朋友，我就想着这件事情还是应该告诉你。

小燕，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竟然不告诉我，你就是不想让我担心，就是不想麻烦我，对吗？我明白，我都明白。

0: 喂，哎，金主任您好，我是小童啊，有件事呢想麻烦您。我记得亚美集团也是您园区的客户对吗？您能不能为我引荐一下他们的杨总？喂，哎，杨总您好，我是森龙集团的滕铁军，冒昧打扰您了。杨总啊，请您相信我曾经在原平实地考察过，我愿意以我的声誉担保，日出服装厂绝对是一家讲信誉讲品质的厂家，希望亚美集团能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1: 在座的各位都是咱们日出厂的老人马，那都是看着我们日出厂从几台缝纫机开始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大工程，我林海燕先谢谢各位了。
2: 海燕，你这是啥意思啊？不会是散伙饭吧？
3: 厂长，你不会是真决定要把咱们厂卖给顺心了吧？哦，
1: 今天呢请各位来的确是要商量咱们日出厂的出路问题，但不是要卖了它，而是想把它带出眼下的困境，让它变得越来越好。我这儿有一份报纸，大家先看看。
2: 哎，海燕，这可是几年前的报纸啊。
4: 上海飞乐音响，是这个。
3: 我职工持股，啥意思啊？
1: 不瞒大家说，咱们厂现在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断了，如果这一关熬不过去的话，那就是工厂关门倒闭，职工失业回家，我林海燕大不了就是打回原形从头再来。这个结果虽然残酷，但是也就简单了。飞乐的这个新闻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启示，当然啊，咱们厂和飞乐的规模是没法比的，但是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经营模式。如果咱们把咱们厂的股权作价分给所有的职工，出多出少量力而行，但都是自觉自愿的哈，愿意出钱持股的就出钱，不愿意的也没关系。咱们呢制定出一套相对完善的规章制度，一切按规章制度来，

0: 一切按法律程序来，咱们有了资金就能把我们的厂子救活了。到时候这个厂就不是我林海燕的了，也不是少数几个股东的了，是大家的。咱们可以一起为了自己工作，一起共度这个难关。
1: 职工出钱持股，靠大家的力量一起走出困境。海燕，这个主意好啊，你太有魄力了。
2: 职工持股都做股东，那是不是咱们职工都是老板呢？
0: 是，
2: 那工作积极性肯定高啊。
3: 厂长，这个职工持股之前我在报纸上也看到过，你放心，既然你做了这么一个决定，无论他怎么持我都表个态，我肯定支持，我同意。
4: 那个同意肯定是大家都同意啊，厂长，但是就刚才你说的这个其实还是有点复杂的，咱们是两眼一摸黑啊，具体咱们怎么办呀？
0: 今天叫大家过来就是想群策群力，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都是小学生，连小学生都不如，具体操作起来肯定还会遇到问题的，但我相信就像当年咱们出来办厂一样，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齐心协力。现在如果我们拧成一股绳子，我相信当年咱们把厂子办起来了，今天咱们日出厂就能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一个企业光老板赚到了钱这不算什么，大家都能赚到钱那才实在。我呢希望咱们日出厂的每一位职工通过自己的努力一起勤劳致富，这就是我的想法了，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5: 好，我们同意。同意
2: 同意，
5: 咱们就这么干。
2: 同意同意
3: 同意
6: 同意
3: 同意
0: 同意
3: 同意。
0: 行，既然大家都同意了，那就干了这杯。
7: 太好了，海燕。
0: 哎呀，谢谢大家。什么？这些是铁军卖房子的钱？
5: 铁军把房子卖了，这事儿很多人都知道，但是这钱姐没跟你说，因为铁军走之前一再嘱咐我，这事儿千万不能跟你说，就怕你不要。
8: 可是到了这个节骨眼儿，
5: 姐不能再瞒着你了。
0: 铁军卖房子我是知道的，但我没想到他把这钱留给俊杰了。
5: 他说这是留给大侄子以后的教育费。当时铁军说的那些话吧，我听着就想哭，所以不知道怎么的稀里糊涂的就把这钱给收了。现在想想挺后悔的，你说这事弄得多不好意思啊。
2: 是，说到底俊杰是咱家的孩子，收了铁军这么重的情太过意不去了。
0: 原来是这样。
5: 燕儿，你这厂子不是要干大事儿吗？我就想着把铁军这钱呀咱也放进去，姐相信你能够干得红红火火的。
7: 等挣了钱
5: 咱也算是还了铁军的人情。
2: 是，海燕，你就放开手脚干，我和你姐一定会全心全意支持你的。
5: 对，姐呢将功补过，一定会为咱厂尽心尽力。
0: 谢谢姐，谢谢姐夫。也谢谢铁军了。
3: 哎，海燕姐，
9: 快快快快！
0: 哎，
3: 那个法律顾问马上就到了，大家都在会议室等你呢。
0: 哦，行，我马上过去。
3: 哎，你怎么来了？
10: 今天学校开运动会，只上半天课，妈妈就把我接到厂里了。
0: 那妈妈要去开会了，你去办公室写作业吧。今天数学第二单元一定要做完啊，好好审题，快去吧。
10: 好的，妈妈，
0: 快去。
11: 林厂长，林厂长。林厂长，你想的那个买股权的法子呀，是让咱。

0: 咱职工都当老板呢，一项表我们都签字了，大伙都乐意。是啊，咱自己也可以多挣挣钱。
1: 我们呀也愿意支持咱日出厂。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厂里会具体的拿出方案来，到时候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2: 我们都相信林厂长的能耐，咱们厂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一起加油！
0: 我们回去出工。谢谢林厂长。
4: 哎呦。
0: 对了，厂长，
5: 亚美公司的秦总来电话了，
6: 说这个赔偿的事我们必须处理好，但是他们接到总公司的指示，说愿意继续保留给我们的订单，给日出厂一个继续供货的机会。真的呀？啊！哎呀，这太好了，这是一个好消息，大好消息。
5: 你好，这里是日出服装厂。
7: 你好。
6: 请问林厂长在吗？林厂长正在开会。请问是谁要找他？你是俊杰？对啊，我是冯俊杰。您是谁？是我，
7: 冯铁军。
6: 哦，您是佟铁军叔叔。啊，对对对，
7: 我是铁军叔叔。
6: 啊，铁军叔叔，您让狗小山叔叔送的玩具我都收到， 谢谢你。
7: 你喜欢就好啊，俊杰，叔叔以后还送给你。不用，
6: 妈妈会给我买的。
7: 请问
6: 领导他有什么事儿？
7: 我听说他厂里出事故了，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我想问问。
6: 现在都没事儿。
7: 妈妈已经想出很好的办法解决。 哦，哎呀，那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6: 俊杰，叔叔以后还能跟你成为好朋友吗？
7: 如果你不回来，
6: 不抢走我的妈妈，
7: 咱们就还能做朋友。
5: 俊杰，你放心啊，
7: 我不回来，
5: 不会抢走你的妈妈。我就想成为你的朋友。
6: 真的？一言为定。
5: 一言为定。
8: 哎呀，邓哥啊。好久没来我们这儿了，
9: 是，这几年啊一直在广州发展，投资干了两个发廊，没空回来。哎
8: 呦，森哥，和我们干起同行了呀？
9: 同行？哎呀，唐啊，不是孙哥笑话你啊，你说你这地儿都这么多年了，还是这穷三巷，还叫群众理发店，在广州，那都叫新潮发廊，叫美发厅，知道吧？哎，南方人啊。有钱人还多，你天天不想别的，净想怎么捯饬头发了。哎，小唐，你看你这理发手艺也不错，人长得又是机灵又漂亮，那去广州开发廊，自己当老板娘，那肯定能赚大钱呀。
10: 哎，怎么样，想不想跟孙哥去趟广州？哎
8: 呀，发财谁不想啊，可发财也没那么容易啊。
11: 说起发财，哎，老邢，你爱人是日出服装厂的吧？他那的股份你家买了吗？
12: 买了，能赚钱的咱肯定要买。
8: 赚钱？日出服装厂？哎，你们买的啥呀？
12: 买职工股份，就好比日出厂它一共值1000块，你买了100块的股份，以后啊，日出厂它赚1000块，你就赚100块；它赚10000块，你就赚1000块。啊。
8: 他赚1000，我赚100；他赚10000，我赚1000。这么好的事儿，李海燕竟然没告诉我。
13: 你在家了？那今天你怎么这么早下班了？啊？哎呀，数钱数钱，就知道数钱啊！你呀。钻到钱眼里边去了。
8: 我这就去找海燕，这钱呀、啊，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
13: 什么意思啊？怎么还给海燕送钱啊？啊？海燕跟我说了，她已经把存折还给你了，还说谢谢我们的心意，我暂时不需要钱。
8: 她不需要
13: 啊？
8: 海宁，你怎么那么傻呀、啊？你们家那点心眼全长你妹妹身上了，她是不需要这钱吗？她是不想让咱家钱生钱？这就一家人吗？
13: 不是，我都听糊涂了，什么意思呀？啊，你先别着急走，今天我们医院开会呢。
8: 打住啊！以后你们医院那点事儿，你别跟我说啊。 一个字都不想听。

0: 以后都别说啊，记住了，走了。
1: 嫂子，你要买我们厂的股份，那是我们厂内部职工的事儿。哎呀，
0: 什么内部职工的事儿啊？这不就是分大钱的好事儿吗？我可都打听过了啊，只要买了你们的股，你赚一万，我们就赚一千。哎呀，你说这钱你不想让我赚，你也得让你哥赚点吧？
1: 你和我哥都不是我们厂的职工，这股份你们没资格买。
0: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什么叫没资格呀？是我们不是你职工，但是我们是你的哥嫂呀，你就让我们点好处又怎么了嘛？这不就是看你想不想带我们挣钱发财了？
1: 嫂子，入股这件事情也不是稳赚不赔的，就算我把一部分股份分给你们了，做好了大家都高兴分钱，做亏了赔个底朝天，那也得认啊。你想入股这事儿跟我哥说了吗？
0: 他太忙了，我不想让他操这些心。海燕，我们家的情况呢你也清楚，我理发店收入低，你哥在医院每天忙成那样也挣不了几个钱，我们是一点发大财的机会都没有，你现在正好有个机会赚钱，你就帮帮我们吧，我们可是你的亲哥亲嫂。
1: 那要不这样吧，我留一部分，从我的股份里呢分你们一点，赚了分你们钱，亏了算我的。
0: 这个好，哎呦，这样最好了，这样咱们才是一家人嘛。哎，海燕，你们厂怎么样才能赚大钱呀？
1: 那能天上掉馅饼啊！想要赚到钱，得靠每一个人每一天每一份辛勤的劳动。
0: 有道理。你是得努力了点啊，海燕，你得好好工作，你别怕吃苦，你勤劳着点，你勤劳点，我们不都跟着致富了吗？
1: 唐美香，嫂子，你跟我哥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别再出花样了啊！如果你再出什么新花样的话，我随时退你的股。
0: 哎哎哎，好好好，我不出花样，绝对安稳，放心啊，我走了。
1: 哎，
0: 别偷懒，
1: 随时退你的股啊！
2: 你们听说了吗？孙大强在广州也开了个发廊，赚老多钱了，才投了20000，就赚了10多万呢。
0: 赚那么多呢？那天孙哥还跟我说了广州发廊的事儿，他还让我也去呢。
2: 杨小棠啊，这你可要发大财了。
0: 我去不了广州，我还得去北京呢。
2: 你也去北京？哟，小顾啊，听说你们家许医生要去北京进修去了。
3: 对，这回啊我也跟着一起去。
2: 许医生啊真有本事能去北京。
3: 哎呦，我们老许啊就是运气好，这个名额本来是给另外一个医生的，卫生局早就定了，结果啊人家发扬风格不去。
0: 发扬风格？大姐，您说的是市医院的事儿吗？
3: 对呀，
0: 发扬风格，会吧？雷海宁，你真把进修培训的机会让人了，你是不是疯了？这要不是我自己听说，你还准备啥都不告诉我是吗？你有没有把我当你老婆？
4: 美香，你干嘛呢？你还让不让人吃饭了？你有话不能好好说呀？你再说是我不告诉你啊？不是你说的，以后医院的事不跟你说。
0: 这可是去北京的大事儿。你真的是疯了你！说不去就不去，说让人就让人。
4: 这次去北京啊，是医疗行政方面的培训。我一个拿手术刀的一线医生，我又不当管理人员，去干嘛？本来我去也不合适。
0: 你管他合不合适，你先去呀！你从北京进修回来以后，评职称、加工资，样样都有你的份儿。你现在呢？你就是个普通医生，累死累活就挣那么点子工资，一眼望得到头。

0: 我就是愿意当一个普通医生，就是愿意在手术台前治病救人，怎么着？
1: 内海宁，你睁眼看看外面吧，看看广州、深圳，看看人家童铁军、陶春根，人家都在赚大钱，都过上了体面的生活，你呢？
0: 我当医生啊，不是为了赚钱。工资高我当医生，工资低我也当医生。哎，北翔，我问问你，当时咱们俩谈恋爱的时候，你不是一直说医生这个职业很高尚吗？你不是说喜欢我有水平吗？
1: 你再高尚再有水平，你把水平卖个好价钱，人家都是巴不得鲤鱼跳龙门，你倒好，放着龙门你不跳，臭水沟里碰上瘾来了是吧？
0: 手术台不是臭水沟，我还告诉你，我这辈子就在手术台前干到底了。
1: 你嚷什么？你嚷什么你？人往高处走，我唐美香凭什么不能往高处飞？林海宁，你要想跟手术台过一辈子是吧？你走，走啊！你真的好难约啊！我约了你这么多次，是不是像你们这种了不起的大医生，都看不上我们这种没知识、没文化的人啊？
0: 不是啊，绝对不是。我就是一普通医生。
1: 你可不普通。我听说你要去北京进修了，啥时候啊？
0: 那得看卫生局的安排吧。哎，你怎么知道这事儿啊？啊，
1: 还真有这事儿啊。那你进修回来，是不是当院长了？
0: 哪那么容易？去进修的人多了去了，回来还能当院长？我就是一普通医生。
1: 哎呦，你可太谦虚了。里边毛衣真好看，真适合你。对象送你的？
0: 不是啊，我还没对象呢。这是我妹给我买的。啊，
1: 你条件这么好，怎么会没有对象呢？
0: 还没遇到合适的吧。
1: 林医生，我喜欢你，我真的喜欢你。自从认识了你，我每天每夜都想着你。你不知道，我偷偷跑到医院去了好多次，就是为了多看看你。
0: 不，小唐，你先等会儿。你看我们两个人才认识多久啊？
1: 可是我对你是一见钟情，你看咱俩聊了这么久，多合得来。但是我知道，我各方面不够好，配不上你。
0: 不，你挺好的，你真的挺好的。你看你这么勇敢，还乐于助人，你为了救那老大爷，自己都受伤了也不怕，你真的挺好的。
1: 但是我就是一个小小的理发员，那么平凡，长得还难看。
0: 不难看啊，真的不难看，挺好看的。
1: 真的？你觉得我好看啊？林医生，为了你，我可以更好看。那你喜欢我吗？只要你喜欢，你让我做什么都愿意，我对你是真心的。

0: 李海宁，回来！
1: 你去北京就是参加一个行政培训啊，那确实不适合你啊。
2: 说的就是啊，我就想着好好的在医院里边做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关于什么升官发财啊，我压根就没想过，我根本就不在乎。你说美香她怎么就不能理解我呢？啊，你说她说那些话，她那些话，她简直……我们两个人结婚才几天，就闹成这样，真是够丢人的。难道我真的选错人了吗？
1: 哥，两个人在一起，除了爱情，相同的人生观、价值观也非常重要，否则的话，这种差异肯定会成为婚姻的绊脚石的。我早就说过了，你们俩不是一类人。
2: 是，你是提醒过我。
1: 如果你们还没有结婚，我仍旧会劝你好好考虑一下。可是现在你们结婚了，是一家人了，那你不能任由这种矛盾加深。

0: 还是得想办法解决问题，弥补这种差异。
1: 我也想好好的呀，但是我怎么才能让他理解我呢？也许啊，真的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问题，我不懂得怎么跟他沟通，真是太差劲了。
0: 哥，你千万别这么说，才不是呢。在我眼里，我哥是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哥哥，真的。嫂子，我批评我哥了，这两口子吵架哪能一走了之啊？我先替他向你道个歉，行吗？
2: 就是啊，你说喊您是不是过分了？海燕，这事儿你也站在我这边了，对吧？你说他是不是傻？北京他都不去。这下好了，我们家连分大房子的资格都没指望了，就一直缩在那个破宿舍里，摆在眼前的机会他都不要，还想不想让我们家过上好日子？
0: 嫂子，你的想法我能理解，我特别能理解，谁都想过上好日子，对吧？可是我哥在工作上，他这也没错呀，他就是这么一个一心一意扑在自己专业上的普通医生。那想当初你不是口口声声的说你就爱这样的人吗？这一点你没忘吧？我哥他没变，他现在不就是这样一个人吗？
2: 当初是，当初我是这么说来着，可是这年头了，谁不想过上好日子？谁不想飞黄腾达？
0: 是是是，人人都想过上好日子，那就一起努力工作，勤劳致富呗。
3: 好好的北京去不成，
2: 看来只能想法子去广州挣钱了。
0: 去广州赚什么钱啊？哎，嫂子，你怎么了？
1: 对呀，美香，我们有孩子了，你要当妈妈了，太好了，太好了。美香，对不起。哎，美香，你别生气了，对不起啊，昨天我不应该冲你发脾气，昨天是我态度不好，对不起啊。
0: 这是大好事儿啊，哥，你要当爸爸了，嫂子恭喜你啊。以后你们就是三口之家了。
4: 海燕，我没想要孩子。

0: 美香，你要打掉孩子啊？
1: 你们自己有病生不出孩子，还管起别人的闲事了？你说谁有病呢？
0: 有病的是你，没本事生不出孩子的也是你。
2: 咱俩离婚吧。
3: 离婚？为什么要离婚啊？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功能，
1: 让无极牌不废完。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白吉，你给我回来，给你开跑道去啊！
6: 快快
5: 啊！
6: 好，有，
5: 你说什么？
6: 危险！
7: 起来，起来，看看这路不对。
8: 爸，哪里不对啊？
7: 这条路不是去天罗市的，这条路顺着往前走，只是要把我们送进布拉木拉呀。

0: 您好，欢迎收看《光影田园》。上一期探着真揪心啊，每个人都在两难当中挣扎。白菊在亲情和正义之间挣扎，多杰在发展与环境之间挣扎。当亲情与正义冲突，当生存与守护冲突，他们会怎么选呢？来，继续看《生命树》第四集的故事。
1: 白菊心里忐忑，却依然拿着枪下了车。
2: 警察，有人举报你们贩卖人口。
3: 误会呀、啊，我们是水泥厂的，这是从厂子里面跑出来的工人，他们都签合同了，我们不会干违法的事儿。

0: 解开解。
1: 混账东西，让你不学好，发瓶子！
2: 他带着怒火教训弟弟，却忘了来自身后的危险。
1: 滚！滚下去！
2: 母亲带着猎枪骑马赶来，而在排除危险后，他对白吉也并没手下留情。
1: 别打了！
3: 或许是平淡的日子过得太久了，我们都忘了妈妈还有这样的一面。曾经的我也是被他抱上马背带回家的。
2: 为了和同事会合，张琴琴连夜骑马闯入了风雪里，没想到等他再见到同事已经是天人两隔。
1: 小杨，
2: 他只能选择把他们还活着的孩子带回家。
4: 白晨，
5: 二妈，二妈，
4: 二
5: 妈，
6: 哎，回来了，回来了。
7: 妈，他是谁？
8: 哎，他叫白菊。
7: 他也姓白呀？
8: 对，他是你们的妹妹，是你的姐姐。
5: 他不是我姐，他才是我姐。
8: 从今天起，他也是你姐。
3: 从那天起，
8: 叫姐，
3: 我的名字就叫白菊了。
5: 姐，
2: 而这一次，白吉终于回家了。
8: 坐好。
3: 哎妈，我带白吉去局里做完笔录了，局长同意他今天晚上在家收拾一下，明天再去接受处罚。
1: 妈妈妈妈妈，明天再说。妈妈妈妈，太晚了，明天再说。
9: 你头皮不好，
3: 明天再说，明天再说啊。

0: 太奇啊。
1: 你上高二那年，去多做那两个乡冒鼠疫。
0: 那时候我总是带队往乡里跑，最多有两个月都没回家，
1: 是两个月二十天。
0: 你跟我说你不想读书了，我也没精力管你，就同意了。现在想起来，这是我做过的最后悔的一件事。
2: 妈，我不是。
0: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个回高中，
1: 把剩下的那年书读完，
0: 拿到高中毕业文凭，参加高考。
2: 我不是读书的料。
1: 是吗？他这个年纪还有前科，人家学校不一定收他。
0: 好，那就第二个选择吧，跟我到医院干个临时工，钱不会多，够你吃饭的。
2: 我去医院什么也不会，我去干什么？
3: 打扫卫生会吧，端茶倒水会吧。
2: 会。
0: 还有啊，咱们家以后得立个规矩，你们三个不管是到哪里，只要是离开家超过三天，必须给医院打个电话，没有电话的地方写信，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2: 明白。
3: 我工作上可能有困难，
4: 我做不到。
5: 白菊已经下定决心要进山了，但现在他还需要母亲的同意。
0: 你想让我说什么？同意你进山吗？
3: 是不是你跟多杰说不让我进山的？我之前还觉得我被多杰特殊对待了，我还向你诉苦，合着是你在背后使坏呢？
0: 这怎么能叫使坏呢？
3: 这不是使坏是什么呀？有哪个当妈的不盼着自己的孩子好啊？恨不得把孩子扶上马再送一程，就是希望孩子的路可以越走越远，越走越宽。你倒好，我没困难，你给我制造困难。
0: 制造困难？
3: 我让你去就是盼你好啊。
0: 博拉姆拉无人区，
3: 那是个什么地方？你比我清楚。最低海拔都超过4000了，山口5300以上，突发高原病是什么样子我见多了，在那儿发病没人救得了你。40000多平方公里的面积，据说比40个香港都大。我没去过香港，我也不知道香港有多大，但是我接诊的那些牧民，人家一辈子都没进去过呢。人家为什么不去？一是因为信仰，还有就是他们知道那个里面去不得。每回巡山队的那些孩子们到家里来，我看他们那些样子，我心里，我既心疼他们，我又替你够怕。我是真不想让你受那个罪。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告诉你，白菊，你别想着进山，我不同意。
6: 那当初我想考警校，想当警察，你瞎支持什么呀？警察哪有不面对危险的？难道就因为无人区危险，我就要往后退吗？从小到大，你可不是这么教育我的。
3: 我支持你考警校，是让你毕业以后能找一份安稳工作，像你姐那样每天按部就班的。

0: 去上班。
1: 我姐是我姐，我是我，我跟她不一样。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就算你是我妈，你也不该干涉我，我更不需要你替我做规划。
0: 正因为我不是你亲妈，我才要这样干涉你。
2: 这五十斤不是用来搭样子的，那是用来对付你们。
3: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次就能把上海东芝堡的凶手抓住。
0: 从小到大，你想干的事情，我哪一件没支持？喜欢打枪，你爸带你去了；你要当警察，现在这身警服你也穿上了，这还不行啊？不就是一个进山没有依了你的心意吗？我就不明白了，这山为什么非进不可呢？要是白春、白吉，甚至是白少，我都不管，但你我必须得管，因为你亲爸亲妈在天上看着我呢。你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我没脸去见他们。
4: 母亲的理由让白菊无话可说，但巡山队遇上的险比母亲想象的还要多。这天，白菊和多杰刚从警局出来，遇上了刚被抓捕的倒卖炸药的郭顺。
5: 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我怀疑他就是潜逃的郭顺。
6: 不是，同志，你们抓错人了。这我就是个跑运输的，那车上的这些东西不是我的啊。那你们说的那些事情我也不知道一个。
7: 郭顺，你是不是觉得马志县没人认识你啊？要不要我把白吉从拘留所里带出来认认你？
3: 巴拉莫拉里剥皮子的人是你送进去的吧？我们要找你们老板。哎呦，
6: 我哪来的老板啥？我就是一个打零工的，那干点小生意混口饭吃呢嘛。
3: 石局长，这个嫌疑人在你这里很不配合，我看还是把他送到我那儿去吧。巡山队的小伙子们有办法让他开口，
8: 我看也只能这么办了。哎，你们俩带他跟县长走。
6: 哎，你们俩走哪去？
9: 走，
6: 放手。
9: 是，
6: 我哪了不起呢？我哪了不起？松开，我哪了不起呢？
3: 我们的仓库被你们占了，前不久有个队员牺牲了，才刚满18岁。如果你想戴罪立功，就把你们的老板交代出来，要不然这些个账我都算在你的头上。
6: 母，你以为你是个啥东西啊？啊，帅下非不知道你这从脑子坏倒了，但不是你也非要逮人进山，能出事吗？能胜任吗？大家都把钱捐好了。我跟你说，你那队员都是因为你这杂事害死的。
9: 你住！
6: 哎
3: 你少少有一千发，
6: 一千发，50斤。
2: 这五十斤不是用来搭样子的。
0: 你把话说清楚。
2: 那是用来对付你们。
10: 在真实的历史当中，索南达杰和扎巴多杰，他们原本其实可以安安稳稳做一个干部，却选择了最危险的反盗猎事业。多杰的巡山队啊，在真实历史当中被称为野牦牛队，他们不容易啊！你看，没有编制，没有经费，没有装备，凭着一腔热血在拼命。他们的选择在当时，说实话不被理解，甚至会被嘲笑。但今天回望，正是这些先行者在最后一刻为高原生态守住了一线生机呀。可可西里成为了世界自然遗产，三江源成为中国国家公园，这些成就的起点就是那一代人不计个人得失的转向。
4: 这一天，县长林培生陪妻子来医院看病。
11: 你住院观察两天吧。
12: 不用住院吗？老毛病了，一休息不好就容易这样。老林就是瞎紧张。
11: 心脏就是最大的事儿，一定得重视，有问题就得赶紧就医。老林做的对。
13: 你听听，你听听，让你来你就来，你听张院长的。

0: 血了，跟我们说说话。在办公室洗还不够，还带到医院里来洗，全县就属你最忙，你最能干。
1: 这个报告还得再改改，
2: 上次市人大说还要了解县里的血灾损失，我打算再去一趟市政府提交一份详细的报告。
0: 咱们县啥产业都没有，这一年里最大额度的利税就是木业税，你连这个都想减免，市领导也不好交差呀。
3: 这事儿我支持老林，我天天接牧区来的病人，我知道今年雪灾过后牧民确实困难。哎呀，说到底啊，还是咱们县的条件太差了。老林，你说说咱们县什么时候能富起来啊？
4: 张晴晴的话扎了林培生的心，但对马志县的出路他早有想法。他把多杰叫到了办公室。
5: 我们准备十天后进山，
1: 把接头地点也都交代了。
5: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次就能把上海东直帮的凶手抓住。
1: 你别光想着抓人，上次开会书记可都说了，
5: 我记着呢，唐坤的事不会忘的。
1: 听老师说你拿了25斤子弹，
5: 书记开会的时候还说了，以后缴获的枪支和子弹我们有完全的使用权。
1: 我也说了呀。
5: 对，你也说了。
1: 那别不能一说什么你就要一副干仗的样子啊。你不要老这么挂相好不好。
5: 我就不爱跟你聊天，什么话都被你说了，他不就是嫌我拿多了吗？
1: 人家老史说那些子弹本来是都要留给你们巡山队的，没想到你还给人留了一半呢。
5: 那好呀，我明天就让白局回局里去拿去。
1: 我同意，我支持。
2: 还有一件事情要交给你们去办。
5: 嗯，领导说我脸色难看挂相，那我笑着接受任务，行了吧？要我干什么？你们是猴子吗？把枪收起来，看看人家白局是怎么站的。
6: 林叔叔，
7: 保护他们！
8: 停车！停车！
1: 我托人联系了省城晚报的记者，还有几位对咱们县矿业感兴趣、有意向投资的企业家，过几天呢一起到咱们县实地考察考察。你看你又开始挂相了是不是？
5: 哎呦，我一直笑着呢。
1: 是，你笑得很漂亮。这就算是咱们县的招商引资会了，也得让外界认识认识咱们呀，争取打响咱们县矿业开发的第一枪。
5: 哎呀，你不要跟我提枪这个字，我一听就头疼。
1: 这样啊，争取迈出马志县矿业开发的第一步，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
5: 你要我做什么？
1: 这个笑容还不错。
9: 我建议把考察点安排在乌兰峡谷。
5: 这里海拔4200米，你怎么不安排豹子峡呢？4700。
9: 那也行，豹子峡在博拉木拉外围地带，可看的东西还更多呢。
7: 好，豹子峡好。
10: 是挺好。
5: 好什么好？林先生让我们安排考察路线，你们安排的这么高，这不是拆他台吗？
7: 就是，队长说的对。那么高他们能受得了吗？
9: 那你这人怎么墙头草呢？
7: 是什么？
9: 他们是来旅游的还是考察的？只有接近博拉木拉无人区才可能有矿产资源，他们将来要是想开发博拉木拉，里面的海拔只会更高。现在这两个点只是撒撒随啦。笑什么？广东话就是这么说的。
5: 什么意思？
9: 就是小意思的意思啊。总之，如果他们连这……

都受不了的话，那以后还怎么勘探，怎么开采？带他们去低海拔地区转一圈也不是不行，但是人家看不到真实情况，那实地考察还有什么意义啊？

0: 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宅。哦，多杰县长。多杰县长。好，廖廖，
1: 我叫。不是考察团吗？还行。怎么就这么几个人？
0: 小问题，没什么大问题。
2: 有这几个就不错了，知足吧。
3: 高反就这样。我不用了。
4: 我们从这里进入到博拉穆拉的腹地，进行实地勘探。根据已经探明的显示啊，这里蕴含着铬矿、锂矿、沙金矿。哎，
5: 林县长，就上次咱们说好的那个探矿的具体报告，什么时候能出来？
3: 是就是。
4: 此前一年啊，在多杰副县长带领下，我们马志县经济发展公司的巡山队多次进入博拉穆拉腹地进行实地勘探。大家看这里啊，这座山，咱们面前这座山啊，这座山里有储量丰富的油页岩，油页岩的提炼已经在很多地区得到了推广和普及，可以这么说，是矿产界一种备受瞩目的资源。
6: 考察团终于来了，但刚看了一座山头，意外就来了。
7: 你干什么去？啊，站住！哎，哎，
4: 站！来来来，大家到车后面躲一躲。
7: 来来来，
4: 我们躲一躲。
7: 刘
4: 大壮，来坐坐，往车后面躲一躲。
8: 走走走，
4: 躲到车后面。
8: 车后走，
4: 把枪给我。
7: 快点，后面
8: 没有。林叔叔，
4: 保护他们。停车！
9: 停车！我们是巡山队的，再不停车开车了！
7: 停车！
9: 停车！
10: 停车！我们是巡山队的，

0: 人都下来，
1: 来，大家，
0: 你们下手，
1: 对，下来，
2: 小了，都好，过来，站出来，
0: 过
1: 来，过来，过来，
3: 快快下，
4: 那辆车，
5: 哦，人家打爆了，
4: 枪呢？
1: 脚后两只猎枪，
4: 皮子呢？
1: 大哥，你睡觉。
6: 这是张队，
2: 张总，他们在里边是在打猎吗？
7: 这里面是进来的，他们在打猎。
8: 哎，王队长，队长，
4: 氧气，拿氧气，氧气，
2: 站住，
1: 站住，
4: 先送车上，
2: 都盯着，不
4: 是哥，警察同志，
2: 来，
4: 我这还有半袋氧气，拿给他，
2: 剩下的你照顾好啊。
9: 您放心，您放心，
4: 多紧，我去到县医院啊。
9: 放心，
4: 交给你了。
9: 放心，放点二十吧。
7: 没事吧？没事。哪个山不能给我？啊？
9: 为什么？
7: 那是山上的第三个萝卜。哪个山你看到了吧？啊，是山上的第二个萝卜。嗯。北边的山是，山上的第三个儿子的老婆。南边的山是山上的管家。
2: 我怎么了？怎么了？啊，你跟他说了什么去？啊，你跟他说什么啊？
7: 我接受情况啊。
10: 第四集，咱们看到白菊也完成了他的转向。从今天起，他不再是一个想走的人，而是一个想留下的人。但是，转向。只是开始，更大的风暴还在后头呢。下一期，盗猎集团开始报复巡山队，白菊和多杰将面临生命威胁，他们该怎么办呢？感谢您收看这一期《光影田园》，下期一起接着看。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

0: 命蛋疼。
1: 星级大厨返乡创业，挑战土家族八步宴，
2: 都是在90、80岁以上的人，他才知道这个菜。
1: 寻觅传统食材，探访土家文化，
0: 带着文化，带着理念去做菜。
1: 土家族的味道传承，乡亲们的情感寄托，八步宴席能否成功亮相？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地大物博的华夏文明，四季富足的山海珍翠，烹调出八方地域风味。省西北部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与独特的民族文化，让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偏爱酸辣鲜辣的独特口味，凝聚成了湘西饮食文化的灵魂。在土家族的饮食文化里，有着鱼吃跳、猪吃叫的讲究，意思是说刚捕捞的鱼和新宰杀的猪，其肉质最为鲜美。这种对食材新鲜度的追求，诠释了在最佳的时机获取食材，才能品尝到大自然最纯粹的馈赠。
0: 好运当头，做小妹的，
3: 我叫田红飞，宝靖县王米坡镇拔毛村人，1988年午夜出生，17岁开始从事餐饮行业，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0个年头了。
1: 田红飞曾经是一位星级饭店的行政总厨，在大城市的餐饮界里达到了职业的顶峰，现在返乡创业，成为了一名更接地气的乡厨。
3: 学校出来什么洗盘子、切菜、什么杀鱼、什么做烤鸭，还有什么做那个什么燕鲍翅，做日本料理、做刺身，我的感觉到我的人生经历好像就都是在厨房里面成长的，没有吃过别的地，没有干过别的活。刚刚杀的羊猪嘛，就是这用新鲜的这个肉做个豆腐丸子给大家尝一下。2017年的时候就回到了宝靖，自己创业，开了自己的第一家餐馆，能不能把外面的一些海鲜引进到我们小县城里面？但后来才发现，路途又远，夏天还有损耗之类的，算一下成本，这样的经营下去又是个问题。突然有一段时间也想放弃，我个人从打心底里面，我还是估计热爱这个厨师这个职业，因为热爱，所以才能坚持下去。差不多了，我出锅了。
1: 烹制杀猪宴对于田红飞来说，不仅是年味儿，更是他难以忘怀的乡土情节。
3: 大家走，大家走，那包装猪开餐了，大家吃好喝好，来。小时候想走出大山，走在外面大城市溜了一圈过后，又想回到农村了。我也在想，为家乡的美食探索出一片。

0: 新天地吧，太香了！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一直奔波在创业路上的田鸿飞，参加了在宝靖县举办的中国村厨村艺大赛。通过家乡优质食材挖掘特色风味，在传承弘扬土家族美食文化的同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好成绩，更是找到了一条创业的新思路。
1: 不然你要会做菜，你还会了解这个菜品背后的故事，菜品的文化，然后带着文化带着理念去做菜，这才是做一做很成功的菜肴。然后那边就是沙湾村，我们过河去干一件事。
2: 美丽沙湾村，人家一夜来。
0: 地处宝靖县酉水河畔的沙湾村，三面环水，是中国第五批传统村落，也是一个典型的土家族寨子，正以打造土家族特色民俗文化村来吸引游客，推动乡村发展。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终于盼到你来了，好家。
0: 沙湾村村支书特意邀请田鸿飞来制作一席传统的土家八步宴。土家八步宴源于土家族古老的八步联盟传说。这一传统宴席不仅是味蕾上的享受，更是土家族人团结协作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结晶。
4: 我们认为呢，这是不仅仅是一道好的美肴，同时也是一个传奇的一个神奇的一个传奇故事。
5: 现在你说要懂这个东西的人，都是在90、80岁以上的人，他才知道这个菜。很多人就不知道了，为什么呢？他没有人传，是吧？
0: 在距离新春仅剩半个月的时间里，田鸿飞究竟能否成功还原呈现这一土家族的传统宴席？
3: 更热闹一点，是很有气氛一点，是吧？哦，有的有的，
4: 可以，
1: 可以，可以。
0: 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酸和辣是湘西人日常生活离不开的味道，是镌刻在土家百姓记忆中的味道，也是湘西土家族饮食文化的一大特色。
1: 哎呀，要生要生要生啊！说这样，这样花生。
0: 然而对于要制作的酸料的另一种食材的寻找，田鸿飞只能去田间碰碰运气。
1: 这也是浮葱，太小了，太小了，这太小了，要找大一点的。
0: 野狐葱是大自然对湘西百姓的馈赠，时值冬季，野狐葱还需经几个月的蛰伏，到清明时节才最为茂盛。
1: 这还可以，有这么大，人家带这个葱头才香。做那个胡葱酸猪脚，我吃的有点腻嘛，然后我们就放点这个胡葱酸放里面，酸酸的比较开胃。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了个大的。
6: 你小时候就是吃了胡葱酸大的，以前就是这个酸酸的，酸真开胃的。
0: 如果说家乡味道是一种乡愁，对于曾经奔波在外的田鸿飞来说，母亲腌制的酸料更是一种浓浓的童年记忆。
1: 包括酸，我们上学的时候都会带一点，就是上学的时候就是在食堂里面打了点菜回来嘛，饭搞好了，就是自己拿个玻璃瓶装了拌饭吃，就是。
0: 湖南湘西多雨的湿润气候，让腌酸成为了保存食物的方法，也形成了一方地域风味。包谷酸和野狐葱酸 便是湘西土家族人日常生活餐桌上离。

0: 不开的味道，也是烹制土家风味的必备食材。
1: 你看一道那个扣肉，我们一定要是就是放那个包谷酸辣椒放在里面去蒸，在外面的回来的人啊，每家不知道，在过年的时候这扣肉真好吃，这个传统一直保留下来，这就是我们儿时的味道。
0: 熏制腊肉是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智慧，这种独特的食物保存方法，无论是在寒冷的冬季还是炎热的夏季，都能确保脂肪和蛋白质的供给充足。湘西土家腊肉更是具有浓郁的土家特色。
1: 过到腊肉洗好久了？
2: 过了好久了，洗了一个星期了。
1: 还没表演谁哦？这两天我要走那个八步羊，那腊肉都赶不上了，是吧？你说
2: 赶不上了没？你就是洗也不洗，看
1: 了呀。现在我们现在用的话，就是喜欢吃那种五花肉，三层五花那种熏出来，哇就好看了。
3: 至少还有半个月了，
1: 还有半个月，
3: 还有半个月，再半个月不能停火，
1: 一直在熏，
3: 一直熏，
1: 哦、不能火。找了两家了，没找到，整个村里面都是干秧的。
4: 要包括好嘛。
0: 为获得口感更为醇厚的腊肉，当地村民会将腊肉埋藏在盛放稻谷壳的木桶中，这样保存腊肉在吸纳稻谷壳的清香的同时，稻谷壳也吸附了腊肉中的水分。代代相传的传统智慧，蕴藏着土家人的味觉密码。腊味，这以中国传统美食的精髓，对于土家人来说，不仅是年的味道，更是家的味道。腊肉、腊肠在原生态的蒸制之下，醇香弥漫，是代代土家人的味觉记忆与情感寄托。
1: 腊味，它是我们土家族每年过年都会必做的一道菜品，这是一辈一辈的传下来的吧。这是我们村里面最好的腊肉。这要自费的，
3: 你看这个腊肉，看透明的，这边看到那边，
1: 这是小时候的味道。
0: 一道腊味合蒸，乡亲们品尝到的是田鸿飞对于土家族特色食材的用心挖掘与精心烹制，如一壶陈年老酒，清冽也醇厚。
1: 哎，谢老师，
4: 哎，鸿飞，
1: 这里面好多东西都没有见过啊。
0: 如何将土家族传统宴席中的菜品与文化融合？对于一道富有文化底蕴的大菜，聂壳赖蒸鸡的烹制究竟有哪些讲究？田鸿飞专程拜访了湘西州土家族文化研究会的向志学老师。
1: 那我今天来对了，
4: 对，这个聂壳赖蒸鸡，手巴东的首领，聂壳赖。他这个首领部落他们制作的一道菜，从食材方面还是用的我们这山里面的山鸡，八个蛋就是用我们那个麻绳捆起来，它是一个固定的文化，就是一个制度，通过麻绳来沟通，它是一个通道，是这个意思。
1: 你说鸡蛋上面绑根麻绳，作为厨师来说我是有点接受不了，
4: 最终还是这个绳还是要用啊，
1: 绳还是要用在上面，
4: 因为它的意义不一样。
1: 找不到，哪抓不到？跑三只，你看它跑得好快的。做我们八步宴，那道大菜一定要用正宗的那种山里母鸡。
0: 临近春节，田鸿飞召集了当地的乡厨们一起来到养老院，为老人们烹制爱心午餐，品评聂壳赖蒸鸡。返乡创业以来，为发展与弘扬家乡的美食文化，田鸿飞倡导宝靖县的乡厨们共同交流学习精进厨艺，将一道道饱含

0: 家乡风味的菜肴端上了大众餐桌。
1: 像一盒的真正这道菜品下来，土家族还有更多的像这样的菜品等着我带领这帮兄弟们去挖掘。我想了几天才想出来这个，我们决定还是用这个稻草。第一，稻草它有跟鸡汤那种就融合，它有点稻香味。
0: 蘖壳赖蒸鸡的制作颇有讲究，将八个煮熟的土鸡蛋捆绑后，以苏木水染成红色，围绕蒸鸡摆成一圈，象征着土家族团结一心的美好寓意。
1: 蒸鸡可以了，哇！八个，这颜色还可以吧？很成功，感谢我们我的兄弟们辛苦了。让他们品尝一下我的这道蒸汁。来，哇，各支配来来，好了啊，味道这么油啊，
2: 味道
1: 有点啊，
2: 它是
1: 对呀，挡不住啊，对呀。
0: 蘖壳赖蒸鸡不仅仅是一道美味佳肴，更承载着土家族深厚的文化内涵。田鸿飞和乡厨们也让养老院里的老人们感受到一份人间温情与关爱。
1: 味吗？
3: 嗯，味道很好。
1: 我试呗。
3: 嗯，可以，味道很
1: 好。有辣？
3: 嗯，就是有点辣。
0: 土家族传统美食包谷酸扣肉讲究火候和刀工，
1: 一定要把它炸到金黄色。
0: 五花肉需炸至外表金黄，肉皮呈虎皮状后迅速捞出，改刀时要厚薄均匀，每片呈食指厚度的条子肉，
1: 其实手指那么粗。
0: 细微之处足见田鸿飞厨艺的精湛，从业多年的他为何毅然返乡？
3: 跟他好创业，我们跟他有一个钱，还要跟那个他弟弟还要判书，
4: 搞成什么样子都好了，这样管不了了。
1: 最开始的时候是不怎么支持，你为什么在外面收入还可以，为什么还要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创业？我就跟他讲，人生在于拼搏嘛。有的时候，当你到了一个点来过后，你还想去尝试另一个，失败我的口水，
3: 肯定不吃了。
1: 要是你舍不得吃，供我和养老院我两个吃。现在稍微条件好点了，你也多吃点。
0: 曾经，田鸿飞吃着母亲制作的包谷酸扣肉长大。求学，一年年迎接新年的到来，这是土家人情感的维系，也是味道的传承。
1: 下雨不知道有没有希望，去看一下吧，在河边。先生，干爹妹。
0: 距离宴席最后的呈现，仅剩下不到两天的时间，新鲜的活鱼更是宴席中的主角。
1: 这也要青鱼啊，青鱼没有就搞条草鱼也可以啊。哦，哎呀，吃完了。
0: 要制作鱼扣，油水河里的野生青鱼口味最佳。这条湘西儿女的母亲河，一直留存着田鸿飞童年的欢乐滋味。
1: 小时候我们经常在那里，一放假的话，经常在河里面一玩，就是从早上玩到晚上。做了鱼过后，就有的搞一点小火，然后就把那石板烧热，然后把鱼放上面，这样烤着吃，那时候也有蛮有味道的。哎呦，快点摸，快点大头的，
5: 下水了，下水
1: 了，快大头，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6: 再近一点，往后退一点，往后退一点，好，好，别动，好了。
1: 没钓到青鱼，钓到草鱼已经不错了。
5: 这个水平可以，有这么大了，你看。
7: 我不忙。我一天上班还要辅导孩子写作业，我不忙，就你最忙。
8: 妈妈不哭了。
0: 田鸿飞能否成功挑战土家八不厌，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你有胸口就像鸭。

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万物图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恶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光伏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3: 对于宴席中鱼扣烹制的是否成功，田鸿飞还需要得到一个人的认可。
4: 大快点！说起来也是有缘分了，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的是什么呢？那年我们村里面也是举办一个大型的活动，也是我做厨师，他做主持人。我然后旁边那他表姐说：“哎，这个主持人还没结婚啊，要不要给你们撮合一下？”我就去上台，用那个大红的那个萝卜，我就几下子我就雕了这朵玫瑰，然后慢慢的，这缘分就把我两个聚在一起了。
5: 想高高兴兴是不是的？来这里了，高高兴兴。
3: 忙着打理生意的同时，田鸿飞特意在餐厅为爱人准备了惊喜，土家族的特色风味，以包谷酸入味的鱼扣。
6: 宝宝，我也在
4: 这儿。孩子在写作业啊，不懂会了没有啊？
5: 等了，现在我陪孩子写完作业，写完了这么久还没有搞好，过来问都没问一下。
4: 你不是看到了吗？刚才不是有客人吗？我不是一来我就要炒菜啊。
5: 只有你忙，我不忙，啊！我一天上班还要扶着孩子写作业，我不忙，就你最忙。
6: 妈妈不哭了。
4: 他还算通情达理吧？我只要创业，他就很支持我。他一个人带小孩，我每天就是忙店里面的事的时候，那时候我小孩才三个月，他一个人在老家带，我就。常常住在店子里面，我要守店子，早上我要干采购，要去买菜，又要去做菜谱，我要去做菜，我要去计算成本，啊，我要去维持客户。说起来那时候，累并快乐着。
6: 哇！
4: 哇！啊！
6: 我想来吃啦！
7: 爸爸，这是什么？
4: 宝宝，这是你最喜欢吃的鱼扣，你尝一下吧。
5: 你在后厨今天忙了这么久，就是为了做这道菜吗？
4: 是的，就是。
5: 那你刚刚怎么不说呢？
4: 老婆，我知道你很喜欢吃这种酸酸辣辣的口味，
5: 还是我以前的那个味道。刚认识你的时候，就是这个味道。
4: 刚认识我的时候，我也给你做的这味道一点都没变嘛。
5: 是的，
4: 证明我爱你也一点都没变。是的，就是。
5: 那你刚刚怎么不说呢？
4: 刚才我可以给你个惊喜啊！
5: 早这样说我就。

0: 费花那么大的火了，是吧？
1: 爸爸做的鱼很好吃，
0: 给爸爸点个赞吧。
2: 夫妻俩的感情就像这苏里都鱼扣，有酸甜苦辣，也有两个人的心心相印，十指紧扣。
3: 大片吃出那种感觉。
2: 开席当天，田鸿飞带领乡厨们加紧步调，齐心协力，共同为宴席最后的精彩亮相冲刺。

0: 年轻人他有作为。
1: 猪脚与野狐葱酸的邂逅，激发出浓郁的土家风味。酱、五花肉，在柴火的激发下，色泽与味道都被恰到好处的释放与融合，带来了红红火火、恭喜发财的美好寓意。
2: 啊，上菜了！
3: 做什么菜？
2: 他是我们土家族第一大菜，你过来整治，
3: 你过来整治啊！
4: 那你干啥来了？
2: 你看。蛋卷，红烧肉，
3: 红烧肉啊！
5: 土家说的红烧肉，
3: 土家，
6: 行。
7: 吃出了我们湘西土家厨的味道，
8: 有点像软水中的那种味道，
9: 感觉到比锅酿的还好些。
2: 所有的付出都很值得，因为又。把这桌菜品完整的呈现出来了。
1: 湘厨是一方地域饮食文化的传播者，未来田鸿飞将和更多志同道合的湘厨们一起展现新时代湘西百姓的生活气息与美食文化，丝丝如意，生生不息。
2: 我就想要做厨师，一辈子做一件事，把这件事做到极致。
1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0: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从80元一斤没人要，到现在卖1500元一斤，他凭什么卖这么贵？
2: 这是要背上去的。
1: 没人要的苦叶子为什么能卖300元一斤？
3: 有钱赚肯定好。
1: 一只鸡卖360元高价，这是什么鸡？
2: 到这个12月底，基本上都卖光了。
1: 三味中药材，三条致富路，看他们通过各种巧方法，把曾经的小药材做成了今天的大产业。铁皮石斛滋阴养胃，杜仲补肝肾强筋骨，枸杞更是百姓厨房里的常客。几千年来，这些药材一直守护着中国人的健康。如今古老的养生智慧正在与现代健康理念激烈碰撞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日常的健康养生，药食同源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消费风口。可就在几年前，这三个产业都曾面临同样的困境，品质参差不齐，价格暴跌，种植户

受损，但有人却在绝境中看到了机遇。他们用三种截然不同的巧办法，让这些中药材走出了困境。铁皮石斛自古就是滋阴圣品。浙江省乐清市的雁荡山，因为地处北纬28度的黄金地带，自然生态环境优越，非常适合铁皮石斛生长。这里的野生铁皮石斛生长在垂直高度200多米的岩壁上，过去采铁皮石斛要靠绳索横渡于山巅绝壁之间，

0: 岩壁采铁皮石斛风险也很高，但野生铁皮石斛鲜条卖价高达每斤上千元，很多人靠着这门手艺来赚钱。可后来山里的资源越来越少，野生铁皮石斛还被列为了国家级二级保护植物。在当地政府引导下，种植户们把铁皮石斛种进了大棚。
1: 所以还是要轻轻地压，不能压得太重。种这里，种这里，好了，种空间的位置。
2: 哦，就我把它挖开，挖开是吧？
1: 对。
2: 这下面特别松哈。
1: 啊，对对，是说明它透气性很好。
2: 那我就放在这儿。
1: 对对对对。
0: 人工种植铁皮石斛通常2到3年就可以成熟，每年采收一次，大约可以连续采收5到8年。随着人工种植技术的不断成熟，铁皮石斛在全国的种植面积越来越大，产量也越来越高。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价格却越来越低。曾经每斤1000多元的售价，直接跌到了每斤不足100元。
1: 一年价格小一年，一个小一年，再低的可能就有90来块钱了，80-90块钱了。一下跌了多少啊？很多人都不种了。
0: 种植户们都在琢磨怎么能提高亩产来保住收益，可种了20多年铁皮石斛的何中方却通过不一样的方法，把铁皮石斛的售价从90多元提高到了每斤1500元。他是怎么做的呢？凭什么他种的铁皮石斛就能卖高价呢？他使出了第一个巧招，模仿野生铁皮石斛的生长环境。铁皮石斛是一种复生植物，野生铁皮石斛通常生长在疏松的树干或潮湿的岩壁上。为了模拟这个环境，何中方把大棚里的苗床换成了木头，把铁皮石斛移栽到了木头上。
1: 哇，拼命的9年之力拔出来这一根竹盆苗，因为它很小了，看到了吗？那这一根呢？这一根呢是他的儿子，左撇苗的儿子，就是说我们这几根是架在上面去，最后这些都是在树上长出来的。对，
3: 开始架那个就是附着的上，就这三个。
1: 哎，就是3根、4根嘛，4-5根嘛。
0: 何中方的种植方法让种植铁皮石斛的生存难度升级了，这样种出来的铁皮石斛质量却提升了不少，这让何中方意识到。让铁皮石斛吃苦，品质就能提升。既然大棚里的横木都能让品质变好，那直接种到户外，让铁皮石斛经历真正的风吹日晒，品质还能不能再上一个台阶呢？尝到了甜头的何中方要把铁皮石斛从大棚里重新种回到山上。
1: 拉紧，当时拉紧就是脚再稳就可以了啊。
4: 嗯，
1: 对。这条路就是我们开始的时候把这个光丝所固定好，因为我们的很多那个熊化苗啊，这些要背上去的，我们背到上面那个第二个塞通。
0: 想把苗种在悬崖峭壁上，除了体力上的难度，更难的是需要面临恶劣的野外生存环境。
1: 看哈，这个石斛就是长得那么好，是我种上去的。我们是怕那个石头太烫了，我们先搞了一个小木片木块，1公分、
3: 就是这个，
1: 对对，1公分厚的那个木块，把苗附加在那个木块上面，那么我们把木块固定在那个石头上面，铁石斛烂掉，对，所以说我们这个想办法

0: 长出来，又一两年以后，它就是它的根自然的长在那个石头上面去了。
1: 这样种植的铁皮石斛几乎跟纯野生的差不多了，卖价很高。隔着上山下山的路太危险了，产量也并不高。该怎么做才能让户外种植铁皮石斛既有质量也有产量呢？何中方又想到了第二个巧招，他要把户外种植和人工种植结合起来。每天早上五点，何中方都要雷打不动地上山，这里是他在山上的铁皮石斛种植基地。
0: 一个人都死了，开心吗？
2: 全湿了，我的
0: 身上。对对对，我也湿了。因为这个是雾水，你看头发是白的，这样的水下来就是它。师傅就是要这种感觉，
3: 师傅吃到这个水，他的精神就不一样，就跳起来了，跳舞一样的跳起来了。
0: 看到这个水珠，哎呀，这里还有这个花。
1: 这个基地里的铁皮石斛是种植在一根一根树桩上，这种近野生环境下种出来的铁皮石斛，经过烈日、严寒、风雨的锤炼，造就了它近似野生铁皮石斛的品质。这些铁皮石斛外皮呈红色，无论是花青素还是多糖含量，都比大棚里种出来的要高很多。这种近野生铁皮石斛一斤最高卖到1500元。
0: 嗯，好黏，
4: 黏的是吧？
0: 越黏，我牙齿黏住了。
4: 就是越黏是这个越好是吧？
0: 对，还有一种口感香甜。
4: 哦，
0: 因为我们大棚里面种小口带有一点那个青草味，你要是比较花青素高起来又红的，那么你大棚里面都是带一点绿的。对，因为它阳光少一点。
1: 何中方给我们算了一笔账，近野生铁皮石斛亩产虽只有大棚的三分之一，但一斤卖到1500元，亩产值50万元，是大棚的三倍多。如今乐清全市铁皮石斛种植面积达1.3万余亩，其中近野生生态栽培的面积超过4000亩，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70亿元，带动50000余农民增收。何中方把铁皮石斛大规模种回山野，为的是提升品质，让消费者愿意为了好品质买单。在湖南慈利，面对漫山遍野的杜仲树，有人想到的办法不是种得更精，而是开发得更深，是把一棵树从头到脚都变成产品。湖南省慈利县，这里是杜仲树的主产区之一，杜仲林有30多万亩。杜仲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可以补肝肾、强筋骨。杜仲树的叶、皮、枝折断拉开后，都有很多白色丝状物质，看着细软，却有着非常强的韧劲儿。这就是杜仲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但当地种植户却是靠杜仲树皮赚钱。
5: 啊，直接这样划开？
6: 对啊，这就很厚了。
5: 感觉有点吃力啊。
6: 不是吃力，手拿开
5: 啊，
6: 太吃力。
1: 包树皮是个技术活，行情好的时候，一棵树的树皮能让农户赚到1000元左右。杜仲树的神奇之处在于，即使包了皮，它仍然能活得好。
6: 它就会通过这一小块的吸收的水分，就慢慢它愈合，一直在愈合，它会从这个地方慢慢长细皮，就
5: 它还能再长出来啊。
6: 对，从这个地方慢慢长细皮，长细皮等到明年这个时候的话，你就看不到，就是一层薄薄的一层青皮。
5: 为什么它还能长出来呢？
6: 它的愈合能力非常非常的强。对，非常非常强。
1: 可中药材市场价格波动大，在杜仲皮卖不上价的那几年，当地种植户陷入了赔钱的困境，如何破局没有人知道。
7: 杜仲皮才1块多钱一斤，基本上就是那个亩产量的话都不能养活不了农民，就全部就荒废了。
8: 肯定心疼啊，那你没办法，那老百姓他没捡着宵夜，没有价值了，是这样的。
1: 一棵20年的杜仲树能产树皮50-60斤，一斤卖2元，总收入才100多元，7-8年后才能再次剥皮，算下来一年收益不到20元，还抵不上人工钱。就在大家都束手无策的时候，谢有望却能靠着杜仲树做到了年销售额上千万。

0: 万元，每亩杜仲林轻松收入5000多元。谢有望究竟做了什么？他是怎么把杜仲树卖出好价钱的？
1: 再几棵找大，再大棵一点的吧。
2: 再叶子好一点的，
1: 大颗一点的嘛。那个就是把摘那个叶子，那个这种别那种有孔太多的就不要的。
0: 在以前，杜仲树的叶子都是没人要的，谢有望却专门收叶子，而且还给出了3元一斤的高价。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呢？
1: 这个杜仲叶就很苦的，你闻的话，都有点清清那种清苦味。我是搅一块看一下，你要不要搅一块？我搅给你看一下，粉色但很苦。
3: 就直接吃啊？
1: 好苦，是不是？
3: 嗯，就是好涩呀！我刚一嚼进去的时候，
1: 就是苦涩。
3: 刚一嚼进去还没觉得，越嚼越苦。
1: 对。
0: 这么苦的叶子，谢有望买来干什么呢？这是他的第一个巧招，把杜仲叶变成茶。可杜仲叶苦味太重，怎么能做成茶呢？苦味能去掉吗？谢有望投资400多万元建了茶厂，想通过发酵工艺去掉苦味。结果第一批茶进了发酵池，不但苦味没去，近一半都发了霉。
1: 当时已经看到，就是我看到那个茶就不对了，就这，比如说这个地方没一块，这个地方没一块。
3: 当时有多少斤茶都出来这种情况？
1: 几千斤，4000多斤应该，还有4000多斤。
0: 问题到底出在哪儿？经过十几次试验，谢有望终于找到了症结：不锈钢发酵池透气性太差。
1: 也是用这个瓷砖，那它那个就没有办法上发出去跟吸收进来，就像我们人一样，你那个嘴巴木死了，你就呼吸都呼吸不了了。你看这个木板，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发酵。这木板它这个发酵经过温度以后，它既可以往外面渗气渗出去，它也可以把外面的这些有一些空气稍微再吸进来，所以它产生它一个发酵反应，这样子。所以它木为什么这个就是它的发酵房的一个好的特点。
0: 换了沙木发酵房后，杜仲叶发霉的情况果然改善了。谢有望又请来制茶老师傅，反复调整发酵的次数和时长，经过十几次失败，他终于摸索出40天内3次发酵的独特工艺。
1: 你看他这个发完酵以后，你那个茶的口感已经好很多很多了，
3: 味道已经
1: 对，已经区别很大了，已经去，而且它香味也不一样，
3: 闻着没什么，
1: 你闻着也闻不到那种青草味了。如果像我们传统的杜仲茶，它是有那种毛茶，它有很重的青草味。说这个茶已经没有什么青草味了，已经是只有一种香味了。
3: 对，闻着就是淡淡的。
1: 对，淡淡香味了。对。
0: 谢有望花了3年多时间，终于把苦涩的杜仲叶变成了口感香醇的杜仲黑茶，一斤卖到300元，光这一项一年就卖出600万元。
1: 这一年度这样做下来啊，我们大概一个月一期，一个月我们一年可以做个6期。做个6匹
3: 啊，能做6匹，
1: 也就这个烘房，如果要产生的话，这一个烘房可以产生到100多万，
3: 哦，
1: 它的价值就这么一个烘房，如果产生100多万的价值，
3: 啊，看着这些心情都好了，
1: 那是的，有钱赚肯定好。
0: 杜仲叶做成了茶，大伙儿都兴奋不已，可谢有望的巧劲儿还没使完，做茶只用嫩叶，大量老叶残叶都无法利用。他又想出了一个巧招，他要做全树开发，让一棵杜仲树从头到脚都变成产品，
1: 就是皮啊、叶啊、籽啊、花啊，它都能够综合利用开发了。它综合利用开发，它的产生的附加值就更高，它就你这样的变成就这样值钱。我们把它的经济效益，把它综合价值、利用价值提高，老百姓收益就自然就增高。
0: 看着浑身是宝的杜仲树，谢有望还不甘心，他想把杜仲树吃干榨尽，开发出最大的经济价值。谢有望找来了一家日用品公司合作研发，用杜仲叶提取物做香皂牙膏，杜仲籽提取后做成面膜，杜仲皮提取做洗发水，甚至连杜仲残渣都利用起来做成鞋垫儿。 一棵杜仲树从头到脚。

0: 都变成了产品，利用率从过去的不到10%提升到90%以上，每亩多产生了2000元的效益，加上杜仲鲜叶，亩产值达到了5000多元，是以前的5倍。
1: 因为你一个产品多元化了，你像做了杜仲牙膏吧，是不是？包括这个杜仲洗化肥啊，等等，你这样研发出来以后的话，你整个杜仲就是你原材料的需求量会加大嘛？需求量加大以后，那肯定是老百姓他就不愁销路啊。
2: 现在最少利用价值最少达到90%嘛？
3: 最少90%，那这经济价值也就提高了不少。
2: 对呀、啊，就说在农民来说吧，比较高了嘛。
0: 在谢有望的带动下，当地越来越多的种植户重拾杜仲事业。目前慈利县已建成16.8万亩杜仲种植基地，杜仲茶、药材、保健品、日化品等6大类产品年产值突破10亿元，带动约20000人就业增收。谢有望也实现了自己当初发展杜仲产业的愿望，公司销售额达到1000多万元。谢有望的巧，巧在把一棵树从头开发到脚。别人看到的是不值钱的苦叶子，可他没有停留在卖原料的老路上，而是把一味躺在药铺里的药材经过深加工和全数开发，变成了每天都能用到的健康产品。可还有一种情况，产品本身不愁卖，产业也已成规模，但在种植和采收过程中，总有大量品相不好的原料被淘汰，只能白白扔掉。怎么让这些废品也能创造财富，重新卖出好价钱呢？在青海都兰，王海明想到的巧办法不是开发新产品，而是来完成一场转化。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东南部平原上，放眼望去看不到边际的枸杞种植区，这里是有名的枸杞产区。得益于海拔高、光照足、温差大的特殊地理条件，这里的枸杞享誉全国，远销海内外。
4: 啊，主要就是出口。
5: 嗯，去年的话有这个，一共是收了多少斤？
4: 我们去年总共产量是40吨，啊，
5: 41、42吨，
4: 对，40吨。
5: 那出口了多少？
4: 全部都到美国了。
5: 都出口了，
4: 哇！
0: 王海明在这里种了1700亩枸杞，他被当地人叫做枸杞大王。
6: 去年采了个30吨，将近采果费40万。
5: 嗯，
6: 今年能达到个40吨的干果，
5: 嗯，
6: 这个采果费可能要上到50万左右。
5: 光支付采摘工人的这个工钱就得50万。
6: 是是啊、
5: 哦、嗯，那这个去年，你的这个枸杞给你带来的收入达到多少？
6: 重利润也就是个70-80万，今年能赚个100万吧。
0: 种枸杞一年能赚近100万，按理说该知足了。可奇怪的是，这几年王海明却盖起了鸡舍，养起了鸡。枸杞大王去养鸡，他到底图什么？是枸杞不赚钱了，还是养鸡更挣钱？其实这可不是枸杞大王不务正业，而是他发现了新的商机。
6: 这个是我们园区的，就是废果，
5: 嗯，
6: 废料，
5: 嗯，
6: 这个也是废果废料，
5: 嗯，
6: 就是今天下了雨后啊，
5: 嗯，
6: 用雨淋了以后，
5: 嗯，
6: 这个晒干以后就变成刚才那个颜色，
5: 嗯，
6: 都是发黑了，都不能用了。
0: 这些废果虽然不好看，但药效成分一点没少。王海明琢磨，白白扔掉太浪费，能不能让这些废枸杞重新回到药食同源的链条里，再创造一次价值？王海明的第一个巧招说起来简单，让鸡来吃。
6: 给鸡喂了之后，就叫枸杞鸡。它这个就是废果，现在卖不上价格，
5: 嗯，
6: 所以就让鸡把它吃掉。
5: 有的是有点破损，啊、
6: 对，
5: 然后颜色不太好了，
6: 是，
5: 嗯，就这些就都喂鸡了。
6: 对，
5: 鸡也是挺有口福的。
0: 天天拿枸杞当饭吃的鸡，结果出事儿了。
5: 这是怎么了？这是？
6: 这个吃了红枸杞以后，
5: 嗯，
6: 鸡毛全脱了，你看，叫脱毛鸡。
5: 也太丑了！
6: 你别看这个丑，这个营养价值非常高
5: 啊？是吗？
6: 啊，
5: 这是吃了多久？就上火了是吗？吃枸杞吃的、
6: 啊、对，
0: 鸡吃枸杞吃到脱毛，王海明赶紧调整饲料中枸杞的比例，脱毛的问题解决了。王海明却意外发现，鸡肉的皮

0: 品质和营养发生了转变。
1: 十个月以后，它这个表皮跟这个金戒指一样发黄。一般市场的鸡一草就烂，它是白颜色的嘛。
2: 你们的鸡是黄色的
1: 啊？我们的金黄色，还要冻，就是锅里面冻一个小时才能烂。
0: 养一只鸡要十个月，饲料成本比普通鸡高出好几倍。

0: 1万只鸡，到这个12月底，基本都卖光了。
1: 不只是枸杞鸡赚钱，枸杞鸡下的蛋也比普通鸡蛋贵，销量还很好。
0: 这全都是枸杞鸡蛋。
2: 嗯，看着这个鸡蛋跟平常的鸡蛋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0: 你看一下啊。
2: 嗯。
0: 这里面蛋黄跟这个市场的就不一样，我
2: 现在
0: 打着看一下啊。
2: 是吗？
0: 你看，
2: 嗯，
0: 这个鸡蛋的蛋清也发黄，这个蛋黄是金黄色的嘛？啊，我这个一打都是一个打不散嘛。
2: 就是成型比较好，
0: 对对对，
2: 是吧？
0: 哦。然后我们用牙签给你做个试验，你看。
2: 哦。
0: 这紧实嘛，说明
2: 不会因为一插牙签蛋黄就散了，
0: 对对对，
2: 是吧？
0: 啊，
2: 牙签还能站得住。
0: 嗯，
2: 用这个方法来说明你自己的这个鸡蛋的品质比较好。
0: 啊、对对对，是是
2: 啊、哦，
1: 鸡蛋黄上立牙签，这样的展示够新奇，但这样一个鉴定鸡蛋品质的土方法还是不够有说服力。王海明第二个巧招就是用数据说话，他把鸡蛋送进了专业检测机构，结果让所有人意外。氨基酸含量是普通鸡蛋的13倍，这份检测报告就是王海明将一只枸杞鸡定价360元的定价依据。消费者支付溢价，买的是可量化的营养指标和可感知的产品差异。从废弃的落地果到高溢价的蛋肉汤，王海明的赚钱门道是把产业链上的低价值副产品通过循环转化变成新的利润增长点。何中方用环境换品质，谢有望用加工换价值。当一位位中药材通过环境提升、精深加工、循环利用变成一杯茶、一颗鸡蛋、一碗鸡汤，他们就从传统农产品升级为具有明确健康价值标签的消费品。三位创业者的探索为药食同源这一传统理念注入了一种可复制、可量化的商业方案，用数据支撑定价，用模式打通链条，用产业链回答市场。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一粒小小的黄豆，为何要历经三年才可变成酱油？
3: 酿出来的酱油的口感与众不同。
2: 70年的陈醋究竟是何种滋味？
4: 用简单自然发酵。
5: 太呛了，这里边怎么这么呛啊？
2: 莆田海盐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5: 哇，这真的不是雪山吗？
2: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酱油作为中国人厨房里必不可少的烹饪调味品之一，它的历史可谓是源远流长。随着时光的推移，中国人对于酱油的研究也在不断精进，诞生了一批又一批具有匠心品质的酱油酿造师傅。陈思维，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酱油酿造技艺先是酱油酿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始终坚持在生产的第一线，在酱油酿造工艺上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独特的技能，而且还培养出了多名市级和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我呢想跟您学一学怎么来酿出一坛好酱油。
1: 但是跟我学有要求的。
0: 哎，是什么要求？您说。
1: 三个要求。第一个，首先要闻得出肉油的香味。第二个，要尝得出来口感和味觉的。第三个，就是掌握它的温湿度，对温度很敏感。
0: 对我来说不难，我有信心做到。
1: 不难啊。啊，你要把水我先我提起走。
0: 没问题，没问题，我来。
1: 你把你怎么？
0: 陈叔，我看后面泡的这些全都是黄豆。
1: 全是黄豆。
0: 那怎么挑选这个黄豆的品质呢？
1: 有要求的，我教你嘛。
0: 这些都是干的豆子。
1: 都是干的，我们要苦的饱满，像这小块的它就不合格。
0: 颜色好像
1: 颜色
0: 有点深，
1: 这就不合格的。
0: 包括有一些破损掉的，
1: 破损的还有破损的啊。选豆子一定要把豆子选好，黄豆要均匀哦，做出来的品质我们酱油才好。
0: 我看现在是已经泡胀起来了，
1: 可能很饱满了。
0: 那大概这个豆子要泡多长时间才能泡成这样？
1: 它要根据外界温度哦。嗯，冬天我基本上在8个小时。
0: 8个小时。
1: 像这现在就是5至6个小时啊。
0: 这个现在是不是就已经可以上锅蒸了？
1: 可以上锅蒸了。哎，
0: 哎呀，很重啊，这
1: 有点重。
0: 哎呀，这个一般要蒸多久？
1: 最少到6个小时。
0: 啊，那我们现在就把它。
1: 倒进去，
0: 倒进去吧。哎，
1: 搞子盖子打开。
0: 哇，这个蒸汽，哇，
1: 来了，
0: 来，哎呀，这一筐，哇，一整筐直接倒进去。接下来就是等6个小时，它就可以熟了。
1: 6个小时之后，然后再来。
0: 好，
1: 这次马上就开锅了。
0: 终于可以了。
1: 你上去把这个盖子打开。嘿，
0: 哇。我已经闻到这个黄豆的香气了。哎，这个放在下面就
1: 好，就放在下面就对了。然后把这个倒开，
0: 这个设计的很巧妙。哇，好满，全都是。
2: 陈师傅酿造酱油遵循古法，坚持手工。而要把蒸熟的黄豆变成酱油，还需要利用自然环境进行制曲发酵。
0: 哇，这里面怎么这么热？
1: 这会儿真的是发酵的高峰期。
0: 哎呀，这个豆子是现在是白色的
1: 啊，白色的
0: 啊，像是裹了一层糖霜一样。
1: 它是米酒酶哦，它为什么？因为是温度低了，它也不长；温度高了，太高了也不长啊。因为用的30几度，这是最适合的。我带你可以看一下噶，我们发酵好了的啊。
0: 现在已经有发酵好的，
1: 已经发酵好的。
0: 好，我看一看，发酵好的是什么样？
1: 我们这个已经是成熟了，经过这个5天的发酵，因为这个微生物发酵，我们是自然自取，这次我就只闻料就可以成熟了，就可以端去下缸了。
0: 那现在就可以去下缸拌盐水了。
1: 哦，可以了。
0: 第二次发酵。
1: 哦，对对。
0: 好，那咱们走。哎，这个我来。
1: 啊，我的手有点，
0: 没事，我来。
1: 好，走。
0: 太壮观了，
3: 这里面有多少个？
1: 这里有600多个。
0: 600多个呢？哎，
1: 现在就下到这干这里。
0: 哦，我们要把这个发酵好的倒到这个里面。
1: 等一会儿，我要口罩给它，要口罩戴。
0: 要戴口罩。
1: 这个豆子。

0: 放在这杆子里面有灰尘。
1: 好，那我们
0: 就是轮流戴上口罩了，然后这边迈过来，来，
1: 聚到中间啊！哇，这个灰
0: 向中间，
1: 这样
0: 哦哦哦，小小小小小，
1: 哦，这个灰确实很大，
0: 所以说戴口罩。
2: 这些不断飘洒的灰尘，其实是发酵产生的霉菌粉末。酱油酿造工人们每天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移料入缸的工作，所以口罩也就成了他们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
0: 我们这是松浆晒，一般的晒要晒好多时间呢？基本上要待到三年，在三年当中我们还要翻干，到一定时间我们要翻干。比如说晒黑了，我们要翻一次，脸上的湿气它发酵均匀，白天要晒，晚上要露水吹在杆子里面，酿出来的酱油的口感与众不同。
2: 经过三年的酝酿和发酵，一粒粒饱满的黄豆终于被制成色泽棕红、香味纯正的酱油。那么当我们购买酱油时，又该如何挑选到好的酱油呢？
0: 一个是你舀起来闻一下，舀起来先闻一下，对对，香味是好，那香味要纯正，然后就看它的成色。比如说像我打的手稿的，你看啊，打手稿的它就是打了这个标准棕红色，然后你在嘴巴一扇，它很纯正，它并不是黑色，它就熬过盐就装在这个晶体里面去。哦，
1: 它的那个盐分其实都到这个结晶里面了，所以它不是很咸了，
0: 不是很咸。
1: 而且其实现在能尝出来更多的是鲜味啊。
2: 奇迹千里非一日之功，成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酿造手艺人也是如此。陈师傅几十年如一日地跟酱油打交道，不停地坚持和钻研，才有了如今的能力和技术。相信在陈师傅和他徒弟们的努力下，庄园里的这一个个酱缸一定会续写出一个又一个赤水河边的酱香传奇。山西的老陈醋可以说全国都很有名，据说至少也要酿制400天以上，而且不用任何的防腐剂，能够存放几十年之久。那为什么山西的老陈醋这么有名，能够酿得这么好？我们就去找酿醋技艺的超级农人，去了解一下酿醋人手艺的奥秘。郭俊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老陈醋酿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30年来，他一直坚持在一线酿醋，培养出了许多手艺精湛的酿醋匠人。张慧茹，90后青年酿醋师，是郭俊禄的得意门生，精准掌握着制醋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是当地数一数二的酿醋高手。今天，郭俊禄师徒二人将带领我们去寻找老陈醋中的秘密。
1: 哦，这边摆放的就全都是陈醋了，
3: 可以是陈醋，也是老陈醋，也就是新醋开始以后慢慢形成的，3年、5年、7年、8年、10年、20年。
4: 小乐，你仔细听听这个醋落下去的声音。
3: 你再看，
1: 好像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3: 看看8年的，
1: 这个声音就没有那么清脆的水声了，
3: 它有了浓稠度了。你再往下走，来一个10年的，哦，
1: 这个是10年醋了。哎，
3: 对了，你看它，
4: 这个就更懵了，
1: 我这个基本上没有声音了，已经。
3: 对了，
1: 而且我还发现
3: 有气泡，没有醋花了。
1: 对，
3: 哎，对了，你看这个就成了膏状的了，你来，你猜一下。哎呀，好了，烧着，哎，是拉起来看，哇，哎呦呦呦呦，
1: 就像糖浆一样了。
3: 对了，这是完全在自然条件下形成的，哦，所以它特别漂亮。
1: 哎，那咱们说那个现在保存的年头最长的醋是多少？
3: 看啊，70年的，
5: 70年，
3: 也是50年做的第一批醋，来看看。哇，

0: 哦，这边就是咱们70年的这个陈醋了。
1: 对了，
0: 来，我看的仔细一点啊。这个感觉已经有一点那种碳化的那种感觉。
1: 对了对了，接近了。
0: 这个哇，感觉已经有一点硬了。对，这已经不是那种粘稠的膏状了，我觉得。而且味道上面不像醋了，
2: 像这一缸醋需要20-30缸醋，它才能形成这么一缸。
0: 越沉淀越少，
2: 对，越
0: 然后要把它汇总到一起之后，几十缸才能有，
2: 才能形成这么一缸。哇，
0: 那现在70年的这个醋这么珍贵，就是如果买的话，得多少钱？
1: 一斤应该在10万-8万块钱一斤。
0: 一斤
3: 就
1: 对呀、啊，因为我们就独此一家。
0: 只此一家，
1: 对呀、啊，
0: 我的天哪！
1: 实际上，我们醋在酿造过程还有好多生命的东西，让小张带你去看看。
2: 这个就是我们大曲，是用我们的豌豆和大麦压成砖块状的。哦，它又是原料，它又给我们这个发酵过程中提供微生物菌种。哦，这个酒酪呢，是用我们的大曲和高粱制成的。哦，带你看个会唱歌、会跳舞的微生物。你夸奖夸奖他，他可以给你一个表现。
0: 我夸奖他。
2: 对。
0: 啊，我还没有夸过一个微生物，没什么经验。
2: 随意说，夸人就行了，你把他当成一个人。啊，那夸人就行，说好话就行。
0: 你特别的漂亮，看你大大的眼睛，看你小小的嘴唇，高高的鼻梁。听说你会唱歌，会跳舞，天籁之音。我把我会用的成语，我全都说一遍。哇，这个
2: 这是给你的反应，
0: 我这个越来越快了，像是在沸腾一样。
2: 对，欢迎你的到来。
4: 微生物在发酵过程中，一旦周围环境发生微小变化，比如温度调整、空气流动，甚至是人的靠近，都会引起酒醪容器的轻微震动，使原本积聚在酒醪内部的气体释放出来，从而使酒醪翻腾冒泡。
2: 你像有一种状态，就是说它病恹恹的，它就不会有呈现这种状态，说明这一批它的生长有可能就出问题，就需要我们做醋人去调整它。
4: 大曲中含有丰富的微生物菌群，有助于粮食的发酵，形成酒醪。发酵后的酒醪与谷糠麸皮混合，这一工序叫做拌醋胚。
2: 来闻一闻这个，
0: 这太呛了，这里边怎么这么呛啊？这个是
2: 来闻闻这个，
0: 闻闻，
2: 对，怎么样？
0: 这里边全是那个醋酸味儿，这太呛了，这个。
4: 酿醋师们将混合均匀的醋胚放入陶缸中，每天手工翻动缸内的醋胚。揉搓均匀，这是醋酸发酵的重要工序。除了需要超强的体力之外，发酵后的醋胚还伴随着强烈的、难以忍受的酸呛味。每天给发酵中的500个醋缸翻胚，时间久了，酿醋师傅们也就锻炼出了对酸呛味的耐受力。
2: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翻胚，这才是咱们粗中带细的个活。
0: 翻胚，
2: 对。这一个缸有120多斤重的一个物料啊，
0: 就这一缸、啊、
2: 对，
0: 我天哪，
2: 咱们工人一天要翻200多个缸，控制在1分钟翻一个，
0: 这么快啊？
2: 对，我们要带我们这个铜勺子
0: 啊，还有，
2: 对，
0: 还有工具啊，
2: 对，它能保护我们的手指不受伤害、哦、第一步我们要把这胚子搂回来，搂到怀里、哦，
0: 怀中抱月，
2: 对，
0: 有招式的。
2: 对，再之后我们要把底下的醋胚都翻到上边来，
0: 好呛。
2: 把这个里边的疙瘩都给它搓开，以利于它的发酵。
0: 怀中抱月，哎，这样，
2: 对，弄到里边，两边的食指，两边的指头碰住。
0: 太酸了，我感觉现在我

0: 的这个嗓子眼儿啊，全是醋味儿，不行了，找一个。
1: 你像我们这个这，老师傅嘛，刚学这个这脚胚的时候，胳膊都要好三回烂三回。
0: 为什么？就是因为
1: 这个这一个是酸的这个刺激，对这个胳膊的、
0: 酸性物质，
1: 对。哇，
0: 而且其实刚才我的感受，一个是这个累，确实特别累，另外一个就是温度很高。
1: 对，
0: 这个手放进去之后，明显感觉到里面的温度非常高。
1: 对，
0: 它里面能够达到多少度？
1: 上边的能达到45度以上，中间的都有35度以上，
0: 中间
1: 下边的都有25度左右。
0: 让它下面的接触不到氧气的，把它翻上来，
1: 对，
0: 能够均匀的接触氧气进行发酵。
1: 对，同时也是调节它的上下温度。
2: 手搓后的醋胚经过高温熏烤，色泽黑亮，拥有浓郁的熏烤香味。熏制过后的醋胚经过蔺醋形成了液态新醋。
3: 你尝一尝新醋的味道，你看，首先看它的色泽，
0: 这个要比我们平时这个用到吃到的这个醋，我感觉要颜色淡一点。
1: 对，刚流出来的时候它水分比较多。
0: 好酸。
2: 小小醋房里承载着百姓餐桌上的独特风味，醋香四溢，名传千里。醋是一代又一代酿醋师傅在时光中酿造的精品，更是让世界了解山西文化的一张金名片。
0: 哇哇，这真的不是雪山吗？洁白无瑕。
4: 这个就是我们莆田海盐，

0: 我来到的是福建省莆田市，我要在这里来探寻一样再寻常不过的东西，那就是盐。我现在所在的这片海域有着玄武岩地质塑造了这里独特的深层海水，富含着丰富的微量元素，这里是一片天然的制盐宝地。那今天就跟着我，咱们一起去探寻了解一下海水逐渐蒸发凝结成海盐的秘密。
1: 林永祥从小跟随父亲在盐厂长大，工作的27年里，他和盐厂的工人一起在传统晒盐的工艺上创新，打造出水晶般通透的高品质莆田海盐。
2: 那现在呢，我就让您见识一下我们莆田盐厂的开船大戏——纳潮。
1: 纳潮被称为盐厂的开场大戏，盐工在涨潮时将当季浓度最高的海水引入蓄水库进行蒸发和海盐生产。因为海水的浓度会直接影响生产出的海盐品质。
2: 快下雨了。

0: 三毛五百，
1: 你管三毛多少了？
0: 三毛五百，
1: 好好好。来，慢一点，慢一点。哎，我看您刚才特别着急冲下去，这个是做什么？
2: 因为它这个积水十厘米的被雨水渗透了，就是达不到它那个标准。
1: 就是现在才稍微掉了一点点的这个小雨，其实这个也会有影响吗？
2: 会，因为它这个蓄水池里面的水不多，容易渗透。
1: 哦，我看您刚才拿了这么一个工具，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呢？
2: 这个就是波媒表，它是专门测这个海水的，它的那个比重，波媒比重。
1: 哦，波媒比重，
2: 这个你看一格就0.1波媒度，正常来说我们要求的这个是三波媒度，你看。雨水渗透，它这个浓度已经不够
1: 了。哦，这个现在是2.3，所以就是细微的这种天气变化都有可能会对我们已经纳进来的这个海水产生影响。
2: 是，这就是我们这个海洋产业靠天吃饭的。
1: 真的是靠天吃饭的一个行业。
2: 是啊，
1: 但凡有这种细小的变化，都有可能让我们之前筛选出来的这些海。

0: 水，重新回到大海。
1: 是的。
0: 那您看，本来您刚才跟我说带我看开场大戏呢，那现在是不是也看不到了？
1: 是的，看不到。
2: 阴晴不定的天气时刻考验着靠天吃饭的盐工们。当海水经历纳潮引入盐田，经过阳光和风的作用蒸发之后，高饱和的卤水将开始慢慢结晶，海水的华丽转身从这里将正式拉开帷幕。
0: 林大哥，这是做什么呀？现在
3: 这个是破茶。
0: 破茶啊，
3: 破茶就是阻止它那个颗粒变大。来，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莆田海燕。
0: 哇，这感觉好白呀。
3: 是啊，
0: 而且这个颗粒度我看起来还算是比较均匀的，应该
3: 比较均匀的。
0: 哦，这个就是破完茶的盐，就是这个样子。
3: 是，你有没有吃过我们莆田海燕？
0: 那我现在也可以尝一尝。
3: 你可以尝尝。味道怎么样？
0: 我觉得咸是肯定的，是吧？但是莆田的这个盐，我刚刚尝了一点点，我感觉它先是很咸的那种味道，
3: 是肯定。
0: 但是慢慢的那个咸味淡去之后，它会变成一个有点香、有点甜的一个口感。
3: 是，
0: 这个是咱们福建，莆田海盐的一个特点。
2: 林大哥强调，晒制莆田海盐的关键工序，除了初期的破茶之外，更在于后续的旋盐工艺。这道工序直接关系到海盐的结晶品质和口感，是整个晒制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
3: 啊，等一下，我过去看一下。
0: 这是怎么了？
4: 它的破茶成年才六月呢。
3: 正常应该在大的开始六月呢。
4: 这个主板的哪里的
3: 透？主板的透。
0: 怎么了，林大哥？这个刚才什么情况？
3: 因为他就是刚才问这个要不要旋盐嘛。
0: 那怎么判断说这个池子里面是该旋盐了呢？
3: 因为它到达那这个接近点的时候，就是我们这边通常说的飘花点。
0: 那这个怎么观察呢？是通过肉眼就能够看到这个所谓飘花点的这个东西吗？
3: 可以，因为它刚刚开始这个飘花点，它这个水面上会有一闪一闪的，就像这个样，它是漂浮在这个水上面的。
0: 哦，好像是有一点点的这个，这特别小的。
3: 很细的
0: 这种感觉的。
3: 是啊，
0: 我这个不仔细看真的什么都看不到。
3: 看不到。但是呢，这个如果你不去旋盐，它就会产生那个颗粒不均匀，有大有小。
0: 哦。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旋盐，将一根麻绳的一端拴上石头，放在盐池中间，另一端放在手中，通过盐工绕盐田旋动打圈，卤水中的麻绳便可以将飘在卤水上层的盐晶均匀地旋到池底。利用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促进盐晶的均匀分布，防止盐晶在卤水表层结块，进而提升海盐的生产质量和产量。
0: 我看到林大哥这样工作真的特别辛苦，我们顶着大太阳，而且制盐的过程极度的需要这种耐心。我觉得他们的工作真的非常让人敬佩，每一滴我们吃到的盐都倾注着他们的汗水。
2: 海盐不止作为调料，在莆田人的巧思下，还被制成了清洗盐、漱口盐，走进百姓家中。在非遗技艺与现代工艺的加持下，莆田海盐成为了当地的一张金名片。如今莆田年产海盐约10万吨，带动近1000人就业。而如林大哥这样的盐工，将继续传承千年制盐技艺，更在不断探索中让古盐田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哎呦，这飘！
1: 辛辛苦苦养殖一年多的甲鱼，为何接连出现死亡？
2: 一天最多的时候有四五十只，很正常的，很头疼的现在。
1: 甲鱼死亡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3: 你看这个爪子已经被咬掉了，这个背上也全部都是爬伤。
1: 专家深入调查，能否揭开真相？预知更多详情，敬请关注本期节目《离奇死亡的甲鱼》。炎炎夏日，夜幕降临，河南省潢川县的美食夜市又热闹了起来。一杯扎啤配上一只麻辣小甲鱼，吃起来那叫麻辣鲜香，超弹爽滑，绝对是夏天最硬下酒菜。
4: 麻辣小甲鱼好吃，
5: 辣得过瘾。
6: 甲鱼就是吃这个裙边的，可有弹。
1: 河南省潢川县河流坑塘众多，水资源丰富，很适合甲鱼养殖。潢川人养殖和食用甲鱼历史悠久，早在清代时期就已盛行。如今潢川人已经琢磨出了甲鱼各种不同的吃法，形成了当地特有的甲鱼美食文化。这种文化也促进了当地甲鱼养殖业的发展。养殖户易荣友养殖了30多亩水塘的甲鱼，然而不知是何原因，他的甲鱼经常出现莫名死亡，这让易荣友很是困惑。求助人易荣友拥有甲鱼塘30多亩，求助问题：甲鱼离奇死亡。
7: 大哥，您这是要干嘛呀？
2: 每天都在巡塘，看看塘里有没有死鱼啊。
7: 有死鱼？
2: 有死鱼。你看这个塘里面就是捞了4只，你看。
7: 哦，这都死了。
2: 嗯。
7: 这怎么死的？
2: 不知道什么原因呢。你看这个池子还有。
7: 哎呦，这飘上来了。
2: 飘了，它就是死掉了嘛。
7: 都那么大个了。
2: 这
7: 挺可惜的。
2: 没办法。这个鱼都是大概有1斤多了吧，这一只甲鱼损失30多块了。
7: 这一天能捡出来多少呀？
2: 现在我觉得十几个池，一天20只才有，最多的时候有40-50只，很正常的，很头疼的。现在损失一天1-2000块钱差不多吧。
1: 易荣友养殖甲鱼采用的是温室与外塘相结合的模式，甲鱼幼苗在温室中养殖一年，体重达到500克左右时，再转移到外塘养殖。在外塘，甲鱼一般需要再养殖2年，体重达到1000克以上才可上市。易荣友的这些甲鱼是前2个月刚从温室转移到外塘的，养殖还没多久就接连出现了死亡。
7: 天天都这样巡塘啊？
2: 每天就是像这样巡个几遍，看一下塘里有没有那个伤鱼啊什么东西的，反正那
7: 也这也是死的了。
2: 这个刚死的，没有多久，这个
7: 可惜啊。
1: 起初易荣友认为甲鱼死亡可能是从温室转移到外塘时产生的应激，但很快这个问题就被排除了，因为转塘造成的应激不会导致如此多的甲鱼持续死亡。后来他又推测可能是甲鱼得了疾病，并采取了许多相应的措施。然而一段时间

0: 然后，甲鱼死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变得更加严重。
1: 大哥，这也看不着甲鱼哈。
2: 平时这甲鱼胆儿很小，它一看到人呢，它都跑到水下面去了。大概两三个小时换一次气，它是通过肺呼吸的，你知道吧？
1: 这肺活量挺大呀。
2: 对，你看这个桃林，看哎，可以看到见，弓它那个头。
1: 那咱能抓一只看看不？
2: 可以啊，我们有专业工具。
1: 啊，这是您的工具啊，像鱼竿。
2: 它可是不是鱼竿，看有这个好多小钩子呢，还有这个吸驼，这个它有重量，它可以扔得很远。你看到了甲鱼一露头啊，用个吸坠，这个正好扔到甲鱼的附近，然后猛地上后一拉就挂住了，
1: 抓着了，
2: 看呢，都这样的，
1: 哦，上来了。
2: 你看它这个裙扁啊，这个又宽，它又大，它这个胶原蛋白含量很丰富的。你看
1: 壳其实是很小，
2: 壳小，你看它壳在都介于这么一块。你看它这个形状像马蹄子这个形状。
1: 哎，真是啊！
2: 吃甲鱼的时候，这个裙扁啊是最好吃最好吃的。
1: 哎，它鼻子是尖尖的，两个鼻孔特明显哈，我觉得有点像小猪鼻子，还挺可爱。
0: 一荣有养殖的甲鱼品种为中华鳖。黄川本地的中华鳖由于体型前窄后宽，呈倒马蹄形，因此当地人也习惯称它为马蹄鳖。
1: 哎呦，它这是要咬人吗？
2: 肯定咬人的，
1: 那么凶呢？
2: 甲鱼都这样，它野性大。
0: 为了养好这些甲鱼，易荣友从不怕吃苦，也舍得投入。为了保证甲鱼饵料的新鲜，每次饲喂时，这些饵料都是现喂现做。
1: 这里面都有什么？
2: 它主要的原料都是这个进口的鱼粉。
1: 鱼粉？
2: 哎，对，它这个甲鱼是肉食性动物，它喜欢吃那个腥味那个鱼。
1: 那这个饲料是不是贵呀？
2: 吃的很贵的，这个好几块钱一斤的。甲鱼的成本主要是在饲料上。
1: 大哥，为什么要把这个料做成颗粒呢？
2: 这不做成颗粒呗，它那个饲料本身就跟面粉一样的，撒在水里面全都
1: 散开了。
2: 你这个制成这样的颗粒，你看，便于甲鱼之吃。
1: 这闻着挺香啊，
2: 香的，
1: 虾条味儿，
2: 对，有鱼腥的味道。甲鱼就喜欢吃这个鱼粉，
1: 闻着这个味儿就吃了。
2: 对，
1: 从这儿过去啊，
2: 慢点啊，这很窄。
1: 哎呦，这个那么窄呢，挺考验平衡力啊。
2: 这个饲料就撒在这个荒矿里面。我们这个饲料呗，它是漂浮的，以防止要刮大风的时候啊，它那个饲料刮远了，它找不到那个饲料，它就浪费了，钱浪费了。
1: 哎，它怎么还不上来吃呢？
2: 你等一下，你人走开了，它就上来了。它是胆小嘛，它怕人嘛。
0: 易荣友的30多亩甲鱼塘，总共养殖了50000多只甲鱼，每天需要加工和饲喂几百斤的饵料。由于饲料成本高，易荣友每天光饵料的投入就要2000多元。
1: 哎呦，上来吃了是吧？
2: 啊，对。
1: 哎，你看都冒出来了，哇，你看这些水花都是的哈。
2: 对。
0: 易荣友养殖甲鱼虽然已有些年头，但之前他养殖的都是温室甲鱼。温室甲鱼就是在温室环境中养殖的甲鱼，由于不受外界环境干扰，甲鱼生长快，产量高，养殖周期短，见效快。一般养殖一年，体重达到500克左右即可上市。然而，随着养殖的人越来越多，温室甲鱼的价格也开始大幅下滑，反而外塘养殖的甲鱼更受市场欢迎，卖价也高。
2: 外塘的甲鱼呢，它是周期长一点呗，它防野生的，你知道吧？它是肉质好吃，它肉质鲜美啊，价格比温室高2-3倍。
0: 为此，易荣友决定改变策略，发展外塘甲鱼养殖。虽然外塘养殖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但潜在的高回报还是让易荣友下定决心试一把。
2: 哦，不管做什么事情呢，都是不能前怕狼后怕虎的，你知道吧？你要怕了，你不做了，对吧？别人做成功了，你又后悔了。你自己不做，你怎么知道你自己不能成功呢？是吧？
0: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易荣友当初担心的问题，最终还是出现了。
2: 这个甲鱼出现了问题了呢，我心里也内疚，我怕也是怕家人担心。
1: 会后悔吗？
2: 后悔肯定不会后悔的，因为甲鱼是一个行业呢，都是必须要是要坚持要走下去。即使都是说我这次失败了，我要是下次我有学到的经验，我下次肯定不会再失败的。
0: 为了发展外塘甲鱼养殖，易荣友已先后投入了50多万元，几乎压上了自己的全部家当。面对每天1000多元的损失和2000多元的饲料投入，易荣友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2: 儿子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你钱。

0: 就是投入进去了嘛，你投的钱你回不了本。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说把这个鱼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解决掉以后就估计会好起来。
1: 为了帮助易荣油解决目前的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养殖甲鱼的帮帮团专家。
2: 这个甲鱼捞完了之后还有很多甲鱼呢，它会卧在泥里。
3: 哦，还有藏在泥里的。
2: 对，这是甲鱼脚印，你看到中间那个线没？是甲鱼的尾巴在那个泥巴里面拖着形成的一个印，
3: 扫出来的。
2: 对对对，扫出来的。然后我们就顺着这个它的脚印找到它，用这个东西来探一下，
3: 只要是硬的肯定就找到它了。
2: 对。哎，这有一个，
3: 有啊，
2: 一踩，
3: 哦，真有，那么大个头呀，比我手掌还要大。
2: 对，
1: 帮帮团专家邓凡养殖甲鱼十年，基地规模150多亩。
2: 底板呢也没有。
1: 甲鱼出现莫名死亡，是疾病所致还是另有隐情？
2: 你看这个甲鱼，它裙边都缺了。
1: 甲鱼生性凶猛好斗，它与甲鱼死亡究竟有何关系？
4: 啊呜！直接就这样给它嚼了。
1: 离奇死亡的甲鱼正在播出。
5: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请来了一位专家老师。
1: 接到邀请后，邓凡来到易荣油的甲鱼塘进行了实地调查。
2: 咱们这个鱼看上去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鱼病的。
3: 怎么看出来的？
2: 它这个背板没有一些那个穿孔啊，底板呢也没有淤血啊这些东西。现场对这个甲鱼呢进行了一个解剖，它的内脏器官啊还有血液啊看上去也都不像是感染了鱼病的样子。
1: 随后邓凡又检测了甲鱼塘的水质，但依然没有发现问题。既然甲鱼死亡跟疾病和水质都没有关系，那为何还会有这么多甲鱼死亡呢？专家又查看了一些死亡的甲鱼，通过对比果然发现了问题。
2: 哎呦，
3: 怎么成这样了呢？
2: 这个是被吃掉了，你看这个背上也全部都是爬伤。你看这个甲鱼它裙边都缺了，你看这个爪子已经被咬掉了。
1: 除此之外，专家还有了一个奇怪的发现。
2: 哎，易大哥，我看咱们这个死的甲鱼，它大部分好像都是母甲鱼。
3: 你怎么看出来的？
2: 这个很好分辨，公甲鱼和母甲鱼中间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尾巴上面。像这种尾巴比裙边短的这种就是母甲鱼。公的甲鱼呢，它的这个尾巴要比母甲鱼要长，它是远远长于这个裙边的，而且还要尖一些。
1: 为什么死亡的甲鱼都有外伤，并且大部分还都是母甲鱼呢？带着这些疑问，邓凡又开展了进一步调查。
2: 哎，易大哥，
0: 哎，
2: 刚才我听您说，您这一个塘大概有2000平方，对吧？
0: 对对。
2: 大概放了多少鱼呢？
0: 这个我那个一平方是按3斤计算的，这个大概有2-3只这样子。
2: 哦，那咱们在放到这个塘里面的时候，那个挑规格或者公母的时候是怎么挑的呢？
0: 都公母混养的，
2: 公母混在一起的。
3: 怎么了，老师？
2: 我觉得咱们这个死鱼，对吧？就跟咱们这个放养的这个密度，还有它这个公母混养有关系。这个甲鱼，对吧？它是非常凶残的一种动物，只要有东西在它前面经过，它就一定会去咬。如果外塘的密度比较大的话呢，这个甲鱼就会频繁的有咬伤，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这个死鱼。

0: 甲鱼不仅好斗性强，而且攻击性也强。邓凡现场对甲鱼的咬合力进行了测试。
1: 啊呜！
2: 抓就对，
1: 直接就这样给它嚼了。
2: 嗯，抓，嘎嘣脆。
1: 哇，好脆啊！它的牙是真厉害啊！
2: 这个甲鱼不是牙齿，牙齿是一颗一颗的，它这个里面上下是两排角质层，你看。
1: 不是牙，没牙还那么厉害。
2: 对，它的咬合力非常强。咱们试一试能不能用这个甲鱼的嘴把这桶饲料叼起来。
1: 这一桶得有多重啊？
3: 这一桶有十几斤呢。
1: 这能行吗？

0: 咱们试一下。
1: 甲鱼真的能叼起十几斤的重物吗？答案即将揭晓。
2: 哇、哦，它提起来了，那么有劲儿啊！
3: 看看厉害不？厉害不？
0: 嗯，你看，嗯，
2: 这咬合力相当可以。
0: 对，你再看它这个爪子，它非常的这个锋利，像鹰爪一样。
2: 嗯，
0: 产生的这个抓伤，伤痕也是很深的。
2: 嗯。
3: 哎，邓老师，
0: 哎，
3: 我们那以前在那个温室里面养那个一平方都是孙那个三四十只，就没有伤亡那么大呀。这个下外塘这个一平方才放两三只，
2: 嗯，
3: 它就伤亡比那温室还厉害一点。
2: 嗯，
0: 温室里面的时候呢，咱们那个小苗是在一起长大的，它本身从小的时候它密度都是那么大，它是没有领地意识的。你把它放到外塘里面这个环境之后呢，它又恢复了野性，又恢复了它的领地意识。它一旦有了领地意识之后，咬伤和那个咬死的数量就会增加。
3: 哦，那原来是这样的。
1: 另外，由于温室的养殖池面积较小，饵料投喂充足，甲鱼都能吃到充足的食物；而外塘面积较大，饵料不容易投喂均匀，总有一些甲鱼吃不饱或吃不到饵料。在饥饿的驱使下，甲鱼之间更容易发生打斗撕咬。甲鱼受伤后，伤口一旦被感染，很容易出现死亡。同时其伤口还容易吸引其他甲鱼的攻击，这更加剧了甲鱼死亡的风险。
3: 哎，邓老师，我为什么我家死了一个甲鱼都是母甲鱼多呢？
0: 是这样的，即使是把相同规格的公甲鱼和母甲鱼都放在一起，
2: 嗯，
0: 它们的生长也会出现明显的差距。在我的右手边的这个呢，就是一只公甲鱼，左手边的这个就是一只母甲鱼，它们养殖的这个那个月份都是相同的，但是体格差距就是有这么大。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把这种公甲鱼和母甲鱼放在一起，大概率都是母甲鱼被咬伤导致的感染啊、死亡啊这些情况。
3: 哦，
1: 甲鱼天性凶猛好斗，习惯以强凌弱，特别是当公甲鱼遇到比自己弱小的母甲鱼时，它们更容易发起攻击。这一习性也让许多养殖户蒙受了不小的损失。
0: 以后咱们养甲鱼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公甲鱼和母甲鱼分开，尽量减少它的密度。
3: 好好。
0: 看到一大哥每天死亡这么多甲鱼，其实我也很着急。它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损失，你想哈，这个甲鱼我们都是从那个一颗一颗的小甲鱼蛋一点点的孵化出来的，把这个甲鱼辛辛苦苦的养到一斤多左右的这个重量，然后每天巡塘的时候，你就看那个甲鱼一只只的死鱼飘在上面，就像一盆盆的冷水泼在我们自己头上一样。
1: 为了帮助易容友尽快解决遇到的难题，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降低甲鱼的养殖密度。为此，邓凡给易容友提出了改造建议。
0: 拉得慢了，
3: 老多多少上多少。
0: 啊，你看哈，咱们这个甲鱼得把这个公的和母的给它分开。咱如果没有别的塘的话呢，咱就把这个母的那个都给把它捞出来，先把它那个卖掉一部分。母甲鱼的这个经济效益会差一些，在外塘里面，先回笼一部分资金，然后呢，尽量把咱们这个放公鱼的这个那个池子呢，密度都放在每平方米大概一只左右。
3: 可以。
1: 由于易容友的甲鱼塘内未设置专门的晒备台，且四周被防潮网围住，甲鱼无法爬到岸上晒背，而晒背对甲鱼非常重要，一方面可以杀灭体表的病菌和寄生虫，降低甲鱼因打斗受伤后感染死亡的风险，另一方面晒背台还能帮助甲鱼养成栖息习惯，从而减少相互打斗的发生。针对这一问题，邓帆为易容友演示了一种简易晒背台的制作方法。
0: 我们今天就用最简单的这个 PVC 管材给甲鱼做一个晒背台，外面套上这个纱网就行了。像咱们这种方法还是比较经济实惠的。这个晒背台的那一头呢就浮在水里面，这头呢就搭在这个板子上面，这样呢这头呢起一个漂浮的作用，这头呢起一个支撑的作用。像其他的塘呢，你就按照这样做，每个塘里面都放个三四个。
3: 好好好。
2: 哎，有爬上来的甲鱼了。
3: 哎，有，你看那有好像一个了吧？
0: 对，那个甲鱼爬上来了。
2: 哎，他喜欢这个晒背台哈。
0: 对，他喜欢。
3: 他是软的，你知道吧？等一下人走了之后，他会很多的。
2: 哦，现在是咱们在这儿。
3: 哎，对，他怕人的。哎，对，挺好的，挺好的。啊，以后我每个池塘多建一点。
0: 哎，易大哥，
3: 哎，
0: 以后你只要把自己这个养殖池的这个密度控制好，一定会养得越来越好的。
3: 好，
2: 行不，大哥？
3: 行行，谢谢邓老师。
0: 哎，没事。
1: 甲鱼究竟是不是鱼？它与真正的鱼相比，到底有哪些区别？甲鱼为什么喜欢晒日光浴？晒背背后又隐藏

着怎样的科学奥秘？不要走开，精彩继续。先问一个问题，甲鱼是鱼吗？答案只有一个，不是。那既然不是鱼，为啥名字里还带个鱼字呢？今天咱们就好好掰扯掰扯，判断是不是鱼主要看三点，怎么呼吸，怎么繁殖，身体结构什么样。巧了，甲鱼这三点一条都不占。先看呼吸，鱼用鳃呼吸，离开水就会憋死，甲鱼是用肺呼吸，跟人一样，得隔一会儿就浮上来换口气。你在水面上看到它探头探脑，那不是闹着玩，是它在喘气。凡是靠肺活在水里的动物，生物学上都不算鱼。再看繁殖，大多数鱼产卵，卵在水里自己就能孵化。甲鱼虽然也产卵，但它必须刨到岸上，在沙土里挖坑，把蛋埋进去，靠地温孵化，这一套操作和乌龟一模一样，鱼可没这么麻烦。最后看身体结构，鱼身上有鳞片，靠鱼鳍游动，身体里还有很多细小的刺。甲鱼背上驮着硬硬的龟甲，龟甲边缘有一圈胶质的裙边，富含胶原蛋白。它长着四条腿，脚上带爪子，脚趾之间有蹼，不管是游泳还是爬行，主要靠这四条腿。甲鱼的身体里根本没有鱼刺，只有骨头，所以生物学家把甲鱼分到了爬行纲、龟鳖目、鳖科。它的亲戚是乌龟、海龟和鲫鱼、鲤鱼，八竿子打不着。那它为什么叫甲鱼呢？很简单，这是咱们民间的叫法，古人的起名逻辑非常实在，生活在水里的就叫鱼，背上带硬壳的就加个甲，于是就有了甲鱼这个名字。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章鱼不是鱼，墨鱼也不是鱼。另外提醒一句，甲鱼比一般鱼凶猛得多，咬人特别厉害，一旦咬住就不松口，据说连打雷都不松嘴。抓它的时候一定要掐住后腿根，千万别把手伸到它嘴边。所以记住了，甲鱼不是鱼，而是一只穿着铠甲会游泳的爬行动物，只不过这个名字已经骗了我们很多年。您有没有好奇过，为什么甲鱼那么爱晒太阳？哪怕就那么一丢丢阳光，它也要爬出水面，把腿和脑袋全伸开，一动不动地杵在那儿。有人觉得它在偷懒，但其实这事儿写在它的基因里。甲鱼是冷血动物，自己不产热，体温全靠外界。好处是啥？省饭啊，它一天吃的连恒温动物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坏处呢，一冷就麻烦，连动都费劲。你想想，甲鱼晒背的时候，背上的壳就像一块太阳能板，阳光一照，体温蹭蹭往上涨，体温上来了，肌肉好使了，神经也快了，消化也正常了。晒够太阳的甲鱼和没晒过的完全是两个状态。还有一件事你可能想不到，甲鱼的皮肤其实是透水的，泡久了会吸水太多，身体里盐分和水的平衡就容易乱。晒背能帮它把皮肤里多余的水分排出去，同时紫外线还能帮它合成维生素 D。 没有维生素 D， 吃再多鱼虾也补不了钙，壳会变软变形，那可就危险了。再一个，水里到处都是细菌、真菌和寄生虫，这些东西对甲鱼的健康威胁最大，偏偏它们最怕紫外线。甲鱼一晒，紫外线直接把那些病菌寄生虫杀死，等于免费给自己做了个全身消毒。所以下次再看到甲鱼晒背，你就明白了，它不是偷懒，而是在充电积蓄能量，消毒杀菌，加固自己的盔甲。如果你养了甲鱼，记得给它搭个晒背台，它会用最舒服的姿势告诉你，这个家住着得劲儿。去菜市场买甲鱼到底该怎么选？下面就教您几招。
首先看颜色。

甲鱼背上灰不溜秋发黑的多半是温室养的，要选背成青黄色或偏橄榄绿的，那是外塘慢慢养出来的，肉质更好吃。其次是摸裙边，甲鱼好不好全看背上一圈裙边，用手按一按，越厚越有弹性的越好，吃起来满嘴胶质，如果又薄又软塌塌，那这只甲鱼就没啥吃头了。再一个就是看肚皮，把甲鱼翻过来看底板，干干净净光滑发亮的说明养得好，要是有黑斑或者红一块紫一块的，大概率有问题，最好别买。还有就是试精神，抓起甲鱼它要是四条腿乱蹬劲儿特别大，说明身体倍儿棒，再把它翻过来肚皮朝天，三秒内能自己翻回来的，那就是甲鱼里的精神小伙，要是碰它头都懒得动，趁早放下。怎么样，这几招你学会了吗？

0: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饮食江湖中，面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其中一个小门派，凭借着一手香辣劲的绝活，在美食江湖中闯荡出一片天地。它就是重庆小面。小面之小，小到它成为每一个重庆人生活里都再熟悉不过的日常元素。小面之大，大到这座3000万人口的山城里，几乎人人都离不开它。凌晨4点，天光未起，这家位于居民区楼下的

0: 只见挑面的师傅，三两装大碗，二两装小碗，一锅挑完正好五碗，不多不少，恰如其分。平日里的这会儿，原本就不大的小面馆已被四面八方的吃面群众填得满满当当，但突然而至的大雨使得今天的生意显得有点冷清。随着天光渐起，陆续来到店里的客人三三两两地挨坐在一起，各自吸溜着碗里的面，共同演练着繁忙而喧嚣的晨曲。
1: 到的了，不要谈，到的了。
2: 调的。
0: 小面，山城街头市井小吃，使用碱水面，油多味重，麻辣鲜香。小面之小，一是制作简单，以调味取胜；二是价格便宜，适合大众消费。店家都为小商小户，遍布街头巷尾，砍上坡下，三两也可，二两刚好。重庆小面的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来讲，小面指的只有素面；广义则是指加了各种浇头的面。但是不管加没加浇头，只要面是碱面，榨菜来自涪陵，带上水嫩的青菜叶，加上一勺勾魂夺魄的油辣子，那就勉强称得上是一碗合格的重庆小面。对于习惯于麻辣鲜香的重庆人来说，有人的家常小面却比外面的还要多出几种味道。
2: 老板有没有那啥子？哦，有没有霸王浇？
0: 李杰平，人称重庆面界老饕。
2: 称二两嘛。
0: 今天他要去菜市场，为自己的家常小面寻找几味不可缺失的味道。
3: 这是铁板的，很香。
0: 相较于真名，他的网名一二三台灯和四十年来每天一碗小面的习惯更为人所知。对于他来说，一天之中要是没有一碗小面，就是不完整的。
2: 两块。
1: 那个是四十这里的呀。
2: 四十啊，让我称了嘛，把皮我去掉嘛。
0: 作为一个重庆人，吃小面的行为伴随着他的一生。
2: 帮我弄个小块就行了哈。
1: 要得。
0: 从他记录吃小面到现在，李杰平已经连续七年每天一碗小面，吃过的面馆上千家。一碗面，他只需尝上两口，就知道面中的调料有几种，是如何搭配的。重庆小面而言，猪油是必不可少的。猪油俗称荤油，与一般植物油相比，有不可替代的特殊香味，具有补虚润燥、可增进人们食欲的作用。一勺清澈透亮的猪油，也是打开重庆小面芳香的蜜月。猪油不仅增加了面条的爽滑鲜美，也使得小面的香味愈发浓郁，油而不腻，丝丝入口，在唇齿间久久留香。重庆人爱把辣椒称作海椒。

海礁就像重庆的雾一样，星星点点洒在重庆人的一食一饭中。在重庆小面里，油辣子海椒便是灵魂般的存在。一碗小面的好坏在于油辣子的醇香程度。剪碎的干辣椒炒制时需使用小火，避免炒糊，导致辣椒发苦，影响口感。吃辣在重庆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饮食方式。辣椒素带来的感官刺激，在使人口腔和喉咙产生灼烧感的同时，大脑也会释放内啡肽，从而产生的愉悦感，让人感到幸福，也容易叫人迷恋上这种微弱的痛觉。最后将热油一泼，辣中带香。如果说叫醒重庆人的是一碗小面，那真正能够撩动重庆人舌头的，便是那一勺鲜亮喷香的油辣子。更懂吃辣的重庆人，只辣不香绝不是他们的首选。随着时代的发展，重庆人对于辣椒的口味也更加多样化。曾在重庆辣椒江湖失宠许久的胡辣壳海椒，在近年来也备受推崇。海椒晾晒干瘪之后，倒入锅中翻炒，胡辣壳海椒要炒至糊而不焦，辣香浓郁的程度才算合格。晾冷后丢入石臼，这时候只需挽起袖子开冲，人工受力不均，海椒也碎得不匀，粗粗辣辣，大片小粒，整颗的海椒籽蹦来跳去，喷香微呛，辣而不燥。自小吃海椒长大的重庆人，正如这截然不同的海椒一样，简单直率，热辣豪迈。辣椒无法满足这嗜辣成性的舌头。李洁平用到的辣椒有三种：石柱红辣椒，味辣油足；新一代辣椒，椒香浓郁；小英椒，色红紫少。不同的辣椒承载着不同的作用，为的只是那鼻尖上的汗珠与舌尖上的刺激。在重庆，家家户户都会备上这么一个小型石臼，方便任何时候想来一碗新鲜的油辣子时都有迹可循。好的油辣子一定是新鲜出锅的，在这泼热油下，辣椒的香气、辣度、颜色也一步步地显现出来。

炒制后的花椒虽然在香味上更加浓郁，但麻度却会随之降低。因此这里李洁平是用微波炉加热后再研磨成粉，使得其味麻而不涩，醇香浓烈。

0: 蒜的辛辣，小葱的清香，榨菜的清脆，对一碗层次丰富的小面有着功不可没的作用。
1: 开中面老板就给我提了问题，刚刚把面面条削回去，面锅一开，面你端上桌，有些客人一吃啊，筷子上老板来吃了，我是安的噻，噶个面的味道都没得。嘿，老板高头一出来一看，才晓得来了，因为北方人不了解重庆的面，他不晓得我们的佐料全部是碗底的。
0: 吃一口麻辣入味，再吃一口爽韧鲜香，味道既干脆利落，又富有冲击力。煮一碗面的时间足以理清思绪，直到面条上桌，一切归于平静。江湖就是永远在路上，永远在等待，享受平凡的闲情。
1: 我们重庆的佐料它全部是在碗底的，如果说你不拌它的话，那个面是白味的，只有你把拌了炖上它之后，那个味道各种调料味道才能融入进去。
0: 李杰平在家做的是干溜小面，干溜的要义在于拌，筷子要将佐料从底部翻到面上，要把那些榨菜芽菜、花生颗颗、芝麻渣渣、油酥海椒与面条和得匀匀净净，拌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江湖一统的格局，才是对一碗干溜最大的尊重。对于重庆小面可以说是热爱到骨子里的李杰平，曾发起过重庆小面爱好者协会的平台，为的就是将重庆小面推出重庆。
1: 我就是个来自民间的一个面馆，喜欢吃面，那么我能做的那么就是在吃面，介绍我们重庆小面，我希望我们重庆小面的人走出去。
0: 喜爱吃面在重庆可能是一件很寻常的事，为了自己的热爱而创作的人也不在少数。热爱麻辣的味觉才能创造出麻辣的听觉，这个为重庆小面写了首歌的人叫许科，是重庆本地乐队的一名主唱，也是一个地道的重庆人。
2: 因为本身我作为一个重庆人，我对重庆本身的文化、重庆本身的饮食我是特别特别的喜欢，所以我也希望把就是我这种喜欢的这个内容通过我自己这个方式去传播出去，就让更多人知道。

0: 热爱重庆小面的许科在家卸去了摇滚的外衣，也只是一个普通的面娃儿。同样是重庆小面，有的人在佐料上改良，有的人在海椒上改良。虽作为重庆人，但对碱面没有太大兴趣的他，选择在面条上改良。因妻子是北方人，几年前偶然去到北方，吃过一次北方的面条后，便念念不忘。
1: 我就特别喜欢吃那个手工。

0: 面，然后我就看这个特别方便，就是一家人的面很快就可以做好，那我就毫不犹豫地买了一个。
1: 拥有了压面机后的许科，除了做音乐以外，最爱做的事就是自己在家制面。小小的压面机，三下五除二的功夫便能压出全家人够吃的面条。再配上重庆小面的调料，煮上一碗属于自己的重庆小面。对许科来说，小面承载的并不仅是小面的本身，更是偌大重庆城里重庆人的麻辣生活。
0: 特别是我们出去演出，一出去几天，或者是有时可能录节目一个月，回来之后就是第一时间必须一碗小面。
1: 或许是重庆人与生俱来对于重庆小面的执念，这一碗面不仅仅填饱了肚皮，满足了味蕾，也承载着对这座城市无限的热爱。真正的好味道不一定在豪华饭店中，但一定在重庆的市井生活里。在重庆，有的面馆只开上午，有的面馆只开在夜里。因为对于重庆人而言，吃面永远是不分时段的。深夜晚归的重庆人会把吃完小面作为宵夜的传统保留项目，当作对一天辛劳的犒赏。夜里的面馆里，小面二两总比三两好吃那么一点儿。夜里或是下班或是下楼来吃面的食客，多半只是贪图一口麻辣的诱惑，于是更多的点的都是二两小面。对于这些炊烟中的艺术家来说，上下翻飞的手以同样的动作，同样的姿态，每日蘸墨挥毫，都形成了一种专属二两的肌肉记忆。但对于食客而言，深深一大碗的小面，三口五口吃下，再要一两，似乎仍意犹未尽。再约上三五好友，配上啤酒，在重庆温润的夜晚之中，笑谈人生，恣意畅快。对于曾经的重庆人而言，素面犹如一场修行，是初衷，也是空乏其身的第一步。至于加上各种浇头的面，是他们心中一时半会儿接不住的好运。牛肉面，重庆小面升级版的第一宝藏。想要吃上一碗完美的牛肉面，第一步是炒制牛肉的底料。碎牛肉入油锅后炸上一遍，使得锅中的油更加香醇。从湖广填四川到三线建设，再到三峡库区移民，移民文化造就了重庆这座城市极大的开放性与包容性。麻辣酸甜鲜，山城人民都乐于接受。就像小面里不同的浇头一样，每一款都拥有无可取代的一席之地。大块的牛肉软糯又富有嚼劲儿，既不肥腻也不塞牙，

红色的汤底配上筋道的面条，浓汤重味标志着牛肉面在小面界举足轻重的地位。至于鳝鱼面、肥肠面等，则是小面各种门派各自的秘籍。簇拥着这一碗重庆小面，吸引着无数群众，荣登为重庆的名片。大小适宜、色泽正宗的土鳝鱼是首选，否则不宜入味，也不能炒得卷起来。炒制鳝鱼时，用上好的泡姜、泡海椒作以辅助。鳝鱼炒制要快，从下锅到加佐料一起炒制，整个过程不到两分钟。不管是麻辣、酸辣还是鲜香口味，各种浇头都不是孤独战斗，它们可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发展出几十上百种花样，根本不是难事。永远不要低估重庆人在吃上的想象力，因为没有哪种口味能在重庆独霸江湖。小面也许是重庆的灵魂，它是重庆人骨子里的骄傲，也道出了这座城市包容万象的气质。有了它，漂泊再远的重庆人也就有了一种情感的牵挂。这一根绵长的面，另外那一头牵着的是对这座城市味道的怀念。纵使日后吃遍万水千山，依旧想要的仍是这碗串起百态江湖生活却又依然平实温暖的小面。

0: 命当头。
1: 星级大厨返乡创业，挑战土家族八步宴。
2: 都是在90、80岁以上的人，他才知道这个菜。
1: 寻觅传统食材，探访土家文化，
0: 带着文化，带着理念去做菜。
1: 土家族的味道传承，乡亲们的情感寄托，八步宴席能否成功亮相？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地大物博的华夏文明，四季富足的山海珍翠，烹调出八方地域风味。湖南省西北部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与独特的民族文化，让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0: 偏爱酸辣鲜辣的独特口味，凝聚成了湘西饮食文化的灵魂。在土家族的饮食文化里，有着鱼吃跳、猪吃叫的讲究，意思是说，刚捕捞的鱼和新宰杀的猪，其肉质最为鲜美。这种对食材新鲜度的追求，诠释了在最佳的时机获取食材，才能品尝到大自然最纯粹的馈赠。
1: 好运山腾，
2: 先生，
1: 你过来
2: 了，
1: 坐下面的，来来来，来来，帮干了，给帮他做。
3: 啊，我叫田鸿飞。宝靖县王米坡镇拔毛村人，1988年午夜出生，17岁开始从事餐饮行业，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0个年头了。
0: 田鸿飞曾经是一位星级饭店的行政总厨，在大城市的餐饮界里达到了职业的顶峰，现在返乡创业，成为了一名更接地气的乡厨。
3: 学校出来什么洗盘子啊，切菜，什么杀鱼，什么做烤鸭，还有什么做那个什么燕鲍翅，做日本料理，做刺身。我的感觉到我的人生经历好像就都是在厨房里面成长的，没有吃过别的地，没有干过别的活。刚刚杀的羊猪嘛，就是这用新鲜的这个肉做个豆腐丸子给大家尝一下。2017年的时候就回到了宝靖，自己创业，开了自己的第一家餐馆，能不能把外面的一些海鲜引进到我们小县城里面。但后来才发现路途又远，夏天还有损耗之类的，算一下成本，这样的经营下去又是个问题。突然有一段时间也想放弃，我个人从打心底里面我还是估计热爱这个厨师这个职业，因为热爱所以才能坚持下去。
1: 差不多了，我出锅了。
0: 烹制杀猪宴对于田鸿飞来说，不仅是年味儿，更是他难以忘怀的乡土情节。
3: 大家走，大家走，那包装桌开餐了，大家吃好喝好，来。小时候想走出大山，走在外面大城市溜了一圈过后，又想回到农村了。我也在想，为家乡的美食探索出一片新天地吧。
4: 太香了。
0: 一直奔波在创业路上的田鸿飞参加了在宝靖县举办的中国村厨村艺大赛，通过家乡优质食材挖掘特色风味，在传承弘扬土家族美食文化的同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好成绩，更是找到了一条创业的新思路。
3: 不单你要会做菜，你还会了解这个菜品背后的故事，菜品的文化，然后带着文化带着理念去做菜，这才是做一做很成功的菜肴。然后那边就是沙湾村，我们过河去干一件事。
0: 地处宝靖县酉水河畔的沙湾村，三面环水，是中国第五批传统村落，也是一个典型的土家族寨子，正以打造土家族特色民俗文化村来吸引游客，推动乡村发展。
5: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终于盼到你来了，好家。
0: 沙湾村村支书特意邀请田鸿飞来制作一席传统的土家八步宴。土家八步宴源于土家族古老的八步联盟传说，这一传统宴席不仅是味蕾上的享受，更是土家族人团结协作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结晶。
6: 我们认为呢，这不仅仅是一道好的美肴，同时也是一个传奇的一个神奇的一个传奇故事。
7: 现在你说要懂这个东西的人都是在90、80岁以上的人他才知道这个菜，很多人就不知道了，为什么呢？他没有人传，是吧？

0: 在距离新春仅剩半个月的时间里，田鸿飞究竟能否成功还原呈现这一土家族的传统宴席？
1: 更热闹一点，是很有气氛一点，是吧？哦，
2: 有的有的，
3: 可以，
2: 可以，可以。
0: 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酸和辣是湘西人日常生活离不开的味道，是镌刻在土家百姓记忆中的味道，也是湘西土家族饮食文化的一大特色。
2: 哎呀，要生要生要生啊！嫂子啊，这啊，花生啊。
0: 而对于要制作的酸料的另一种食材的寻找，田鸿飞只能去田间碰碰运气。
2: 这也是胡葱，太小了太小了，这太小了，要找大一点的。
0: 野胡葱是大自然对湘西百姓的馈赠，时值冬季，野胡葱还需经几个月的蛰伏，到清明时节才最为茂盛。
2: 这还可以，有这么大，肯定要带到葱头才香。做那个胡葱酸猪脚，我都吃的有点腻嘛，然后我们就放在这个胡葱酸放里面，酸酸的比较开胃。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个大的。
4: 你小时候就是吃了胡葱酸哪里去？以前就是这个是这个酸酸的，酸真海味的。
0: 如果说家乡味道是一种乡愁，对于曾经奔波在外的田鸿飞来说，母亲腌制的酸料更是一种浓浓的童年记忆。
2: 包括酸，我们上学的时候都会带一点，就是上学的时候就是在食堂里面打了点菜回来嘛，饭搞好了就是自己拿个玻璃瓶装了拌饭吃也是。
0: 湖南湘西多雨的湿润气候，让腌酸成为了保存食物的方法，也形成了一方地域风味。包谷酸和野胡葱酸便是湘西土家族人日常生活餐桌上离不开的味道，也是烹制土家风味的必备食材。
2: 你看一到那个扣肉，我们一定要是就是放那个包谷酸辣椒放在里面去蒸，在外面的回来的人啊，每家每户家也是过年的时候，这扣肉真好吃，这个传统一直保留下来，这也就是我们儿时的味道。
0: 熏制腊肉是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智慧，这种独特的食物保存方法，无论是在寒冷的冬季，还是炎热的夏季，都能确保脂肪和蛋白质的供给充足。湘西土家腊肉更是具有浓郁的土家特色。
2: 我到腊肉啊，洗好久了。我腊肉
5: 好久了，洗了一个星期了。
2: 干嘛要变颜色哦？这两天我要走那个八宝岩，那腊肉都干不上了，是吧？你说
5: 干不上了没？你就是洗有没洗，自己看
2: 了。现在我们现在用的话，就是喜欢吃那种五花肉。三层五花那种熏出来的，哇就好看了。
6: 至少还有半个月，
2: 还有半个月，
6: 还有半个月。这半个月不能停火，
2: 一直在熏，
6: 一直熏，不能
2: 停火。找了两家了，没找到，整个村里面都是干腌的。
7: 要包括
2: 好
7: 嘛。
2: 哦，包括你，哦哟。
0: 为获得口感更为醇厚的腊肉，当地村民会将腊肉埋藏在盛放稻谷壳的木桶中，这样保存，腊肉在吸纳稻谷壳的清香的同时，稻谷壳也吸附了腊肉中的水分。代代相传的传统智慧，蕴藏着土家人的味觉密码。辣味，这一中国传统美食的精髓，对于土家人来说，不仅是年的味道，更是家的味道。腊肉、腊肠在原生态的蒸制之下，醇香弥漫，是代代土家人的味觉记忆与情感寄托。
2: 腊味，它是我们土家族每年过年都会做的一道菜品。

0: 是一辈一辈的传下来的吧。这是我们村里面最好的腊肉，这要自费的。
1: 你看这个腊肉，看透明的，这边看到腊面，看，
0: 这是小时候的味道。
2: 一道腊味合蒸，乡亲们品尝到的是田鸿飞对于土家族特色食材的用心挖掘与精心烹制，如一壶陈年老酒，清冽也醇厚。
0: 哎，谢老师。
3: 哎，鸿飞，
0: 这里面好多东西都没有见过啊。
2: 如何将土家族传统宴席中的菜品与文化融合？对于一道富有文化底蕴的大菜，聂壳赖蒸鸡的烹制究竟有哪些讲究？田鸿飞专程拜访了湘西州土家族文化研究会的向志学老师。
0: 那我今天来对了。
3: 对，这个聂壳赖蒸鸡，手巴东的首领哦，聂壳赖，他这个首领部落。他们制作的一道菜，从食材方面还是用的我们这山里面的山鸡，八个蛋就是用我们那个麻绳捆起来，它是一个固定的文化，就是一个制度，通过麻绳来沟通哦，它是一个通道，是这个意思。
0: 你说鸡蛋上面绑根麻绳，作为厨师来说我是有点接受不了，
3: 这中还是这个绳还是要用啊，
0: 绳还是要用在上面，
3: 因为它的意义不一样。
0: 找不到，看哪找不到，跑山鸡啊！你看它跑得好快的。做我们八步宴，那道大菜一定要用正宗的那种山里母鸡。
2: 临近春节，田鸿飞召集了当地的乡厨们一起来到养老院，为老人们烹制爱心午餐，品评聂壳赖蒸鸡。返乡创业以来，为发展与弘扬家乡的美食文化，田鸿飞倡导宝靖县的乡厨们共同交流学习精进厨艺，将一道道饱含家乡风味的菜肴端上了大众餐桌。
0: 像聂壳赖蒸鸡这道菜品，现在土家族还有更多的像这样的菜品等着我带领这帮兄弟们去挖掘。我想了几天都想出来这个，我们决定还是用这个稻草。第一，稻草它有跟鸡汤它容易融合，它有点稻香味。
2: 聂壳赖蒸鸡的制作颇有讲究，将八个煮熟的土鸡蛋捆绑后，以苏木水染成红色，围绕蒸鸡摆成一圈，象征着土家族团结一心的美好寓意。
0: 蒸鸡可以了，哇！八个，这颜色还可以吧？很成功，感谢我的兄弟们辛苦了。让他们品尝一下我的这道蒸鸡。来，好不好？给我支配来。好的啊，味道怎么样啊？
4: 味道
0: 有点啊，
4: 好吃。
0: 对呀，打不着。对呀。
2: 聂壳赖蒸鸡不仅仅是一道美味佳肴，更承载着土家族深厚的文化内涵。田鸿飞和乡厨们也让养老院里的老人们感受到一份人间温情与关爱。
0: 味吗？
5: 味道很好。
0: 我试呗。
5: 可以，味道很好。
0: 有辣。
5: 就是有点辣。
2: 土家族传统美食包谷酸扣肉讲究火候和刀工，
0: 一定要把它炸到金黄色。
2: 五花肉需炸至外表金黄，肉皮呈虎皮状后迅速捞出，改刀时要厚薄均匀，每片呈食指厚度的条子肉，
0: 其实手指那么粗，
2: 细微之处足见田鸿飞

0: 厨艺的精湛，从业多年的他为何毅然返乡？
1: 跟他好创业，我们跟他有一个钱，还要跟那个他弟弟还要判书，
2: 搞成什么样子都好了，这样管不了了。
3: 最开始的时候是不怎么支持，你为什么在外面收入还可以，为什么还要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创业？我就跟他讲，人生在于拼搏嘛。有的时候，当你到了一个点来过后，你还想去尝试另一个，失败我的苦辱啊，
1: 就行了。
3: 要是你舍不得吃，供我喝，电脑还我让我吃。现在稍微条件好点了，你也多吃点。
0: 曾经，田鸿飞吃着母亲制作的包谷酸扣肉长大，求学，一年年迎接新年的到来。这是土家人情感的维系，也是味道的传承。
3: 下雨不知道有没有希望，去看一下吧，在河边。狮子，干爹妹。
0: 距离宴席最后的呈现，仅剩下不到两天的时间。新鲜的活鱼更是宴席中的主角。
3: 最好要青鱼啊，青鱼没有就搞条草鱼也可以啊。哦。哎呀，吃完了。
0: 要制作鱼扣，油水河里的野生青鱼口味最佳。这条湘西儿女的母亲河，一直留存着田鸿飞童年的欢乐滋味。
3: 小时候我们经常在那里，一放假的话，经常在河里面一玩，就是从早上玩到晚上。做了鱼过后，又有的搞一点小火，然后就把那石板烧热，然后把鱼放上面。这样烤着吃，那时候也有蛮有味道的。哎呦，快点，猛，快点，到头了，
4: 下水了，下水
3: 了，快到了，到了，到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再近一点，往后退一点，往后退一点，好，别动，好了。
3: 没钓到青鱼，钓到草鱼已经不错了。
4: 你这个水平可以，有这么大了，你看。
5: 我不忙，啊，我一天上班还要扶着孩子写作业，我不忙，就你最忙。
6: 妈妈不哭了。
0: 田鸿飞能否成功挑战土家八部宴，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7: 追世家，唯恋田，新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7: 水溶肥料认准埃夫卡品牌，值得信赖。专注品质，值得信赖。科斯科以匠心铸就卓越，以品质赢得口碑，用心做好产品。黑龙江白桦树商贸有限公司，喝品质驼奶粉，我选垦荒时代。防脱发就用化石村，匠心品质。南京巨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绽放自信容颜，念如言。
9: EQ 用心做好每一片卫生巾。EQ 卫生巾，
7: 沈阳太阳谷汤泉非遗记忆保护单位，扬州千妮园鞋业，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冠汇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佛山市同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承诺707，用专业守护洁净，用温度服务生活。铃声日化，欧米西门窗，匠心品质，值得信赖。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对于宴席中鱼扣烹制的是否成功，田鸿飞还需要

0: 要得到一个人的认可。
1: 大快点，说起来也是有缘分了，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的是什么呢，那年我们村里面也是举办一个大型的活动，也是我做厨师，他做主持人。我然后旁边那个表姐说，哎，这个主持人还没结婚啊，要不要给你们撮合一下。我就去上台，用那个大红的那个萝卜，我就几下子我就叼了这朵玫瑰，然后慢慢的这缘分就把我俩聚在一起了。
2: 高兴是不是的。
0: 忙着打理生意的同时，田鸿飞特意在餐厅为爱人准备了惊喜，土家族的特色风味，以包谷酸入味的鱼扣。
3: 宝宝，我也在
1: 这儿。孩子在写作业啊，不懂会了没有啊？
2: 等了，现在我陪孩子写完作业，写完了这么久还没有搞好，过来问都没问一下。
1: 你不是看到了吗？刚才不是有客人吗？我不是一来我就要炒菜啊。
2: 只有你忙，我不忙啊！我一天上班还要扶着孩子写作业，我不忙，就你最忙。
3: 妈妈不哭了。
1: 他还算通情达理吧？我只要创业，他就很支持我。他一个人带小孩，我每天就是忙店里面的事的时候。那时候我小孩才三个月，他一个人在老家带，我就常常住在店子里面，我要守店子，早上我要干采购，要去买菜，又要去做菜谱，我要去做菜，我要去计算成本，啊，我要去维持客户。说起来那时候，累并快乐着。
3: 哇！
1: 哇！啊！
3: 我想还吃啦！
4: 爸爸，这什么？
1: 宝宝，这是你最喜欢吃的鱼扣，你尝一下吧。
2: 你在后厨今天忙了这么久，就是为了做这道菜吗？
1: 是的，就是。
2: 那你刚刚怎么不说呢？
1: 宝宝，我知道你很喜欢吃这种酸酸辣辣的口味。
2: 还是我以前的那个味道，刚认识你的时候，就是这个味道。
1: 刚认识我的时候，我也给你做的这味道一点都没变嘛。
2: 是的。
1: 证明我爱你也一点都没变。是的，就是
2: 你。那你刚刚怎么不说呢？
1: 现在我可以给你个惊喜啊！
2: 早这样说，我就不会发那么大的火了，是吧？
3: 爸爸做的鱼很好吃，
2: 给爸爸点个赞吧。
0: 夫妻俩的感情就像这苏里都鱼扣，有酸甜苦辣，也有两个人的心心相印，十指紧扣。
1: 大片吃出那种感觉。
0: 开席当天。田鸿飞带领乡厨们加紧步调，齐心协力，共同为宴席最后的精彩亮相冲刺。
5: 他们的田鸿飞年轻了他有作为，
0: 猪脚与野狐葱酸的邂逅，激发出浓郁的土家风味。五花肉在柴火的激发下，色泽与味道都被恰到好处的释放与融合，带来了红红火火、恭喜发财的美好寓意。
1: 上菜了！走什么菜？
6: 他
1: 说嘛，土家族第一大菜，你过来争吃，
6: 你过来争吃啊！
7: 那你干啥来了？
1: 你看。蛋卷，红烧肉，
6: 红烧肉啊！
8: 土家族的红烧肉，
6: 好了，
9: 行。
10: 吃出了我们湘西土家族的味道，
11: 有点像砖水中的那种味道，感觉到比锅酿的还好些。
1: 所有的付出都很值得，因为又。把这桌菜品完整的呈现出来了。
0: 湘厨是一方地域饮食文化的传播者，未来田鸿飞将和更多志同道合的湘厨们一起展现新时代

0: 湘西百姓的生活气息与美食文化，丝丝如意，生生不息。
1: 我就想要做厨师，一辈子做一件事，把这件事做到极致。
2: 山东海禾农业禾育1907，用心做好服务，专注做好品种，品质值得信赖。
3: 鲜辣江西菜，地道干味，滋味俏江西。
4: 诚心甄选，舒享生活，选诚蔬您放心。精选糯米，匠心酿制，用心做好米酒。真材实料，匠心制作，重庆名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5: 萌宠之星，品质之选，与您相伴。
6: 飞天风，自然领先。
7: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苍岭，下收正当时。

0: 从80元一斤没人要，到现在卖1500元一斤，他凭什么卖这么贵？
1: 这是要背上去的。
0: 没人要的苦叶子为什么能卖300元一斤？
2: 有钱赚肯定好。
0: 一只鸡卖360元高价，这是什么鸡？
1: 到这个12月底，基本上都卖光了。
0: 三味中药材，三条致富路。看他们通过各种巧方法，把曾经的小药材做成了今天的大产业。铁皮石斛滋阴养胃，杜仲补肝肾强筋骨，枸杞更是百姓厨房里的常客。几千年来，这些药材一直守护着中国人的健康。如今古老的养生智慧正在与现代健康理念激烈碰撞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日常的健康养生，药食同源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消费风口。可就在几年前，这三个产业都曾面临同样的困境，品质参差不齐，价格暴跌，种植户利益受损。但有人却在绝境中看到了机遇，他们用三种截然不同的巧办法，让这些中药材走出了困境。铁皮石斛自古就是滋阴圣品，浙江省乐清市的雁荡山因为地处北纬28度的黄金地带，自然生态环境优越，非常适合铁皮石斛生长。这里的野生铁皮石斛生长在垂直高度200多米的岩壁上，过去采铁皮石斛要靠绳索横渡于山巅绝壁之间，

0: 岩壁采铁皮石斛风险也很高，但野生铁皮石斛鲜条卖价高达每斤上千元，很多人靠着这门手艺来赚钱。可后来山里的资源越来越少，野生铁皮石斛还被列为了国家级二级保护植物。在当地政府引导下，种植户们把铁皮石斛种进了大棚。
1: 所压是要轻轻地压，不能压得太重。种这里，种这里，好了，种空间的位置。
2: 哦，就我把它挖开，挖开是吧？
1: 对。
2: 这下面特别松哈。
1: 对对，是说明它透气性很好。
2: 那我就放在这儿。
1: 对对对对。
0: 人工种植铁皮石斛，通常2到3年就可以成熟，每年采收一次，大约可以连续采收5到8年。随着人工种植技术的不断成熟，铁皮石斛在全国的种植面积越来越大，产量也越来越高。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价格却越来越低。曾经每斤1000多元的售价，直接跌到了每斤不足100元。
1: 过去就一年价格小一年，一根小一年，再低的可能就有90来块钱了，80-90块钱了。一下跌了多少啊？很多人都不种了。
0: 种植户们都在琢磨怎么能提高亩产来保住收益，可种了20多年铁皮石斛的何中方却通过不一样的方法，把铁皮石斛的售价从90多元提高到了每斤1500元。他是怎么做的呢？凭什么他种的铁皮石斛就能卖高价呢？他使出了第一个巧招，模仿野生铁皮石斛的生长环境。铁皮石斛是一种复生植物，野生铁皮石斛通常生长在疏松的树干或潮湿的岩壁上。为了模拟这个环境，何中方把大棚里的苗床换成了木头，把铁皮石斛移栽到了木头上。
1: 哇，拼命的9年之力拔出来这一根竹盆苗，因为它很小了，看到了吗？那这一根呢？这一根呢是他的儿子，竹盆苗的儿子，就是说我们这几根是架在上面去，最后这些都是在树上长出来的。对，
3: 开始架那个就是附着的上就这三个。
1: 就是3根4根嘛，4-5根嘛。
0: 何中方的种植方法让种植铁皮石斛的生存难度升级了，这样种出来的铁皮石斛质量却提升了不少，这让何中方意识到，让铁皮石斛吃苦，品质就能提升。既然大棚里的横木都能让品质变好，那直接种到户外，让铁皮石斛经历真正的风吹日晒，品质还能不能再上一个台阶呢？尝到了甜头的何中方要把铁皮石斛从大棚里重新种回到山上。
1: 拉紧，当时拉紧就是脚再稳就可以了啊。对，这条路就是我们开始的时候把这个光丝所固定好，因为我们的很多那个胸花苗啊，这是要背上去的，我们背到上面那个第二个塞通。
0: 想把苗种在悬崖峭壁上，除了体力上的难度，更难的是需要面临恶劣的野外生存环境。
1: 这个石斛就是长得那么好，是我种上去的。我们是怕那个石头太烫了，我们先搞了一个小木片木块，1公分、对对，1公分厚的那个木块，把苗附加在那个木块上面，那么我们把木块固定在那个石头上面，铁石斛烂掉，对，所以说我们这个想办法想出来，用一两年以后，它就是它的根自然的长在那个石头上面去了。
0: 这样种植的铁皮石斛几乎跟纯野生的差不多了，卖价很高。隔着上山下山的路太危险了，产量也并不高。该怎么做才能让户外种植铁皮石斛既有质量也有产量呢？何中方又想到了第二个巧招，他要把户外种植和人工种植结合起来。每天早上5点，何中方都要雷打不动地上山，这里是他在山上的铁皮石斛种植基地。
1: 一个人都死了，开心吗？
4: 全湿了，我的
1: 身上。对对对，我也湿了。因为这个是雾水，你看头发是白的，这样的水下来就是它，石斛就要这种感觉。如果吃到这个水，它的精神就不一样。

0: 起来了，跳舞一样的跳起来了，
1: 起来了，
0: 你看到这个水珠，哎呀，这里还有一枝花。
2: 这个基地里的铁皮石斛是种植在一根一根树桩上，这种近野生环境下种出来的铁皮石斛

0: 哎，我鸭子你也做了，
1: 就是越粘是这个越好是吧？
0: 对，里面还有一种口感香甜哦，因为我们大棚里面种小口带有一点那个青草味，你要是比较花期稍微高期了又红的，那么你大棚里面都是带一点绿的，对，因为它阳光少一点。
2: 何中方给我们算了一笔账，进野生铁皮石斛亩产虽只有大棚的三分之一，但一斤卖到1500元，亩产值50万元，是大棚的三倍多。如今乐清全市铁皮石斛种植面积达1.3万余亩，其中进野生生态栽培的面积超过4000亩，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70亿元，带动50000余农民增收。何中方把铁皮石斛大规模种回山野，为的是提升品质，让消费者愿意为了好品质买单。在湖南慈利，面对漫山遍野的杜仲树，有人想到的办法不是种得更精，而是开发得更深，是把一棵树从头到脚都变成产品。湖南省慈利县，这里是杜仲树的主产区之一，杜仲林有30多万亩，杜仲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可以补肝肾、强筋骨。杜仲树的叶、皮、枝折断拉开后，都有很多白色丝状物质，看着细软，却有着非常强的韧劲儿。这就是杜仲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但当地种植户却是靠杜仲树皮赚钱。
3: 啊，直接这样划开？
4: 对啊，这就很厚了。
3: 感觉有点吃力啊。
4: 不是吃力，手拿开啊，太吃力。
2: 包树皮是个技术活，行情好的时候，一棵树的树皮能让农户赚到1000元左右。杜仲树的神奇之处在于，即使包了皮，它仍然能活得好。
4: 它就会通过这一小块的吸收的水分，就慢慢它愈合，一直在愈合，它会从这个地方慢慢长细皮，就。
3: 它还能再长出来啊？
4: 对，从这个地方慢慢长细皮，长细皮，等到明年这个时候的话，你就看不到，就是一层薄薄的一种青皮。
3: 为什么它还能长出来呢？
4: 它的愈合能力非常非常的强，对，非常非常强。
2: 可中药材市场价格波动大，在杜仲皮卖不上价的那几年，当地种植户陷入了赔钱的困境，如何破局，没有人知道。
5: 杜仲皮才1块多钱一斤。基本上就是那个亩产量的话都不能养活不了农民，就全部就荒废了，
6: 肯定心疼啊。那你没办法，那老百姓他没捡着宵夜，没有价值了，是这样的。
2: 一棵20年的杜仲树能产树皮50-60斤，一斤卖2元，总收入才100多元，7-8年后才能再次剥皮，算下来一年收益不到20元，还抵不上人工钱。就在大家都束手无策的时候，谢有望却能靠着杜仲树做到了年销售额上1000万元，每亩杜仲林轻松收入5000多元。谢有望究竟做了什么？他是怎么把杜仲树卖出好价钱的？
4: 再几棵找大，再大棵一点的吧。
7: 再叶子好一点的，
4: 大棵一点的嘛。那个就是把摘那个叶子，那个这种不要，那种有孔太多的就不要的。
2: 在以前，杜仲树的叶子都是没人要的，谢有望却专门收叶子，而且还给出了3元一斤的高价。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呢？
4: 这个杜仲叶就很苦的，你闻的话都有点清清那种清苦味。我是搅一块看一下，你要不要搅一块？我搅给你看一下，粉色但很苦。
3: 这直接吃啊？
4: 好苦，是不是？
3: 嗯，就是好涩呀，我刚一嚼进去的时候
4: 就是苦涩，
3: 刚一嚼进去还没觉得，越嚼越苦。
4: 对，
2: 这么苦的叶子谢有望买来干什么呢？这是他的第一个巧招，把杜仲叶变成茶。可杜仲叶苦味太重，怎么能做成茶呢？苦味能去掉吗？谢有望投资400多万元建了茶厂，想通过发酵工艺去掉苦味儿，结果第一批茶进了发酵池，不但苦味儿没去，近一半都发了霉。
4: 当时已经看到，就是我看到那个茶就不对了， 就比如说这个地方没一块啊，这个地方没一块，
3: 它是有多少斤？

0: 查都出来这种情
1: 是
0: 况。
1: 几千斤，4000多斤应该，还有4000多斤。
2: 问题到底出在哪儿？经过十几次试验，谢有望终于找到了症结：不锈钢发酵池透气性太差。
1: 别是用这个瓷砖，那它那个就没有办法散发出去跟吸收进来，就像我们人一样，你那个嘴巴捂死了，你就呼吸都呼吸不了了。你看这个木板，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发酵，这木板它这个发酵经过温度以后，它既可以往外面渗气渗出去，它也可以把外面的这些有一些空气稍微再吸进来，所以它产生它一个发酵反应，这样子。所以它木为什么这个就是它的发酵房的一个好的特点。
2: 换了沙木发酵房后，杜仲业发霉的情况果然改善了。谢有望又请来制茶老师傅，反复调整发酵的次数和时长。经过十几次失败，他终于摸索出40天内3次发酵的独特工艺。
1: 你看他这个发完酵以后，你那个茶的口感已经好很多很多了，
0: 味道已经
1: 对，已经区别很大了。已经去，而且它香味也不一样，
0: 闻着没什么，
1: 你闻着已闻不到那种青草味了。如果像我们传统的杜仲茶，它是有那种毛茶，它有很重的青草味，所以这个茶已经没有什么青草味了，已经是只有一种香味了。
0: 对，闻着就是淡淡的，
1: 对，淡淡香味了。对，
2: 谢有望花了3年多时间，终于把苦涩的杜仲叶变成了口感香醇的杜仲黑茶，一斤卖到300元，光这一项一年就卖出600万元。
1: 整年度这样做下来啊，我们大概一个月一期，一个月我们一年可以做个6期，做个6批。
0: 啊，能做6批。
1: 6批，也就这个烘房如果要产生的话，这一个烘房可以产生到100多万。
0: 哦。
1: 对，它的价值就这么一个烘房，如果产生100多万的价值。
0: 啊，看着这些心情都好了。
1: 那是的，有钱赚肯定好。
2: 杜仲业做成了茶，大伙儿都兴奋不已，可谢有望的巧劲儿还没使完。做茶只用嫩叶，大量老叶残叶都无法利用。他又想出了一个巧招，他要做全树开发，让一棵杜仲树从头到脚都变成产品，
1: 就是皮啊、叶啊、籽啊、花啊，它都能够综合利用开发了。它综合利用开发，它的产生的附加值就更高，它就你这样变成就是这样值钱。我们把它的经济效益把它综合价值利用价值提高，老百姓收益就自然就增高。
2: 看着浑身是宝的杜仲树，谢有望还不甘心，他想把杜仲树吃干榨尽，开发出最大的经济价值。谢有望找来了一家日用品公司合作研发，用杜仲叶提取物做香皂牙膏，杜仲籽提取后做成面膜，杜仲皮提取做洗发水，甚至连杜仲残渣都利用起来做成鞋垫儿。一棵杜仲树从头到脚都变成了产品，利用率从过去的不到10%提升到90%以上，每亩多产生了2000元的效益，加上杜仲鲜叶，亩产值达到了5000多元，是以前的5倍。
3: 因为你一个产品多元化了，你像做了杜仲牙膏啊，是不是？包括这个杜仲洗发水啊，等等，你这样研发出来以后的话，你整个杜仲就是你原材料的需求量会加大嘛？需求量加大以后，那肯定是老百姓他就不愁销路啊。
4: 现在最少利用价值最少达到90%嘛？
0: 最少90%，那这经济价值也就提高了不少。
4: 对呀、啊，就说在农民来说吧，比较高了嘛。
2: 在谢有望的带动下，当地越来越多的种植户重拾杜仲事业。目前慈利县已建成16.8万亩杜仲种植基地，杜仲茶、药材、保健品、日化品等6大类产品年产值突破10亿元，带动约20000人就业增收。谢有望也实现了自己当初发展杜仲产业的愿望，公司销售额达到1000多万元。谢有望的巧在把一棵树从头开发到脚，别人看到的是不值钱的苦叶子，可他没有停留在卖原料的老路上，而是把一味躺在药铺里的药材经过深加工和全树开发，变成了每天都能用到的健康产品。可还有一种情况，产品本身不愁卖，产业也已

0: 成规模，但在种植和采收过程中，总有大量品相不好的原料被淘汰，只能白白扔掉。怎么让这些废品也能创造财富，重新卖出好价钱呢？在青海都兰，王海明想到的巧办法不是开发新产品，而是来完成一场转化。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东南部平原上，放眼望去看不到边际的枸杞种植区，这里是有名的枸杞产区。得益于海拔高、光照足、温差大的特殊地理条件，这里的枸杞享誉全国，远销海内外。
1: 主要就是出口。
2: 去年的话有这个一共是收了多少斤？
1: 我们去年总共产量是四十吨。
2: 四十吨。
1: 对，四十吨。
2: 那出口了多少？
1: 全部都到美国了。
2: 都出口了？
1: 哇。
0: 王海明在这里种了1700亩枸杞，他被当地人叫做枸杞大王。
1: 去年采了个30吨，将近采果费40万。今年能达到个40吨的干果，这个采果费可能要上到50万左右。
2: 光支付采摘工人的这个工钱就得50万。那这个去年，你的这个枸杞给你带来的收入达到多少？
1: 纯利润也就是个70-80万，今年能赚个100万吧。
0: 种枸杞一年能赚近100万，按理说该知足了。可奇怪的是，这几年王海明却盖起了鸡舍，养起了鸡。枸杞大王去养鸡，他到底图什么？是枸杞不赚钱了，还是养鸡更挣钱？其实这可不是枸杞大王不务正业，而是他发现了新的商机。
1: 这个是我们园区的，就是废果，废料，这个也是废果废料，就是今天下了雨以后啊，用雨淋了以后，这个晒干以后就变成刚才那个颜色，都是发黑了，都不能用了。
0: 这些废果虽然不好看，但药效成分一点没少。王海明琢磨，白白扔掉太浪费，能不能让这些废枸杞重新回到药食同源的链条里，再创造一次价值？王海明的第一个巧招说起来简单。让鸡来吃，
1: 给鸡喂了之后就叫枸杞鸡。它这个就是废果，现在卖不上价格，所以就让鸡把它吃掉。
2: 有的是有点破损，然后颜色不太好了，
1: 是，
2: 就这些就都喂鸡了。
1: 对，
2: 鸡也是挺有口福的。
0: 天天拿枸杞当饭吃的鸡，结果出事儿了。
2: 这是怎么了？这个
1: 吃了红枸杞以后，鸡毛全脱了，你看，要脱毛器，
2: 也太丑了。
1: 你别看这个丑，这个营养价值非常高
2: 啊。是吗？这是吃了多久就上火了是吗？吃枸杞吃的。
1: 对，
0: 鸡吃枸杞吃到脱毛，王海明赶紧调整饲料中枸杞的比例。脱毛的问题解决了，王海明却意外发现鸡肉的品质和营养发生了转变。
1: 10个月以后，它这个表皮跟这个金戒指一样发黄，一般市场的鸡一草就烂，它是白颜色的嘛。
2: 你们的鸡是黄色的。
1: 我们的金黄色，还要冻，就是锅里面冻1个小时才能烂。
0: 养一只鸡要10个月，饲料成本比普通鸡高出好几倍，但是王海明把鸡卖出了高价，不赔钱不说，一年还多赚50万元。
1: 一只鸡是360块钱。
2: 360块钱，那可不便宜。
1: 是啊。
2: 卖的怎么样？
1: 不愁卖。像去年我养了1万只鸡，到这个12月底基本上都卖光了。
0: 不只是枸杞鸡赚钱，枸杞鸡下的蛋也比普通鸡蛋贵，销量还很好。
1: 这个全都是枸杞鸡蛋。
2: 看着这个鸡蛋跟平常的鸡蛋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1: 你看一下啊。这里面蛋黄跟这个市场的就不一样，我
2: 先
1: 打着看一下啊。
2: 是吗？
1: 你看，
2: 这
1: 个鸡蛋的蛋清也发黄，这个蛋黄是金黄色的嘛？我这个一打都是一个打不散嘛。
2: 就是成型比较好，
1: 对
2: 是吧？
1: 然后我们用牙签给你做个试验，你看。这紧实嘛，说明
2: 不会因为一插牙签蛋黄就散了，
1: 对
2: 是吧？牙签还能站得住。用这个方法来说明你自己的这个鸡蛋的品质比较好。
1: 是是。

鸡蛋黄上立牙签儿，这样的展示够新奇，但这样一个鉴定鸡蛋品质的土方法还是不够有说服力。王海明第二个巧招就是用数据说话，他把鸡蛋送进了专业检测机构，结果让所有人意外，氨基酸含量是普通鸡蛋的13倍。这份检测报告就是王海明将一只枸杞鸡定价360元的定价依据。消费者支付溢价，买的是可量化的营养指标和可感知的产品差异。从废弃的落地果到高溢价的蛋肉汤，王海明的赚钱门道是把产业链上的低价值副产品通过循环转化变成新的利润增长点。何中方用环境换品质，谢有望用加工换价值。当一位位中药材通过环境提升、精深加工、循环利用，变成一杯茶、一颗鸡蛋、一碗鸡汤，他们就从传统农产品升级为具有明确健康价值标签的消费品。三位创业者的探索为药食同源这一传统理念注入了一种可复制、可量化的商业方案，用数据支撑定价，用模式打通链条，用产业链回答市场。

0: 天水麻辣烫，丰富的口感，诱人的品相，独特的风味，吸引了无数食客不远千里前来打卡。
1: 树成长起来了，我们也成长起来了，一下子我就变轻松了。
2: 那我是个例外。
0: 而在这场美食热潮中，一个默默支撑天水麻辣烫的幕后功臣之一，也被大众所关注，一跃成为备受瞩目的风味担当。
3: 一碗麻辣烫带火了一座城，这里是甘肃省天水市的中心广场，距离麻辣烫的网红打卡地只需要5分钟的时间。全国的麻辣烫有很多啊，为什么就天水的麻辣烫它火了呢？是不是和麻辣烫用的原材料有关？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探寻一下，走吧。
4: 你现在要排的话要排到晚上6点。
5: 对啊，然后我们本地的辣椒，我们本地的花椒，然后梅溪的花椒，襄阳的花椒，甘肃的花椒，吃起来麻麻的，香香的。
3: 那我到底到哪儿能够探寻到咱们原料的秘密？比如说花椒啊，或者是辣椒？
5: 隔壁有一个甘肃辣椒的专门店。
3: 隔壁，我去问问。
5: 好嘞。
3: 今天的麻辣烫烫完了吗？
6: 烫不完，根本烫不完。

0: 美女你好，
1: 隔壁麻辣烫的老板说让我到您这儿来探寻探寻这个麻辣烫原料。
2: 麻辣麻辣，先麻后辣，麻就是干谷花椒，你可以闻一下
1: 干谷的花椒，
2: 要不要尝一颗？
1: 这我可以品尝吗？啊，
2: 给你找个小的。
1: 好，
2: 找个小的。它之所以好，是因为它距今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海拔也是种植在1500米以上，麻不麻？你觉得？
1: 我这好像一个半个舌头、半个嘴已经都不会动了。我们在隔壁排队，排队要排4-5个小时左右，有没有因为咱们麻辣烫需求量大，你们涨价？
2: 那没有，那又不会涨价的。我们之前卖多少钱，现在还是多少？
1: 量这么大，你们能供得上吗？
2: 可以供得上，因为在甘谷县有很多的花椒种植基地。
1: 你有没有可以推荐给我一个？
2: 可以，你可以去甘谷县六分镇，可以给你推荐一个我们的六分镇的种植能手，叫巩大叔，你可以过去找他。
1: 行。
3: 从老板口中得知，随着麻辣烫的火爆，当地花椒竟也成了抢手货。
1: 现在呢，我们已经是到了六分镇了。啊，整个上来呢还有一点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因为从我现在这个角度来看，这边就应该是我们甘谷县的县城了，然后两边我也看到了有很多的这个树，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我还没有看到有这个农户或者是农家，也不知道巩大叔家在哪儿，我们往上再走一走看一看。哎，这正好，我看看这有一个大叔，我问一问。
4: 哦，这
1: 您好，这是六峰镇吧？
4: 这是六峰镇啊。
1: 我向您打听个人啊，就是咱们六峰镇有一个花椒的种植能手，巩大叔。
4: 花椒基地的这个巩双海。
1: 啊，对，花椒基地。
4: 啊，花椒基地啊。
1: 啊，
4: 巩双海。
1: 您认识他吗？
4: 我认识啊。
1: 认识
4: 啊。啊，我熟悉这俩。
1: 他家在哪儿？
4: 我到个都庄上边的。
1: 还要往上走？
4: 往上走呀。
1: 远吗？
4: 也不远，我给你打个电话。
1: 啊，您帮，行行行，
4: 给我就打个电
1: 话，
4: 给我就打个电话吧，给我就说一声啊。
1: 那大叔真热情。哎，通了。
5: 喂，涛涛宝。
4: 哦，这个有个亲朋亲戚到。
5: 他说来了。
4: 到院边来的。院边来的，要可能就每天清上都接一号的吧。
5: 接来。
4: 雷车就接了啊。
1: 巩大叔，您好。
5: 啊。
1: 我就是来找您来的。
5: 你等一下，等一下，我骑个摩托车过来接你。
1: 行，好的，那我就在大叔家这儿等啊。
5: 啊，行，这个山路不好找。
1: 行，好，谢谢。
5: 好，
1: 谢谢。好嘞，谢谢。
5: 好，
1: 一会儿见。
4: 好，
1: 大叔，您家有花椒吗？
4: 我最好十几亩花椒的啊。
1: 您家有十几亩花椒？
4: 哦，我咱现在是主要靠的是花椒。
1: 主业就靠花椒
4: 啊，靠的花椒。
1: 然后种植花椒其实也不太容易，是吧？
4: 也不容易。
1: 啊、
4: 哦、啊、嗯！哦，麦特来了，双这就是双海，就要走到
1: 啊，这就是。这到您家还远吗？
6: 哎，到了一山头上了。
1: 啊，上不去了我们。
6: 我的馒头掉到地里边，我的油滚下去了之后，我捡上来往车上放的时候，为啥又跑这地方来干这个活？
1: 您好，您好，我是小萌。他们给我介绍了，说咱们甘谷花椒的种植能手就是您。
6: 哎呀，不敢当。
1: 他们说在您这儿我就能找着答案。
6: 回去再说吧。现在咱骑摩托车都要戴安全帽。
1: 哎，好，
6: 我给你准备一个安全帽。
1: 好，
6: 安全第一嘛。
1: 这到您家还远吗？
6: 哎，到了个山头上了。
1: 还在山头上。行。
4: 你戴上小心一点吧。
3: 这小小花椒究竟有何魅力？我们决定一探究竟。
6: 请上车。
4: 好。慢点啊！
6: 好，
4: 慢点。
1: 您平时就是骑摩托车上山吗？
6: 每天骑摩托车嘛，骑回来前后骑回来，现在算我骑的这个是第七个。
1: 已经第七个摩托车了。
6: 啊、哦，第七个了。哎，真是辛苦了我的摩托车。

0: 两边都是花椒树吗？
1: 全部都是。我们这座山全是花椒树。
0: 到您家真是翻山越岭。
1: 哎呀，有些基本上一年四季不来不了几个人。这个是活的狗呀，然后我们这出不去，上不去了。
0: 啊，上不去了，我们上不去了。
1: 下来，你下来。我这个车就是这个样子，
0: 走了一半坡有点陡，然后我们的这个龚大叔的摩托车就上不来了。龚大叔，我来了，不会是因为我太重了吧？
1: 不是，不是你太重了，不是你太重了。哎呦，家了，马上就到家了，哎，
0: 到家了，哎，
1: 这就是我的住处。啊，
0: 这就是您的住处。
1: 住了十多年了，下车。啊，
0: 下车，哎呦，到家了，到家了，
1: 下车。
0: 哎，哎呀，这一下车，
1: 我啊，把这个头盔早都取下来。
0: 哎，一下车，我首先闻到了这个肥的味道。
1: 肯定吧，要上肥了。到基地就是一个肥味。啊，
0: 这个就是。啊，
1: 就是，闻到的就是这个。哦。这个东西的味道。
0: 是吧？
1: 这是咱们的有机肥。
0: 这是有机肥啊。啊，
1: 有机肥。
0: 这是
1: 主要它的主要的原材料就是猪粪。啊，羊粪这些动物的粪便了，这个就是用在咱地里边的话，效果好。种出来的那些农作物，它就是胖胖的，哎，好结实。
0: 我们一亩地要用多少这个农家？
1: 两担分的样子，这个运量大。
0: 就是放到这儿的话，可能这个气味是有一点浓。哎呀，
1: 作为一个农民，在这个气味上基本上就闻不到了，就还喜欢闻这个味，闻了这个味就有丰收的希望。
0: 这是您家？
1: 到家里边坐一下。
0: 那您这十二年都在这儿住？
1: 十二年。十二年先前来的时候是我就修了两个采摆房。我就在这荒山野林里边就住下了。这就是我住的地方。哎呀，基本上就在这住了，就这一个房子里面住了这十几年。咱们工人多的时候，这上面住三个，下面还能住三个。我这呢，基本上住这，我们都在一块。哎，上这个山上，你看那房子少，可能就要住二三十个人了。
0: 不同的这个天气情况啊，
1: 不同，
0: 还专门写了个表。
1: 参考嘛。啊。每年和一年和一年不一样。
2: 花椒的种植、采收要求都比较苛刻。为了能让花椒以更好的品质出售，龚大叔十几年如一日细心地照料着。
1: 基本上是从长期的一个天气预报里面，包括它什么时间下雪呀，什么时间下雨，基本上掌握一下。二十四节气什么时候该刮什么样的风，基本上有个号数。
0: 这就是您经验的总结呗。花椒的管理呀，还有对于天气的一些预判，还是挺重要的。
1: 是啊。我们现在。在外面做喝茶。
0: 行，到院子，到您的院子。
1: 院里面亮堂一点，我给你泡我们家乡的三泡台。哎
0: 呀，好呀。这个有大红枣，哎，枸杞，哎，还得放一些茶叶，是吧？
1: 哎，放一些茶叶。现在我给你把我的花椒端出来，
0: 好，
1: 让你看看我这么多年的。
0: 行。
1: 哎，我为他付出一切的。
0: 好，我们看一看。
1: 重量级的
0: 啊，一下就闻到了这个麻香，
1: 它的口感就是特别好。没有钻进来这个行业的时候感觉到很美好，带着希望。到三年左右，我身上的钱基本上就花光了，这时候我才间发现周围的朋友也好，啥也好，银行也好，各个方面都咱们自己没有抵押的东西，我认为啥都好像这个借钱特别难，难就难在出现了第一个问题，真的是一言难尽。儿子回来过年的时候，就把这个事情，我要跟别人没有办法去述呀，我去给儿子老大龚思杰，我回来之后就跟他说，说现在咱们面临着这样一个局面。
0: 那会儿老大多大？
1: 24。
0: 那他刚刚二十

0: 四其实可以说是刚刚接触社会步入工作的年龄，您觉得您当时跟他说他有这种心理承受能担得住？
1: 我知道他承受得住，比他我把这个前途毁掉之后后面的会更好一点。我说我把这个事情跟他说，跟媳妇说他不理解，跟周边人说人家笑话。
0: 儿子大概一年能够帮助您多少钱？这个方便说吗？
1: 儿子又是几十万呀、啊。
0: 他相当于把他所有的收入都给您了，那您心里有没有想过，那他的生活或者他自己有家庭，他怎么？
1: 顾不上，不是不想，是顾不上。这边工人的工资、农业化肥。这些减树啊，减开始，栽花椒的时候了，花椒要栽的时候，就说现在是顾他还是顾花椒？肯定是先顾花椒呀。我从骑一个摩托车，第一个摩托车骑起来之后，上山来的时候，把路上的这么大的石头我都捡回来了，珍惜一个石头，在这大山上没有一个石头，这是黄土。骑着摩托车上山，那时候路水泥还不是水泥路，我的车上带的是啥？油、盐、米面。当上山的时候，把这个车翻掉之后，我的馒头掉到泥里边，我的油滚下去了之后，我捡上来往车上放的时候，我心里我就在想，我为啥要跑这地方来干这个活？这是我其实捡起来之后，我还继续往前走，因为我有我的希望。你们所有的人都走掉无所谓，我自己我来。结果到了。一直就这么厚着眼皮往前走，前面那个大树，我来的时候大树就这么一个这么小的一个枝条，今年还来了一个喜鹊
0: 啊，
1: 好事。
0: 就当时从这么小一小树长成这么大了，
1: 就栽的时候就这样子，
0: 十多年
1: 就这么粗，呀、啊、一点点，
0: 十多年长成这么高了，
1: 十二年
0: 哦，
1: 这个树就是十二年，就是我的见证。
0: 对，
1: 树成长起来了，我们也成长起来了、
0: 嗯，
1: 一下子我就变轻松了。
0: 那就好
1: 啊，经济压力各方面压力基本上没有了，
0: 嗯、
1: 啊，心情也好了，对，好得很。
0: 这就是县城吧？
1: 县城
0: 啊，
1: 甘谷县城，啊。离县城看起来近近的、
0: 嗯、
1: 走起来还远着了，
0: 整个县域的风貌都在我们的眼里了。
1: 嗯，小丫丫就能看见了，
0: 这个上面还有刺儿呢。
1: 哎呦，花椒就在两个刺的中间，就是这个字，这个东西
0: 嗯，
1: 扎的在采摘的时候不好搞
0: 哦、
1: 嗯、不好搞，
0: 已经开始发芽了、
1: 已经发芽了、啊、现在能看见了。
0: 哎，这就快了、嗯、快这个发芽长叶，然后就、
1: 啊
0: 开花
1: 结
0: 果。
1: 四姐，
2: 哎，爸，咋了？
1: 上来。
0: 师姐，你好，你好。刚这个，听你爸爸提起你了，对家庭啊，对父亲的付出太多了，和你聊聊。
1: 我去给咱们做饭去，啊，让你尝尝我们，家乡的。农家饭。
0: 好，谢谢叔叔、其实刚才在来的路上，巩大叔就跟我说他这个厨艺特别好。
1: 嗯，
0: 那、今天我就大饱口福、
1: 我走了。
0: 好，
3: 带你去看一下咱们那个怎么施肥。
0: 好的。
3: 我是从小在花椒地里面长大的，那时候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小时候、我就跟着爷爷奶奶在花椒地里面除草啊，放肥料。就虽然说那时候不专业，但是还是懂一点。回来以后呢，就在地里面跟着我爸，然后跟着我曹叔他们学习这一块、也是懂一点。
0: 对花椒的情感是从小就根植于内心的。
3: 对，现在就是咱们这个肥料
0: 啊、
3: 你看就挖个圈圈，然后的话把这个肥料这样子挖完以后，就
0: 这个圈圈的话大小有什么规定吗？
3: 也没有，就是离树有个一米远就可以了。
0: 一米远
3: 啊，一米远就可以了。
0: 这样是不是最好的让它来吸收这个肥料？
3: 对，把这个肥料挖放在这个坑里面以后呢，等一下就把这个土回进去、把它盖住，然后让它有效的就是跟这个土壤让它接触一下。
0: 好的，来，
3: 对，
0: 我试试。
3: 那你把这个手套戴上，你把这个手套戴上。
0: 啊、手套戴
3: 上。啊，
0: 好。
3: 小心啊，小心头上有刺啊。
0: 啊，好。
3: 啊，你小心一点，我给你看着。
0: 好。
3: 稍微撒多一点。
0: 撒多一点也可
3: 以。啊，撒多一点的话，就是咱们这个树就可以吃饱，它就结的果实更好。
0: 哎，
3: 我帮你捏
0: 看似一个，看似一个这个撒
3: 来，我帮你捏，
0: 很容易，
3: 我帮你捏。哎，小心啊、这个刺，很多的，
0: 一不留神就会把头扎了。
3: 那我们经常干活就是会扎一下，然后平时干活都要戴个帽子。

0: 子，啊，不然的话头上都扎的全是刺。
1: 对
0: 对，而且这个每天这样干挺累的，一天下来晚上睡觉腰痛。
1: 像一天比如说施肥的话，大概能有多少棵树要施肥？
0: 现在我们平均这样子三个人一组，然后我要这个树来弄到一边除草，把树旁边的这些杂质给它全部清出去，
1: 嗯，
0: 一边施肥料的话，平均现在一天下来一个三亩地到四亩地，
1: 量很大的
0: 啊。中午就只吃个饭休息一个小时，然后就赶紧干活了，早上六点就开始干活了
1: 啊。
0: 我是九零后嘛，现在像我们这一代人都没人愿意来种地了，都是咱们我父辈这一代人啊，五十多六十多岁的人在咱们务农嘛，年轻人都不喜欢留在自己的家乡，都喜欢出去到大城市去打拼。
1: 嗯，
0: 那我是个例外。然后山上的话，现在主要是我爸跟咱们就是合作社的这些社员，包括我弟他们负责管理这一块，他们就现在上山多。我忙的时候我就上来帮帮忙啊。
1: 嗯，那现在你也得经常外出吧，是不是还得去深圳那边去跑一些渠道？
0: 去，我每年都要跑四五十个城市去开通渠道，我基本上大半个中国我基本上都跑到了。
1: 国外呢？现在国外有没有设立啊？
0: 国外的话，现在我们今年想去打国外市场，东南亚市场。
1: 嗯，
0: 对，因为我之前是做国际贸易跨境电商的，然后做这一块出口这一块的话，可能还比较轻车熟路。
1: 所以看来人生的每一步都没有白走的，前面所学习涉猎的一些专业跟行业，会对人生今后的很多领域方面，
0: 嗯，
1: 带来帮助。
0: 之前小的时候不理解，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在深圳打工的时候，老板经常说嘛，
1: 嗯，
0: 那是小不懂事。我呢也是一个喜欢分享，也是喜欢跟我爸聊天沟通的一个人。那个时候我就在下面，我在深圳受一些委屈，我就快跟我爸说，我爸当时就跟我说了六个字，我现在就这六个字也是我的一个精神支柱。你知道他说哪里六个字吗？不生气，要争气。然后每次在我情绪有所变化的时候，这几个字我就一直默念他，我要不生气，我要争气，我要争气。
1: 当时跟你爸爸聊的时候，你爸说他都考虑你有没有问别人借过钱，没事咱们悄悄的说。
0: 从朋友那里借一点，这里借一点，然后呢，后来主要是在业务这一块，那时候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辛苦，特别特别的认真。我每天晚上就刷四五个小时，所有的精力全部投在我这个业务上去了，然后也遇到了很多贵人，给了我很大的一些启发。只要父亲一张嘴一开口，我就都会全力以赴的，哪怕我自己再困难，我都会打钱过来。这个就是花椒里面比较好的，我们把它叫梅花椒。炸油嘛，
2: 这要是炒菜里面就有花椒和辣椒。
0: 这一片山就是咱们的将军岭六分镇的花椒的一个核心产区。爸，哥来了。
1: 叔叔，我们回来了。
2: 好好好好好。
1: 哎呀，
2: 你
1: 都做好一个菜了。
0: 再给过上，给过上了吧，给过上了，给上了。
2: 你看我给他架火。
0: 啊，
2: 我给他架火。
0: 我是他的宝宝。
1: 已经是炒好一个菜了吗？
2: 炒
1: 了
2: 一个。
1: 炒的是鸡肉
0: 啊，咱们的那个甘谷的双椒土鸡。
1: 师姐，你教教我怎么来辨认一个好的花椒。
0: 好的花椒的话，现在就是用传统的方法啊，看它这个花椒的 K 口，这个因为每个花椒你看都有 K 口，
1: 哎，开这个口。
0: 口，对对对，看它的这个 K 口，对，一颗一颗的。像这个花椒里面的话，我们有的花椒
1: 像个蝴蝶一样
0: 啊。对，最好的花椒是梅花椒，就是花椒里面有三瓣的这种大的，这看
1: 啊，这种三瓣、
0: 三个，
1: 这个是两
0: 啊，对对对，这个就是花椒里面比较好的，我们把它叫梅花椒。
1: 嗯
0: 啊，这个花椒的话就是价格就卖得好一点，因为一棵树上面像这个品质的这个形状的就并不多。
1: 嗯，对，
0: 一个是看颜色，一个是看它的那个颗粒的大小，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闻它那个味道，气味浓不浓，
1: 嗯，
0: 麻度高不高，
1: 嗯，
0: 对，如果说然后就是看它的干净度，
1: 嗯，
0: 这个花椒的品种也是比较多的，
1: 对，
0: 中国的话种红花椒的地方也比较多，
1: 嗯，
0: 咱们这个就是咱们甘肃地道的福椒，
1: 嗯，
0: 对，所以说它粒大肉厚，麻外悠长，是又麻又香，
1: 对
0: 对，麻辣烫它首先以麻为主，辣的话就是咱们甘谷辣椒，我给咱们露一手，你尝一下。冷锅下这个花椒，
1: 冷锅就要下花椒，
0: 冷锅下花椒让它提那个麻味，再添点生姜片，这个也就要把它搞里
1: 葱，
0: 对，然后放几个蒜，
1: 要蒜，
0: 放两个搞里头，然后把咱们这个辣椒段撒上两个就行了，
1: 哦，
0: 对，再把这个八角
1: 香料，
0: 对，搞里头，炸油嘛，不能走。食材的那个它的香味就融在这个油里面了，
1: 嗯，
0: 然后咱们再泼油泼辣子，
1: 嗯，
0: 那就出来香得很，美得很。把这个辣椒面先倒里头，
1: 嗯，
0: 对，再给它来点生油，
1: 生油也要搅拌进去，
0: 放一点，
1: 哦，
0: 就是防止它

0: 拌糊嘛，炸糊，因为油温高的话掌握不了那个油温，就怕糊。现在可以了，油温已经很高了，咱们要炸它，小心啊！哎，先来一点点，
1: 多次，
0: 哎，多次，
1: 多次激发，
0: 哎，
1: 这样搅拌，
0: 少量多次搅拌，哎，对，这样顺时针搅拌，对，再来一勺，
1: 好，
0: 来，我再来一勺，哎，快速搅拌。
1: 很香啊，
0: 这油菜是咱们地里自己种的，
1: 嗯，
0: 这都是咱们地的小白菜，都是自己种的，这是咱们的土豆丸子，再随便拍了几个菜，等一下尝一下，
1: 手擀粉，
0: 手擀粉，对，手擀粉，然后咱们的那个就是那个啊、
1: 菜花，
0: 菜花，然后
1: 手擀粉
0: 面筋，对，咱们的这些食材木耳啊这些，等一下尝一下，
1: 好，菜都上桌了，
0: 对，尝一下，
1: 哎，来尝一下，尝一下，
0: 哎，尝一下。
1: 先来一个，我先来一个麻辣烫。
0: 这个是咱们的麻辣烫。
1: 嗯，
0: 对，好吃吧？
1: 香而不辣。
0: 香而不辣，
2: 对。
1: 但是还是可以感觉到
0: 有一点
1: 浓郁的这个，
0: 对，
1: 比较浓郁的这个花椒的味道。
2: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1: 嗯，
2: 前父辈们也就是这样，哎，动动吃，只要吃面食，炒菜，花椒、辣椒，
1: 嗯，
2: 花椒、辣椒就是买进去。只要做饭就要有这些东西，哎，他是买钱就和生命，好像和生命有关系，好像不吃这个东西就好像说不上那种感觉，反正就是有，只要是炒菜里面就有花椒和辣椒，啊，这是在我们大西北来说，我估计就是好像是上辈子传承下来的，
1: 嗯，
2: 哎，至于我们自己，就像我儿子，我们炒菜也是这样。你的这些东西好像缺个啥？
0: 平时家里炒菜做饭肯定是麻辣的，
1: 嗯，
0: 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1: 嗯，
0: 对，你就是出去，我们出个差，在外面去，哎，吃个其他地方的好好吃的东西，但是没有麻辣的话，感觉总是差一点点东西。
1: 嗯，
2: 花椒和辣椒在我们当地，也就是甘谷县来说，是我们这个县城我们农民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收入。
1: 嗯，
2: 哎，人们都围绕着这一块，人们都在努力，在奋斗。
1: 嗯，嗯，
2: 哎，我们父子俩只是这个是这个，就是花椒和辣椒经销这一块的一个索引。
0: 这一片山就是咱们的将军岭六峰镇的花椒的一个核心产区，从我爷爷到我爸再到我手上，把这个产业一直延续下去，延长它的产业链，就把它当成一个事业，也视为它为生命一样，也希望就是说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能够学到知识，学到一些专业的技能，回到自己的家乡，助力咱们家乡的一个发展，然后把咱们的花椒产业大家凝聚在一起，把它走出去，
1: 哎，
0: 走出大山。
3: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0: 一粒小小的黄豆为何要历经三年才可变成酱油？
1: 酿出来的酱油的口感与众不同。
0: 70年的陈醋究竟是何种滋味？
1: 你们这哪滋啊，发小？
2: 这太呛了，这里边怎么这么呛啊？
0: 蒲天海盐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3: 哇，这真的不是雪山吗？
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酱油作为中国人厨房里必不可少的烹饪调味品之一，它的历史可谓是源远流长。随着时光的推移，中国人对于酱油的研究也在不断精进，诞生了一批又一批具有匠心品质的酱油酿造师傅。陈思维，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酱油酿造技艺先是酱油酿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始终坚持在生产的第一线，在酱油酿造工艺上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独特的技能，而且还培养出了多名市级和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我呢想跟您学一学怎么来酿出一坛好酱油，
1: 但是跟我学有要求的。
0: 哎，是什么要求？您说。
1: 三个要求，第一个首先要闻得出肉油的香味，第二个要尝得出来口感和味觉的，第三个就是掌握它的温水度，对温度很敏感。
0: 对我来说不难，我有信心做到。
1: 不难啊。啊，你要把水我先我提起走。
0: 没问题，没问题，我来。
1: 你帮你走嘛。
0: 陈叔，我看后面泡的这些全都是黄豆，
1: 全是黄豆。
0: 那怎么挑选这个黄豆的品质呢？
1: 有要求的，我教你嘛。
0: 这些都是干的豆子，
1: 都是干的，我们要苦的饱满，像这小块的它就不合格。
0: 颜色好像
1: 颜色
0: 有点深，
1: 这就不合格的。
0: 包括有一些破损掉的，
1: 破损的还有破损的啊。选豆子一定要把都豆子选好，黄豆要均匀哦，做出来的品质我们酱油才好。
0: 我看现在是已经泡胀起来了，
1: 可能很饱满了。
0: 那大概这个豆子要泡多长时间才能泡成这样？
1: 它要根据外界温度哦。冬天我基本上在8小时。
0: 8个小时。
1: 像这现在就是5至6个小时啊。
0: 这个现在是不是就已经可以上锅蒸了？
1: 可以上锅蒸了。
0: 哎呀，很重啊，这
1: 有点重。
0: 哎呀，这个一般要蒸多久？
1: 最少到6个小时。
0: 啊，那我们现在就把它
1: 倒进去，
0: 倒进去吧。哎，
1: 倒是盖子倒开。
0: 哇，这个蒸汽，哇。来，哎呀，这一筐，哇，一整筐直接倒进去。接下来就是等6个小时，它就可以熟了。
1: 6个小时之后，然后再来。
0: 好，
1: 这次马上就开锅了。
0: 终于可以了。
1: 你上去把这个盖子倒开。
0: 嘿，哇，我已经闻到这个黄豆的香气了。这个放在下面就
1: 好，就放在下面就对了。然后把这个倒开，
0: 这个设计的很巧妙。哇，好满，全都是。
2: 陈师傅酿造酱油遵循古法，坚持手工，而要把蒸熟的黄豆变成酱油，还需要利用自然环境进行制曲发酵。
0: 哇，这里面怎么这么热？
1: 这块真的是发酵的高峰期。
0: 哎呀，这个豆子是现在是白色的
1: 啊，白色的
0: 啊，像是裹了一层糖霜一样。
1: 它是米曲霉。哦，它为什么？因为是温度低了，它也不长；温度高了，太高了也不长。啊，因为用的30几度，这是最适合的。我带你可以看一下，我发酵好的。啊，
0: 现在已经有发酵好
1: 了。已经发酵好的。
0: 好，我看一看，带你看发酵好的是什么样啊？
1: 我们这个已经是成熟了，经过这个5天的发酵，因为这个微生物发酵，我们是自然自取，这种我就这个料就可以成熟了，就可以端去给下缸了。
0: 那现在就可以去下缸拌盐水了。
1: 可以了。
0: 第二次发酵。
1: 对对。
0: 好，那咱们走。哎，这个我来。
1: 对啊，我的手。

0: 刘队，
1: 没事，我来。
0: 啊，走。
2: 哇，太壮观了！
3: 这里面有多少个？
0: 这里有600多个。
2: 600多个？哎，
0: 现在就晓得这杆这里。
2: 哦，我们要把这个发酵好的倒到这个里面。
0: 等一会儿，我要口罩给他，要口罩戴。
2: 啊，要戴口罩。
0: 这个豆子放在这杆子里面有灰尘。
2: 好，那我们
0: 就是这里。戴上口罩了，然后这边拿过来，来，
2: 聚到中间。啊，哇，这个灰
0: 向中间，
2: 这样。
0: 哦，小。
2: 哦，这个灰确实很大，
0: 所以说戴口罩。
4: 这些不断飘洒的灰尘其实是发酵产生的霉菌粉末。酱油酿造工人们每天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移料入缸的工作，所以口罩也就成了他们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
0: 我们这是松浆菜，一般的晒要晒好多时间呢？基本上要待到3年。在晒当中我们还要翻干，到一定时间我们要翻干。比如说晒黑了，我们要翻一次，脸上的是一套发酵均匀。白天要晒，晚上要入水吹干子里面，酿出来的酱油的口感与众不同。
4: 经过3年的酝酿和发酵，一粒粒饱满的黄豆终于被制成色泽棕红、香味纯正的酱油。那么当我们购买酱油时，又该如何挑选到好的酱油呢？
0: 一个是你舀起来闻一下，
5: 舀起来
0: 啊，先闻一下，对，香味是好，那香味要纯正，然后就看它的成色。比如说像我戴的手高的，你看啊，戴手高的它就是戴了这个标准棕红色，然后你在嘴巴一扇，它很纯正，它并不是黑色，它就熬过盐就装在这个晶体里面去。哦，
2: 它的那个盐分其实都到这个结晶里面了，所以它不是很咸了，
0: 不是很咸。
2: 而且其实现在能尝出来更多的是鲜味啊。
4: 奇迹千里非一日之功，成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酿造手艺人也是如此。陈师傅几十年如一日地跟酱油打交道，不停地坚持和钻研，才有了如今的能力和技术。相信在陈师傅和他徒弟们的努力下，庄园里的这一个个酱缸一定会续写出一个又一个赤水河边的酱香传奇。山西的老陈醋可以说全国都很有名，据说至少也要酿制400天以上，而且不用任何的防腐剂，能够存放几十年之久。那为什么山西的老陈醋这么有名，能够酿得这么好？我们就去找酿醋技艺的超级农人，去了解一下酿醋人手艺的奥秘。郭俊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老陈醋酿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30年来，他一直坚持在一线酿醋，培养出了许多手艺精湛的酿醋匠人。张慧茹，90后青年酿醋师，是郭俊禄的得意门生，精准掌握着制醋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是当地数一数二的酿醋高手。今天，郭俊禄师徒二人将带领我们去寻找老陈醋中的秘密。
2: 哦，这边摆放的就全都是陈醋了，
6: 可以是陈醋，也是老陈醋，也就是新醋开始以后慢慢形成的，3年、5年、7年、8年、10年、20年。
7: 小乐，你仔细听听这个醋落下去的声音。
6: 你再看，
2: 好像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6: 看看8年的，
2: 这个声音就没有那么清脆的水声了，
6: 它有了浓稠度了。你再往下走，来一个10年的，
2: 哦，这个是10年醋了。
6: 哎，对了，你看它，
7: 这个就更闷了。
2: 我这个基本上没有声音了，已经。
6: 对了。
2: 啊，而且我还发现。

0: 有气泡，没有醋花了。
1: 对，
0: 哎，对了，你看这个就成了膏状的了。你来，你猜一下。
1: 哎呀，
0: 好了，撒点。哎，是拉拉起来，拉起来看。
1: 哇，哎呦呦呦呦，就像糖浆一样了。
0: 对了，对了，对了，这是完全在自然条件下形成的，所以它特别漂亮。
1: 哎，那咱们说那个现在保存的年头最长的醋是多？
0: 看啊，70年的，
2: 70年，
0: 也是50年做的第一批醋，来看看。
1: 哦，这边就是咱们70年的这个陈醋了。
0: 对了，
1: 来，我看的仔细一点。啊。这个感觉已经有一点那种碳化的那种感觉了。
0: 对了对了，接近了。
1: 这个哇，感觉已经有一点硬
3: 了。
1: 对，这已经不是那种粘稠的膏状了，我觉得。而且味道上面不像醋了。
3: 像这一缸醋需要20-30缸醋，它才能形成这么一缸。
1: 越沉淀越少。
3: 对，越
1: 沉淀。然后要把它汇总到一起之后，几十缸才能有。
3: 才能形成这么一缸。
1: 哇，那现在70年的这个醋这么珍贵，就是如果买的话，得多少钱？
0: 一斤应该在10万-8万块钱一斤。
1: 一斤
0: 就对啊，因为我们就独此一家。
1: 只此一家。
0: 对啊，
1: 我的天哪！
0: 实际上，我们醋在酿造过程还有好多生命的东西，让小张带你去看看。
3: 这个就是我们大曲，是用我们的豌豆和大麦压成砖块状的。哦，它又是原料，它又给我们这个发酵过程中提供微生物菌种。哦，这个酒酪呢，是用我们的大曲和高粱制成的。哦，带你看个会唱歌、会跳舞的微生物，你夸奖夸奖它，它可以给你一个表现。
1: 我夸奖他，
3: 对，
1: 啊，我还没有夸过一个微生物，没什么经验。
3: 随意说，夸人就行了，你把它当成一个人啊，那夸人就行，说好话就行。
1: 你特别的漂亮，看你大大的眼睛，看你小小的嘴唇，高高的鼻梁，听说你会唱歌，会跳舞，天籁之音，我把我会用的成语，我全都说一遍。哇，这个，
3: 这是给你的反应。
1: 我这个越来越快了，像是在沸腾一样。
3: 对，欢迎你的到来。
4: 微生物在发酵过程中，一旦周围环境发生微小变化，比如温度调整、空气流动，甚至是人的靠近，都会引起酒醪容器的轻微震动，使原本积聚在酒醪内部的气体释放出来，从而使酒醪翻腾冒泡。
3: 你像有一种状态，就是说它病恹恹的，它就不会有呈现这种状态，说明这一批它的生长有可能就出问题，就需要我们做醋人去调整它。
4: 大曲中含有丰富的微生物菌群，有助于粮食的发酵形成酒醪。发酵后的酒醪与谷糠麸皮混合，这一工序叫做拌醋胚。
3: 来闻一闻这个，
1: 这个太呛了，这里边怎么这么呛啊？这个是
3: 来闻闻这个，
1: 闻闻，
3: 对，怎么样？
1: 这里边全是那个醋酸味儿，这太呛了，这个。
4: 酿醋师们将混合均匀的醋胚放入陶缸中，每天手工翻动缸内的醋胚。揉搓均匀，这是醋酸发酵的重要工序。除了需要超强的体力之外，发酵后的醋胚还伴随着强烈的、难以忍受的酸呛味。每天给发酵中的500个醋缸翻胚，时间久了，酿醋师傅们也就锻炼出了对酸呛味的耐受力。
3: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翻胚，这才是咱们粗中带细的个活。
1: 翻胚，
3: 对。这一个缸有120多斤重的一个物料
1: 啊，就这一缸、啊、
3: 对，
1: 我天哪，
3: 咱们工人一天要翻200多个缸，控制在1分钟翻一个，
1: 这么快啊？
3: 对，我们要带我们这个铜勺子
1: 啊，还有，
3: 对，
1: 还有工具啊，
3: 对，它能保护我们的手指不受伤害、哦、第一步我们要把这个

0: 搂回来，搂到怀里，
1: 怀中抱月。
0: 对，
1: 有招式的。
0: 对，再之后我们要把底下的醋盆都翻到上边来，
1: 好呛，
0: 把这个里边

0: 子，也老师傅嘛，刚学这个这脚胚的时候，胳膊都要好三回烂三回。
1: 为什么？就是因为
0: 这个这一个是酸的这个刺激，嗯，对这个胳膊的、这个、
1: 酸性物质，
0: 对，哇，
1: 而且其实刚才我的感受，一个是这个累，确实特别累，另外一个就是温度很高，
0: 对，
1: 这个手放进去之后，明显感觉到里面的温度非常高，
0: 对，
1: 它里面能够达到多少度？
0: 上边的能达到45度以上，中间的都有35度以上。
1: 中间
0: 下边的都要25度左右，
1: 让它下面的接触不到氧气的，把它翻上来，
0: 对，
1: 能够均匀的接触氧气进行发酵，
0: 对，同时也是调节它的上下温度。
2: 手搓后的醋胚经过高温熏烤，色泽黑亮，拥有浓郁的熏烤香味。熏制过后的醋胚经过蔺醋形成了液态新醋。
3: 你尝一尝新醋的味道，你看。首先看它的色泽，嗯，
1: 这个要比我们平时这个用到吃到的这个醋，我感觉要颜色淡一点。
0: 对，刚流出来的时候它水分比较多。
1: 好浓，好酸。
2: 小小醋房里承载着百姓餐桌上的独特风味，醋香四溢，名传千里。醋是一代又一代酿醋师傅在时光中酿造的精品，更是让世界了解山西文化的一张金名片。
1: 哇哇，这真的不是雪山吗？洁白无瑕。
4: 这个就是我们莆田海盐，

0: 我来到的是福建省莆田市，我要在这里来探寻一样再寻常不过的东西，那就是盐。我现在所在的这片海域有着玄武岩地质塑造了这里独特的深层海水，富含着丰富的微量元素，这里是一片天然的制盐宝地。那今天就跟着我，咱们一起去探寻了解一下海水逐渐蒸发凝结成海盐的秘密。
1: 林永祥从小跟随父亲在盐厂长大，工作的27年里，他和盐厂的工人一起在传统晒盐的工艺上创新，打造出水晶般通透的高品质莆田海盐。
2: 那现在呢，我就让您见识一下我们莆田盐厂的开船大戏——纳潮。
1: 纳潮被称为盐厂的开场大戏，盐工在涨潮时将当季浓度最高的海水引入蓄水库进行蒸发和海盐生产。因为海水的浓度会直接影响生产出的海盐品质。
2: 快下雨了，

0: 你看这么多人多累了，单步护板。好，来慢一点。哎，
1: 我看您刚才特别着急冲下去，这个是做什么？
0: 因为它这个其实10厘米的被雨水渗透了，就是达不到它那个标准。
1: 就是现在才稍微掉了一点点的这个小雨星，这个也会有影响吗？会，因为它这个蓄水池里面的水不多，容易渗透。哦，我看您刚才拿了这么一个工具，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呢？这个就是波煤表，它是专门测这个海水的，它那个米重，波煤米重。哦，波煤比重。这个你看1901波煤度，正常来说我们要求的这个是3波煤度，你看。
0: 雨水渗透，它这个浓度已经不够了。哦，这个现在是2.2.3，所以就是细微的这种天气变化都有可能会对我们已经纳进来的这个海水产生影响。
1: 是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海洋产业靠天吃饭的。
0: 真的是靠天吃饭的一个行业。
1: 是的，
0: 但凡有这种细小的变化，都有可能让我们之前筛选出来的这些海水重新回到大海。
1: 是的，
0: 那您看，本来您刚才跟我说带我看开场大戏呢，那现在。

0: 哎，是不是也看不到了？
1: 是的，看不到。
2: 阴晴不定的天气时刻考验着靠天吃饭的盐工们。当海水经历纳潮引入盐田，经过阳光和风的作用蒸发之后，高饱和的卤水将开始慢慢结晶，海水的华丽转身从这里将正式拉开帷幕。
0: 林大哥，这是做什么呀？现在
1: 这个是破茶。
0: 破茶啊、嗯、
1: 破茶就是阻止它那个颗粒变大。来，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莆田海燕。
0: 哇，这感觉好白呀。
1: 是啊，
0: 而且这个颗粒度我看起来还算是比较均匀的，应该
1: 比较均匀的。
0: 哦，这个就是破完茶的盐，
1: 是、
0: 啊、就是这个样子。
1: 是、啊、你有没有吃过我们莆田海燕？
0: 那我现在也可以尝一尝。
1: 你可以尝尝。嗯，味道怎么样？
0: 我觉得咸是肯定的，是吧？但是莆田的这个盐我刚刚尝了一点点，我感觉它先是很咸的那种味道，
1: 是肯定。
0: 但是慢慢的那个咸味淡去之后，它会变成一个有点香、有点甜的一个口感。
1: 是，
0: 这个是咱们福建，莆田海盐的一个特点。
1: 特点。
2: 林大哥强调，晒制莆田海盐的关键工序，除了初期的破茶之外，更在于后续的旋盐工艺。这道工序直接关系到海盐的结晶品质和口感，是整个晒制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
1: 啊，等一下，我过去看一下。
0: 这是怎么了？
3: 那得过三十年才六月呢。
1: 这张应该到底开始六月呢。
3: 六月的主板都拿进
1: 去，主板都脱了。
0: 怎么了，林大哥？这个刚才什么情况？
1: 因为他就是刚才问这个要不要旋盐嘛。
0: 那怎么判断说这个池子里面是该旋盐了呢？
1: 因为它到达那这个接近点的时候，就是我们这边通常说的飘花点。
0: 那这个怎么观察呢？是通过肉眼就能够看到这个所谓飘花点的这个东西吗？
1: 可以，因为它刚刚开始这个飘花点，它这个水面上会有一闪一闪的，就像这个样子，它是漂浮在这个水上面的。
0: 哦，好像是有一点点的这个，这特别小的。
1: 很细很细的，
0: 很细的这种感觉的，
1: 是啊。
0: 我这个不仔细看，真的什么都看不到。
1: 看不到。哦。但是呢，这个如果你不去旋盐，它就会产生那个颗粒不均匀，有大有小。哦。
2: 旋盐将一根麻绳的一端拴上石头，放在盐池中间，另一端放在手中，通过盐工绕盐田旋动打圈，卤水中的麻绳便可以将飘在卤水上层的盐晶均匀地旋到池底。利用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促进盐晶的均匀分布，防止盐晶在卤水表层结块，进而提升海盐的生产质量和产量。
0: 我看到林大哥这样工作真的特别辛苦，我们顶着大太阳，而且制盐的过程极度的需要这种耐心。我觉得他们的工作真的非常让人敬佩，每一滴我们吃到的盐都倾注着他们的汗水。
2: 海盐不只作为调料，在莆田人的巧思下，还被制成了清洗盐、漱口盐，走进百姓家中。在非遗技艺与现代工艺的加持下，莆田海盐成为了当地的一张金名片。如今莆田年产海盐约10万吨，带动近1000人就业。而如林大哥这样的盐工，将继续传承千年制盐技艺，更在不断探索中让古盐田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始于专业，忠于品质，江河品牌值得信赖。
1: 匠心传承，草本呵护，萤草纲木牙膏，
0: 柠檬舍友。

0: 五个，六个，七个，八个，对对对对对对，九个，十个，我的天，百步穿杨，百发百中。我打小就有个武侠梦，所以说我今天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是那个收你为徒，不是，就是你拜我为师，是那个就是我拜您为师。
1: 您就收下我吧！想要学这个啊，神鞭技艺啊，不准要练这个准度，嗯，还要有胆识才行。
2: 我跟你说，我胆量特别大，让我吃什么我敢吃什么。
1: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啊，你们三个，然后给我当一次助演，有三个道具，有纸、玫瑰花和这个扑克牌，你们三个一人选一个。
3: 这个大呀，
0: 这行，
3: 我先挑。
2: 四。
1: 这个寓意蛮好的，这是说明我今天的命运吗？纸和这个扑克牌用手拿着，
2: 然后
1: 用鞭子去切断。
2: 好，
0: 这么小，您一抽，您这不就连人都抽没了吗？
2: 真的是，
1: 先练你的胆识。
2: 您这行吗？
0: 师傅，这次怎么不是一半对折的呀？这个，那还是你来吧。那我来啊。
1: 小池，你腿怎么抖？
0: 不是，我不能这么拿吧？
2: 你就这样，伸直就可以。
0: 哦，我是这么拿的。
1: 哎，对。
0: 哦，
1: 你这样，
0: 师傅，
1: 咱不能这样，你赖皮呀你。
0: 是吧？
1: 对，
0: 我这只手啊，也尽量保护住了啊。
3: 别抖！哎呦我的天哪！
0: 师傅，
3: 师傅，
0: 受徒儿一拜。
3: 师傅，表演如此精彩，应该继续给人家机会。这么小的扑克牌赛。

0: 不行，
1: 大家想不想看？哎呦，你让我两次，你也就两次，
2: 师傅这行吗？
3: 只要你敢拿，我就可以。
2: 我相信我师傅，我相信。
1: 真厉害，
3: 四没了。现场有没有也想向王老师拜师学艺的？想感受一下的，
2: 感受一下身边的。来来来，来这小伙，哎呦，
3: 仙女散花，哎呦，
2: 仙女散花，
1: 感觉如何？
3: 都没反应过来吧？
2: 没反应过来，
3: 再来一个，
2: 再来一个。
1: 我觉得不仅要梅开二度，还要近距离的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学艺。
2: 那怎么办呢？对折呀！朋友们，对折了啊！一掰两半，距离更短。头伸出去啊！
1: 师弟加油！
2: 谢谢您，王老师，刚才这鞭随心动，确实震撼，
4: 非常精彩，
2: 太厉害，
4: 真精彩。
2: 但据我所知，王老师还有一个记录哦，一分钟之内打翻120个纸杯。
4: 对，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想王老师的这个鞭子这么长，他发力的时间就要达到1秒钟，两个杯子。我觉得是不是得发挑战一下师傅的极限呢？咱多加10个，130。今天来到这个渤海镇，挑战一下。好，这鞭子速度急如闪电，眼花缭乱啊！ 眼疾手快，而且鞭无虚发。

0: 段时间，就好像大风车一样舞起来了。
1: 射天狼，百步穿杨，献斜阳，太霸气了。
2: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0: 哎呦，这飘！
1: 辛辛苦苦养殖一年多的甲鱼，为何接连出现死亡？
2: 一天最多的时候有四五十只，很正常的，很头疼的现在。
1: 甲鱼死亡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3: 你看这个爪子已经被咬掉了，这个背上也全部都是爬伤。
1: 专家深入调查，能否揭开真相？预知更多详情，敬请关注本期节目《离奇死亡的甲鱼》。炎炎夏日，夜幕降临，河南省潢川县的美食夜市又热闹了起来。一杯扎啤配上一只麻辣小甲。

0: 鱼，吃起来那叫麻辣鲜香，超弹爽滑，绝对是夏天最硬下酒菜。
1: 麻辣小甲鱼好吃，
2: 辣得过瘾。
3: 甲鱼就是吃这个裙边的，可有弹。
0: 河南省潢川县河流坑塘众多，水资源丰富，很适合甲鱼养殖。潢川人养殖和食用甲鱼历史悠久，早在清代时期就已盛行。如今潢川人已经琢磨出了甲鱼各种不同的吃法，形成了当地特有的甲鱼美食文化，这种文化也促进了当地甲鱼养殖业的发展。养殖户易荣友养殖了30多亩水塘的甲鱼，然而不知是何原因，他的甲鱼经常出现莫名死亡，这让易荣友很是困惑。求助人易荣友拥有甲鱼塘30多亩，求助问题：甲鱼离奇死亡。
4: 大哥，您这是要干嘛呀？
5: 每天都在巡塘，看看塘里有没有死鱼啊。
4: 有死鱼、啊、
5: 有死鱼，你看这个藤里面就是捞了4只，你看。
4: 哦，这都死了。
5: 嗯，
4: 这怎么死的？
5: 不知道什么原因呢，你看这个池子还有。
4: 哎呦，这飘上来了。
5: 飘了它就是死掉了嘛。
4: 都那么大个了。
5: 哎，这
4: 挺可惜的。
5: 没办法、啊、这个鱼都是大概有1斤多了吧，这一只甲鱼损失30多块了。
4: 这一天能捡出来多少呀？
5: 现在我觉得十几个池子，一天20只才有，最多的时候有40-50只，很正常的，很头疼的。现在损失一天1-2000块钱差不多吧。
0: 易荣友养殖甲鱼采用的是温室与外塘相结合的模式，甲鱼幼苗在温室中养殖一年，体重达到500克左右时，再转移到外塘养殖。在外塘，甲鱼一般需要再养殖2年，体重达到1000克以上才可上市。易荣友的这些甲鱼是前2个月刚从温室转移到外塘的，养殖还没多久就接连出现了死亡。
4: 天天都这样巡塘啊？
5: 嗯，每天就是像这样巡个几遍，看一下塘里有没有那个伤鱼啊什么东西的，反正那
4: 这也是死的啦，
5: 这个刚死的没有多久，这个
4: 可惜啊。
0: 起初易荣友认为甲鱼死亡可能是从温室转移到外塘时产生的应激，但很快这个问题就被排除了，因为转塘造成的应激不会导致如此多的甲鱼持续死亡。后来他又推测可能是甲鱼得了疾病，并采取了许多相应的措施，然而一段时间后，甲鱼死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变得更加严重。
4: 大哥，这也看不着甲鱼哈？
5: 平时这个甲鱼胆儿很小，它一看到人呢，它都跑到水下面去了，大概2-3个小时换一次气，它是通过肺呼吸的，你知道吧？
4: 这肺活量挺大呀。
5: 对，你看这个塘里，看哎，可以看到见，公看那个头。
4: 那咱能抓一只看看不？
5: 可以啊，我们有专业工具。
4: 啊，这是您的工具啊，像鱼竿。
5: 它可是不是鱼竿，看有这个好多小钩子呢。
4: 嗯。
5: 还有这个吸坨，这个它有重量，它可以扔得很远。你看到了甲鱼一露头啊，用个吸坠，这个正好扔到甲鱼的附近。
4: 哦。
5: 然后猛地上后一拉就挂住了。
4: 抓着了。
5: 看呢，都这样的。
4: 哦，上来了。
5: 你看它这个裙边啊、
4: 嗯、
5: 这个又宽它又大，它这个胶原蛋白含量很丰富的。你看、
4: 哎、它壳其实是很小，
5: 壳小，你看它壳再都介于这么一块、哦、你看它这个形状像马蹄子，这个形状
4: 啊，真是啊。
5: 吃甲鱼的时候，这个裙边啊是最好吃最好吃的
4: 啊、哎，它鼻子是尖尖的，两个鼻孔特明显哈，我觉得有点像小猪鼻子，还挺可爱。
0: 易荣友养殖的甲鱼品种为中华鳖，潢川本地的中华鳖由于体型前窄后宽，呈倒马蹄形，因此当地人也习惯称它为马蹄鳖。
4: 哎呦，它这是要咬人吗？
5: 肯定咬人的，
4: 那么凶呢？
5: 甲鱼都这样，它野性大。
0: 为了养好这些甲鱼，易荣友从不怕吃苦，也舍得投入。为了保证甲鱼饵料的新鲜，每次饲喂时，这些饵料都是现喂现做。
4: 这里面都有什么？
5: 它主要的原料都是这个进口的鱼粉。
4: 鱼粉？
5: 哎，对，它这个甲鱼是肉食性动物，它喜欢吃那个腥味那个鱼。
4: 那这个饲料是不是贵呀、
5: 啊？吃的很贵的，这个好几块钱一斤的。甲鱼的成本主要是在饲料上。
4: 大哥，为什么要把这个料做成颗粒呢？
5: 这不做成颗粒呗，它那个饲料本身就跟面粉一样的、
4: 嗯、
5: 撒在水里面全都
4: 散开了，
5: 你这个制成这样的颗粒，你看便于甲鱼之吃。
4: 这闻着挺香啊，
5: 香的
4: 虾条味儿，
5: 对，就鱼腥的味道，甲鱼就喜欢吃这个、嗯、
4: 闻着这个味儿就吃了、哎、
5: 对对对。

0: 从这儿过去啊？
1: 慢点啊，这很窄。
0: 哎呦，这个那么窄呢，挺考验平衡力啊。
1: 这个磁料就撒在这个荒矿里面。我们这个磁料吧，它是漂浮的，以防止要刮大风的时候啊，它那个磁料刮远呢，它找不到那个磁料，它就浪费了，钱浪费了。
0: 哎，它怎么还不上来吃呢？
1: 人等一下，你人走开了，它就上来了。它是胆小嘛，它怕人嘛。
2: 一荣有的30多亩甲鱼塘，总共养殖的50000多只甲鱼，每天需要加工和饲喂几百斤的饵料。由于饲料成本高，一荣有每天光饵料的投入就要2000多元。
0: 哎呦，上来吃了是吧？
1: 啊，对。
0: 哎，你看都冒出来了，哇，你看这些水花都是的哈。
1: 对对对。
2: 一荣有养殖甲鱼虽然已有些年头，但之前他养殖的都是温室甲鱼。温室甲鱼就是在温室环境中养殖的甲鱼，由于不受外界环境干扰，甲鱼生长快，产量高，养殖周期短，见效快。一般养殖一年，体重达到500克左右即可上市。然而，随着养殖的人越来越多，温室甲鱼的价格也开始大幅下滑，反而外塘养殖的甲鱼更受市场欢迎，卖价也高。
1: 外塘的甲鱼呢，它是周期长一点呗，它防野生的，你知道吧？它是肉质好吃，它肉质鲜美啊，价格比温室高2-3倍。
2: 为此，一荣有决定改变策略，发展外塘甲鱼养殖。虽然外塘养殖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但潜在的高回报还是让一荣有下定决心试一把。
1: 哦，不管做什么事情呢，都是不能前怕狼后怕虎的，你知道吧？你要怕了，你不做了，对吧？别人做成功了，你又后悔了。你自己不做，你怎么知道你自己不能成功呢？是吧？
2: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一荣有当初担心的问题，最终还是出现了。
1: 这个甲鱼呢，出现了问题了呢，我心里也内疚，我怕也是怕家人担心。
3: 会后悔吗？
1: 后悔肯定不会后悔的，因为甲鱼是一个行业，行业呢都是必须要是要坚持要走下去，即使都是说我这次失败了，我要是下次我有学到的经验，我下次肯定不会再失败的。
2: 为了发展外塘甲鱼养殖，一荣有已先后投入了50多万元，几乎压上了自己的全部家当。面对每天1000多元的损失和2000多元的饲料投入，一荣有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1: 啊，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你钱就是投入进去了嘛，你投的钱你回不了本。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说把这个鱼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解决掉以后就估计会好起来。
2: 为了帮助一荣有解决目前的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养殖甲鱼的帮帮团专家。
4: 这个甲鱼捞完了之后，还有很多甲鱼呢，它会卧在泥里。
0: 哦，还有藏在泥里的。
4: 对，这是甲鱼脚印，你看到中间那个线没？是甲鱼的尾巴在那个泥巴里面拖着形成的一个印，
0: 扫出来的。
4: 对对对，扫出来的。然后我们就顺着这个它的脚印找到它，用这个东西来探一下。
0: 只要是硬的，肯定就找到它了。
4: 对。哎，这有一个。
0: 有吗？
4: 一踩。
0: 哦，真有，那么大个头呀，比我手掌还要大。
4: 对。
2: 帮帮团专家邓凡，养殖甲鱼10年。基地规模150多亩，
4: 底板呢也没有。
2: 甲鱼出现莫名死亡，是疾病所致还是另有隐情？
4: 你看这个甲鱼，它裙边都缺了。
2: 甲鱼生性凶猛好斗，它与甲鱼死亡究竟有何关系？
0: 啊呜！直接就这样给它嚼了。
2: 离奇死亡的甲鱼正在播出。
5: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请来了一位专家老师。
2: 接到邀请后，邓凡来到一荣有的甲鱼塘进行了实地调查。
4: 咱们这个鱼看上去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鱼病的，
0: 怎么看出来的？
4: 它这个背板没有一些那个穿孔啊，底板呢也没有淤血啊这些东西。现场对这个甲鱼呢进行了一个解剖，它的内脏器官啊还有血液啊看上去也都不像是感染了鱼病的样子。
2: 随后邓凡又检测了甲鱼塘的水质，但依然没有发现问题。既然甲鱼死亡跟疾病和水质都没有关系，那为何还会有这么多甲鱼死亡呢？专家又查看了一些死亡的甲鱼，通过对比果然发现了问题。

0: 哎呦，
1: 怎么成这样了呢？
0: 这个是被吃掉了，你看这个背上也全部都是爬伤。
1: 嗯，
0: 你看这个甲鱼它裙边都缺了，你看这个爪子已经被咬掉了。
2: 除此之外，专家还有了一个奇怪的发现。
0: 哎，易大哥，我看咱们这个死的甲鱼，它大部分好像都是母甲鱼。
1: 你怎么看出来的？
0: 这个很好分辨，公甲鱼和母甲鱼中间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尾巴上面。像这种尾巴比裙边短的这种就是母甲鱼。公的甲鱼呢，它的这个尾巴要比母甲鱼要长，
1: 嗯，
0: 它是远远长于这个裙边的，而且还要尖一些。
2: 为什么死亡的甲鱼都有外伤，并且大部分还都是母甲鱼呢？带着这些疑问，邓凡又开展了进一步调查。
0: 哎，易大哥，
3: 哎，
0: 刚才我听您说，您这一个塘大概有2000平方，对吧？
3: 对对。
0: 大概放了多少鱼呢？
1: 嗯，
3: 这个我那个一平方是按3斤计算的，这个大概有2-3只样子。
0: 哦，那咱们在放到这个塘里面的时候，那个挑规格或者公母的时候是怎么挑的呢？
3: 都公母混养的，
0: 公母混在一起的。
1: 嗯、怎么了，老师？
0: 我觉得咱们这个死鱼，对吧？就跟咱们这个放养的这个密度。还有它这个公母混养有关系。你这个甲鱼对吧，它是非常凶残的一种动物，只要有东西在它前面经过，它就一定会去咬。如果外塘的密度比较大的话呢，这个甲鱼就会频繁的有咬伤，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这个死鱼。

0: 甲鱼不仅好斗性强，而且攻击性也强。邓凡现场对甲鱼的咬合力进行了测试。
1: 啊呜！
2: 抓就对，
1: 直接就这样给它嚼了。
2: 嗯，抓，嘎嘣脆。
1: 哇，好脆啊！它的牙是真厉害啊！
2: 这个甲鱼不是牙齿，牙齿是一颗一颗的，它这个里面上下是两排角质层，你看。
1: 不是牙，没牙还那么厉害。
2: 对，它的咬合力非常强。咱们试一试能不能用这个甲鱼的嘴把这桶饲料叼起来。
1: 这一桶得有多重啊？
3: 这一桶有十几斤呢。
1: 这能行吗？
2: 咱们试一下。
0: 甲鱼真的能叼起十几斤的重物吗？答案即将揭晓。
1: 哇、哦、它提起来了，那么有劲儿啊。
3: 看看厉害不厉害不？
2: 嗯，你看。
1: 这咬合力相当可以。
2: 对。你再看它这个爪子，它非常的这个锋利，像鹰爪一样，产生的这个抓伤伤痕也是很深的。
1: 嗯，
3: 哎，邓老师，
2: 哎，
3: 我们那以前在那个温室里面养那个一平方都是孙那个三四十只，就没有伤亡那么大。这个下外塘这个一平方才放两三只，它都伤亡比那温室还厉害一点。
1: 嗯，
2: 温室里面的时候呢，咱们那个小苗是在一起长大的，它本身从小的时候它密度都是那么大，它是没有领地意识的。你把它放到外塘里面这个环境之后呢，它又恢复了野性。又恢复了他的领地意识，他一旦有了领地意识之后，咬伤和那个咬死的数量就会增加。
3: 哦，那原来是这样的。
0: 另外，由于温室的养殖池面积较小，饵料投喂充足，甲鱼都能吃到充足的食物；而外塘面积较大，饵料不容易投喂均匀，总有一些甲鱼吃不饱或吃不到饵料。在饥饿的驱使下，甲鱼之间更容易发生打斗撕咬。甲鱼受伤后，伤口一旦被感染，很容易出现死亡，同时其伤口还容易吸引其他甲鱼的攻击，这更加剧了甲鱼死亡的风险。
3: 哎，邓老师，我为什么我家死那个甲鱼都是母甲鱼多呢？
2: 是这样的，即使是把相同规格的公甲鱼和母甲鱼都放在一起，它们的生长也会出现明显的差距。在我的右手边呢，这个呢就是一只公甲鱼，左手边呢这个就是一母甲鱼。他们养殖的这个那个月份都是相同的，但是体格差距就是有这么大。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把这种公甲鱼和母甲鱼放在一起，大概率都是母甲鱼被咬伤导致的感染啊、死亡啊这些情况。
3: 哦，
0: 甲鱼天性凶猛好斗，习惯以强凌弱，特别是当公甲鱼遇到比自己弱小的母甲鱼时，他们更容易发起攻击。这一习性也让许多养殖户蒙受了不小的损失。
2: 以后咱们养甲鱼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公甲鱼和母甲鱼分开，尽量减少它的密度。
3: 好好。
2: 看到一大哥每天死亡这么多甲鱼，其实我也很着急。它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损失，你想哈，这个甲鱼我们都是从那个一颗一颗的小甲鱼蛋，一点点的孵化。

0: 画出来的，把这个甲鱼辛辛苦苦地养到一斤多左右的这个重量，然后每天巡塘的时候，你就看那个甲鱼一只只的死鱼飘在上面，就像一盆盆的冷水泼在我们自己头上一样。
1: 为了帮助易荣友尽快解决遇到的难题，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降低甲鱼的养殖密度。为此，邓凡给易荣友提出了改造建议。
0: 拉得慢了，
2: 老多多少上多少。
0: 啊，你看哈，咱们这个甲鱼得把这个公的和母的给它分开。咱如果没有别的塘的话呢，咱就把这个母的那个都把它捞出来，先把它那个卖掉一部分。母甲鱼的这个经济效益会差一些，在外塘里面，先回笼一部分资金，然后呢，尽量把咱们这个放公鱼的这个那个池子呢，密度都放在每平方米大概一只左右。
2: 可以。
1: 由于易荣友的甲鱼塘内未设置专门的晒背台，且四周被防潮网围住，甲鱼无法爬到岸上晒背，而晒背对甲鱼非常重要，一方面可以杀灭体表的病菌和寄生虫，降低甲鱼因打斗受伤后感染死亡的风险，另一方面晒背台还能帮助甲鱼养成栖息习惯，从而减少相互打斗的发生。针对这一问题，邓帆为易荣友演示了一种简易晒背台的制作方法。
0: 我们今天就用最简单的这个 PVC 管材给甲鱼做一个晒背台，外面套上这个纱网就行了。像咱们这种方法还是比较经济实惠的。这个晒背台的那一头呢就浮在水里面，这头呢就搭在这个板子上面，这样呢这头呢起一个漂浮的作用，这头呢起一个支撑的作用。像其他的塘呢你就按照这样做，每个塘里面都放个三四个。
2: 好好好。
3: 哎，有爬上来的甲鱼了。
2: 哎，有，你看到有好像一个了吧？
0: 对，你的甲鱼爬上来了。
3: 哎，他喜欢这个晒背台哈。
0: 对，他喜欢。
2: 他是软的，你知道吧？等一下人走了之后，他会很多的。
3: 现在是咱们在这
2: 儿。哎，对，他怕人的。哎，对，挺好的，挺好的。啊，以后我每个池塘多建一点。
0: 哎，易大哥，哎，以后你只要把自己这个养殖池的这个密度控制好，一定会养得越来越好的。
3: 行吗，大哥？
2: 行行，谢谢邓老师。
0: 哎，没事。
1: 甲鱼究竟是不是鱼？它与真正的鱼相比，到底有哪些区别？甲鱼为什么喜欢晒日光浴？晒背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科学奥秘？不要走开，精彩继续。先问一个问题，甲鱼是鱼吗？答案只有一个，不是。那既然不是鱼，为啥名字里还带个鱼字呢？今天咱们就好好掰扯掰扯。判断是不是鱼主要看三点，怎么呼吸，怎么繁殖，身体结构什么样。巧了，甲鱼这三点一条都不占。先看呼吸，鱼用鳃呼吸，离开水就会憋死，甲鱼是用肺呼吸，跟人一样，得隔一会儿就浮上来换口气。你在水面上看到它探头探脑，那不是闹着玩，是它在喘气。凡是靠肺活在水里的动物，生物学上都不算鱼。再看繁殖，大多数鱼产卵，卵在水里自己就能孵化。甲鱼虽然也产卵，但它必须跑到岸上，在沙土里挖坑，把蛋埋进去，靠地温孵化。这一套操作和乌龟一模一样，鱼可没这么麻烦。最后看身体结构，鱼身上有鳞片，靠鱼鳍游动，身体里还有很多细小的刺。甲鱼背上驮着硬硬的龟甲，龟甲边缘有一圈胶质的裙边，富含胶原蛋白。它长着四条腿，脚上带爪子，脚趾之间有蹼，不管是游泳还是爬行，主要靠这四条腿。甲鱼的身体里根本没有鱼刺，只有骨头，所以生物学家把甲鱼分到了爬行纲、龟鳖目、鳖科。它的亲戚是乌龟、海龟和鲫鱼、鲤鱼，八竿子打不着。那它为什么叫甲鱼呢？很简单，这是咱们民间的叫法，古人的起名逻辑非常实在，生活在水里的就叫鱼，背上带硬壳的就加个甲，于是就有了甲鱼这个名字。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章鱼不是鱼，墨鱼也不是鱼。另外提醒一句，甲鱼比一

斑鱼凶猛得多，咬人特别厉害，一旦咬住就不松口，据说连打雷都不松嘴。抓它的时候一定要掐住后腿根，千万别把手伸到它嘴边。所以记住了，甲鱼不是鱼，而是一只穿着铠甲会游泳的爬行动物，只不过这个名字已经骗了我们很多年。您有没有好奇过，为什么甲鱼那么爱晒太阳？哪怕就那么一丢丢阳光，它也要爬出水面，把腿和脑袋全伸开，一动不动地杵在那儿。有人觉得它在偷懒，但其实这事儿写在它的基因里。甲鱼是冷血动物，自己不产热，体温全靠外界。好处是啥？省饭啊！它一天吃的连恒温动物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坏处呢？一冷就麻烦，连动都费劲。你想想，甲鱼晒背的时候，背上的壳就像一块太阳能板，阳光一照，体温蹭蹭往上涨。体温上来了，肌肉好使了，神经也快了，消化也正常了。晒够太阳的甲鱼和没晒过的完全是两个状态。还有一件事你可能想不到，甲鱼的皮肤其实是透水的，泡久了会吸水太多，身体里盐分和水的平衡就容易乱。晒背能帮它把皮肤里多余的水分排出去，同时紫外线还能帮它合成维生素 D。 没有维生素 D， 吃再多鱼虾也补不了钙，壳会变软变形，那可就危险了。再一个，水里到处都是细菌、真菌和寄生虫，这些东西对甲鱼的健康威胁最大，偏偏它们最怕紫外线。甲鱼一晒，紫外线直接把那些病菌寄生虫杀死，等于免费给自己做了个全身消毒。所以下次再看到甲鱼晒背，你就明白了，它不是偷懒，而是在充电积蓄能量，消毒杀菌，加固自己的盔甲。如果你养了甲鱼，记得给它搭个晒背台，它会用最舒服的姿势告诉你，这个家住着得劲儿。去菜市场买甲鱼到底该怎么选？下面就教您几招。首先看颜色，甲鱼背上灰不溜秋发黑的多半是温室养的，要选背成青黄色或偏橄榄绿的，那是外塘慢慢养出来的，肉质更好吃。其次是摸裙边，甲鱼好不好全看背上一圈裙边，用手按一按，越厚越有弹性的越好，吃起来满嘴胶质，如果又薄又软塌塌，那这只甲鱼就没啥吃头了。再一个就是看肚皮，把甲鱼翻过来看底板，干干净净光滑发亮的说明养得好，要是有黑斑或者红一块紫一块的，大概率有问题，最好别买。还有就是试精神，抓起甲鱼它要是四条腿乱蹬，劲儿特别大，说明身体倍儿棒。再把它翻过来肚皮朝天，三秒内能自己翻回来的，那就是甲鱼里的精神小伙，要是碰它头都懒得动，趁早放下。怎么样，这几招你学会了吗？

0: 为何要历经三年才可变成酱油？
1: 酿出来的酱油的口感与众不同。
0: 七十年的陈醋究竟是何种滋味？
1: 你们这哪滋啊，发小？
2: 这太呛了，这里边怎么这么呛啊？
0: 蒲天海盐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2: 哇，这真的不是雪山吗？
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酱油作为中国人厨房里必不可少的烹饪调味品之一，它的历史可谓是源远流长。随着时光的推移，中国人对于酱油的研究也在不断精进，诞生了一批又一批具有匠心品质的酱油酿造师傅。陈思维，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酱油酿造技艺先是酱油酿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始终坚持在生产的第一线，在酱油酿造工艺上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独特的技能，而且还培养出了多名市级和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我呢想跟您学一学怎么来酿出一坛好酱油。
1: 但是跟我学有要求的。
0: 哎，是什么要求？您说。
1: 三个要求。第一个，首先要闻得出肉油的香味。第二个，要尝得出来口感和味觉的。第三个，就是掌握它的温湿度，对温度很敏感。
0: 对我来说不难，我有信心做到。
1: 不难啊。你要把水我先我提起走。
0: 没问题，没问题，我来。
1: 你帮你走嘛。
0: 陈叔，我看后面泡的这些全都是黄豆。
1: 全是黄豆。
0: 那怎么挑选这个黄豆的品质呢？
1: 有要求的，我教你嘛。
0: 这些都是干的豆子。
1: 都是干的，我们要苦的饱满，像这小块的它就不合格。
0: 颜色好像
1: 颜色
0: 有点深，
1: 这就不合格的。
0: 包括有一些破损掉的，
1: 破损的还有破损的啊。选豆子一定要把都豆子选好，黄豆要均匀哦。做出来的品质，我们酱油才好。
0: 我看现在是已经泡胀起来了，
1: 可能很饱满了。
0: 那大概这个豆子要泡多长时间才能泡成这样？
1: 它要根据外界温度哦。冬天我基本上在8小时。
0: 8个小时。
1: 像这现在就是5至6个小时啊。
0: 这个现在是不是就已经可以上锅蒸了？
1: 可以上锅蒸了，哎。
0: 哎呀，很重啊，这
1: 有点重。
0: 哎呀，这个一般要蒸多久？
1: 最少到6个小时
0: 啊。那我们现在就把它
1: 倒进去，
0: 倒进去吧。哎，
1: 倒是盖子倒开。
0: 哇，这个蒸汽，哇，来了，来，哎呀，这一筐，哇，一整筐直接倒进去。接下来就是等6个小时，它就可以熟了。
1: 6个小时之后，然后再来。
0: 好，
1: 这次马上就开锅了。
0: 终于可以了。
1: 你上去把这个盖子倒开。嘿。
0: 哇，我已经闻到这个黄豆的香气了。哎，这个放在下面就
1: 好，就放在下面就对了。然后把这个倒开，
0: 这个设计的很巧妙。哇，好满，全都是。
2: 陈师傅酿造酱油遵循古法，坚持手工。而要把蒸熟的黄豆变成酱油，还需要利用自然环境进行制曲发酵。
0: 哇，这里面怎么这么热？
1: 这块真的是发酵的高峰期。
0: 哎呀，这个豆子是现在是白色的，
1: 白色的，
0: 像是裹了一层糖霜一样。
1: 它是米曲霉。哦，它为什么？因为是温度低了，它也不长；温度高了，太高了也不长。因为用了30几度，这是最适合的。我带你可以看一下，我发酵好了的。
0: 现在已经有发酵好
1: 了。有发酵好了。
0: 好，我看一看。带你看发酵好的是什么样。
1: 我们这个已经是成熟了，经过这个5天的发酵。因为这个微生物发酵，我们是自然自取，这种我就只问料就可以成熟了，就可以端去下缸了。
0: 那现在就可以去下缸拌盐水了。
1: 哦，可以了。
0: 第二次发酵。
1: 哦，对对。
0: 好，那咱们走。哎，这个我来。
1: 对啊，我的手有点，
0: 没事。

0: 我来。
1: 好，走。
0: 哇，太壮观了！
2: 这里面有多少个？
1: 这里有600多个。
0: 600多个？哎，
1: 现在就晓得这杆这里。
0: 哦，我们要把这个发酵好的倒到这个里面。
1: 等一会儿，我要口罩给他，要口罩戴。
0: 啊，要戴口罩。
1: 这个豆子放在这杆子里面有灰尘。
0: 好，那我们
1: 就是那里戴上口罩了，然后这边拿过来，来，
0: 聚到中间。
1: 啊，
0: 哇，这个灰
1: 向中间，
0: 这样。
1: 哦哦哦，小。
0: 哦，这个灰确实很大，
1: 所以说要戴口罩。
3: 这些不断飘洒的灰尘其实是发酵产生的霉菌粉末。酱油酿造工人们每天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移料入缸的工作，所以口罩也就成了他们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
1: 我们这是松浆晒，一般的晒要晒好多时间呢？基本上要待到3年。在3年当中，我们还要翻干，到一定时间我们要翻干。比如说晒黑了，我们要翻一次，脸上的是一套发酵均匀。白天要晒，晚上要露水吹杆子里面，酿出来的酱油的口感与众不同。
3: 经过3年的酝酿和发酵，一粒粒饱满的黄豆终于被制成色泽棕红、香味纯正的酱油。那么当我们购买酱油时，又该如何挑选到好的酱油呢？
1: 一个是你舀起来闻一下，
4: 舀起来
1: 啊，先闻一下，对，香味是好，那香味要纯正，然后就看它的成色。比如说像我大队收到的，你看啊，他收到的，他就是他的这个标准棕红色，然后你在嘴巴一闪，它很纯正，它并不是黑色，它就熬过盐就装在这个晶体里面去。哦，
0: 它的那个盐分其实都到这个结晶里面了，所以它不是很咸了，
1: 不是很咸。
0: 而且其实现在能尝出来更多的是鲜味啊。
3: 奇迹千里非一日之功，成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酿造手艺人也是如此。陈师傅几十年如一日地跟酱油打交道，不停地坚持和钻研，才有了如今的能力和技术。相信在陈师傅和他徒弟们的努力下，庄园里的这一个个酱缸一定会续写出一个又一个赤水河边的酱香传奇。山西的老陈醋可以说全国都很有名，据说至少也要酿制400天以上，而且不用任何的防腐剂，能够存放几十年之久。那为什么山西的老陈醋这么有名，能够酿得这么好？我们就去找酿醋技艺的超级农人，去了解一下酿醋人手艺的奥秘。郭俊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老陈醋酿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30年来，他一直坚持在一线酿醋，培养出了许多手艺精湛的酿醋匠人。张慧茹，90后青年酿醋师，是郭俊禄的得意门生，精准掌握着制醋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是当地数一数二的酿醋高手。今天，郭俊禄师徒二人将带领我们去寻找老陈醋中的秘密。
0: 哦，这边摆放的就全都是陈醋了，
5: 可以是陈醋，也是老陈醋，也就是新醋开始以后慢慢形成的3年、5年、7年、8年、10年、20年的醋。
6: 小乐，你仔细听听这个醋落下去的声音。
1: 你再看，
0: 好像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5: 看看8年的，
0: 这个声音就没有那么清脆的水声了，
5: 它有了浓稠度了。你再往下走，来一个10年的，哦，
0: 这个是10年醋了。
5: 哎，对了，你看它，
6: 这个就更懵了，
0: 这个基本上没有声音了，已经
5: 对了。
3: 啊，而且我还发现
5: 有气泡，没有醋。

0: 花了。
1: 对，
0: 哎，对了，你看这个就成了膏状的了。你来，你猜一下。
1: 哎呀，
0: 好了，撒点。哎，是拉拉起来，拉起来看。
1: 哇，哎呦呦呦呦，就像糖浆一样了。
0: 对了，对了，对了。这是完全在自然条件下形成的，所以它特别漂亮。
1: 哎，那咱们说那个现在保存的年头最长的醋是多
0: 少？看啊，70年的，
2: 70年，
0: 也是50年做的第一批醋。来看看。
1: 哦，这边就是咱们70年的这个陈醋了。
0: 对了，
1: 来，我看得仔细一点啊。这个感觉。已经有一点那种碳化的那种感觉了。
0: 对了对了，接近了。
1: 这个哇，感觉已经有一点硬
3: 了。
1: 对，这已经不是那种粘稠的膏状了，我觉得。而且味道上面不像醋了。
3: 像这一缸醋需要20-30缸醋它才能形成这么一缸。
1: 越沉淀越少。
3: 对，越
1: 沉淀。然后要把它汇总到一起之后几十缸。才能
3: 形成这么一个。
1: 哇，那现在70年的这个醋这么珍贵，就是如果买的话，得多少钱？
0: 一斤应该在10万-8万块钱一斤。
1: 一斤
4: 就
0: 对啊，因为我们就独此一家，
1: 只此一家。
0: 对啊，
1: 我的天哪！
0: 实际上我们醋在酿造过程还有好多生命的东西，让小张带你去看看。
3: 这个就是我们大曲，是用我们的豌豆和大麦压成砖块状。它又是原料，它又给我们这个发酵过程中提供微生物菌种。这个酒酪呢是用我们的大曲和高粱制成的。但你看个会唱歌会跳舞的微生物，你夸奖夸奖它，它可以给你一个表现。
1: 我夸奖它。
3: 对。
1: 我还没有夸过一个微生物，没什么经验。
3: 随意说，夸人就行了，你把它当成一个人啊，那夸人就行，说好话就行。
1: 你特别的漂亮，看你大大的眼睛，看你小小的嘴唇，高高的鼻梁。听说你会唱歌，会跳舞，天籁之音。我把我会用的成语，我全都说一遍。哇，这个
3: 这就是给你的反应。
1: 我这个越来越快了，像是在沸腾一样。
3: 对。欢迎你的到来。
5: 微生物在发酵过程中，一旦周围环境发生微小变化，比如温度调整、空气流动，甚至是人的靠近，都会引起酒醪容器的轻微震动，使原本积聚在酒醪内部的气体释放出来，从而使酒醪翻腾冒泡。
3: 你像有一种状态，就是说它病恹恹的，它就不会有呈现这种状态，说明这一批它的生长有可能就出问题，就需要我们做醋人去调整它。
5: 大曲中含有丰富的微生物菌群，有助于粮食的发酵，形成酒醪。发酵后的酒醪与谷糠麸皮混合，这一工序叫做拌醋胚。
3: 来闻一闻这个，
1: 太呛了，这里边怎么这么呛啊？这个是
3: 闻闻这个，
1: 闻闻，
3: 对，怎么样？
1: 这里边全是那个醋酸味儿，这太呛了，这个。
5: 酿醋师们将混合均匀的醋胚放入陶缸中，每天手工翻动缸内的醋胚。揉搓均匀，这是醋酸发酵的重要工序。除了需要超强的体力之外，发酵后的醋胚还伴随着强烈的、难以忍受的酸呛味。每天给发酵中的500个醋缸翻胚，时间久了，酿醋师傅们也就锻炼出了对酸呛味的耐受力。
3: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翻胚，这才是咱们醋中带细的个活。
1: 翻胚，
3: 对。这一个缸有120多斤重的一个物料
1: 啊，就这一缸、啊、
3: 对，
1: 我天哪，
3: 咱们工人一天要翻200多个缸，控制在1分钟翻一个，
1: 这么快啊？
3: 对，我们要带我们这个铜勺子
1: 啊，还有，
3: 对，
1: 还有工具啊，
3: 对，它能保护我们的手指不受伤害。第一步我们要把这个胚子搂回来，搂到

0: 怀里，
1: 怀中抱月，
0: 对，
1: 有招式的，
0: 对。再之后我们要把底下的醋盆都翻到上边来，
1: 好呛，
0: 把这个里边的疙瘩都给它搓开，以利于它的发酵。
1: 怀中抱月，哎，这样，
0: 对，弄到里边，两边的食指，两边的指头碰住，
1: 太酸了，我感觉现在我的这个嗓子眼儿啊，全是醋味儿，不行了，张一哥。
0: 你像我们这个这，老师傅嘛，刚学这个这脚胚的时候，胳膊都要好三回烂三回。
1: 为什么？就是因为
0: 这个这一个是酸的这个刺激，对这个胳膊的、
1: 酸性物质，
0: 对，哇，
1: 而且其实刚才我的感受，一个是这个累，确实特别累，另外一个就是温度很高，
0: 对，
1: 这个手放进去之后，明显感觉到里面的温度非常高，
0: 对，
1: 它里面能够达到多少度？
0: 上边的能达到45度以上，中间的都有35度以上。
1: 中间
0: 下边的都要25度左右，
1: 让它下面的接触不到氧气的，把它翻上来，
0: 对，
1: 能够均匀的接触氧气进行发酵，
0: 对，同时也是调节它的上下温度。
2: 手搓后的醋胚经过高温熏烤，色泽黑亮，拥有浓郁的熏烤香味。熏制过后的醋胚经过蔺醋形成了液态新醋。
3: 你尝一尝新醋的味道，你看。首先看它的色泽，
1: 这个要比我们平时这个用到吃到的这个醋，我感觉要颜色淡一点。
0: 对，刚流出来的时候它水分比较多。
1: 好脑，好酸。
2: 小小醋房里承载着百姓餐桌上的独特风味，醋香四溢，名传千里。醋是一代又一代酿醋师傅在时光中酿造的精品，更是让世界了解山西文化的一张金名片。
1: 哇哇，这真的不是雪山吗？洁白无瑕。
4: 这个就是我们莆田海盐，

0: 我来到的是福建省莆田市，我要在这里来探寻一样再寻常不过的东西，那就是盐。我现在所在的这片海域有着玄武岩地质塑造了这里独特的深层海水，富含着丰富的微量元素，这里是一片天然的制盐宝地。那今天就跟着我，咱们一起去探寻了解一下海水逐渐蒸发凝结成海盐的秘密。
1: 林永祥从小跟随父亲在盐厂长大，工作的27年里，他和盐厂的工人一起在传统晒盐的工艺上创新，打造出水晶般通透的高品质莆田海盐。
2: 那现在呢，我就让您见识一下我们莆田盐厂的开船大戏——纳潮。
1: 纳潮被称为盐厂的开场大戏，盐工在涨潮时将当季浓度最高的海水引入蓄水库进行蒸发和海盐生产。因为海水的浓度会直接影响生产出的海盐品质。
2: 快下雨了，

0: 这个是什么？这刚才我也多练了，
1: 大木护板。好，来，慢一点，慢一点。哎，我看您刚才特别着急冲下去，这个是做什么？
0: 因为它这个其实10厘米的被雨水渗透了，
1: 就是达不到它那个标准。
0: 就是现在才稍微掉了一点点的这个小雨，其实这个也会有影响吗？
1: 会，因为它这个其实是里面的水不多，容易渗透。
0: 哦，我看您刚才拿了这么一个工具，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呢？
1: 这个就是波媒表，它是专门测这个海水的，它那个米重。

0: 波酶比重。
1: 哦，波酶比重，
0: 这个你看一格90的一波酶度，正常来说我们要求的这个是三波酶度，你看鱼鳍渗透它这个浓度已经不够了。
1: 哦，这个现在是2.3，所以就是细微的这种天气变化都有可能会对我们已经纳进来的这个海水产生影响。
0: 是，这就是我们这个海洋产业靠天吃饭的。
1: 真的是靠天吃饭的一个行业。
0: 是啊，
1: 但凡有这种细小的变化都有可能让我们之前筛选出来的这些海水重新回到大海。
0: 是的。
1: 那您看，本来您刚才跟我说带我看开场大戏呢，那现在是不是也看不到了？
0: 现在看不到。
2: 阴晴不定的天气时刻考验着靠天吃饭的盐工们。当海水经历纳潮引入盐田，经过阳光和风的作用蒸发之后，高饱和的卤水将开始慢慢结晶，海水的华丽转身从这里将正式拉开帷幕。
1: 林大哥，这是做什么呀？现在
0: 这个是破茶。
1: 破茶啊，
0: 破茶就是阻止它那个颗粒变大。来，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莆田海洋。
1: 哇，这感觉好白呀。
0: 是啊，
1: 而且这个颗粒度我看起来还算是比较均匀的，应该
0: 比较均匀的。
1: 哦，这个就是破完茶的盐，
0: 是
1: 就是这个样子。
0: 是，你有没有吃过我们莆田海洋？
1: 那我现在也可以尝一尝。
0: 你可以尝尝。味道怎么样？
1: 我觉得咸是肯定的，对吧？但是莆田的这个盐，我刚刚尝了一点点，我感觉它先是很咸的那种味道，
0: 是肯定。
1: 但是慢慢的那个咸味淡去之后，它会变成一个有点香、有点甜的一个口感。
0: 是，
1: 这个是咱们福建，莆田海盐的一个特点。
0: 特点。
2: 林大哥强调，晒制莆田海盐的关键工序，除了初期的破茶之外，更在于后续的旋盐工艺。这道工序直接关系到海盐的结晶品质和口感，是整个晒制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
0: 啊，等一下，我过去看一下。
1: 这是怎么了？
3: 那得过三层，才六元呢。
0: 这上应该在大的开始六元呢。
3: 这个主板都拿着的，
0: 主板都脱了。
1: 怎么了，林大哥？这个刚才什么情况？
0: 因为他就是刚才问这个要不要旋盐嘛。
1: 那怎么判断说这个池子里面是该旋盐了呢？
0: 因为它到达那这个接近点的时候，就是我们这边通常说的漂花点。
1: 那这个怎么观察呢？是通过肉眼就能够看到这个所谓漂花点的这个东西吗？
0: 可以，因为它刚刚开始这个漂花点，它这个水面上会有一闪一闪的，就像这个样，它是漂浮在这个水上面的。
1: 哦，好像是有一点点的这个，这特别小的。
0: 很细的
1: 这种感觉的。
0: 是啊，
1: 我这个不仔细看真的什么都看不到。
0: 看不到。
1: 哦，
0: 但是呢，这个如果你不去旋盐，它就会产生那个颗粒不均匀，由大于小。
1: 哦，
2: 旋盐将一根麻绳的一端拴上石头，放在盐池中间，另一端放在手中，通过盐弓绕盐田旋动打圈，卤水中的麻绳便可以将飘在卤水上层的盐晶均匀地旋到池底。利用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促进盐晶的均匀分布，防止盐晶在卤水表层结块，进而提升海盐的生产质量和产量。
1: 我看到林大哥这样工作真的特别辛苦，我们顶着大太阳，而且制盐的过程极度的需要这种耐心。我觉得他们的工作真的非常让人敬佩，每一滴我们吃到的盐都倾注着他们的汗水。
2: 海盐不止作为调料，在莆田人的巧思下，还被制成了清洗盐、漱口盐，走进百姓家中。在非遗技艺与现代工艺的加持下，莆田海盐成为了当地的一张金名片。如今莆田年产海盐约10万吨，带动近千人就业，而如林大哥这样的盐工将继续传承千年制盐技艺，更在不断探索中让古盐田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0: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这基金一共多少钱？
2: 3000万。
3: 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4: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
2: 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3: 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5: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6: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0: 从80元一斤没人要，到现在卖1500元一斤，他凭什么卖这么贵？
1: 这是要背上去的。
0: 没人要的苦叶子为什么能卖300元一斤？
2: 有钱赚肯定好。
0: 一只鸡卖360元高价，这是什么鸡？
1: 到这个12月底，基本上都卖光了。
0: 三位中药材，三条致富路，看他们通过各种巧方法，把曾经的小药材做成了今天的大产业。铁皮石斛滋阴养胃，杜仲补肝肾强筋骨，枸杞更是百姓厨房里的常客。几千年来，这些药材一直守护着中国人的健康。如今古老的养生智慧正在与现代健康理念激烈碰撞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日常的健康养生，药食同源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消费风口。可就在几年前，这三个产业都曾面临同样的困境，品质参差不齐，价格暴跌，种植户利益受损。但有人却在绝境中看到了机遇，他们用三种截然不同的巧办法，让这些中药材走出了困境。铁皮石斛自古就是滋阴圣品，浙江省乐清市的雁荡山因为地处北纬28度的黄金地带，自然生态环境优越，非常适合铁皮石斛生长。这里的野生铁皮石斛生长在垂直高度200多米的岩壁上，过去采铁皮石斛要靠绳索横渡于山巅绝壁之间，

0: 岩壁采铁皮石斛风险也很高，但野生铁皮石斛鲜条卖价高达每斤上千元，很多人靠着这门手艺来赚钱。可后来山里的资源越来越少，野生铁皮石斛还被列为了国家级二级保护植物。在当地政府引导下，种植户们把铁皮石斛种进了大棚。
1: 所压是要轻轻地压，不能压得太重。种这里，种这里，好了，种空间的位置。
2: 哦，就我把它挖开，挖开是吧？
1: 对。
2: 这下面特别松哈。
1: 对对，是说明它透气性很好。
2: 那我就放在这儿。
1: 对对对对。
0: 人工种植铁皮石斛通常2到3年就可以成熟，每年采收一次，大约可以连续采收5到8年。随着人工种植技术的不断成熟，铁皮石斛在全国的种植面积越来越大，产量也越来越高。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价格却越来越低。曾经每斤1000多元的售价，直接跌到了每斤不足100元。
1: 过去就一年价格小一年，一根小一年，再低的可能就有90来块一斤了，80-90块钱一斤了。

0: 一下跌了多少啊？很多人都不种了。
1: 种植户们都在琢磨怎么能提高亩产来保住收益，可种了20多年铁皮石斛的何中方却通过不一样的方法，把铁皮石斛的售价从90多元提高到了每斤1500元。他是怎么做的呢？凭什么他种的铁皮石斛就能卖高价呢？他使出了第一个巧招，模仿野生铁皮石斛的生长环境。铁皮石斛是一种复生植物，野生铁皮石斛通常生长在疏松的树干或潮湿的岩壁上。为了模拟这个环境，何中方把大棚里的苗床换成了木头，把铁皮石斛移栽到了木头上。
0: 哇，拼命的9年之力拔出来这一根左培苗，因为它很小了，看到了吗？那这一根呢，这一根呢是他的儿子，左培苗的儿子，就是说我们这几根是架在上面去，最后这些都是在树上长出来的。对，
2: 开始架那个就是附着的上就这三个，
0: 哎，就是3根4根嘛，4、5根嘛。
1: 何中方的种植方法让种植铁皮石斛的生存难度升级了，这样种出来的铁皮石斛质量却提升了不少，这让何中方意识到，让铁皮石斛吃苦，品质就能提升。既然大棚里的横木都能让品质变好，那直接种到户外，让铁皮石斛经历真正的风吹日晒，品质还能不能再上一个台阶呢？尝到了甜头的何中方要把铁皮石斛从大棚里重新种回到山上。
0: 拉紧，把丝拉紧，就是脚再稳就可以了啊。
3: 嗯，
0: 对，这条路就是我们开始的时候把这个光丝所固定好，因为我们的很多那个胸花苗啊，这些要背上去的，我们背到上面那个第二个塞孔。
1: 想把苗种在悬崖峭壁上，除了体力上的难度，更难的是需要面临恶劣的野外生存环境。
0: 这个石斛就是长得那么好，是我种上去的。我们是怕那个石头太烫了，我们先搞了一个小木片木块，1公分、
2: 就是这个，
0: 哎，对对，1公分厚的那个木块，把苗附加在那个木块上面，那么我们把木块固定在那个石头上面，铁石斛烂掉，对，所以说我们这个想办法想出来，用一两年以后，它就是它的根自然的长在那个石头上面去了。
1: 这样种植的铁皮石斛几乎跟纯野生的差不多了，卖价很高。隔着上山下山的路太危险了，产量也并不高。该怎么做才能让户外种植铁皮石斛既有质量也有产量呢？何中方又想到了第二个巧招，他要把户外种植和人工种植结合起来。每天早上5点，何中方都要雷打不动地上山，这里是他在山上的铁皮石斛种植基地。
0: 一个人都死了，开心吗？
3: 全湿了，我的
0: 身上。对对对，我也湿了。因为这个是雾水，你看头发是白的，这样的水下来就是它，石斛就要这种感觉。如果吃到这个水，它的精神就不一样，就跳起来了，跳舞一样的跳起来了。
3: 来了，
0: 看到这个水珠。哎，这里还有几个花。
1: 这个基地里的铁皮石斛是种植在一根一根树桩上，这种近野生环境下种出来的铁皮石斛，经过烈日、严寒、风雨的锤炼，造就了它近似野生铁皮石斛的品质。这些铁皮石斛外皮呈红色，无论是花青素还是多糖含量，都比大棚里种出来的要高很多。这种近野生铁皮石斛一斤最高卖到1500元。
0: 嗯，好黏，
2: 黏的是吧？越黏，
0: 我牙齿黏住了。
2: 就是越黏是这个越好是吧？
0: 对，它
2: 里面
0: 还有一种口感香甜。
2: 哦，
0: 因为我们大棚里面种小棵带有一点那个青草味，你要是比较花青素高起来又红的，那么你大棚里面就都是带一点绿的。对，因为它阳光少一点。
1: 何中方给我们算了一笔账，近野生铁皮石斛亩产虽只有大棚的1/3，但一斤卖到1500元，亩产值50万元，是大棚的3倍多。如今乐清全市铁皮石斛种植面积达1.3万余亩，其中近野生生态栽培的面积超过4000亩，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

0: 70亿元，带动5万余农民增收。何中方把铁皮石斛大规模种回山野，为的是提升品质，让消费者愿意为了好品质买单。在湖南慈利，面对漫山遍野的杜仲树，有人想到的办法不是种得更精，而是开发得更深，是把一棵树从头到脚都变成产品。湖南省慈利县，这里是杜仲树的主产区之一，杜仲林有30多万亩。杜仲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可以补肝肾、强筋骨。杜仲树的叶、皮、枝折断拉开后，都有很多白色丝状物质，看着细软，却有着非常强的韧劲儿。这就是杜仲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但当地种植户却是靠杜仲树皮赚钱。
1: 啊，直接这样划开？
2: 对啊，这就很厚了。
1: 感觉有点吃力啊。
2: 不是吃力，手拿开
1: 啊，
2: 太吃力。
0: 包树皮是个技术活，行情好的时候，一棵树的树皮能让农户赚到1000元左右。杜仲树的神奇之处在于，即使包了皮，它仍然能活得好。
2: 它就会通过这一小块的吸收的水分，就慢慢它愈合，一直在愈合，它会从这个地方慢慢长细皮，就。
1: 它还能再长出来啊？
2: 对，从这个地方慢慢长细皮，长细皮，等到明年这个时候的话，你就看不到，就是一层薄薄的一层青皮。
1: 为什么它还能长出来呢？
2: 它的愈合能力非常非常的强，对，非常非常强。
0: 可中药材市场价格波动大，在杜仲皮卖不上价的那几年，当地种植户陷入了赔钱的困境，如何破局，没有人知道。
3: 杜仲皮才1块多钱一斤。基本上就是那个亩产量的话都不能养活不了农民，就全部就荒废了，
4: 肯定心疼啊。那你没办法，那老百姓他没见着效益，没有价值了，是这样的。
0: 一棵20年的杜仲树能产树皮50-60斤，一斤卖2元，总收入才100多元，7-8年后才能再次剥皮，算下来一年收益不到20元，还抵不上人工钱。就在大家都束手无策的时候，谢有望却能靠着杜仲树做到了年销售额上1000万元，每亩杜仲林轻松收入5000多元。谢有望究竟做了什么？他是怎么把杜仲树卖出好价钱的？
2: 再几棵找大，再大颗一点的吧。
5: 叶子好一点的，
2: 大颗一点的吧。那个就是把摘那个叶子，那个这种不要那种孔太多的就不要的。
0: 在以前，杜仲树的叶子都是没人要的，谢有望却专门收叶子，而且还给出了3元一斤的高价。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呢？
2: 这个杜仲叶就很苦的，你闻的话都有点清那种清苦味。我是搅一块看一下，你要不要搅一块？我搅给你看一下，粉色但很苦。
1: 就直接吃啊？
2: 好苦，是不是？
1: 嗯，就是好涩呀，我刚一嚼进去的时候
2: 就是苦涩，
1: 刚一嚼进去还没觉得，越嚼越苦。
2: 对，
0: 这么苦的叶子谢有望买来干什么呢？这是他的第一个巧招，把杜仲叶变成茶。可杜仲叶苦味太重，怎么能做成茶呢？苦味能去掉吗？谢有望投资400多万元建了茶厂，想通过发酵工艺去掉苦味儿，结果第一批茶进了发酵池，不但苦味没去，近一半都发了霉。
2: 当时已经看到，就是我看到那个茶就不对了，就这，比如说这个地方没一块，这个地方没一块。
1: 它是有多少斤茶都出来这种情况？
2: 几千斤，4000多斤应该，还有4000多斤。
0: 问题到底出在哪儿？经过十几次试验，谢有望终于找到了症结。不锈钢发酵池透气性太差，
2: 也是用这个瓷砖，那它那个就没有办法上发出去跟吸收进来，就像我们人一样，你那个嘴巴木死了，你就呼吸都呼吸不了了。你看这个木板，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发酵，这木板它这个发酵经过温度以后，它既可以往外面渗气渗出去，它也可以把外面的这些有一些空气稍微再吸进来，所以它产生它一个发酵反应。

0: 这样子，所以它木为什么这个就是它的发酵房的一个好的特点。
1: 换了沙木发酵房后，杜仲业发霉的情况果然改善了。谢有望又请来制茶老师傅，反复调整发酵的次数和时长。经过十几次失败，他终于摸索出40天内3次发酵的独特工艺。
0: 你看他这个，你看他这个发完酵以后，你那个茶的口感已经好很多很多了，
2: 味道已经
0: 对，已经区别很大了。已经去，而且它香味也不一样，
2: 闻着没什么，
0: 你闻着已闻不到那种青草味了。如果像我们传统的杜仲茶，它是有那种茅茶，它有很重的青草味，所以这个茶已经没有什么青草味了，已经是只有一种香味了。
2: 对，闻着就是淡淡的，
0: 对，淡淡香味了。对，
1: 谢有望花了3年多时间，终于把苦涩的杜仲叶变成了口感香醇的杜仲黑茶，一斤卖到300元，光这一项一年就卖出600万元。
0: 这一年度这样做下来啊，我们大概一个月一期，一个月我们一年可以做个6期，做个6匹。
2: 哦，能做6匹。
0: 6匹，也就这个烘房如果要产生的话，这一个烘房可以产生到100多万。
2: 哦。
0: 对，它的价值就这么一个烘房，就产生100多万的价值。
2: 看着这些心情都好了。
0: 那是的，有钱赚肯定好。
1: 杜仲业做成了茶，大伙儿都兴奋不已。可谢有望的巧劲儿还没使完。做茶只用嫩叶，大量老叶残叶都无法利用。他又想出了一个巧招，他要做全树开发，让一棵杜仲树从头到脚都变成产品，
0: 就是皮啊、叶啊、籽啊、花啊，它都能够综合利用开发了。它综合利用开发，它的产生的附加值就更高，它就你这样的变成就这样值钱。我们把它的经济效益把它综合价值利用价值提高，老百姓收益就自然就增高。
1: 看着浑身是宝的杜仲树，谢有望还不甘心，他想把杜仲树吃干榨尽，开发出最大的经济价值。谢有望找来了一家日用品公司合作研发，用杜仲叶提取物做香皂牙膏，杜仲籽提取后做成面膜，杜仲皮提取做洗发水，甚至连杜仲残渣都利用起来做成鞋垫。一棵杜仲树从头到脚都变成了产品，利用率从过去的不到10%提升到90%以上，每亩多产生了2000元的效益，加上杜仲鲜叶，亩产值达到了5000多元，是以前的5倍。
3: 因为你一个产品多元化了，你看做了杜仲牙膏吧，是不是？包括这个杜仲洗发水啊，等等，你这样研发出来以后的话，你整个杜仲就是你原材料的需求量会加大嘛？需求量加大以后，那肯定是老百姓他就不出销路啊。
4: 现在最少利用价值最少达到90%嘛？
2: 最少90%，那这经济价值也就提高了不少。
4: 对呀、啊，就说在农民来说吧，比较高了嘛。
1: 在谢有望的带动下，当地越来越多的种植户重拾杜仲事业。目前慈利县已建成16.8万亩杜仲种植基地，杜仲茶、药材、保健品、日化品等6大类产品年产值突破10亿元，带动约20000人就业增收。谢有望也实现了自己当初发展杜仲产业的愿望，公司销售额达到1000多万元。谢有望的巧在把一棵树从头开发到脚，别人看到的是不值钱的苦叶子，可他没有停留在卖原料的老路上，而是把一味躺在药铺里的药材经过深加工和全树开发，变成了每天都能用到的健康产品。可还有一种情况，产品本身不愁卖，产业也已成规模，但在种植和采收过程中，总有大量品相不好的原料被淘汰，只能白白扔掉。怎么让这些废品也能创造财富，重新卖出好价钱呢？在青海都兰，王海明想到的巧办法不是开发新产品，而是来完成一场转化。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东南部平原上，放眼望去看不到边际的枸杞种植区，这里是有名的枸杞产区，得益于海拔高、光照足、温差大的特殊地理条件，这里的枸杞享誉全国，远销海内外。
5: 主要

0: 那就是出口。嗯，
1: 去年的话有这个，你一共是收了多少斤？
0: 我们去年总共产量是四十吨，啊，
1: 四十吨，
0: 对，四十吨。
1: 那出口了多少？
0: 全部都到美国了。
1: 都出口了，
0: 哇！
2: 王海明在这里种了1700亩枸杞，他被当地人叫做枸杞大王。
3: 去年采了个30吨，将近采果费40万。
1: 嗯，
3: 今年能达到个40吨的干果，这个采果费可能要上到50万左右。
1: 光支付采摘工人的这个工钱就得50万。
3: 是啊是啊，
1: 那这个去年，你的这个枸杞给你带来的收入达到多少？
3: 纯利润也就是个70-80万，今年能赚个100万吧。
2: 种枸杞一年能赚近100万，按理说该知足了。可奇怪的是，这几年王海明却盖起了鸡舍，养起了鸡。枸杞大王去养鸡，他到底图什么？是枸杞不赚钱了，还是养鸡更挣钱？其实这可不是枸杞大王不务正业，而是他发现了新的商机。
3: 这个是我们园区的，就是废果，废料，这个也是废果废料，就是今天下了雨以后啊，用雨淋了以后，这个晒干以后就变成刚才那个颜色，都是发黑了，都不能用了。
2: 这些废果虽然不好看，但药效成分一点没少。王海明琢磨，白白扔掉太浪费，能不能让这些废枸杞重新回到药食同源的链条里，再创造一次价值？王海明的第一个巧招说起来简单，让鸡来吃。
3: 给鸡喂了之后，就叫枸杞鸡。它这个就是废果，现在卖不上价格，所以就让鸡把它吃掉。
1: 有的是有点破损，然后颜色不太好了，
3: 是，
1: 就这些就都喂鸡了。
3: 对，
1: 鸡也是挺有口福的。
2: 天天拿枸杞当饭吃的鸡，结果出事儿了。
1: 这是怎么了？这是？
3: 这个吃了红枸杞以后，鸡毛全脱了，你看，要脱毛器。
1: 也太丑了！
3: 你别看这个丑，这个营养价值非常高
1: 啊？是吗？
3: 啊，
1: 这是吃了多久？就上火了是吗？吃枸杞吃的，
3: 对，
2: 鸡吃枸杞吃到脱毛，王海明赶紧调整饲料中枸杞的比例，脱毛的问题解决了。王海明却意外发现，鸡肉的品质和营养发生了转变。
3: 十个月以后，它这个表皮跟这个金戒指一样发黄，一般市场的鸡一草就烂，它是白颜色的嘛，
1: 你们的鸡是黄色的
3: 啊？我们的金黄色，还要冻，就是锅里面冻1个小时才能烂。
1: 哦，
2: 养一只鸡要10个月，饲料成本比普通鸡高出好几倍，但是王海明把鸡卖出了高价，不赔钱不说，一年还多赚50万元。
3: 一只鸡是360块钱。
1: 360块钱，那可不便宜
3: 啊。是啊。
1: 卖的怎么样？
3: 不愁卖。像去年我养了一万只鸡，到这个12月底基本上都卖光了。
2: 不只是枸杞鸡赚钱，枸杞鸡下的蛋也比普通鸡蛋贵，销量还很好。
3: 这全都是枸杞鸡蛋。
1: 看着这个鸡蛋跟平常的鸡蛋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3: 你看一下啊。
1: 嗯，
3: 这里面蛋黄跟这个市场的就不一样。
1: 我现在
3: 打着看一下啊。
1: 是吗？
3: 你看。
1: 嗯，
3: 这个鸡蛋的蛋清也发黄，这个蛋黄是金黄色的嘛？我这个一打都是一个打不散嘛，
1: 就是成型比较好，
3: 对
1: 是吧？
3: 然后我们用牙签给你做个试验，你看，
1: 哦，
3: 这紧实嘛，说明
1: 不会因为一插牙签蛋黄就散了，
3: 对，
1: 是吧？牙签还能站得住，用这个方法来说明你自己的这个鸡蛋的品质比较好，
3: 是
1: 啊，
2: 鸡蛋黄上立牙签，这样的展示够新奇，但这样一个鉴定鸡蛋品质的土方法还是不够有说服力。王海明第二个巧招就是用数据说话，他把鸡蛋送进了专业检测机构，结果让所有人意外，氨基酸含量是普通鸡蛋的13倍。这份检测报告就是王海明将一只枸杞鸡定价360元的定价依据，消费者支付溢价买的是可量化的营养指标和可感知的产品差异，从废弃的落地果到高溢价的蛋肉汤，王海明的赚钱门道是

产业链上的低价值副产品通过循环转化变成新的利润增长点。何中方用环境换品质，谢有望用加工换价值。当一位位中药材通过环境提升、精深加工、循环利用，变成一杯茶、一颗鸡蛋、一碗鸡汤，他们就从传统农产品升级为具有明确健康价值标签的消费品。三位创业者的探索为药食同源这一传统理念注入了一种可复制、可量化的商业方案，用数据支撑定价，用模式打通链条，用产业链回答市场。

饮食江湖中，面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其中一个小门派，凭借着一手香辣劲的绝活，在美食江湖中闯荡出一片天地。他就是重庆小面。小面之小，小到它成为每一个重庆人生活里都再熟悉不过的日常元素。小面之大，大到这座3000万人口的山城里，几乎人人都离不开它。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凌晨四点，天光未起，这家位于居民区楼下的小面摊准备营业。老板要开始为忙碌的一天做上一些准备工作。洗菜、烧水、准备做料，等待每天新鲜面条的到来。不到七点，第一位客人已准备好开启麻辣鲜香的一天了。
1: 卤饭。
0: 只见挑面的师傅，三两装大碗，二两装小碗，

0: 挑完正好五碗，不多不少，恰如其分。平日里的这会儿，原本就不大的小面馆已被四面八方的吃面群众填得满满当当，但突然而至的大雨使得今天的生意显得有点冷清。随着天光渐起，陆续来到店里的客人三三两两地挨坐在一起，各自吸溜着碗里的面，共同演练着繁忙而喧嚣的晨曲。
1: 到的了，不要谈，
2: 到的
1: 了。
2: 要的。
0: 小面，山城街头市井小吃，使用碱水面，油多味重，麻辣鲜香。小面之小，一是制作简单，以调味取胜；二是价格便宜，适合大众消费。店家都为小商小户，遍布街头巷尾，砍上坡下，三两也可，二两刚好。重庆小面的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来讲，小面指的只有素面；广义则是指加了各种浇头的面。但是不管加没加浇头，只要面是碱面，榨菜来自涪陵，带上水嫩的青菜叶，加上一勺勾魂夺魄的油辣子，那就勉强称得上是一碗合格的重庆小面。对于习惯于麻辣鲜香的重庆人来说，有人的家常小面却比外面的还要多出几种味道。
2: 老板有没得啥子？哦，有没有霸王浆？
0: 李杰平，人称重庆面界老饕。
2: 称二两嘛。
0: 今天他要去菜市场，为自己的家常小面寻找几味不可缺失的味道。
3: 这是铁麻的，很香。
0: 相较于真名，他的网名“一二三台灯”和四十年来每天一碗小面的习惯更为人所知。对于他来说，一天之中要是没有一碗小面，就是不完整的。
2: 两块。
1: 那个是谁这里的呀？
2: 是谁啊？让我称了嘛，把皮我去一下嘛。
0: 作为一个重庆人，吃小面的行为伴随着他的一生。
2: 帮我弄成小块就行了哈。
1: 要得。
0: 从他记录吃小面到现在，李杰平已经连续七年每天一碗小面，吃过的面馆上千家。一碗面，他只需尝上两口，就知道面中的调料有几种，是如何搭配的。对于重庆小面而言，猪油是必不可少的。猪油俗称荤油，与一般植物油相比，有不可替代的特殊香味，具有补虚润燥、可增进人们食欲的作用。一勺清澈透亮的猪油，也是打开重庆小面芳香的蜜月。猪油不仅增加了面条的爽滑鲜美，也使得小面的香味愈发浓郁，油而不腻，丝丝入扣，在唇齿间久久留香。重庆人爱把辣椒称作海椒，海椒就像重庆的雾一样，星星点点洒在重庆人的一食一饭中。

在重庆小面里，油辣子海椒便是灵魂般的存在。一碗小面的好坏在于油辣子的醇香程度。剪碎的干辣椒炒制时需使用小火，避免炒糊，导致辣椒发苦，影响口感。吃辣在重庆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饮食方式。辣椒素带来的感官刺激，在使人口腔和喉咙产生灼烧感的同时，大脑也会释放内啡肽，从而产生的愉悦感，让人感到幸福，也容易叫人迷恋上这种微弱的痛觉。最后将热油一泼，辣中带香。如果说叫醒重庆人的是一碗小面，那真正能够撩动重庆人舌头的，便是那一勺鲜亮喷香的油辣子。好辣更懂吃辣的重庆人，只辣不香绝不是他们的首选。随着时代的发展，重庆人对于辣椒的口味也更加多样化。曾在重庆辣椒江湖失宠许久的胡辣壳海椒，在近年来也备受推崇。海椒晾晒干瘪之后，倒入锅中翻炒。胡辣壳海椒要炒至糊而不焦，辣香浓郁的程度才算合格。晾冷后丢入石臼，这时候只需挽起袖子开冲。人工受力不均，海椒也碎得不匀，粗粗辣辣，大片小粒，整颗的海椒籽蹦来跳去，喷香微呛，辣而不燥。自小吃海椒长大的重庆人，正如这截然不同的海椒一样，简单直率，热辣豪迈。一种辣椒无法满足这嗜辣成性的舌头。李洁平用到的辣椒有三种：石柱红辣椒，味辣油足；新一代辣椒，椒香浓郁；小英椒，色红紫少。不同的辣椒承载着不同的作用，为的只是那鼻尖上的汗珠与舌尖上的刺激。在重庆，家家户户都会备上这么一个小型石臼，方便任何时候想来一碗新鲜的油辣子时都有迹可循。好的油辣子一定是新鲜出锅的，在这泼热油下，辣椒的香气、辣度、颜色也一步步地显现出来。

炒制后的花椒虽然在香味上更加浓郁，但麻度却会随之降低。因此这里李洁平是用微波炉加热后再研磨成粉，使得其味麻而不涩，醇香浓烈。

0: 饭层次丰富的小面有着功不可没的作用。
1: 黑龙面老板就给我提了个问题，刚刚把面面条削回去，面锅一开，面一端上桌，有些客人一吃了，筷子上老板那时候我是安的才搞，那个面的味道都没得。老板高头一出来一看，才晓得来了，因为北方人不了解重庆的面，他不晓得我们的佐料全部是碗底的。
0: 吃一口麻辣入味，再吃一口爽韧鲜香，味道既干脆利落，又富有冲击力。煮一碗面的时间足以理清思绪，直到面条上桌，一切归于平静。江湖就是永远在路上，永远在等待，享受平凡的闲情。
1: 我们重庆的佐料它全部是在碗底的，如果说你不拌它的话，那个面是白碗的，只有你把拌了炖上它之后，那个味道各种调料味道才能融入进去。
0: 李杰平在家做的是干溜小面，干溜的要义在于拌，筷子要将佐料从底部翻到面上，要把那些榨菜芽菜、花生颗颗、芝麻渣渣、油酥海椒与面条和得匀匀净净，拌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江湖一统的格局，才是对一碗干溜最大的尊重。对于重庆小面可以说是热爱到骨子里的李杰平，曾发起过重庆小面爱好者协会的平台，为的就是将重庆小面推出重庆。
1: 我就是个来自民间的一个面馆，喜欢吃面，那么我能做的那么就是能吃面，介绍我们重庆小面，我希望我们重庆小面的人走出去。
0: 喜爱吃面在重庆可能是一件很寻常的事，为了自己的热爱而创作的人也不在少数。热爱麻辣的味觉才能创造出麻辣的听觉，这个为重庆小面写了首歌的人叫许科，是重庆本地乐队的一名主唱，也是一个地道的重庆人。
2: 因为本身我作为一个重庆人，我对重庆本身的文化、重庆本身的饮食我是特别特别的喜欢，所以我也希望把就是我这种喜欢的这个内容通过我自己这个方式去传播出去，让更多人去知道。

0: 爱重庆小面的许科在家卸去了摇滚的外衣，也只是一个普通的面娃儿。同样是重庆小面，有的人在佐料上改良，有的人在海椒上改良。虽作为重庆人，但对碱面没有太大兴趣的他，选择在面条上改良。因妻子是北方人，几年前偶然去到北方，吃过一次北方的面条后，便念念不忘。
1: 我就特别喜欢吃那个手工面，然后我就看这个特别方便，就是一家人的面很快就可以做好，那我就毫不犹豫地买了一个。
0: 有了压面机

0: 后的许珂除了做音乐以外，最爱做的事就是自己在家制面。小小的压面机，三下五除二的功夫，便能压出全家人够吃的面条。再配上重庆小面的调料，煮上一碗属于自己的重庆小面。对许珂来说，小面承载的并不仅是小面的本身，更是偌大重庆城里重庆人的麻辣生活。
1: 特别是我们出去演出，一出去几天，或者是有时可能录节目一个月，回来之后就第一时间必须一碗小面。
0: 或许是重庆人与生俱来对于重庆小面的执念，这一碗面不仅仅填饱了肚皮，满足了味蕾，也承载着对这座城市无限的热爱。真正的好味道不一定在豪华饭店中，但一定在重庆的市井生活里。在重庆，有的面馆只开上午，有的面馆只开在夜里。因为对于重庆人而言，吃面永远是不分时段的。深夜晚归的重庆人会把吃完小面作为宵夜的传统保留项目，当作对一天辛劳的犒赏。夜里的面馆里，小面二两总比三两好吃那么一点儿。夜里或是下班或是下楼来吃面的食客，多半只是贪图一口麻辣的诱惑，于是更多的点的都是二两小面。对于这些炊烟中的艺术家来说，上下翻飞的手以同样的动作，同样的姿态，每日蘸墨挥毫，都形成了一种专属二两的肌肉记忆。但对于食客而言，深深一大碗的小面，三口五口吃下，再要一两，似乎仍意犹未尽。再约上三五好友，配上啤酒，在重庆温润的夜晚之中，笑谈人生，恣意畅快。对于曾经的重庆人而言，素面犹如一场修行，是初衷，也是空乏其身的第一步。至于加上各种浇头的面，是他们心中一时半会儿接不住的好运。牛肉面，重庆小面升级版的第一宝藏。想要吃上一碗完美的牛肉面，第一步是炒制牛肉的底料。碎牛肉入油锅后炸上一遍，使得锅中的油更加香醇。从湖广填四川到三线建设，再到三峡库区移民，移民文化造就了重庆这座城市极大的开放性与包容性。麻辣酸甜鲜，山城人民都乐于接受。就像小面里不同的浇头一样，每一款都拥有无可取代的一席之地。大块的牛肉软糯又富有嚼劲儿，既不肥腻也不塞牙。红色的汤底配上筋道的面条，浓汤重味，标志着牛肉面在小面界举足轻重的地位。

0: 至于鳝鱼面、肥肠面的，则是小面各种门派各自的秘籍。簇拥着这一碗重庆小面，吸引着无数群众，荣登为重庆的名片。大小适宜、色泽正宗的土鳝鱼是首选，否则不宜入味，也不能炒得卷起来。炒制鳝鱼时，用上好的泡姜、泡海椒作以辅助。鳝鱼炒制要快，从下锅到加佐料一起炒制，整个过程不到两分钟。不管是麻辣、酸辣还是鲜香口味，各种浇头都不是孤独战斗，它们可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发展出几十上百种花样，根本不是难事。永远不要低估重庆人在吃上的想象力，因为没有哪种口味能在重庆独霸江湖。小面也许是重庆的灵魂，它是重庆人骨子里的骄傲，也道出了这座城市包容万象的气质。有了它，漂泊再远的重庆人也就有了一种情感的牵挂。这一根绵长的面，另外那一头牵着的是对这座城市味道的怀念。纵使日后吃遍万水千山，依旧想要的仍是这碗串起百态江湖生活却又依然平实温暖的小面。
1: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青海湖，青藏高原最大的湖泊。在注入青海湖的淡水河河口，黄鱼开始集结成群，逆流而上。这是黄鱼生命中最重要的旅行。鸟类的种群记忆和捕猎本能告诉他们，时机就要到来。6万吨黄鱼开始了寻找产卵地的旅程。黄鱼的学名叫青海湖裸鲤，它们必须回游到河流的淡水中才能产卵。黄鱼逆流而上，最远的目的地在60公里以外，它们得花1个多月的时间才能抵达。这段旅程注

鸟群一路跟踪而来，水流延缓了鱼群的速度，现在是出击的好机会。一年一度的盛宴开始，鸟岛的鸟群每年要吃掉数千吨的黄鱼。

黄鱼的磨难还远远没有结束。由于农田灌溉所需，人们在黄鱼产卵的主要河道上修建了拦河坝，这成了黄鱼洄游路上最大的障碍。

黄鱼体长不过30厘米，接近1米高的河蚌对他们来说难度可想而知。

成功的机会并不大，但鱼群仍然在尽力跳跃，一次一次，直到精疲力竭。逆流而上数十公里，鱼群终于找到理想的产卵地。这跨越山海的洄游，终将在激流与阻隔中，为高原的明天写下生命的注解。

全国已收夏粮小麦2.19亿亩，进度近60%。加宽垄沟，铺料脚石，留住雨水，山西平陆山地长出好小麦。从早到晚电话不断，农机维修服务队跟着机手转场，为跨区机收保驾护航。广东深圳南澳海胆丰收，新鲜海胆做馅料，特色海胆粽受欢迎，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李七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6月8日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已近60%。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70%，山东过30%，陕西近30%，河北山西过10%。气象部门预计9日到11日，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眼下，山西平陆县的25万亩小麦进入了收获期。这里地处黄土高原，小麦大多种在海拔6-700米的山坡地上，是典型的山地小麦。靠天吃饭的山地，如何长出好麦子？

0: 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山西平陆县三门镇的麦收现场，这里的海拔在600到700米之间，种的全是山地小麦。

0: 就顺着这个垄流到了这个沟里，这样的话就可以存住水，保伤抗旱。当地呢把这种种植方式叫宽垄沟坡技术。那光靠垄沟呢还不够，这边地里有很多像这种带孔的小石头，当地人呢叫料脚石，这种石头呢就嵌在土里，能吸水能保伤，太阳晒不透，水分蒸发慢，相当于给麦子的根底下铺了一层天然的保水层。那垄沟收集雨水，石头锁住水分，就靠这几招，旱地里也长出了好麦子。去年玉米收完以后，虽然晚播了半个多月，但农户加大了播种量，正常一亩地播25斤种子，去年播了30多斤，这就相当于增加了50000株基本苗。再加上今年开春小麦返青以后，雨水也都跟得上，所以今年的收成比较好。
1: 去年的时候穗也短，今年你看它这个穗也长了，基本上麦子都是这么长的，这个上面都有50多粒种子，一亩地平均就是800多，快900这个样，比去年要能提升个20%左右吧。咱这个是旱地，在我们这一块的地它就算高的了。
0: 平陆当地有句话叫平陆面粉不用买，自家的面最筋道。因为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山地小麦的生长周期比平原小麦长了20多天，所以这里磨出来的面粉蛋白质含量高，做起面条馒头来都特别筋道。在平陆，大大小小的面馆用的基本上都是本地的面粉。大家看这些刚刚擀好的面片，那这个呢就是用当地的小麦磨的面粉来做的，我们来扯一下，越扯越长，我们看它能扯到多长，看这么长了它还不断。那这个呢就是山地小麦的特点，筋道有嚼劲儿。那它煮出来的面条呢也是不浑汤不糊烂，而且呢它蒸出来的馒头，像这种我们把它掰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放在水里，大家来看一下，我就简单的放了几块，它泡在水里呢它也不会散开。那这碗馒头呢我们中午可以做个泡馍吃，品质好也要晾得好存得住。为了方便农户晒粮，各村根据实际情况建了20多个集中晾晒场，还把村委会大院、村民活动广场都腾出来让农户晒麦子。同时全县还有14个烘干点，日烘干能力达到920吨，遇到阴雨天也不怕。
2: 截止目前吧，小麦收获面积已达到12.6万亩左右，已经过半，然后剩余的面积预计在6月15号前收获完成。
3: 安徽灵璧县的麦收已经结束，老乡们马上就开始下种了。北部乡镇因特有的沙土地，下种最先开始。
4: 这里是安徽省灵璧县北部地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片麦地呢，刚刚经历了收割，而马上呢就进入了下种的工作。刚才呢，当地的农技专家告诉我，本地的大部分下种工作将在10号之后进行。那这里为什么可以抢种呢？原因就在我脚下的这片土里。我们看，挖出来一点土，使劲一捏呢，它成块了，而轻轻的这样一拍打，它就变得非常松散。这种地呢，也就是当地老百姓所说的沙土地。这种土呢，它的透气性是很强的，可以通过毛细作用将地下的水反渗上来，同时呢，也利于保存降水，利于保伤，就是它抢种的关键。
3: 今年当地全面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播种设备也进行了升级。
5: 我今年都是大豆玉米复合种植，2700多亩。现在这个播种设备有变化，播种区安装在这个地方，它里边有一个激光摄像头，然后能探测到那个玉米种子的落下，如果发现没有种子落下，它就会滴滴的报警，这是报警器，可以警灯。播种精准，杜绝了这个缺苗断种的现象。
3: 除了精准度大幅提升，新款播种机的作业效率也大大提升。
5: 我们原先那个大豆玉米复合种植呢，是用2款播种机，一款播种机呢播玉米，一款播豆子。原先我们得在5天时间能播完，现在我们3天都播完了。
6: 我县今年共有6.5万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面积，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利用当前土壤伤情适宜的有利时机，抢时播种，力争6月25日全面完成下手任务。
3: 麦收大忙期间，农机手最担心的就是机器趴窝影响收割，活被耽误，麦子也不等人。正因如此，一支支维修服务队会跟着机手转场，为跨区机收保驾护航。 在安徽阜阳麦收一线，我的同事杜野